0: 晨曦的远房亲戚。
1: 是谁啊？这么早？没有人？难道刚才是我幻听了？
2: 累死了！这就是晨曦的服装店啊。
1: 没错，晨曦公主制作的服装可是远近闻名。看看衣服吧，这件连衣裙让你穿上，就像小公主一样。
2: 这么大，我怎么穿啊？
0: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大小正合身，可以试一下哦。
3: 可是我懒得睡。
0: 你不是懒买衣服的。
4: 小小，你来了。
3: 吃的呀，
4: 吃早饭啦！
2: 哇，这是谁的新包？
3: 晨曦新包，我是晨曦的远房表妹。
0: 妈妈让我来晨曦姐的店里面帮忙。妈，这是妈妈给晨曦姐的信。
5: 晨曦，小小最近越来越懒了。我说你的店里有美食，他才愿意动身去你店里帮忙。哎，晨曦，你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孩子，希望你能帮助小小改掉懒惰的坏毛病。姑姑
4: 放心，我一定会认真帮助小小的。
1: 好吃的你在哪儿？晦暗能量你在哪儿？没有好吃的，也没有灰暗能量，我现在怎么办呀？
6: 我劝你再加把劲儿。
2: 哇，这个房子这么美，我要住在里面。
7: 可是这是我们住的，
2: 而且你不是姓吧？
3: 真小心。
2: 真心，我不欺负你。
0: 好了好了，小小，你可以住在我的房间。
2: 这还差不多。
7: 叔叔，房间怎么这么乱呀？
4: 你把房间弄脏了，快去打扫。
2: 小小，吃完东西要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7: 好了好了，我来打扫就好了。
2: 小小，你真是太懒了。
3: 没看到我还没吃完东西吗？
7: 吃东西的时候怎么可以干活呢？
4: 看看吧，只是吃的东西太多，消化不良。
2: 只要多运动就可以缓解消化不良，
0: 把房间打扫干净，这个运动量就足够了。
3: 叔叔，扶我进去。
4: 怎么又睡着了？真是太懒了。
7: 不过他肚子疼的毛病好像治好了。
2: 这个太好玩了，你们要不要一起玩？

0: 小心点，不要露馅儿。
1: 不是说好咱们一起晒太阳的吗？怎么又把这个懒虫带出来了？
2: 而且他还霸占了鼠鼠的宝盒。啊，吃！
1: 看呐，他懒得都不想多说一个字。
2: 坏！
0: 原来是节目演完了，
3: 一阵就坏。
2: 他到底是来帮忙的，还是来享福的呀？
4: 吃！
2: 不是吧，又睡着了。
5: 这是懒惰的灰暗情绪。你们的成长速度真是让我满意呢。
0: 还在等什么？打败他们，给我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
6: 这法杖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气息？
5: 果冻怪，上！仓鼠怪，你给我勤快点儿。

心房斩药，藤蔓发射。小小，别担心，我们会把你从果冻罐状态解救出来的。小小，只要变得勤劳，就可以克服懒惰的灰暗情绪了。心房斩药，水晶冰。

0: 没想到被冻住都会发出这喧闹的声音。
1: 竟然冬眠了，那就在沉睡的状态下为我战斗吧。

才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一个，他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只是为了让你轻松一些。其实你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你的妈妈呀。

0: 勤劳美德收集完毕。谁这么勤劳啊？
1: 小小走了，他拜托我和大家说声对不起，为了表示歉意，他把新宝物打扫干净了。
0: 小小真是太好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2: 哼，感谢你小家伙，公主们又成长了。
3: 你到底在图谋些什么？
2: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非常期待第二组女生的精彩表现，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2: 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段欢，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呀？
3: 正常情况下运动使我快乐，我没事的时候跑跑步。
0: 通常都是自己跑呢还是跟朋友一起？
3: 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
0: 啊。会戴上耳机吗？
3: 没有，那个比较麻烦。哎，
4: 我真的发现很多朋友都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跑，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就是对放松和独处的方式，就和自己对话的方式。
0: 是的啊，他刚才说了就是怕麻烦。你看他也剪了一头非常干净利落的这样的一个短发，我相信一会儿上赛道也希望你用干净利落的方式去闯，好不好？
3: 好
0: 啊，好嘞，加油
3: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女生第二组的第一位选手出场了。
4: 说了平时比较喜欢跑步。第一关落水了，我觉得她可能是裤子受了影响，她是牛仔裤有点紧，不是很方便。
0: 你说太对了，
4: 对吧？
0: 咱们换

0: 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郑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嗯，很文静的一个姑娘哈。今天穿着这是应该是运动服还是瑜伽服？
1: 瑜伽服。
0: 好，那我大胆猜一下，让你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应该是练瑜伽，对吗？
1: 对的。
0: 爱运动。
1: 对的。啊，
0: 你是因为瑜伽老师吗？
1: 不是，我是做电商的。哦，
0: 就是平时的一种热爱。
1: 对，你只喜欢爬大蜀山，所以买了个瑜伽服。哦，
0: 是运动爱好者哈。那生活中呢，除了喜欢爬山、喜欢瑜伽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觉得快乐的？
1: 就花钱。
2: 啊，这么实在的吗？
0: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女生啊解压的一种方式，
2: 就是买买买，是吧？
0: 是。哎，你通常会花钱做什么呢？
1: 花钱买衣服、买化妆品。
2: 与其说她喜欢花钱，还不如说她喜欢那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好的一些事物，对不对？
0: 这是你想到的。
2: 对，
0: 我提到花钱就会想到我们要挣钱，
2: 好励志。
0: 只有挣了钱才能花钱，是不是？所以也是督促自己工作、积极向上生活的一种方式。啊，今天来我们赛道，在现场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挺好的。那能好到登顶吗？
1: 能。哎呦，一定能。
2: 有信心。
0: 好，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哎呀，很有信心的女孩子，她说今天可以登顶。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了一眼他的资料，这个今天是第一次报名，重点是朋友也报名了，
2: 然后
0: 重点是只有他被选上了，
2: 那他们挺快乐吗？
0: 哎，那这就很快乐，
2: 是啊，还值得炫耀一番。哎，我们都报名了，对吧？我选上了，你呢？你没选上啊？
0: 是的，那我要跟周星宇说，如果你要是成功登顶了，会使你更快乐啊！哎呀！

0: 有请下一位，有请。你好，
1: 欢迎你。
0: 哇，好阳光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荣丽，是山西太原人，安徽媳妇儿。
0: 我是普通话好标准的，
2: 好好听啊！
0: 请问一下，你大学学习的是？
1: 我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
2: 难怪呢，
1: 一张嘴就知有没有啊！
0: 你看看我们学习播音主持人的精神面貌，颜值、身材、声音，
1: 拿到话筒就起范儿。
2: 是的，是的啊！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1: 我平时的话喜欢游泳、瑜伽。那么要说分享到快乐的事情的话，第一个是我回到家之后，我的宝宝冲着我跑过来喊妈妈，是让我非常快乐的。还有就是当我让宝宝睡了之后，我和我老公一起点个外卖、看个电影、喝个小酒，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2: 这是一个很擅长收集快乐，
3: 他已经找到快乐的点，他现在生活很松弛。
2: 是的，是的，
3: 有松弛感。
2: 希望你可以永远保持快乐，好吗？好，加油，做好准备。
1: 好嘞，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看到他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是吧？他一出场那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
3: 感觉他很有能量。
2: 是的，然后他一张口一说话，哎呦
3: 好好听，
2: 就吸收到了快乐。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不用用这个我们在生活上传统意义的东西来给自己限制，对吧？
3: 确实是
2: 觉得内耗了，我们就下决心做一些其他的选择。目前没有选择没有关系，我们边走边看。
3: 是的，毕竟人生只有一次，人生是自己的，自己快乐就好。
2: 好，第二个平台，这是一位合肥媳妇儿啊，
3: 山西太原人。
2: 是的，是的，哎，他不由得说哈，这个山西太原嫁到合肥来，是我们的合肥小伙儿非常的有吸引力，
3: 是吧？
2: 我们合肥这座城市也非常的有魅力，
3: 顺利来到第四关。我们在第四关的时候，这个机票收回来的时候叫快速通过啊，
2: 是的，
3: 千万不能犹豫，很好。

0: 是很好啊。
1: 是的，
0: 不过已经很不错了啊。既然在合肥，期待你明年再来。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郭婷，来自安徽宿州。嗯，欢迎你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召唤术是什么？
1: 我觉得撸猫比较快乐。啊，
0: 哎，撸猫比较快乐，所以你养了猫咪吗？啊，
1: 是的，小动物的治愈，对不对？
2: 是的，
1: 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哈。好，谢谢。
0: 哎，养了几只猫咪？
1: 六个。
0: 六个猫咪？哇！哎，你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呢？
1: 就是感觉很治愈，看着可爱就忍不住。
0: 是什么品种的猫咪呢？
1: 英短美短都有。
3: 哇，六只猫啊。
0: 是的，而且英短美短的，它们的样子特别萌，特别可爱，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能养六只猫咪一定跟猫咪有缘分，对不对？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想要养这么多的猫咪呢？
1: 第一只是客户送的，然后后面就入坑了，就感觉越看越可爱，然后看到喜欢的就忍不住就入手了，
0: 养上瘾了。
3: 一入萌宠深似海呀，一只接着一只养。
0: 哎，有没有就是猫妈妈带着猫宝宝的，还是六只都是不同的？
1: 六只都是不同的。啊，
0: 真的是
3: 厉害，
0: 宠物的忠实爱好者。哎，但是我听说哈，就是你在撸猫的过程当中，猫会发出那种咕咕咕咕咕噜噜噜的那种声音。
1: 是的，会的啊。
0: 然后那种声音的发出的频率可以缓解抑郁，降低人焦虑的情绪。
3: 是啊。
0: 是吗？
1: 是的，看到它就可以。
0: 哎，那你平时六只猫撸得过来吗？
1: 撸得过来，
2: 雨露均沾。哎，
0: 挨个撸，到你了，快快过来。
2: 但有没有给他们排班？周一老大，
0: 别插队。
2: 周二老二，周三老三，有没有排班？
1: 下次可以排。
0: 可以，给你提供了一个撸猫的方式哈。好，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还是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
3: 你觉得哪个关卡比较难呢？
1: 前面两个有点难。
3: 只要过了前两关，后面都还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想的？
1: 是的。
3: 好嘞。啊，
0: 第一次来呢，就祝你玩得开心，好吧？嗯。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郭婷，第一次来，是一个猫咪爱好者，养了六只小猫，很有爱心啊。他说了前两关比较难，如果前两关顺利通过，相信他在后半程的闯关过程当中会信心大增。
1: 好，来到第二关，压力好大。
0: 因为我没有养过猫咪哈，但我印象当中好像养猫咪耗费的时间和你需要给猫咪反馈的情绪价值好像要比养狗轻松很多。
3: 哦，哎，稳住，稳住，稳住！哎呀，哎呀，还是觉得第二关难，果然难，
0: 是的。和第二组好像没有拿分儿，
3: 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
0: 好，有请下一位。欢迎，
3: 欢迎，
0: 欢迎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蒋海花。
0: 欢迎你哈，出来的时候笑容满面啊。最近有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啊？
4: 能来闯关就很开心。
3: 哇，能来闯关就让你这么开心啊？
4: 对，平时热爱运动吗？
3: 还行。平时运动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4: 跑步啊，跳绳啊，打打羽毛球什么的，都还挺喜欢的。哎
0: 呦，这个很丰富了，你知道像我们啊都达不到你这个运动水准。
4: 肯定可
0: 是吧。今年是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啊。
0: 看过今年的这个节目吗？
4: 看了看了看了。
0: 来跟我们说说今年的赛道，你觉得哪一关比较难？
4: 前面两关比较有点压力，然后还有就是第七关。
3: 哎，他们看得很准呢。
0: 就跟你说哈，前面两关的压力哈都是对新人

0: 您有冲关经验了，咱不怕，好不好？今天你是女生最后一位出场的，
1: 是我们的希望。
0: 是的，这一分由你来拿，好吗？
2: 好的，
0: 好，
2: 加油，
0: 加油，讲海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讲海话呢，是最近几年经常来参加我们比赛的选手，最好的成绩也不错啊，这是进入过半决赛的选手。
1: 还是觉得有难度的是前两关，
0: 你知道，
1: 确实，
0: 凡是有很好成绩的选手，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1: 谦虚。
0: 谦虚是一点啊，就是会很好的分析我们的赛道。哦，对，要先做好，要先做好，要先做好分析。至于体能跟不跟得上，再说，
1: 另当别论。
0: 好的，我们第二组的女生就到这儿了，还是手握一分，希望我们下次搭档的时候可以进步一点。
2: 这一分也让我们有一点小快乐。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属于你的快乐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男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0: 你好，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们好。
0: 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刘哲，来自安徽亳州，然后目前在安徽医科大学就读。
0: 还有他学生
5: 很厉害，他到舞台上啊，他不紧张，因为一般人很少上台，上台会有点紧张，他能流畅自如的表达，对吧？
0: 你为什么不紧张呢？
4: 因为我看了好多遍了。
5: 看节目，
0: 胸有成竹。
5: 对，平常这个什么能使你快乐呀？
4: 听听歌，唱去 KTV 再唱唱歌。
0: 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
5: 不放过了，
0: 都自己计划了，
5: 对
0: 不对？对
5: 吧，来吧。
4: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好，
5: 我们还是聊闯关的事儿啊。这个你觉得第几关比较难？
4: 第二关比较难吗？
0: 我跟你说没关系，就是自己享受其中的过程就好了。哎，我觉得我唱的好听，我这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都是别人。
5: 对，我们又不出版发行，我们又尴尬不到别人。
0: 而且我在 KTV 唱歌，你就在旁边给我听着，好吧？
5: 我请你来的，花这钱干嘛？请客让你来，就是坐着听我唱歌的，
0: 就是，
5: 对吧？加油啊！
0: 特别是第二关啊，加油！
5: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哎呦，步伐还是很灵活的。还好第二关的时候看准三个转轮转动的这个频率。好，跳跃，哎呦，很遗憾。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6: 乐呵呵的哈。好，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吕洋洋，来自安徽巢湖。
5: 吕洋看上去比较腼腆哈。
6: 是的。
5: 硬汉型的，但是面部表情今天看着很腼腆。希望今天这个闯关啊，能让朋友们都看到，好不好？
6: 对。
7: 好，
5: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5: 吕洋洋。吕洋平时喜欢旅游啊，旅游是个好事儿，哎，得有时间，还得有旅游的经费。

0: 想去桂林呐、啊，我想去桂林，
1: 可是没有钱呐、啊，怎么怎么办？
0: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2: 对吧？就是走不掉啊，怎么都去不了。
3: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有暑假，有寒假，对吧？有时间，时间有的是，没钱。现在呢，工作了呀，有着这个工资奖金收入了以后啊，就没时间了。
1: 哎，等到有时间有闲钱了吧？有娃，有娃，你们懂吗？
3: 哎，懂，我也有娃嘛。哎，
1: 有娃不自由。哎，
3: 等到有一天，这个闲钱有了，时间也有了，对吧？
1: 我娃也不用管了，老了。
3: 身体可能又力不从心了。哎呀。
1: 聊不下去了
3: 把这儿聊死了加油啊我们珍惜当下珍惜眼前这个旅游并不一定有多长时间啊、哎、你哪怕放一两天假你像他说的周边南京对吧
1: 可以去啊
3: 包括我们合肥本市也有好多相信你没去过的你没吃过的美食
1: 也不一定得花多大的钱对吧、哎、有点小钱攒着咱们就出去啊对吧玩一趟呗哎有娃怎么不行呢带上娃也是另外一种快乐是不是
4: 嗯，是的，这个有娃的快乐我还没体会过啊。
1: 哎，那个世伟啊、哎，抓紧啊！啊，作为这个我跟斌哥，又给人那个催婚了哈。
3: 对，你看，对吧？向前冲这么多主持人里边，单身的越来越少了。
1: 你看看今天我们这五个主持人里面，是不是就你了？
4: 我也想体会一下这种开家长会的快乐呀。好看第六关卡啊第六关卡真的是这个成败的关键点
3: 第六关卡请注意
1: 记得啊要这一关要手脚并用
4: 斜上方走
1: 对对
4: 你猪肉踩下面踩下面没有上面踩不到就踩下面哎能踩住就行
1: 可以可以加油
3: 有可能能给咱带来第一分哎呀
1: 漂亮漂亮
4: 哎不错可以选择直接跳了

0: 走，不能犹豫啊，出脚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1: 刚才那一下好浅，但是他身体灵活性比较好，就调整过来了。
0: 目前来看我感觉问题不大嘞。
2: 加油啊，即将登顶。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不错，
2: 来最后一关，
1: 拉住绳索，加把劲儿，做最后的冲刺，
0: 登峰造极，冲起来。
1: 哎呦，这个速度，速度非常快啊。
0: 好嘞，恭喜。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很刺激。
0: 我感觉啊，刚才在那个第六关的时候真的好险啊，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们的赛道跟你想象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3: 对，我感觉很有挑战性。
0: 平时喜欢旅游，今天呢到咱们赛道上啊，也是一次旅游，对不对？
3: 对对对，是一次自我挑战。
0: 好，今天呢也成功登顶了，对不对？来给我们讲讲下一个旅游目的地想去哪里？
3: 下一个想去长沙。
0: 想去长沙没有问题啊！去长沙之前还有个大奖要送给您，易开德净水器一台，恭喜拿到男生队的第一分。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这造型很别致啊。
1: 对，
0: 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吉林东北的高兴冉。
3: 我老乡啊，
1: 远道而来啊。
3: 我家是吉林的。我老家在吉林磐石，你老家哪儿啊？
2: 我吉林省吉林市了。
3: 阿姨，咱俩太近了。哎呦天
2: 哪！哎呀，这不容易。
1: 你们这东北话真的太有感染力了呀。
3: 是的呀。你这个在这边现在工作呀，还是干啥呀？
2: 回来玩，属于是。
1: 玩了
2: 就要走了。
3: 那看你这个造型，你应该是健身教练。
2: 不是，我是摄影师。
1: 摄影师，哎呀，这个职业我们特别喜欢。你知道，为了我们女孩子要拍漂亮，就靠摄影师，对吧？
2: 是。
1: 你从摄影师的专业角度来点评一下我这个，

0: 无与伦比。
1: 无与伦比。
2: 来，小姐姐，哎呦，太漂亮了，真的，小姐姐，哎呦，你这个，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哎呦，完美，哎呦，是这样的是吧？
0: 是，
3: 靠鼓励是吧？
0: 是的，是的。
3: 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2: 啊，那是。
3: 我们是50分靠摄影师啊，10分靠鼓励
2: 啊，还有40分
3: 靠 P 图
2: 啊，靠后期是吧？
3: 哎，靠 P 图。
2: 这后期现在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这个专业技巧对吧？
0: 摄影师也要需要后期技能。
3: 你们会不会就是有点鄙视我们这种？就是本身我是技术好，但是你们这种靠 P 图的，我就
0: 不会。P 图会还原你的美貌，
2: 让你的美貌还原本色，且更加出色。
3: 这个摄影师，这个摄影师一定要保留最后、啊。哎呦，
2: 太厉害了啊！
3: 加油啊！
2: 来吧，看看你闯关怎么样？
0: 尽力吧，好吧。
3: 尽力啊！加油，好吧。
2: 好嘞，然后闯关的过程当中，仔细看看我们哪一位摄影师拍摄的角度啊、光圈啊，有点完了你就喊啊，指导一下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很好啊，来自我们老家吉林省吉林市的高星冉啊，这是一颗摄影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好，高星冉，给个角度，脸向左转一点，此时此刻摄像机在左边的多一些。好，高星冉，把这个头发往左边捋一捋。对，挡住了你的形象。现在有两台摄影老师对着你。好，现在你的主摄影在你的左手方向啊，所以闯关过程当中，面部尽量45度角给左边，这样会拍得清晰一些。很好啊，在我们的赛道上，你看他这个健硕的身材啊，跑动起来，这是从这个东北黑土地上冉冉升起的一个摄影新星，以及闯关的新星。
3: 哎，我觉得东北人就是自带幽默感，特别会聊天儿。嗯，我刚刚是充分感受到了。
2: 在辽阔的松嫩平原上，冉冉升起了高星冉这样一个赛道新星。哦，他从东北的松花江流域顺水而下
3: 、哎、
2: 来到了淮河流域。
3: 他是划船来的是吧？
4: 这两条河不通啊，关键是
2: 哎，通先到海里嘛，完从海里再往回来嘛、
4: 啊、这绕一圈是吧？哎，这一圈绕的有点大呀，
3: 给人家买张机票不行吗？
2: 他得从渤海，然后呢游泳到长江入海口，再从长江呢游到淮河这边，最后再从淮河游到那个巢湖，巢湖再游到匡河，顺着匡河来到了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3: 你看你们抠的。
4: 好，到了关键的第6关。哎呀，感觉咱男生对这个状态慢。

0: 那个我们的故乡吉林啊，就是这位高兴然所在的故乡啊，我们希望这个吉林的朋友到安徽来，你像我就是吉林到安徽来工作，在这定居，在这成家，在这生孩子。我们也希望安徽的朋友到吉林去啊，吉林有这个到冬天的时候雾凇特别漂亮，然后有特别多的滑雪场。
1: 好的，这一波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时机把握的不太好啊。
3: 这是想家了吗？
0: 想家了，想水了。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欢迎欢迎。
0: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叫孟祥文啊，艺名叫小稳，我是一名歌手。
3: 哦，歌手啊。
5: 这个我看你的穿着打扮，以为今天要打一趟武术当中的拳法了。
3: 对呀、啊，还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5: 来吧，老去 KTV 了，我们都没放过呢。你这个前面说的对吧？这么专业。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名歌手。来吧，来一段吧。
3: 来两句。

0: 继续，
1: 超过三句要
2: 版权，哦，就不给活了。哦，知道了。哎呦，
1: 太专业了，真的是。
2: 你这个声音的这个音色有点像薛之谦啊。哎，
1: 是的，当时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就是方式去有一点小名气。
3: 哦，真的是不错，了不得啊！
2: 可以。
3: 这个现在通过自己这个歌唱这个专业，收入还好吧？
1: 其实还不错啊，其实还不错。

0: 你这咋啥都要落到这收入上了呢？
1: 问一问嘛，为什么来想到了这个赛道上报名闯关呢？
2: 其实就是想玩一下，因为当时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一直没有机会来参加，然后现在就想来就是见识一下吧。
1: 他说话也很像歌星开演唱会中间那种感觉、哦、
0: 对对对，
1: 其实呢就是想来玩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正
0: 感受一下，
1: 普通人呢都会说我去玩一下嘛，来赛道开心一下，那玩一下来吧，
0: 我
1: 来玩一下，
0: 他就把我们全部当成他的观众了、哎、你知道吧，好，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提口令
3: 3,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提口令。3, 2, 1, GO！ 哎呀，他这名字好啊。名字你看，梦想稳，
0: 是人家刚说了自己艺名，
1: 稳当的稳，
0: 对，人家艺名叫小稳。
1: 哦，希望今天能在赛道上发挥的稳稳的，
0: 稳住啊。
1: 哎，他今天这个来闯关的这些上衣啊，这个衣服啊充满了中国风，上面还画了竹子，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新中式。
1: 哦，新中式风格。
0: 对，
1: 其实看到他

0: 服装啊，跟他的搭配我觉得还是挺和谐的，可以改变一下他的歌路啊，就是不要唱薛之谦的歌了。
1: 你也唱什么呀？
0: 我是一战歌，中国功夫
1: 是
0: 战死一棵松。
1: 你俩应该换一套装束是吧？
0: 不动不要做如钟，不能超过三句，他刚才告诉我了。
1: 是是，
0: 超过三句那通告我要版权费了，
1: 找你。
0: 所以我所有的歌啊，记词只记三句，
2: 就记三句，隔开一句嘛，第四句隔开，从第五句再接着唱不就行了吗？不给他连起来
0: 不行，要版权
2: 啊。第五关难点在第六关，哎呀，这次怎么卡住了啊？对，走，动起来啊！
1: 好，准备走，走啦！
2: 我们这个是第三视角看的啊。再来一步，哎，你看这不很快吗？
0: 很好，
2: 走了，左边。
1: 在我看来，最难的就是第六关。
0: 对，第六关没点技巧啊，没点功夫，很难通过。不过他的这个身材很占优势啊。哎，
1: 就这关，我觉得你俩上去费劲。
0: 对，
2: 我俩上去应该没问题，
0: 我上炕都费劲，
2: 上去应该没问题，但是能不能过这就是个问题了。
1: 去哪儿啊？
3: 回来啊。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

0: 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同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0: 咱回家？
1: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0: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是，忘了。
1: 哎，来来，咱拍个照。
2: 来，给你们俩拍照。
1: 不、哦，你也在，
2: 我们一起啊！来啊，一二三，
1: 咪咪，你还记得吗？
0: 嗯。
1: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0: 嗯。
1: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0: 故意。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
1: 我。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0: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1: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0: 你说这事干嘛？
1: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啊，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的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0: 怎么能不呢？开始了，开始了。

0: 大叔，一会儿要带我去接你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坐公交车过去就行了啊！放心吧，放心吧，啊，挂了啊。
0: 嗯。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我要去其他地方找找。

0: 我爸也没在家。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人没事吧？啊？
3: 苏女士，铁有缘呀。
1: 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3: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4: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
1: 呀，太感谢你了。
3: 苏女士，嗯，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嗯，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3: 对，苏女士，
1: 牌子干嘛的？
3: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哎呀，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嗯，
3: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

0: 又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没事的，真的。
0: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0: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1: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0: 行，早点睡吧，啊。
1: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0: 你不用操心我
1: 了。今天忙了一天了，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2: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3: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1: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0: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4: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0: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4: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的一路闯荡，我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

0: 从来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1: 我还舍不得众筹，您别怪我。
0: 不会，我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1: 这不合适，师傅，我爸这病一时半会好不起来。
0: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众神也是你的一个家，小吴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萌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样我以后老了我也不怕没人管。
1: 怎么会呢？

0: 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不是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啊，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
0: 啊，
1: 这要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我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了。你攒了多少呀？啊？
1: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
0: 哪儿呢？啊！

0: 肉还热吗？
1: 还行。昨晚又没睡好吧？
0: 是啊，说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嘛。
1: 找什么钱呢？
0: 私房钱啊。
1: 私房钱？
0: 啊。
1: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啊！你私房钱放哪我可不知道了。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明月，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我丢钱了？
0: 没呀，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啊？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怎么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味道还满意吗？爸，你饿不饿？啊？
1: 不饿。
0: 对，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渴死了。
2: 来，累吗？
1: 来。
2: 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0: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不关门。
2: 这个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哎，还有啊。我爸妈说晚点要跟我们视频，
1: 看看你爸，顺便看看你，
0: 顺便看我，
2: 特意要看看你。
3: 石老板，
2: 哎，
3: 别麻烦大过年的，过来跟我们一块儿。

0: 喝两杯吧。
1: 好，我待会找你们喝，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去找你们喝。
0: 小嫂子吧，
2: 过年好，小嫂子。
3: 过年好，小嫂子。
1: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喝。
0: 我等你啊，
1: 留给我啊，
3: 一定要来。
4: 周老板，我们吃好了
1: 啊，
4: 多少钱？
1: 哎，要走了。
4: 嗯，
1: 你们今天320。
4: 好，
1: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4: 好的，我先走了。
1: 好，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3: 新年快
4: 乐。小萌，过年好啊！
5: 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石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
4: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5: 那好吧，等你们啊。
4: 味道还行，
3: 嗯，挺好的。
4: 石老板，
1: 哎。
4: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6: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4: 真乖。我爸呢？

0: 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进去。
1: 啊，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0: 有什么消息，一直联系啊。
2: 西提吉，西提吉。

0: 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
1: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
0: 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2: 对，明月，给你们拜年了啊，
3: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咪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小咪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3: 爸去厕所了，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
1: 啊，行行行，
0: 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3: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0: 明玉啊，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4: 一家人还说什么谢，我先挂了啊。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打我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
1: 我买东西去了。
0: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身上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不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1: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0: 行，
1: 赶紧回家了。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0: 闹了，听话。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小孩，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1: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0: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 不是，
0: 你给我看看。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什么呀？
1: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0: 爸，你说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是，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啊，
0: 不要了，叔，我不要了，咱回家吧。啊，走吧，咱回家好吗？
1: 你。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还挺瘦的。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2: 哎，明玉，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啊，小咪，你想姑姑没有啊？嗯，亲一下。
4: 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啊。
4: 明成，过年好。
0: 来，
2: 过年好。
5: 快点，宝贝。
4: 过年好。
5: 快说呀，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6: 跟谁说过年好？
2: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4: 爸，
0: 等一下啊，爸。来，二哥给您拜。
2: 爸。过年好，
6: 爸爸过年好，
4: 爸，
2: 爷爷过年好，
7: 爷爷过年好，
4: 爷爷好，
8: 过年好，
9: 来，
8: 过年好，
4: 来，跟我爸说话，
0: 阿力，你看，二哥的朋友，
10: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4: 你们好好过年啊。
6: 好，拜拜，
4: 拜拜，
2: 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拜拜。
0: 哎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了起来。
11: 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通过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回家团聚和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
12: 港澳台同胞以及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
13: 春节好。
0: 爸，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么？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老张，老王，
4: 哎，老张，
3: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2: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5: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2: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5: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老张，老王，
4: 哎，老张，
3: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失眠，失眠。

0: 年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

0: 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给带干嘛？
18: 是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
21: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值半天。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1: 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五福，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这个人是？
1: 他的守卫。据可靠情报，他今天会保护山下。

0: 坐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我听说您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这次的行动。
1: 近一两年来，我们组织锄奸杀寇的行动没多少，靠垄断沦陷区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翻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
0: 多回密信，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1: 对啊，他有个特征，左眼。我的判断，此人要么是斜视，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阿坤丁甲口，你们2个丁乙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五夫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 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好。还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以脱帽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姐姐，你在干嘛吧？
2: 8角钱，姑娘，这是云锦缝制的，南京才有的。要一个，不用找了，谢谢姑娘。姐姐，姐姐，检票了。
3: 拿票进站，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不要急，不要急。
4: 来票，好，你的，进来。
5: 谢谢啊。
4: 你看那个戴墨镜的，身边那个人像不像山下五夫？
1: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

0: 没长眼睛吗？不好意思，我摔了一下。
1: 不好意思，
2: 瓜娃子，
0: 走吧。
2: 对不起。

0: 刚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1: 山下五夫竟然做二等座，
0: 可能是怕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1: 确认哪个是山下五夫了吗？没有，
0: 但守卫应该不止一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之前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0: 我的照片。
1: 我捡到的。
0: 从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少，到底什么人？

0: 们俩走啊。
1: 哎，走，看见东周列国志了。
0: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
2: 哦。
0: 哎。
2: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3: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2: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3: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做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2: 哎，嫂子，油条，
3: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4: 队长，你让查的514次火车下午3点到。
5: 要我们接吗？
6: 不用，这个据说山下武夫既神秘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任。
5: 那就在上方等着。
6: 队长，这山下武夫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5: 你长大了。
7: 哎呦，赵队长，
5: 中共的大鱼小鱼都往出满满一兜来。
6: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把你扶正啊。
5: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
8: 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子，纯汤摆设。
9: 就是纯摆设。

0: 要不我们11点半去餐桌，晚饭没东西吃。
1: 怎么样，找到陈家五夫了吗？
2: 3号车厢，23号座位，穿灰泥打印。
1: 你怎么断定的？
2: 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3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香烟还不时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灰泥打印外，另外3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很警惕，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灰泥打印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立信在包里，灰泥大爷就是山下五夫。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五夫的守卫更加严密了。
1: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2: 应该不会的，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1: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2: 毒闪。

根据我的观察，这家应该是个左撇子，他抽烟、翻菜单、拿包，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不怕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那夫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

0: 喝水，怎么办？别急，小心点啊！来，我们坐下了。
1: 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
2: 妈妈，
1: 汽水、花生、瓜子。
0: 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1: 噗噗。
0: 不用了，谢谢啊。
1: 爸，汽水、花生、瓜子。
0: 嗯。
1: 汽水、花生、瓜子。

0: 想不想喝汽水？
1: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0: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
1: 什么小秘密呀？
0: 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1: 嗯，
2: 没事吧？
1: 那个叔叔怎么了？
0: 你知道吗？汽水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2: 我要是心到地方了，这怎么办着？
3: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督长大权，我一定把你娶回家。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0: 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1: 好闻吗？
0: 好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1: 嗨，老罗啊，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2: 花露水，他就信了。
1: 对呀、
2: 啊，土老帽。
3: 谁呀、啊？
4: 哦，谋臣进膳。
3: 来了，木村长官。
5: 传粮，传粮。我说快，快。
3: 来了，木村长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木村长官。哎
5: 呦！我去看过了，山下好像还没有死。
6: 看来抹在背后的毒药剂量不够。
1: 不要紧，山下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密信。
3: 有失远迎。

0: 大姚队长，哎，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
1: 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公司长官。
2: 大白天为什么要拉上窗帘？
3: 太阳大，公司长官。
0: 这里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中国人插手。
4: 出去！
0: 你是油草，何必满山跑？
4: 不敢，不敢跑。
0: 刚接到紧急电报，山下大嫂发生了意外，火车已到站。 我们要把他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
4: 是，你带人在医务室四周布控。这一次再有问题，小心你见到的，明白？
0: 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
4: 内鬼？
0: 等你知道了，你都变成鬼了。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
5: 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罕见一个。
6: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行了，
5: 什么呢？
6: 韩露小姐，我是宁敏，给我签个名吧。

0: 快走，真危险！
1: 等等，谢谢你救我，我不是什么汉奸。
2: 王老师，你快走。

个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0: 陈家平。
1: 哎呦，赵队长，哥几个都在呢。哎呦，执行任务的赵队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接女朋友来了。你说，果果你也是。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怎么半天不出来呀？
2: 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帮到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1: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赵队长，见笑了啊。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哎，走吧，走。
3: 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啊？
4: 哥，要不要抓他们？
5: 香烟，香烟，友们，老多牌香烟，孩子们香烟嘞。

0: 明天到了车上，先要确定与你接头的人，他会跟你在同一车厢戴灰礼帽，拿到报纸之后从镇江站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
1: 我明白了。
0: 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
1: 有。
0: 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左双桃领证结婚。啊，
1: 对。不过我打算跟果果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
0: 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1: 是，请组织放心，任务至上。
0: 左双桃，他没有怀疑你吧？
1: 啊，没有。
0: 嘉平啊，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蜜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蜜写药水，在报纸上用蜜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0: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一定就是。
1: 列车已经到站了啊，请各位乘客有序下车，带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落下东西。小孩的牵好小孩，
2: 干什么？
1: 别急别急啊，都别急。
3: 什么这是？
4: 谢谢啊。
5: Perfect.

0: 怎么了？
1: 来了一下。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变化挺大。
1: 成熟了吧？
0: 慢点，慢点。从哪儿来啊？
1: 武汉。
0: 你后来去了武汉。
1: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
0: 别动，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1: 他们是什么人？
0: 你来上海干什么？
1: 关你什么事？
0: 还在生我的气？
1: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0: 我知道，应征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1: 干嘛？
0: 补一下妆。
1: 没人。
0: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生气了，好不好？
1: 行队长，
0: 别生气。哎，
1: 很甜蜜嘛。哟，
2: 赵队长又见面了。
1: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2: 保护界。
1: 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2: 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3: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2: 是不是我错了？
1: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吗？
3: 永安商场。
1: 我送了。
3: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1: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3: 为什么？
1: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1: 冯琴，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5: 是。
1: 哎，不是，等会儿。
2: 为什么带我回去？
1: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2: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1: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宝刀，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5: 是。
3: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2: 没事没事，就回去聊天吧。走。
6: 陈科长请吧。
2: 对。
7: 哎，这边
6: 陈科长这边。

0: 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20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
1: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
0: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2: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3: 我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说话呀。
4: 哎，您就安静点吧，行不行？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家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这吃饱饭趁的，
6: 有点事儿
5: 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嘛。走吧。
5: 哎，不急不急，来来来，走。
6: 走。
5: 怎么着？
6: 哎，

0: 哎，你为什么扣我这个剑？
1: 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上。你别惹我，我害怕。谢谢你啊！
0: 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 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大平。我姓罗，叫罗冠群。嘉宾，想什么呢？
3: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
0: 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审讯我。陈佑，你还当真了？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招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3: 别问了，什么？接我女朋友去了。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你没告诉过我呀？小点声，那影响我行情。
0: 你谁？
3: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 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0: 男人嘛，
3: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0: 行，理解。哎。

0: 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乖，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

0: 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6: 男人嘛，
5: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7: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6: 送到了，
8: 武汉。
5: 从武汉经徐州投胎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7: 你几点接的他？
5: 3点多了。
7: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8: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5: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7: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5: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7: 三下御赐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5: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6: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8: 没有。
6: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9: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5: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来看着我呗。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7: 什么处室？
5: 那会计室。
6: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8: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6: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0: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1: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0: 说过啊。

0: 借。
1: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这也要问？1935年秋天，南京。
2: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1: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2: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别放手！
1: ！
0: 我也有洪秀章，和你一样的。
1: 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秀章很容易。
0: 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不是，你受伤了。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你坐下。慢点。我看一下啊。哟，你是哪个学校的？
1: 南京金融专门学校。
0: 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宋双涛。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0: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忍着点。好了。不是你为什么会有手雷啊？
1: 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
0: 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哎，你准备好啊？3、2、1，松。哎呦我的天哪，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走。走。
2: 这东西怎么办呀？哎，
0: 你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
3: 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
4: 嗯。
3: 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5: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1: 没错。
5: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他的确是说谎了。
1: 买了一下，
2: 这是什么？
1: 香囊，没见过啊。
2: 没见过，很香，哪里来的？
1: 火车站买的。
2: 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了。哎，
1: 天，你还给念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我干柴烈火的。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宋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峰峰。
1: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又漂亮了。
1: 谢谢。
0: 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1: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
0: 不是不允许，关心，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答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
1: 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0: 般配，太般配了。
1: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
0: 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1: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0: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玉三有关呢？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
3: 为什么调查陈家平？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4: 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

0: 怎么了？
1: 孙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赵安就算了，你还骗我？我又骗你？
0: 你还装？那左双涛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说你去接的他，让他配合你。 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能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 左双桃的事儿大了，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
2: 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桃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邀请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3: 勾当同伙，
0: 我跟你说实话吧。
2: 你说，
3: 我的实话就是，
2: 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 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你现在反过来诈雇我了？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4: 赵部长，我想去逛街了。行，派车送你。不用，
5: 嘉宾会带我去的。
4: 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的重复这两句话了。
6: 你爱信不信，你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4: 快点儿的呀！
7: 快快快快快，别磨叽！
4: 您
6: 这人真的是。
4: 陈家平，你在哪儿呢？给我出来！陈家平，
5: 怎么了？
4: 哎，家平。
5: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
8: 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9: 误会，肯定是赵安干的。
10: 他把我都给骗了。
5: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9: 哥。 那个左双桃就不审了，
10: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刺客怎么样了？
11: 还没死，不过也冲不了多久了。
9: 那路呢？
10: 正在路上，快到了。把高放找了，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9: 明白。
10: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2: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你得了吧，你老罗，他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
9: 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4: 还吃饭呢？卢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
9: 真没事，误会，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10: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12: 赵安，你还要干什么？
10: 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12: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10: 木村长官的命令。

0: 姚小姐您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2: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你看看是他吗？
1: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0: 山下五福大总和陆小姐肯定认识。
1: 他是我的朋友。
0: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总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1: 山下身亡？
0: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1: 我？
0: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1: 当然不会。
0: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0: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轩。
2: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3: 组织？
2: 什么组织？
3: 我李志安，我们是抗日的，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组不允许做梦。
2: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2: 王琦，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
0: 说我是他，我是他。

0: 陈家庭，你说谎了。双塔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1: 小艾，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2: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0: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2: 等等，
0: 你干嘛？
2: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0: 你会吗？
2: 还行吧。

0: 王小姐您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啊，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也是。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少棠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
3: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2: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4: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5: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罗。
4: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5: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很正常。
4: 再听一遍。
3: 听仔细了啊。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5: 我没听出来啊，
4: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救你的人是陈家庭吗？
6: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7: 来了。
1: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庭。
4: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4: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
0: 把他所有的指甲

0: 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1: 我不认识他。不认识的，
2: 死了。
3: 冯峰，能处理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4: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5: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6: 你胡说，
4: 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0: 可以走了吗？

0: 走吧。
1: 哎，怎么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
0: 我大哥，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2: 反正啊，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三十六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
0: 哎，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3: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0: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
3: 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
4: 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
0: 对了，左小姐，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
3: 目前还没什么想法。
0: 嗯，
3: 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0: 你姨妈住哪里？
3: 于公馆。
0: 哪里？
3: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0: 是在那儿做佣人？
3: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郑雨梅。
0: 是吗？
3: 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
5: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郑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0: 还不赶快敬酒。
5: 哎，来来，左小姐敬你一杯。
3: 我上趟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2: 来来来，我
5: 慢走。
2: 我替他，我替他。
0: 陈嘉平，你是故意的吧？
2: 怎么了？
0: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0: 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你没骗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笑>
0: 那我得敬你一杯。<笑>
1: 得了，来来来，
0: 大哥，来来来。来来来，
1: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0: 我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
1: 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我觉得是军统。为什么？你想吧，山下中了剧毒以后，
0: 到了上海还要补枪，
1: 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吴身上收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0: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肖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余家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去去，
3: 去了啊！来，
4: 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4: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4: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5: 陈科长，你别想
1: 啊，你走吧。
5: 啊，好。嗯，
1: 走吧走吧，我过。
5: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2: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2: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你？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孩子下巴后缩，越长越丑，真的是基因遗传长残了吗？
9: 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惹的祸。
8: 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马上就要给孩子做大手术呢？
9: 轻中度，首选规范药物保守治疗。
8: 怎么做才能避免孩子长出腺样体面容？
9: 勤咀嚼，控制过敏，防感冒。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周。

0: 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您正在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全新开启赛段。
2: 青春没有售价，赛道轻松拿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好样的，川美！呜！
1: 朱祥全，这样一来呢，十啊十啊十啊，哟，很厉害。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您正在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全新开启赛段，对战接力 2.0 无限挑战。今年的对战接力可以说精彩无限，新老冲关王全部都有。新人的加入，老人的回归，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精彩刺激的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那在认识到40战队之前，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40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我们来逐一认识一下各队的选手。首先，我们认识到的是橙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悠悠。此时此刻我带领的是橙色战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我们激情阳光，积极向上，热烈，是不是
2: 看得出来？
4: 看得出来。
2: 但是光你自己热烈不行，队员们的热烈我得看到，
4: 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是确实是有新老组合，很多的新人的参与。但我发现今年的对战接力的魅力就是在于有了新人的参与之后啊，他们可以迸发出更加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活力耶。所以我也很

0: 期待我今天队员的表现。接下来喊口号哈，
1: 哎，
0: 来，三二一，开始。
2: 看到了熟悉的保乐大哥，保乐大哥精神。

0: 量力量是吧？而且我们这次这个搭配啊，组合非常好，既有冲关王的老选手，新选手实力也非常强，很多都是这个专业的队员啊，哎，也有过冲关的好的战绩啊，所以我信心满满。嗯，来，小伙伴们喊出我们的口号，来，预备。
1: 排的不太齐，有喊出场的，有喊出击的，对，等会让我们赛场上见啊！
0: 赛场上
1: 见，由子俊带领的黄色战队。
2: 是的，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今天呢，我是黄色战队的队长。说到属于夏天的颜色，那么我觉得黄色是最具代表性的。看到我们黄色，仿佛看到了太阳，闪闪发光啊！今天呢，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们也是非常的厉害，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冲关王，同时呢，也有我们的新人选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和不一样的体验，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黄队集结，
3: 火力全开！耶！
1: 好，声音非常的有气势，由一会儿带领的紫色战队。
4: 对，是的，今天呢，我带领的是紫色战队。哇，这支战队我太喜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村里来新人了，我这支队伍是一支全新的新人战队。
1: 就全是新人，
4: 全是新人，
1: 就能给你这么大底气也不容易。
4: 就是你不知道他从哪里会跌倒，也不知道他从哪里会爬起来。
1: 哪跌倒了就在哪趴一会儿吧。
4: 好，不行，要站起来。但是有一样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新人运气一般都很好。所以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是：
3: 紫气出来，胜利必在。
1: 希望你们有个像你说的好运气。
4: 好，
1: 如果说其他三支队伍获胜是靠实力，一会儿准备靠他全是新人队的运气。对战接力，聚力向前，进入今天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的比拼呢，将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赛道来进行往返比拼。那首先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跟大家说一下，每个赛道的出场顺序是由抽签决定的，每支队伍共有八人参加，分为两组，每组四人进行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的往返接力比赛。首先出场的是黄色战队。
2: 第一个出战的是我们黄色战队，我们要一马当先。趣味赛道的四位娘子军，请起立，向着胜利出发。
1: 欢迎你们，因为你说的嘛，娘子军嘛，对不对？
2: 娘子军怎么样？
1: 确实，不论是队长还是四名队员，哎呦，清一色的都是女生啊。来说一下你的队员和排兵布阵情况。
2: 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黄色战队今天真的是太强了，尤其是四位男士，所以呢，趣味赛道我就不安排他们上场，
1: 就是玩一玩是吧？
2: 对，直接是我们的女选手。在我们的女选手当中呢，有一位是曾经来过的，另外三位都是新人，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1: 据我对战接力前面几场的经验来看，别看趣味赛道相对两个赛道之间容易一些，但是它的往返接力的时间直接决定了给后面竞技赛道的队员压力有多少。
2: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好像有一点点轻敌了，是不是？
1: 不管怎么样，现在你的排兵布阵呢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2: 是
1: 只能期待所有队员全力以赴，好不好？
2: 好。
1: 来，黄色战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1: 黄色战队各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冠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请问黄色战队三冠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黄色战队四五冠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冠守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6: 3, 2, 1, GO！
1: 率先出场的是张少月。黄色战队的排兵布阵很神奇啊，四位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往返接力。
2: 是的，
1: 四位队员好像没有一位是有大赛经验的。
2: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就胜在出其不意。这个少月啊，你得抓紧点时间啊，虽然咱们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但是你要知道咱们是比这个时间啊，对不对？
1: 少月再来一圈，没事不着急。

0: 队长着急，我不急。
1: 就其实我是就是押宝嘛，就是说把都给押在男生赛的
0: 这个比赛。子俊承认他有赌的成分。
1: 没
0: 你不押宝吗？
1: 我的意思就是说，
2: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样子去想。哎呀，少爷，你倒是挑啊你。
0: 那人着急呀。
1: 哎，不是这个吴志斌啊。
0: 哪个？
1: 怎么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0: 从你的排兵布阵来看，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
1: 就是，
0: 可能是今天天气太热的原因。
1: 就是我有点被晒得发晕了，是吧？
0: 哎呀，这个天气啊，会影响到指挥官，尤其是队长的能力。
1: 非常好。
0: 接力万代传给三关守将沈圆圆。
1: 对，其实我们一般就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都会把这个不能这么说，我不能当着我的选手的面说本就是比较弱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0: 选手也可以说队长比较弱。我现在严重怀疑你这个队长的排兵布阵是不是你如果是我的话，实话实说，我会把这个老将啊和新人呢穿插开来。时间已经过去了2分钟。
1: 我跟你说，第4关第5关就是我们的老将。其实呢是有多次参赛的经验的，虽然说之前的成绩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至少他胜在有经验，对不对？
0: 虽然之前的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今天好像跑的还行。
1: 还行啊。
0: 还行
1: 啊。你看人家至少没有落水啊，你看4关5关是目前过得最快的了。
0: 好，6、7关陈昌禄加油了，冲刺一把，看一看能不能为黄色战队再抢一些时间。音乐的紧张刺激丝毫没有影响他闯关的节奏。
1: 哎，你这个解说我就不是特别爱听。
0: 老是阴阳人是吧？
1: 对呀，你其实在阴阳我呗，你就说我这个排兵布阵不太好呗。哎，
0: 你就是熟嘛才讽刺你，对吧？
1: 那倒是，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人的主持那可是广受好评啊，
0: 炉火纯青。
1: 对，那就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哎，
0: 是的。
1: 我们的6到7关是我们的陈昌禄啊，露露加油，我看好你哦。我跟你说，不要去听咱们吴志斌怎么样解说，知道吧？
0: 非常好，鼓励鼓励鼓励。
1: 你看他刚刚那撩头发那一下多帅气。
0: 他不是为了耍帅，而是头发落水了。怎么样，可以沿着关卡的边缘给自己一个发力点。好的，哇呀吼，恭喜黄队完成单程用时3分49秒70。怎么样，队长总结一下刚才的单程过来的状态？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排兵布阵是我安排的，所以他们无论表现怎么样，是闯了3分钟也好，还是闯了30分钟也好，我都要鼓励他们。我就是鼓励鼓励队长。
0: 队员们是这样认为吗？
3: 是的，非常棒。
0: 好嘞，你要缓一下再继续比赛吗？
3: 稍等一下。
0: 好嘞，那我们再聊一下。
1: 再聊一下吧，要不我唱首歌给你听。
0: 也差不多了，对吧？要不然对别的队也不太公平。
1: 是，好。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露露，虽然说咱们是第一次来到向前冲，对不对？但是有了第一次啊，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我们还有第三次。
0: 经验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你看这回去的速度不就比来的时候快很多吗？
2: 谁都不是生下来就会冲关的。
0: 哎，一定要到这个赛场上实地体验一下，尤其是对于新人来讲啊，第一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来到了对战接力这样一个比较考验团队精神的、比较有难度的一个赛事。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难得的机会。
1: 是我们这个赛道上唯一的老将啊，其实我能够看得出来，他还是在，哎呀，
0: 五关守将石春梅落水，时间定格在4分49秒37。

0: 队长说的是，在对战接力当中，队长只有一次在一条赛道的复活权，请问要不要复活他？
1: 需要复活。
0: 请问四五关守将石春梅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要跟子俊说的是，在趣味赛道你的复活权已经使用完毕，所以接下来每关卡的守将要多加小心了。
1: 好样的，春梅！
0: 哎呦，很遗憾，
1: 太慌了呀，春梅，太慌了。
0: 随着黄色战队四五关守将石春梅的再度落水，我要宣布的是，黄色战队止步于趣味赛道。不过没关系，等一下好好备战竞技赛道吧，也许还有机会，好吗？好，谢谢子君。接下来出场的是由一会儿带领的紫色战队。
2: 好的，我们紫色战队全员准备完毕，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紫气东来，胜利必在，
2: 必胜！来，全体都有，全体起立，向起点出发。
0: 你要干嘛去？来一会儿。你的队友一位队员呢，可能是面临大赛比较紧张，刚上来就要往下跑。
2: 看得出来什么是新人的状态了吧？
0: 我想问一下，我看这个名单上有一位叫李子涵，是三关守将，向前一步。
2: 来来来。哦，
0: 你叫李子涵是吧？
2: 嗯。
0: 所以说李子涵知道今天有一个李子涵来，他请假了。
2: 啊，是吗？哎，但是这个子涵的幸运色也是紫色，他也正好在我们紫队，是不是？也可能是就幸运叠加，有没有？来。
0: 归队，
2: 归队！哎，怎么喊？感觉好像还在喊熟人。
0: 介绍一下你的排兵布阵。
2: 好的，好的，好的。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紫色战队在一开场给大家介绍了，就纯新人，全部都是新人嘛。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不对？我们这支战队，这个人均20岁啊，唯一一个可能稍微年长的，却有一点点的这个冲关经历，来，叫于昌峰，举个手让大家认识一下。2019年参加过我们的对战接力，而且这个比赛的成绩还不错。
0: 哦，他是比较厉害的，
2: 对，有经验。
0: 那派他守几关？
2: 他呢目前是4到5关，也是我们趣味赛道比较关键的这个关卡，
0: 抢速度也是比较难度的关卡。那今天作为紫色战队的队长呢，一会儿虽然没穿紫色衣服，但是也非常有心，戴了紫色的这个什么
2: 耳环，
0: 紫色的耳环，
2: 对，这个也偏紫的蓝色。
0: 那我感觉你眼光有些偏色。是吧？没关系，期待你们赛场上有一个好的表现。请问紫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紫色队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按记住。好，让我们来看看新人的表现，来往前冲，往前冲。
0: 常新月率先出场。
2: 目前来看，
0: 大跨步的向前冲。
2: 好，指针到你的位置。
0: 非常灵活，也非常勇敢的姑娘，不错。
2: 好，上第二层，回头，到达五角星的前端，准备。哎，新人做事好像非常的听话，
0: 是的，
2: 知道吗？
0: 非常拼啊。
2: 对。好，走走走走走。好，刚刚那位妹妹忘了介绍了，太激动了。常新月，接下来把手环传递给李子涵，子涵加油！子涵啊，不错。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李子涵参加了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子涵的背影。
2: 是的。
0: 接力李子涵的是于昌凤，也是一员老将。
2: 好好好，勇敢一点，妹妹。好，手环传递给男生拉一把。好的，
0: 李子涵没有落水，传递的非常成功。时间过去了1分07秒。今天的标题是：家人们注意了，李子涵参赛了。漂亮。于昌峰把接力棒传给了六七关守将史云飞。
2: 史云飞，

0: 云飞兄加油啊，云飞兄。
1: 好，很好，没有失误啊，没有失误，加油。云飞非常的年轻啊，21岁，他的专业倒是有点特色啊。
0: 别泄劲儿，云飞，俺老李在中间等着你。
1: 坚持住，来，冲起来！好的，
2: 有点打滑啊，加油！直接跳，别犹豫，
1: 直接跳，直接跳，扶好！哎呀，战胜了自己！
2: 来看时间，定格在2分19秒33。是这样，我觉得最后6、7关的守将云飞应该是之前没来过，对吧？
3: 没有来过，
2: 真正踏上赛道又赶上这样一个气氛比较紧张的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有点恐高。
2: 有点恐高是吧？
1: 恐高。
2: 刚才呢，你过来的速度啊，在去程的时候并不快。李子涵，你觉得看到你这样的速度会不会笑你？
3: 会的。
2: 啊，所以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加快点速度好吗？
3: 好的，好的。
1: 你还需要给你点时间调整一下状态吗？
3: 几秒就行了。
1: 几秒就行了，这样
2: 吧。
1: 3、2。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马上你就是回程的第一位守将了嘛？你看我们其他的3位守将都已经在准备，有什么话要跟你的队友说？
3: 我尽量不拖后腿。
1: 队友加个油吧！
3: 加油，兄弟们！
2: 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在来程的时候拖后腿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队长接力，返程比赛继续。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是这样，我觉得最后6、7关的守将云飞应该是之前没来过，对吧？
3: 没有来过，
2: 真正踏上赛道又赶上这样一个气氛比较紧张的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有点恐高。
2: 有点恐高是吧？
1: 恐高。
2: 刚才呢，你过来的速度啊，在去程的时候并不快。李子涵，你觉得看到你这样的速度会不会笑你？
3: 会的。
2: 所以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加快点速度好吗？
3: 好的，好的。
1: 你还需要给你点时间调整一下状态吗？
3: 几秒就行了。
1: 几秒就行了，这样吧。3、2。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马上你就是回程的第一位守将了嘛？你看我们其他的3位守将都已经在准备，有什么话要跟你的队友说？
3: 我尽量不拖后腿。
1: 队友加个油吧！
3: 加油，兄弟们！
2: 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在来程的时候拖后腿了，来吧。

0: 这个弟弟刚刚说恐高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四五关是非常正确的。这个小发下来，哦，可以，哎呀，不错，
1: 踉踉跄跄，
0: 这个跨了。

0: 镜头又给到了李子涵，李子涵加油，李子涵。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也带过一支类似于这样的队伍啊。不过呢，我那支战队有一个冲关王，当时我们用时往返是7分多钟。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的战队由全新的素人组成的这个战队已经非常的棒了，这个时间也很快了。妹妹，
1: 比赛的时间已经接近了4分钟。
0: 对，不怪他，这是没吃时机，没发跳，对不对？
1: 返程还有21关、哎、两个关卡，看一看常青玉的状态。
0: 好，做好准备，三人走走走，迅速调整到下一个平台，不要慌。
1: 目前还没有对标成绩，所以说只要完赛就是有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有效成绩。
0: 时间落下，好的拼啊，妹妹！让我们认识一二关的手叫常青玉，
1: 欢迎你回来，
0: 按下起重。
1: 时间定格4分13秒85，这是紫色战队趣味赛道的成绩。
0: 我非

0: 场次，我记得应该成绩都超越他们了。
1: 看不出来啊，这个新月一个小姑娘闯起关了一点都不畏惧，非常快，非常灵活。
2: 怎么冲得这么猛呢？
3: 因为是队友给我的信息，不想让他们失望。
1: 好嘞，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这个成绩走到最后。再次谢谢紫色战队，请稍事休息，备战竞技赛道。
2: 好的。

0: 小伙伴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绿队出击，勇夺第一。
0: 好，起立，出发！绿队他来了，
2: 象征着夏天里最凉快的颜色。绿队，我看你队员走出来，这个训练的好像一般，
3: 哎，
2: 不太齐啊。
3: 咱们待会儿怎么排练呢？不是啊，我们可能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战术上面，
2: 都放在自己身上了，是吧？
3: 对对对。
2: 来了，那介绍一下你的战术。
3: 我跟你讲，我们这次这个团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2: 啊，
3: 老新结合。
2: 哦，怎么讲？
3: 哎，而且我看了一个比一个强。你说这个有经验的，像咱们这个李芳芳，
2: 来
3: 举手一下。芳芳呢是放在这个第三关啊，这个芳芳是多次参加我们的比赛，
2: 嗯，
3: 从这个几年前2023年就拿过团体的冠军，去年也参加过比赛。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

0: 推荐
1: 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她是一个宝妈了
11: 啊！
10: 哎，以前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就参加过我们比赛，是吧？
11: 哎，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也是测试一下，到底当了宝妈之后体能是不是跟原来一样，对吧？
10: 感觉
11: 这样，我们是绿色战队，即将迎战的是趣味赛道。刚才呢有一个对标的有效成绩，但好在并不是太快，压力不是很大，对吧？
10: 嗯嗯。
11: 来吧，绿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1: 绿色战队，各就位。请问绿色战队一二关首相准备好了吗？请问绿色战队三关首相准备好了吗？请问绿队四五关首相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首相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1: 葛超。
10: 趣味赛道的第一位葛少东是我们的冲关王王振阳的好朋友啊！
11: 哦，
10: 哎呦，我这话还没说完，他这第一关就过了，果然实力非凡。
11: 而且呢，他的好朋友王振阳传授给了他很多这条赛道上的通关技巧，现在交给的是方方，方方也是一员老将了啊。
10: 嗯。哎呀，这个方方当了宝妈，这个实力丝毫不输当年呐。现在我们四五关，蒋海洋是一位体育生，哎，他这一关我还没怎么看见他就过了啊，
11: 这就是体育生的实力，让你没注意我就过来了，
10: 这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
11: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他已经把接力腕带传给了六七关的首将王立平。
10: 蒋海洋是体育生，王立平是体育老师。现在咱们
14: 观众朋友们，现在

0: 跑那个一分二十秒七五，
1: 比我还要快一点啊！一分二十秒，
0: 如果这个时间一分二十秒，回去也能照这个时间完成的话，是两分四十秒多一点。毫无疑问，
1: 我们的趣味赛的胜券就在握了。
0: 对，但是呢，一切都是未知的，在没有正式开跑之前，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0: 队长接力，绿色战队返程比拼，继续。
1: 跨过去，对，我们的王丽萍是一位体育老师啊，从2020年就开始参赛了。
0: 体育老师的体能丝毫毋庸置疑，在连续的往返当中呢，六七关返回的速度明显比去程的速度慢了一些，不知道后面的队员会怎么样。
1: 王老师可以说一步也没停留啊，迅速的过了六七关。
2: 海洋现在接力棒呢传到了海洋手里。观众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的比拼，时间来到两分钟。
1: 海洋虽然是第一次来呢，但是他是一位体育的学体育的学生啊，平时擅长跳远，最擅长的是爆发力的项目哦。海洋也过关了，现在到了我们的这个宝妈李芳芳。
2: 芳芳，哎，速度非常快啊，
1: 漂亮。
2: 葛少东马上就回来了，看一看能不能做到比去程的用时再压缩一点。
1: 少东，不要让你的好朋友汪振阳
3: 失败。快，
1: 少东稳，快，
3: 好，哇，这个速度可以。哎
2: 呀，2分36秒92，比预测的2分40秒还提前了。
1: 感觉是飞过来的，飞过来的啊！
0: 刚才啊，在去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间是1分20秒多一点，
2: 是
0: 我们俩还在预测，说是按照同样的时间回来能达到2分40秒，这已经是一个很快的成绩了。
1: 结果呢？
0: 结果怎么样？压缩了4-5秒钟，对吧？
1: 所以这个还是不负众望啊！哎，
0: 不过呢，后面还有一支橙色战队没有出场，先别笑的，高兴的太早。好，请绿色战队稍事休息，准备备战竞技赛道。谢谢。
1: 好的，待会儿见。

0: 比赛的战火已经燃起，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趣味赛道的最后一支队伍，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1: 来了来了，橙队来了。志斌刚才说的没错哈，确实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们的橙色战队已经整装待发了。来问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全体起立，向着胜利进发。
0: 我记得有两支队伍在出发的时候都喊的口号是向着胜利进发，
1: 对，
0: 但是最后的胜利呢，在趣味赛道这个赛道来说只能属于一支队伍。
1: 我知道，其实刚才绿队整个的比赛过程我们在后面都有观赛。
0: 有紧张吗？
1: 我觉得还好，大家会说哇很厉害，真心的祝福，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不差。哦，
0: 那我们期待你的自信和底气来源于哪里呢？
1: 来源于哪里？你没有发现吗？我们派了三员男将士，
0: 保乐大哥是我们的老将了，实力不容小觑。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黄龙涛，还有李华侨，并且呢，我们只派了一名女将。
0: 保乐大哥守的是第三关是女将，对吧？
1: 对，保乐大哥是四到五关，
0: 四五关也是任务最重的两个关卡。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还是把排兵布阵的这一部分的巧思放在了趣味赛道。
0: 好嘞，祝你们好运，橙色战队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各就位，请问橙色战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Three,

0: 3, 2, 1, go！
1: 加油，黄龙汤！
2: 黄龙汤出发的速度非常快，看得出来是跟绿队卯上了。有了绿队用时2分30多秒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对每一个队的压力都比较大。
1: 虽然速度快，但是我们也要稳稳的。哎呀，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别着急，别着急，稳住，没关系，不抢那一点点。
2: 不抢现在也确实不行了，我劝各位队员倒是要竭尽全力。
1: 好的，传递给吴曼婷。
2: 多转一圈浪费的时间是6.35秒，
1: 确实是这样，但是请大家别失误啊。来，给我们个保乐大哥。
2: 54秒过去了，友情提示，刚刚绿队单程用时1分20秒，也就是想超越他们，首先要在半程的时候超越绿队的用时。保乐，我们赛道上的老大哥，希望你闯出好成绩。
1: 是，好，稳住，传给李华强。好，小心小心，很好很好很好。
2: 华强，华强是这个赛道上的新人，年轻人。
1: 对，
2: 福气生江年轻人嘛，华强下来。
1: 好好小心，但是一定要稳住，只剩最后一个平台了。好，走走快，好好好，回来这里。哎，小心小心。
2: 时间定格1分50秒94。对标的肯定是绿色战队，他们的半程用时是1分20秒，我们现在半程用时已经落后了他们30多秒，
1: 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再

0: 那没关系，我们尽力而为，好吗？
1: 好，
0: 加油！加油！
1: 队长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浩强，乔总，
0: 好，走，走，快走！虽然来说我们的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也请大家千万别失误。
1: 强子，不要犹豫，我早就看好你，强子。

0: 现在如果想追赶上绿队在趣味赛道上创造的2分36秒的成绩有些难，绿队是2分36秒92，没关系，所有队员完赛之后呢，在竞技赛道还有一次机会。
1: 没错。

0: 59秒，
1: 来给到曼婷。
0: 随着他们二一关的返程，首相即将接过接力腕带，也可以提前宣布，绿色战队是趣味赛道当中用时最短的一支战队。如果说在竞技赛道当中，绿队也能够用时最短，毫无疑问，他们将够直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当中。嗯，
1: 那也请我的橙色战队的小伙伴们不要受到影响，我们努力继续用最好的心态完赛。那你可以走到小星星这边，对，可能会更快一点。好，没问题。来，
0: 很好，
1: 哎呦，很棒！
0: 直接定格3分47秒08，哎呦，很拼是吧？在已知我们的时间已经抢不过绿队的情况下，他二一关返程的速度依然很快。
1: 我看得出来，而且
0: 为什么呢？是
1: 尽力，
0: 心里憋着一股气儿啊，还是？
2: 兄弟们都加油了，我必须得跟着他们一块加油。
1: 所以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哎呦，
0: 好嘞，没关系，还有下半场竞技赛道的机会，好好休息，好好备战竞技赛道，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谢谢。

0: 力上半场趣味赛道的比拼很刺激，趣味赛道领先的是绿色战队，即将进入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播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即将进入的是对战接力下半场竞技赛道的比拼。那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下半场的结果跟上半场一样，都是大胡带领的绿色战队胜出的话，那毫无疑问他们将够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拼当中。如果是另一支队伍取得了竞技赛道上的第一名，那么两位队长将会通过抽签的方式进行终极对决。竞技赛道首先出场的是子俊带领的黄色战队。说趣味赛道是失误的话，竞技赛道当中是不是重新调整了一下排兵布阵？
1: 我跟你说吴志斌啊，你还是不懂我。
0: 我还是太年轻。
1: 对、虽然我们两个人主持也很有默契、但是你不懂我。
0: 我怎么才能懂你呢？
1: 这一切都是我的安排。哦，你看看趣味赛道我们是第一个出马，第一个出马是没有什么保证的，对不对、而且呢今天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放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上，看出来了吗？
0: 你的自信呢，就是我倒是看出来了，但是队员们能不能凭实力完成你的排兵布阵的阵容和你的预测、我们要赛场见。
1: 好
0: 来吧，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队各就位，请问黄色队一二关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黄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郭书磊率先出场。竞技赛道呢，显然从难度系数上来讲呢，一定是比趣味赛道要更难一些。当然，大家面临的起点也都是一样的。很好。友情提示，在竞技赛道当中，第二关和第一关返程接续的时候，请所有队员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样转好多圈之后啊，返程的时候如果不及时调整过来，很容易失去平衡。
1: 是的，吴志斌，说实话，我现在对我的就是男生队员非常的满意。就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今天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我觉得我们的竞技赛道是能够拿第一的。嗯。这样的话，对不对？我们有可能就会进行巅峰对决。
0: 巅峰对决当中，哎，先别把话说这么早，好吧？好像你们已经拿到了竞技赛道的第一。
1: 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的战略战术。所以我说你不懂我。
0: 而且竞技赛道当中呢，男生关卡会更容易抢时间一些。
1: 是。而且今天我的这个战队当中，其实男生在我看来都是精兵强将啊，所以对于竞技赛道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稳中求胜。你看，
0: 加油，可以速度很快啊，冲刺，
1: 加油。怎么样，是不是
0: 时间定格1分34秒75？
1: 好，我们的万梦圆刚刚上来的时候说了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再大声说一遍。
2: 电台

0: 我们比赛继续，加油！
1: 王梦圆回来的速度依然非常快，继续他的是武冠守将孙巧，孙巧呢也是一员老将，在历年的比拼当中都有不错的表现。竞技赛道啊，把更多的男生队员放在竞技赛道，对时间和抢时间上来讲是有优势的。孙巧非常拼啊，接力完带传给了四三关反胜守将王吉祥。

王继祥速度还能再快一些吗？二关首将郭书磊要做好准备，二关衔接一关的时候要注意由于旋转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场落下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平衡。速度很快，现在呢，场外有声音说，黄色战队呢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巅峰对决的大门。
1: 是的，是的，有点晕，不着急，有点晕。
0: 迷糊妹妹，没迷糊。
1: 郭书蕾，
0: 没迷糊，你咋不上第一关呢？
1: 他有点晕，对，加油。
0: 这只脚又抽回来了。
1: 此时此刻，非常的紧张啊。
0: 郭书蕾。这个赛道的设计呢，尤其是在对战接力当中，二一关的衔接也体现出了我们赛道设计师的巧思。
1: 加油！哎呦，
0: 起身小心一些。啊，时间定格在了3分43秒43。刚才我就说了，二一关返程衔接的时候，因为这个持续的前转，到第一关之前会有些晕，对吧？
2: 对，特别难度特别大，
0: 你调整一下也是对的。就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不调整直接晕晕的就上去了，很容易掉下来失误落水，对吧？
2: 对。
0: 觉得这个成绩能不能进入到终极对决当中？
2: 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好嘞，回去等待消息好不好？谢谢。

0: 出场的是一会儿带领的紫色战队。
1: 好，
0: 刚才呢，黄色战队的时间啊比较理想。哎呀，
2: 看到他们真的是这个奋力一搏的精神都感染到我和我的队员们了。
0: 刚才已经说了，他们的一只脚很有可能已经踏上了终极对决的比赛当中。
2: 是
0: 你们觉得紫色战队的时间能快过黄色战队创造的时间吗？
2: 先不说时间，就我们紫色战队这次的排兵布阵啊，尤其是我们在竞技赛道有个特别之处，我们有3位是20岁的年轻人。你知道3位20岁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0: 但是里面有2位女生，因为在竞技赛道，女生的过关的关卡会比较耗时间，很难抢时间。
2: 对，
0: 所以无论如何，祝你们好运吧，好不好？
2: 祝你们好运吧，好不好？加油！
0: 紫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各就位。请问紫队1、2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3、4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5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6、7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倾听口令。3、2、1
2: go。
0: 王一天，王一天留着一个很有个性的发型，率先发起了冲锋。
2: 他的发型很潮流，很时尚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通过你今天这个别具一格的发型啊记住。
0: 而且他的过关动作也展现出了街舞里面的停留动作，
2: 这是一种，
0: 莫非这是一位街舞舞者，
2: 街舞的技巧。

0: 返程的时候啊，二一关衔接的地方能不能及时调整过来？
1: 我还没有想那么远，他们先把去程跑完，因为这是一支纯新人战队嘛，而且
0: 稳住。
1: 对对对，从身材啊，从这个之前的训练的水平来讲啊，
0: 还

0: 稳住，稳住，稳住！哎，哎，哎呦！时间定格1分10秒62。好，一天呢已经回到了起点，就在我身边。请问一下一天，刚才是因为什么原因？自己现在知道吗？
1: 鞋子掉了。
0: 啊，转的速度不够快，要快一点转才能到达对岸。所以要问一下子队队长，一会儿你是否复活他？
2: 我的决定是复活，我想听一听我的队员他自己的决定。我尊重你一天，愿意复活吗？
1: 我也决定再尝试一次。
2: 好，
0: 好的，只有唯一的这一次机会了。一天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紫色战队，比赛继续。注意安全，这样一来呢，要可以喊。
2: 对，因为他现在的身体已经非常湿滑了，等于说过第一关的阻力就更大了。
0: 按照赛制，因为紫色战队使用了唯一的一次复活权，所以在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被淘汰出局，没有成绩。很遗憾，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2: 跟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并肩作战。
0: 刚才的一幕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这个意外谁也不愿意发生，谁也不想看到。
2: 对。
0: 所以在排兵布阵方面，一二关的守将，这个臂力啊、体能啊，一定要是有优势的。
2: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一二关派了一位男性。嗯，对。
0: 好的。
2: 王瑶庆在我的旁边哈，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时候在赛道上是这样。嗯。因为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一些失误，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身不由己，
0: 是的，
2: 对不对？
0: 他会由于综合因素，自己的身体原因呢、身上出汗啊、打滑等等原因造成意外。
2: 是，所以我是希望呢，大家就是稳定发挥就好了，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橙色战队，各就位。请问橙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六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橙队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问橙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六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橙队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Go！
2: 好，王瑶庆加油！
0: 王瑶庆，这是橙色战队的排兵布阵一二关的守将。
2: 是，别太犹豫啊！
0: 看得出来，没有太多过关经验，在第一关踏上赛道的
2: 很好，稍微稳定一点就可以走了。
0: 这不是一位速度型选手，但是呢，我们竞技赛道。比拼的是看谁的稳定发挥的最好。
2: 对。

0: 第二关呢，其实我们踏上第二关卡的时候，这个发力点很重要，要持续的不断的发力，让哑铃能够转到最后。
1: 好，来传给谢佳佳。
0: 接力弯带交给到谢佳佳手里以后呢，大家看得出来，就像我所说的一样，竞技赛道的女生关卡是不太好抢时间的。比方说这个水上秋千，你怎么样抢时间呢？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在队长排兵布阵的时候，趣味赛道用哪位，竞技赛道用哪些队员，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考量。很遗憾，时间定格1分17秒90。三四关手将谢佳佳因为身体失去平衡导致落水，所以说要问一下成队队长悠悠，要使用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吗？
1: 是必须要使用的，所以呢我选择复活谢佳佳。佳佳呢现在也已经做好准备了，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努力坚持下去，比完我们今天的竞技赛道的比赛。
0: 佳佳，请问你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比赛继续。好，看来刚刚的一次失衡落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闯关表现，赛道上依然表现得非常淡定，很从容。
1: 是，
0: 但显然这一次呢，再次踏上赛道明显小心了不少，因为这也是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过关机会了。如果再有一位队员落水，将面临的是直接淘汰出局。
1: 对，佳佳也在努力地去掌握这个平衡。
0: 好像有些格外小心，但是这也会影响所有队员的通关时间。
1: 好的，
0: 因为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并没有拿到第一名，所以说唯一的这一次机会将会留在竞技赛道。2分07秒。谢佳佳闯过四关之后，接力腕带将会交给蔡玲玲。不过四关呢也是一个比较难抢时间的关卡，
1: 对，相对于来说比较复杂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千万别放弃啊，我们各位亲爱的队员们，
0: 体力再好体能再好，谁又能在蜘蛛网上跑起来呢？再高的高手也怕这张网。
1: 是啊。好，佳佳在努力地掌握他自己身体的平衡，并且努力地向前进。
0: 现在呢，场外传来一些声音，还是希望成队好好享受这个赛道吧。包括场外有一些说你们没有机会了的声音被我听到了。
1: 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其实能够来比我们的对战接力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呢，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成绩，更是我们团队的荣誉。所以大家能汇聚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啊，加油。
0: 是的，完赛很重要。谢佳佳呢看得出来，生怕这唯一的一次机会会葬送在自己手里，所以说两关过得都很小心翼翼。
1: 是的，
0: 但这样一来也会导致时间上越拉越远，时间上再没有机会。
1: 没关系，大家也都在肩负着我们团队的荣誉。
2: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独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独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 黑陶瓷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我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

0: 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
10: 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4: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荣誉，为了集体的荣誉而战，加油完赛。
18: 能够看得到我们佳佳的体力现在也已经消耗大半。
17: 现在场外我看到大虎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已经在提前庆祝了。
18: 好，加油。
17: 大虎已经拿起手机在给亲朋好友发去了成功的信息，
18: 传到我们的蔡玲玲。
17: 并且呢，我透露一下，大胡刚才已经接受了我们安徽市另一家媒体的采访，已经提前庆祝了他们今天的胜利。
19: 获奖感言我都说得非常

0: 相信我的小伙伴们不会让我的获奖感言落地了。
1: 你这样说，你让橙色队的所有队员怎么想？人家还在闯关呢。
0: 你
2: 就是
0: 你刚才都说比较完赛很重要了，
2: 你别高兴得太早。
1: 好，
2: 我们欣赏一下我们各位女队员们闯关。玲玲这一关闯的也是很稳啊，节奏把握得很好。
0: 而且我确实感受到压力了，因为黄队这个子俊，没想到在晋级赛道呀、那么猛。
1: 大虎已经分别接受了安徽视讯、安庆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喜讯已经传到了他的家乡。

0: 手可以稍微拿低一点，你的右手可以稍微拿低一点，玲玲。
1: 我可以看见橙色的小伙伴们心态还是非常的好。
2: 我觉得等一下他们下场的时候你躲远点。
0: 玲玲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个惯性，对，没错，很好。
2: 综合世界各大赛事来看，不是没有发生过队员因为情绪不良导致裁判受伤的情况出现。
0: 做得很棒，韩露阳加油。我们就尽情享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赛道吧，一鼓作气。是的，我在终点等着你。
2: 再来一次，韩露阳。
0: 没关系，再来一次。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重心靠前一点，把头低下。
3: 好。哎呀，
2: 助跑距离再远一点，一鼓作气。three，
0: 再尝试一次。
2: one， go， 冲冲，
0: 加油，拼尽全力。好，很好。
3: 好样的，再试一把力，没问题。三。一步就考上来，没，
0: 很好很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伸手帮他。
2: 注意你的声音，
3: 快上来！我帮他忙了吧？我的发力很重要的。
0: 很好很好，说实在的，陆阳非常不容易，但是真的，刚才你努力那三次的样子真的很美，我深深的为你们所打动着。我们橙色战队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是最棒的。那接下来你也不能。

0: 查路阳，回城的时候呢会顺利很多。我担心的依然是四三关的反城守将谢佳佳，因为他还要把自己比较忌惮的第四关和第三关重新再来过一遍。现在看到的是第五关的反城守将蔡玲玲。刚才呢他们单程用时是6分多钟啊，6分53秒。那这样的话，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看，加上返程的时间，有可能要去到10分钟了。所以说对标前面已有的成绩，黄色战队的3分43秒，一定是没有希望了。那现在的时间呢，还留给的是上半场趣味赛道的第一名绿色战队。如果绿色战队能够在竞技赛道超过黄色战队，时间跑进3分43秒的话，那毫无疑问，绿队将会直接晋级到对战接力的下一轮比赛当中。如果没能超过黄色战队创造的3分43秒的成绩，那么绿队和黄队将会进行一个队长抽签决定的男女队员的单人的终极对决赛。
1: 林林依然在很稳定的发挥。

0: 给佳佳。
1: 我们也希望黄色战队积极做好准备，做好终极对决跟绿色战队的准备。因为我这个人呢，我虽然今天是主持人，不偏袒任何一个队，但是我实在看不惯绿色队长大胡的嚣张气啊。大胡刚才在频繁的接受各家媒体采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激起了众怒。
2: 我好像隐约听到谁在点我名，在 Q 我啊，怎么回事呢？有什么对我有什么异议吗？
1: 纵观国际国内各大赛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比方说400米游泳，没有游200米到对岸接受完了我一定会胜利的采访再回来的。我们看回想奥运会、亚运会，没有完赛之前都不接受任何采访。你等于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你就绕场跑了一圈了，而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2: 所以这件事呢，有很大的误解。其实我说那段话呢，主要是想给我的这个小伙伴鼓励。后来我也说了很多，
1: 我听得出来是庆祝还是？
2: 我也说了很多谦虚的话，谦虚自己不足的话。但是呢，可能记者把我那股给掐了，导致了我很多的误会，知道吧？对我的形象很不好啊。
1: 对你的言辞
2: 还是，我觉得我最后几句话还是很谦虚的。哦，
1: 怎么说的？
2: 我说我这个虽然我们的实力很强，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队在后半段的比赛中也有超常的发挥。
1: 现在不是排除了，现在你所说的其他队，就是子俊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2: 没想到，没想到。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没有完赛之前都不接受任何采访。你等于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你就绕场跑了一圈了，而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2: 所以这件事呢，有很大的误解。其实我说那段话呢，主要是想给我的这个小伙伴鼓励。后来我也说了很多，
1: 我听得出来是庆祝还是？
2: 我也说了很多谦虚的话，谦虚自己不足的话。但是呢，可能记者把我那股给掐了，导致了我很多的误会，知道吧？对我的形象很不好啊。
1: 对你的言辞
2: 还是，我觉得我最后几句话还是很谦虚的。哦，
1: 怎么说的？
2: 我说我这个虽然我们的实力很强，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队在后半段的比赛中也有超常的发挥。
1: 现在不是排除了，现在你所说的其他队，就是子俊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2: 没想到，没想到。
1: 所以子俊已经在晋级杯赛了。
0: 你们两个耽误我的选手。闯关过分，
1: 不是你不怪我俩，你的选手实在闯得太慢了，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0: 又有什么关系？
1: 我们已经
0: 看看我们这个团队荣誉这个精神，是不是我们姑娘们是不是正在努力？怎么回事？
1: 是的。
2: 其实呢，这个悠悠这个橙色战队啊，这个比赛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0: 就是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

0: 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4: 2天了都不投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是，而且你看我们在竞技赛道有三个女生、
14: 为什么像马拉松这样的比赛更加感人呢？为什么呢？考的是耐力，时间长，
13: 坚持不懈。
14: 对，往往最出彩的不是冠军哦，马拉松最出彩的是谁？最后冲刺最那个，他的精神更加可贵。所以我们俩一直在讨论你们这个队的精神。
15: 好，那如果绿色队的队长你获得了冠军的话，我们将会把今天的冠军颁给跑得最长的悠悠的，
13: 对，颁给我们队，好吧？
15: 因为刚才他说过，
13: 绿队的队长
15: 就是最值得肯定的，并不是跑得最快的，
14: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3: 好，状态不要受影响啊！
15: 多热闹，多热闹啊，对吧？大家在轻轻松松，哎，聊天开玩笑当中就结束了橙色战队的比赛。
14: 对，其实我们也
13: 一直在
15: 就即将结束，
14: 给我们的队员解压，对吧？
15: 对。
14: 虽然我们的这个总主持人吴志斌呢也说了很多啊、完赛最重要这样的话啊，但是我听出来了，其实还是用语言在给大家释放压力。
15: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轻松的语言，谢佳佳这一关万一想起来刚才落过水怎么办？
13: 哎，啊，他已经忘记了，你看他现在努力的还在平衡自己的身体，哦，对吧？
15: 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面对过去的失败，就是可以再提起他。
14: 昨天所有的风雨已变成遥远的回忆。我感觉我怎么突然唱这个？
15: 我的假发呢？
14: 我唱这个歌可能不大合适。
13: 你们俩能不能给我的队员来一点加油鼓励的歌？
15: 我相信我。

0: 我们这两位主持人是多么的喜欢刘欢老师，刘欢模仿秀专场。
1: 好，加油啊！不要受我们影响。这个
0: 姑娘是不是在沉浸在我们的这个艺术中？
1: 今天因为天气比较热，几个队长和主持人有点轻微中暑。
0: 好好，稳住稳住。姑娘叫佳佳是吧？佳佳真不错，
1: 谢佳佳，
0: 谢佳佳真不错。
1: 加油，佳佳！
2: 哎，对呀，
0: 加油，加油，加加加油！
2: 而且今天本来天气呢就确实比较热，
0: 好呀，
2: 我们的姑娘们这份耐力坚持，对不对？来，
0: 都感动了，绿队队长提前上台解说。
2: 来吧，王瑶庆！
1: 王瑶庆，加油！
2: 给自己保持一点平衡哈，或者你也可以反转几圈，保持一下自己的平衡，稳一下，稳一下再开始，不着急了，咱们真的不着急了。你比如说像王瑶庆，其实他这第一次来，
1: 对，
2: 真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有我们的这个老冲关王汪振阳的亲自辅导闯关。你看这个还是很不错的表现，
1: 并且他赛场上场之前呢，汪振阳还亲手为他擦拭赛道，生怕上面有喷泉喷上的一些水滴。
2: 所以啊，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种新的尝试，
1: 如果没有汪振阳的擦拭，也许会闯得更好一些。他用的是湿巾擦的，
2: 受影响，很不错。来，在终点迎接你，
1: 很棒。橙色战队顺利完赛，我们来看一下橙色战队的总用时15分30秒81。现在呢，虽然绿色战队还没有上场，但是已知的有效成绩，黄色战队3分43秒43，已经无缘今天的比赛了。所以，再一次感谢橙色战队给我们贡献的一幕幕毫不放弃，这种团队精神，好不好？
2: 没错，没错，
1: 谢谢你们，
2: 好，
1: 谢谢橙队，
2: 谢谢。

0: 接下来还有一支战队没有出场，那就是在趣味赛到第一名的绿色战队。如果他们跑进3分43秒的时间，毫无疑问他们将会成为今天的第一名，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对战接力比赛当中。如果没有跑进3分43秒，将会跟子俊带领的黄色战队迎来的是终极对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比赛越来越好看了。有请大虎带领的绿色战队。跟大家透露一下，绿队队长呢在趣味赛道获得了第一名之后呢，他的队长大胡分别接受了安徽视讯、安庆广播电视台等等多家媒体的庆功采访。
1: 没有，但是他们是对我寄予厚望，认为我肯定能拿冠军。我虽然也表达了足够的自信，但我觉得最后我还是比较低调的说了一下，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些不足之处。
0: 看了前面三个队伍的比赛，了解了晋级赛道吧？你女生队员比较多，哎，三位是比较吃亏的。
1: 我知道知道，所以说实话，一开始啊，我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是很自信的，但是没想到竞技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也完全换了人，真的不能把这个话说太满。而且我看到这个黄队子俊那个队啊，在晋级赛道表现得那么好，
0: 这个等一下如果情况不太好的话，记得及时给刚才采访你的几家媒体发信息，告诉他先别播，好不好？来，绿色战队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各就位，请问绿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绿队三四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六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1: 好，小伙伴们加油啊！我们的一二关是蔡丽丽。蔡丽丽有一个优点是我没有的，就是英语特别好啊。
0: 好，什么优点？
1: 暂时用不上英语，但是她除了英语之外呢，这个平时也喜欢跑步，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而且我们也达成了共识，一定要稳。其实作为队长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摄像啊，很多老师啊，都是对我们绿队拖来眼光，那个眼光我看出来了，他们想早点下班啊，早点下班啊。
0: 绿队所有队员请记住3分43秒43这个时间，这是黄队的用时，只有超越他们你们才能直接晋级。
1: 我现在在后台呢，和我的终极有可能的对手黄队的队长在一块儿啊，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来也很复杂，他既希望自己也早点下班，也有希望坚持到最后，其实呢还是希望终极 PK 的。
0: 接下来接力的是五关守将张子勋，速度很快啊，没有耽误时间。
1: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开过会了啊，就是现在这一关，因为我们在趣味赛道时间已经承接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一个竞技赛道一定要稳，
0: 对，
1: 别有任何失误。好，
0: 可以。五六关的守将，啊，很遗憾，
1: 没关系，
0: 时间那个1分44秒40。
1: 所以我们绿队的小伙伴还是很有经验的啊，我们在上面下不来，没有在上面过多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之间的纠缠迅速的放手，
17: 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复活机会只有一次。如果说复活之后再次出现意外，面临的将是跟黄队的终极 PK。武力关守将蔡玲玲意外落水，想问一下绿队队长，大胡要复活他吗？
1: 要，肯定要复活呀，我们肯定要复活呀。
17: 这是唯一的一次比赛机会了，请问蔡玲玲，你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比赛继续，
1: 加油，没问题的啊，
17: 加油，
1: 好，好。
17: 这样一来呢，因为一次中间的落水失误，又延长了绿色战队的比赛时间。

0: 场比赛对战接力变得越来越好看了。如果绿色战队假设进入到终极对决的话，他们会选出男生是谁，女生是谁，包括黄队现在可以做决定了，男生队员派谁，女生队员派谁，将会由队长抽签决定。
1: 快到了，快到了啊，没事没事。
0: 我听到场外传来的一个声音说这位队员可能发力的位置不太对，我认为有道理。
1: 好，还有一米多的距离，
0: 这关呢不能用肘关节和膝关节的弯来过，应该是用手和脚腕的力量。
1: 他这个技巧可能更稳，但是速度可能就降下来。
0: 这样的话尽管能过去会很稳，但是会浪费很多时间。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了，现在面临的将是绿队跟黄队的终极对决。所以黄队请准备，子俊现在在紧张地挑选他的男女队员，本来已经萎靡不振的黄队现在所有队员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1: 还有15秒，
2: 好，
1: 好，没问题，
2: 3、2，
1: 没关系没关系啊。王爷平复一下，
2: 好，
1: 3、2、1，中击，没事没事。
0: 现在来看时间上已经不可能追赶上黄队了，所以说绿队请你们尽量完赛，保持一个团队的精神，团队战斗力，也请黄队选好男女队员做准备。至于男生进行终极对决还是女生进行，将由大胡队长和子俊队长等一下抽签来决定。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0: 时间定格4分20秒63，这是绿队去程半程的用时。
1: 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失误，但是我们的绿色队员还是非常的优秀的，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啊。那现在呢，我们要调整好，从这个比赛的战略战术上讲，我们返程就不比赛了，哎，保存体力参加我们的终极 PK。
0: 好，我们尊重队长的选择，因为从时间来看的确也没有再返程的必要了。那刚才还在眉飞色舞提前庆祝兴高采烈的大胡，我们看到了此刻他脸上的紧张，我们准备迎接终极对决。怎么样，刚才的嚣张气焰不见了吧？
1: 那个你们暂时别播啊，这个比赛还没结束。
3: 我跟你们说，我刚刚看了那么多的比赛，我只有两句话想说。第一句话是对大胡的，
0: 请讲，
3: 骄傲自满必定失败。第二句话是对吴志斌的，我厉害吗？我聪明吗？我是不是站到最后了？
0: 厉害。这样说一下规则，终极对决是这样，每个队呢准备好男女各一名队员进行单人的闯关计时赛。终极对决的规则是这样，每队呢准备男女各一名队员进行单人单程的闯关计时赛，哪个队用时最短则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拼。箱子里面有两个球，一个是红色代表各队出一名女生进行比赛，另一个呢是白球代表各队出一名男生进行比赛。到底怎么样，由我抽签来诞生。
1: 红色，
0: 你希望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
0: 这个球是
1: 红，不对，
0: 女生对决。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球啊，箱子里面另外一个球是白色，没问题。好，有请两队的女生队员。
3: 欢迎二位。
1: 哎，欢迎二位。
0: 怎么样，两位现在心情怎么样？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代表全队要为全队争得荣誉。
4: 加油。
0: 好，芳芳。
1: 来，芳芳也说两句。
5: 尽力而为。
1: 尽力而为，
0: 到底谁先出发？这样我们石头剪刀布一盘定胜负，输的先闯，好不好？
1: 好的，
0: 来，两位石头剪刀布，请芳芳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芳芳，请听口令
6: ：3、2、1，Go！
1: 芳，不要有压力啊，
0: 芳芳，加油，
1: 稳一点。你看身轻如燕，哎，很好。

0: 是一位老将，有着多年的过关经验，对赛道呢也了如指掌。那昌路呢，相对方华来讲是一位新人啊。
1: 是的。嗯，
0: 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为全队争得荣誉，争夺晋级到下一轮比拼当中的机会？看两位的精彩表现了。
2: 芳芳果然很稳啊，所以终极 PK 呢，不像刚才的团队作战，他整场都要比，更考验你的体力，所以这时候切记太急，哎，每一关要稳，脚夹住夹住。好的，稍微缓一会儿啊，不要太急，稍微缓一会儿。
0: 芳芳在过了第二关之后呢，缓了一会儿，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应该是转晕了，毫无疑问。第三关呢，也是一个考验身体平衡的，一定要把这个叫一些术语叫脑垂体啊，还是叫什么，及时的调整过来。
2: 对，很好很好，芳芳啊，哎哎，没问题。所以我说过，终极 PK 一个人完成比赛，不要受外界压力声音的影响，稳一点慢一点没关系，不要出意外啊。芳芳你可以的，步步为营，很好。好的，
0: 芳芳虽说是征战赛道多年的老将，但是面对于今年的全新赛道，尤其是竞技赛道这样高难的，
3: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再到，缺乏的还是经验。
2: 好的，没问题。依然不错，依然不错啊，芳芳没关系，
0: 好，不错。
2: 终极 PK 不要在乎一关时间的长短，要考虑体力的均衡分配。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有可能前一关太猛，下一关呢力量不够，反而会困住你。哎，所以均衡用力，稳定很重要啊。
0: 此刻呢，不知道昌路在起点，在观战队友的比赛是作何感想？黄队的所有队员在给昌路出主意，围绕在昌路的身边。芳芳也感到了有一些压力，这种呢是老将单独面对新人的压力。
2: 对，芳芳是一位老将啊，有多年的冲关经验，也拿出过很不错的成绩。
0: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是正确的通过该关卡的方式。
2: 嗯，好，很好很好。现在时间追上来了啊，我觉得就按照这个节奏来，不出失误没问题的。芳芳，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黄队的所有队员包括队长子俊已经笑得越来越开心了，已经在我身边笑出声音了。芳芳小心，
2: 芳芳芳芳，对，我说
11: 过，哎，我跟你说，我觉得
2: 不要着急，
11: 面对任何困难都要有我们黄队的心态，对吧？哦，要笑，
0: 王宇峰，
11: 王宇峰，王宇峰，
0: 四分零五秒九五。

0: 芳芳闯到的是第六关落水。芳芳刚才在第六关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因为一个失误落水。那如果说黄队队员通过了第六关，不管用时多少，只要是登上高台，到了终点，我们就赢得了今天的比赛，为所有队员赢得了晋级到下一轮的机会。
1: 是的，所以我们黄队的队员，我们的露露，大名叫做陈昌露，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队长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2、1。
1: 是一位新人啊，他今年才23岁，是一名学生。看到他的身体的状态，说实话，我觉得他平时应该很爱锻炼，或者是说他的体能啊，或者是体育天赋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此时此刻，绿队队长大虎，
3: 怎么要问我什么问题吗？
0: 没有没有。

0: 决的规则是这样的，双双登顶比时间，双双落水比关卡，所以说按照落水关卡的排名，获胜的晋级到下一轮的是大虎带领的绿色战队，恭喜你们。
1: 哎，小伙伴们，绿队出击勇夺第一，恭喜大家，恭喜大家。
2: 刚才看到芳芳一个失误落水那种灰心丧气的样子，以为没有机会了，结果呢顺利进行到晋级到下一轮，有什么遗憾各位留到下一轮的对战接力去弥补吧。
0: 好，
2: 恭喜你们。嗯，
1: 谢谢，恭喜各位。好，我们的队友还想口号，来，
2: 预
1: 备。

0: 来，召唤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2: 你好，
0: 来这边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王玉琴。
0: 来吧，有请。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这个狐狸这种小动物啊，在外国文化。
1: 刚想说你别狡猾了，结果第一步就滑了，哎呀！
0: 来，主持人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2: 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
4: 我叫莫婉宁，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1岁。因为我的生肖属猴，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小猴子。
0: 嗯，哎，我也喜欢小猴子。
1: 为什么呢？哎
0: 呦，因为我喜欢的很多这个人物都是猴子变的，比如孙悟空，对吧？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篇课文《猴子捞月》。等等等等。
1: 你接着编，接着忽悠。哎，但是小猴子特别适合我们的赛道，对吧？
0: 对啊，
1: 因为它跑起来很快嘛。很方便，
0: 尤其是竞技赛道，好多那个吊环啊、绳索关卡，
1: 是的，
0: 这是猴子最擅长的。
1: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好运。
4: 好，谢谢大家，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1: 快起身，快起身！哎呦，
0: 哎呦呦呦，危险！好，
1: 还不错，跑起来了。这一位选择了小猴子的头套，因为他的生肖是属猴。
0: 对。
1: 来看一看赛道上的这只小猴子莫婉玲闯得怎么样？婉玲平时还很有爱心，会投喂楼下的流浪猫。
0: 哎呦，这个是很有爱心的。有的时候自己对吧，省一口饭啊，或者家里面的一些食物，
1: 对，
0: 会拿给流浪猫吃，
1: 帮助这些流浪的小猫咪。好，前三。

0: 还不错。
1: 最厉害的猴子，那要说美猴王了。
2: 好，来看，但是咱今天戴这头套啊，明显应该是金丝猴。哎呀，是金丝猴。哎呀，
3: 哎呀，

0: 中校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的队伍为我们的比赛付出的坚持和努力。每天中午11:45，几名只锁定安徽市，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明天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认识我。我叫赵书成，是兴隆县的县长。上次你带领200多土匪攻打兴隆县城，就是由本县长排兵布阵将你们一举击败，可惜让你逃走了。
1: 狗汉奸，我不认识你，要不然我一定先劈了你，再去收拾宋老三那个贼人。
0: 我一直觉得你是条汉子，说你现在怎么弄成这样呢？想杀宋老三多简单点事儿啊！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

0: 你只需要跟我说一声，我一枪毙了他就完了。怎么样，交个朋友？很简单，你只需要说出上次是霍小林把你救出了兴隆，你就是我的朋友了，我就想办法让你活命。
1: 你跟霍小林有仇？
0: 不共戴天。
1: 看来我真的是错怪霍小林了。汉奸和他有仇，那他就是大英雄。霍老板，虽然我们无缘再相见，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要对你说一句，我宋老虎对不起您了。
0: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少在我面前装硬。
1: 我以前也是一军人，
0: 征战沙场无数，我不怕流血，不怕受伤，
1: 我掉脑袋都不怕。
0: 你凭什么？你一个土匪头子，我现在给你脸，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你不要是吧？
1: 姓赵的汉奸，你给我听着，我宋老虎20年前被逼上梁山，在宋家寨落草为寇，官府就叫我土匪，可我从来没认过，因为我干的不是匪事，我干的全是义事。自从小鬼子来了热河，我就带着弟兄们几战几捷，杀了几十个鬼子，我为国立功。我带着弟兄们把兴隆城从小鬼子手上夺回来，就是要还给国家。即使国家真对不起我，我也不会负国家，因为我是中国人。你刚才说什么？给我一条生路。呸！如果我怕死，我就不会回兴隆杀宋老三，我躲在宋家寨。你打得下来吗？既然来了，我只愿意死。自从受了奸人陷害，200多个弟兄惨死的那天起，我就抱着必死之心。来吧，对爷下手吧，爷死了也不会出卖霍孝林。
0: 你和霍孝林有交情？
1: 两面之缘。
0: 两面之缘，正做知道。
1: 做人就要义字当先，霍孝林对我有恩，我岂能出卖他？赵处长，抬吧，下手吧。要杀要剐，我宋老虎绝不眨眼。你要记住，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会咬死你。
0: 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知道霍小林在我眼里是什么？霍小林在我眼里就是一只蚂蚁，一只蚂蚱，我随随便便都能捏死他。我只是心里不解气，我觉得他得走了我的一切，他让我失去了一切，我只想看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名正言顺地枪毙他，所以我请你帮帮忙。如果你帮我，那我也可以帮帮你。我可以帮你，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啊！

0: 舒城来了，来看娘了。让他出去。哦，我跟儿子说会儿话，你先出去。哎，舒城，娘天天都在想你，闭上眼睛就做梦。 梦里边都在求你原谅我，没想到你真的原谅娘了，来看娘了，娘谢谢你。坐下说吧。舒城，喝茶吗？娘给你倒。不用，坐。
1: 你能猜到我爹用镜子给你做了衣冠冢，又能拿出另外一面镜子来，我可以姑且认为你是我娘。
0: 什么姑且？就是，不管是谁都有个娘，我就是你的娘，错不了。
1: 好，那我问你，霍孝林来兴隆几年了？5年多了吧，
0: 快6年了。
1: 你们两家处得不错。是啊，我听宋老三说过。
0: 你们家前几个月来过土匪，对，幸好孝林把土匪给擒了，要不然娘恐怕都见不到你了。
1: 霍孝林抓了土匪，为什么不报官啊？
0: 这我可不知道。
1: 那是因为他们有交情，他们是一伙的。不可能，土匪要来的消息还是我告诉孝林的。这波土匪现在闹得很厉害。 谋杀了很多日本人，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出来指证霍孝林和匪首宋老虎是一伙的。你们这在兴隆城算是一个大户人家，对那些穷鬼也不错。如果你出来指认的话，他们会信。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你是我娘。我指证孝林，结果会怎么样？
0: 我就可以把霍孝林抓起来和匪首宋老虎一起，当着所有人面枪毙，公开枪毙。书城，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为什么？你怎么能问得出为什么？为过瘾啊！我一枪把霍孝林脑袋打碎了，无声无息的，对得起我恨了这么多年吗？
0: 霍孝林杀了我爹，我就得替我爹报仇，就这样我才能解我心头之恨。不能这样啊，书城，无论如何，你和霍孝林都不能这样，你们不是兄弟吗？
1: 狗屁兄弟！现在想想，我爹不容易，辛辛苦苦一个人把我拉扯大、长大成人，我还没孝顺他呢。 我不杀了霍孝林，我对得起我爹吗？你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从小抛弃我，抛弃我爹。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赎罪。你只要指认霍孝林，让我痛痛快快的把这大仇报了，这仇报了，我替我爹原谅你，我叫你声娘。
0: 可是不对呀，你和赵金虎，
1: 是。 我从小就跟赵金虎不对付，我不喜欢他，杀人，我不喜欢他杀那些抗捐抗税的人，我反对过他，我当众骂过他。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真荒唐，他不收税，拿什么养枪，拿什么养兄弟，没钱没兄弟怎么当保安司令？再说了，赵金虎再不好，他是我爹为了霍孝林，我和我爹动过手，我和我爹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真傻。
0: 我之前年很后悔，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不杀了霍孝林，我赵书成誓不为人。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杀了霍孝林，你们真的是兄弟。
1: 什么兄弟？他和我结拜就是为了保他的命。再说，我和他割袍断义，何谈兄弟？
0: 自从我知道他是杀我爹的凶手，他就是我赵书成这辈子最大的仇人。何谈兄弟？不，你们不是义兄义弟，你们是一个娘生的兄弟。

0: 你说什么？我也是霍孝林的亲娘。
1: 什么？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没敢告诉他，我也是他的亲娘。你说什么？我真的是霍孝林的亲娘，我是霍孝林他爹霍少昌名为正娶的夫人，在给他生了孝林之后。 赵金虎勾引了我，我误以为是一片真情，我就后来东窗事发，老太太要把赵金虎送到官府去砍头，我吓坏了。我想赵金虎要是被砍了头，我的下场也好不了。霍家的家法打不死我，也得把我打成残废。没成想，霍少昌来问我。 他问我是赵金虎勾搭的我，还是我也有意？我就问老爷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俩两情相悦，他就放我俩一条生路。我想留在霍家也没有好下场，我就说，是我勾引的赵金虎。他又问，那赵金虎对我怎么样？我说，不错。 霍少昌真的是一个菩萨心肠，他真的背着他的娘，放了我和赵金虎，还给了一些盘缠。离开了霍府之后，我才生下了你。所以，你和霍孝林是一个娘生的。 你们真的是兄弟，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兄弟，
0: 一个娘。
2: 是非，
0: 霍家上下二十八口，加上我爹赵金虎，全是因为你死的，都是被你这个奸人害的。你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你配当娘？一个娘生的，你把霍孝林生哪儿了？霍孝林生在霍家，师叔之家，父亲慈善，从小一大堆人下人伺候着，还有一个老奶奶。万千宠爱，你把我生哪儿了？
1: 你把我生在赵金虎家的赵金虎什么人？土匪和马军阀，我从小就被人捉进来过，说是军阀崽子，从小没人疼我，身边一大堆他妈妖精似的姨娘围着我，
0: 你这都是你害的，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
1: 少昌，是娘对不起你，要怪你就怪我，你可千万别难为霍孝林，你们俩身上流的是一样的血呀。
0: 你放屁！你放屁！我身上流的是赵金虎的血，他身上流的是霍少昌的血。什么叫一样的血？就算都是你生的，我们也不是兄弟。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就算你不指认他，我也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他。

0: 你和华少林真的是兄弟，亲兄弟。
1: 摔下去，我就该摔死！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2: 哎，大管家，你啥事儿啊？
0: 小六，快去叫霍先生，霍夫人不行了。

0: 干娘，您醒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管家说，您病得厉害，就带着亨利医生过来看您。刚才亨利医生给您打了针，他让我告诉您，千万不能再着急了，焦虑、悲伤，都会让您性命堪忧啊。
1: 我这样的女人，死了就死了吧，死了也无法弥补我犯下的罪。
0: 干娘，你可别这么说。
1: 真的，小林，我犯的罪孽实在是无法饶恕，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自生自灭好了。对了，小林，赵书成会对你不利，你立刻带着全家人离开兴隆。
0: 赵书成要对付我，我早就想到了，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不是你说走就能走的呀。
1: 那把别人抛下，你一个人先走。
0: 为什么呀？
1: 哎呀，你不知道，刚才的，哎呀，你就听娘一句话，快走，万一他要是杀了你，那娘的孽可就做得更大了。
0: 干娘，我心里有数。
1: 别再叫我干娘，我就是你的娘。
0: 是，干娘就是娘，以后我不叫您干娘了，我就叫您娘，好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天你问我是不是生你的娘，我说不是，那是在骗你，我就是你的娘，生你的娘。你和赵书成是一个娘生的俩兄弟，他要是杀了你，那不是娘做的孽吗？
0: 娘，我知道您心疼干儿子，怕赵书成害了我，才故意这么说的，对吗？那天也是我糊涂，我怎么能问出那样的话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哎，真是觉得自己可笑。如果您是我娘，那又怎么变成赵书成的娘了呢？完全不可能嘛。您的好意我明白，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我上有八旬祖母，下有好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丢了性命，对不起他们，所以我绝不跟赵书成叫板，只要我认怂，他不会立刻要我的命的，您放心。

0: 姓何的警察局长来了，不要喝。
1: 侯老板回来了。
0: 何局长来了，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有何吩咐？屋里请。
1: 不用了，政府五天后会公开枪毙宋家寨匪首

0: 宋老虎，赵县长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枪毙之时你得到场。
1: 我能不去吗？
0: 最好去。这时候你千万别不给赵书成面子，他正找茬要收拾你呢。你不去，他硬说你通匪不敢去，你咋办？你不但得去，而且还要带着全家去。在枪毙宋老虎时，你要带头鼓掌欢呼，你不能让赵书成抓住你把柄。
1: 好吧，我去。不过看杀人这种事儿，带着全家去，吓着女人和孩子怎么办？
0: 吓着也得让他们去。你想啊，这日本人为什么要公开枪毙宋老虎？为的就是杀鸡儆猴啊。都不去，那日本人的目的就没达到啊。你可是咱兴隆的大户，那谁不知道你一家上下好几十口子啊？就你一人去，全家人都不让去，你这不明摆着抵触皇军的命令吗？我还是那句话，这时候千万不能让赵书成抓住你把柄。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我说过，既然收了你的银票，我会处处为你着想的，我不会害你的。
1: 这个孝林心里明白，多谢多谢，我全听您的。不过我奶奶是个瘫痪，她走不动去不了，我还有个媳妇儿是瞎子，去了也白去，啥也看不着。还有我姑娘吉祥，她最近病了，我看他们仨就别去了，其他人我都带着。
2: 哎，你这就对了。
3: 大嫂，大当家的，出事了。
4: 说。
3: 派去兴隆打探的兄弟们全回来了。大哥用刀砍掉了叛贼老三的脑袋，又杀死了四个鬼子，现在被日本人给抓住了，说要公开枪毙。
4: 除了剑，还杀了四个日本鬼子。下山果然威武。
3: 大嫂，现在兄弟们正在商量怎么去救大哥，您现在是大当家的，这个主意您得拿呀。
4: 召集所有的兄弟来。
3: 好。
4: 各位兄弟，今天早上兴隆传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大当家的，请您带着兄弟们杀进兴隆城，救回老虎大哥。
6: 对，杀进县城救回大哥。
7: 杀进县城救回大哥。杀进县城救回大哥。
4: 各位兄弟，实不相瞒，我早就派了人去兴隆县城打探，想摸清奸细宋老三的行踪，从长计议，打算多派一些人配合老虎大哥，既能除奸又能全身而退。昨天夜里我还跟他商量来着，他都答应了，他说愿意再等半个月。可是今天一早他还是一个人去了兴隆县城，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没说，但是我心里明白，宋家寨是他多年的心血，这里每一位兄弟他都当成是自己的亲兄弟，他怕连累大家伙，日本人抓了他绝对会严加防范，严加看守，如果现在我们去救他绝不会成功，最多也就是搭上我们几十条命。如果真那样的话，老虎大哥一定会死不瞑目啊。你们再想一想，小鬼子为什么要发布告说五天之后枪毙，这五天他就等着我们落进他们的圈套呢。我知道大家伙儿

0: 我舍不得老虎大哥，你们商量好了，想三五成群的去砸监狱、劫法场。如果你们真想去，我也拦不住你们。但如果你们真的把我当大当家的，你们不想让大哥死了都闭不上眼睛，我就求大家伙儿，谁都不要去救他。5天之后。 就是老虎大哥的升天之日，由二当家的带领，在宋家寨的寨门口设香案，祭奠大哥英灵。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大哥的一片苦心呐。二当家的，我的话，你服不服？
1: 大嫂说的。 句句在理，大哥为什么去？我就是再笨，一想也明白了，我听大嫂的。

0: 对不起，吓到你了。
1: 你在干什么？我要用这把枪打碎霍小林的头。
2: 不就是个商人吗？随便找个借口，让哥哥派人枪毙了他就好了。主人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呢？
1: 有些事情必须自己亲手做，而且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男人的事情，女人不应该过问。主人想亲自动手，就随主人吧。您请用。
0: 主人，我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全是坏消息。一个女人生出了两个孩子，为什么有不同的命运？老天爷，你不公平！
1: 主人，您别激动，喝口汤吧，这是我刚才亲手为您做的。
0: 真呛着了。

0: 尊敬的指挥官阁下，今天枪毙匪首宋老虎的现场，我想请警察局长何子清代替我陪同您和证人单先生，并担任主持。
1: 为什么？
0: 这个消息已经散播出去好几天了。今天公开枪毙的现场一定会来很多我们的敌人，为了更好地掌握情报控制局面，我想我不适合出现在主席台上。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确实是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军人，不过如果你不出现在主席台上，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你知道吗？我想在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政府里为你安排一个好位置。
0: 我赵书成的仕途和消灭敌人比起来不重要。
1: 敌人？你有很确定的目标吗？
0: 有，兴隆有个商人叫霍小林，我可以肯定的是上次救走匪首宋老虎的就是他。这个人很狡猾，胆子很大，我甚至怀疑他在今天现场会公开闹事制造暴动，如果那样的话局面就不好控制了。所以我恳请指挥官阁下今天可以让我先斩后奏。
1: 先斩后奏，好吧。

0: 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 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7: 这怎么办？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小林弟，你叫我。
1: 嗯，今天爹要带着全家出去参加一个小鬼子组织的公开枪毙大会。
0: 公开枪毙什么意思？
1: 就是小鬼子要把反对他们的大英雄当众枪毙。
0: 日本鬼子太坏了。
1: 你知道今天要枪毙的是谁吗？
0: 谁呀？
1: 宋老虎。
0: 我爹，我跟狗日的小鬼子拼了。
2: 站住。
1: 你拿什么和他们拼？你的拳头。他们的拳头比你的硬。哦，对了，你有刀，但是他们有枪。
0: 可我弟就被枪毙了，我该怎么办？
1: 和我一起去送送他，记住血海深仇，等长大了有力气了，拿起枪替父报仇。答应我，到了公开枪毙的现场，见到宋老虎你不能叫他，你心里可以默默地叫他爹，但是不能出声。当小鬼子开枪打死他的时候，你也不许哭出声来。你能不能答应爹？要是不能，我就不带你去，那样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爹宋老虎的最后一面了。
0: 我答应你。

赵景虎，爹，今天是你儿子我给你报仇的日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枪毙杀您的凶手霍小林，告慰您老的在天之灵，您老满意了吧？

是个很特别的日子。首先，让我介绍出席今天公开枪毙大会的各位长官。大日本帝国高级指挥官赤本大佐阁下，热河大儒郑仁善先生，郑先生那在咱热河是相当的有名啊，早在前朝就身居要职，民国以来因为看不惯军阀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才退居山野，但是一直怀有一颗爱民之心。近日受满洲国溥仪大皇帝之邀请，决定再次出山，在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省政府担当要职。大家鼓掌欢迎。

0: 我晓得你真会装模作样。
1: 今天这个大会首要任务就是枪毙宋家寨匪。

0: 是卧不坐，大半夜你睡得好好的，一睁眼，突然就发现眼前有个人用枪指着你，多吓人呐！更加胆大妄为的是，试图攻击县政府及赤本指挥官的指挥部，那简直是不自量力，其结果是被大日本皇军。 打得落花流水，200多恶匪全部击毙。今天将匪首送老虎当众枪毙，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作恶是个什么下场，反对大日本皇军是什么下场。
1: 这个环节，
0: 将匪首送老虎押上来。

0: 看见了。
1: 我娘。
0: 念儿，你娘已经把你还给了我，她就是不想让你跟她在一起，想让你活着。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你娘和你爹一起被枪毙，你都不许哭出声来，喊出声来。你必须留着命，长大了才能为你爹你娘报仇。记住爹的话，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离开爹，听见没有？
1: 是。
2: 下面念名正身，绑在断头台上的，你可是匪首宋老虎？
3: 在下姓宋，爹妈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老虎，我不是什么土匪头子，是专杀倭寇的英雄。
4: 这才是谁杀的？
3: 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宋老虎虽然是土匪，可是你们说说，我烧了你们谁家的房子，抢了哪家的金银财宝？我这一辈子唯一干过的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儿，就是抢了一个女人做我的压寨夫人，断了人家的好姻缘。我对不起这一家人。除此之外，我宋老虎干的事儿都问心无愧。自从小鬼子占领了热河之后，我就不再是土匪了。我带着弟兄们杀鬼子，杀了好几十个，我是英雄。要不是奸人所害，我一定能把兴隆城从小鬼子手上夺回来，把大伙的家还给大伙。
4: 说得好，说得好，这大将真是待价实的人啊！真
2: 是。宋老虎，死到临头你还大放厥词！
3: 父老兄弟们，我宋老虎要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他们根本抓不住我。这次来兴隆，我宋老虎一把枪，一颗子弹也没有带。一把大砍刀藏在柴火里，我就砍死了贼老三。

0: 还宰了四个小鬼子，要不是我宋老虎身上有伤，再杀十几个也不在话下。所以我要说，乡亲们，你们不要怕小鬼子，在我们热河的大地上，到处都是英雄豪杰，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杀光小鬼子，指日可待。
1: 哎，不要跟他啰嗦了。
2: 是。
3: 夜明正身完毕，宋老虎，你不要再辛苦自黄了。来人，执行枪决。
0: 来吧，二十年后，也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杀我大爷未曾身先死，来世我宋老虎与日寇势不两立。
3: 执行枪决。

0: 你不许跪，
1: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看。
2: 执行枪决，预备。

0: 这下该你了，霍小林。
1: 霍小林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在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诺言。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2: 兄霍孝林，
3: 弟赵书成，
2: 叩首。

0: 赵书成，你醒一醒，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大哥，我是霍少林，赵书成，你睁眼看看，赵书成。
1: 霍小林，来世再见。有请德高望重的赵仁山先生训话。
2: 妈的，这么啰嗦还要训话？再等等，总不能不给未来的省长大人面子吧？霍小林，我再让你多活几分钟。

0: 死他爹。
1: 先生，
2: 不想死就别出事儿。想想韩儿。

0: 亲人，他怎么也来热河？不，不，我要先枪毙了霍小林，再去对付韩亲人。
1: 指挥官，您没事吧？
2: 我可以。可以走吗？去干给喽。
0: 当年要不是你，韩亲人根本活不到今天。
3: 安静，全都给我安静。在接受先进民族的统治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人冥顽不化，就像宋老虎和刚才的刺客。兴隆的老百姓们，我大日本帝国的指挥官赤本一郎向你们保证，无论有多少宋老虎，都会被我们予以消灭，无论有多少刺客，都会被我们抓到枪毙。

你们干什么？我是宋老虎的魏王人，我来为他收尸。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知不知道中国人对亡故的亲人该做些什么？让开！

你的压寨夫人来给你收尸了，咱们回家。

0: 看他披麻戴孝的，应该是宋老虎的女人，他要为他男人收尸。指挥官，要不要把他抓起来？土匪头子的女人也该枪毙。
1: 不，这个时候赶来收尸，这个女人非常值得武士的尊敬，让她收吧。别难为她，放她走。
0: 是。
2: 你们仨过去帮帮她。
3: 好。

0: 门。这位大嫂，我们帮你吧。
1: 不用。
0: 不，那你一个人怎么能把它弄出城啊？

0: 们会为你报仇的，
1: 兄弟们会为你报仇的。
2: 二哥，大嫂怎么还没来呀？
3: 赶紧陪着去看看，别让他再伤心太难过，别出什么事儿。
2: 好，我这就去。二哥，我四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大嫂。
3: 喂，这是圣贤城了。

这是我给你们大哥收了尸，不然怎么配做你们大嫂？

0: 收尸。
1: 都起来。起来，兄弟们，都吆喝着点儿，给你们大哥带个道儿。

0: 郭老板，郭老板，
1: 打通了，
0: 太好了，真是时候。
1: 出口刚好打到打车店，咱们包的那间房里。
2: 你们在下面忙挖，能挖得这么准，不容易啊。
1: 那是啊，咱找的可都是好把式，有专门倒光木的，最会挖洞，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土，把咱家后花园的荷花塘都快填满了。
2: 辛苦你们了。
1: 那咱啥时候走？
2: 那得看玛利亚和慧儿啥时候平安回家。
3: 这凶手我认识，叫韩清仁，当年在汉口我跟他打过交道，他是一名共产党。
4: 共产党来了热河，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3: 其实想抓住凶手很容易，只要先把霍小林给抓起来就行了。我相信凶手来到热河一定是因为霍小林在这儿。
4: 为什么？
3: 因为他们之间有交情。霍小林养着韩亲人的老婆。
4: 养别人的老婆？这怎么可能啊。
3: 一句话两句话和你说不清楚，但这是事实。
4: 你是不是跟霍小林有仇啊？
3: 仇深似海。
4: 赵桑，我提醒你，不要公报私仇，在中国这个成语应该这么说吧。今天在现场我清楚地看到霍小林是支持我们的。
3: 那是假象，他为了生存，他可以像一只狗一样跪下来求你，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将来这只狗一定是要咬人的。霍小林是个危险分子，错不了。
4: 狗对主人都是忠诚的，我从来就没觉得狗有什么危险。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让他为我们效力。我已经了解了，霍小林是目前兴隆最大的商人，而且他家里人口众多，在兴隆是响当当的大户。如果他能出任商会会长或者是副县长，会更有利于我们统治这里。
3: 绝对不行，霍小林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了。
5: 報告、霍小林というものが面会を希望しています。
4: やつは入れろ。
5: はい。
0: 您好，日本指挥官阁下。哟呵，赵县长也在啊。
4: 你有什么事吗？
0: 今天我算亲眼见识了什么是大英雄。那个暴徒一枪打在了您的肩头，您居然又站了起来，真是铁打的汉子。这就是你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吧。
4: 这是一个日本军人起码应该做到的，不值得称赞。
0: 哎呀，您真是太谦虚了，小林敬佩不已，敬佩不已。
4: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说好话的吧？
0: 啊，不，实不相瞒，我不是兴隆的老坐地户，来这里谋生才几年。半年前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罪了宋家寨的土匪，匪首宋老虎穷凶极恶，派了将近20个土匪深夜潜入我们家，试图杀人放火抢劫。幸好我之前得到了消息，在家里给土匪设下了埋伏，哎，把土匪都抓住了。可是，哎，
4: 能抓到土匪是好事，你叹什么气啊，霍桑？
0: 抓住了土匪，可是没地儿送了，军阀腐败，不敢招惹。你帮他们抓住了土匪，他们兴许还要敲诈你。我是怕惹出麻烦，只好乖乖的把这些土匪跟大爷似的送回了宋家寨，还搭上了不少的银票、粮食。今天，指挥官带着队伍来了，为我们这些小民出气。公开枪毙了土匪头子宋老虎，我真是由衷的感谢呀！又见您受了伤，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意。幸好家里有老人，存了一些贵重的药品，但愿 您能用得上。您要是用不上，也千万得给我面子，收下。

0: 好，你的心意我收下了。听说你跟赵县长是故交？
1: 是的，是的。不过呢，有些误会。多年来，赵县长一直生我的气，我想解释，可是没有机会啊。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9: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今天这么巧在这里碰上了，要是能得到指挥官的抬爱，就让孝林摆桌酒席请客，那个您来做个调解人，帮我和赵县长说和说和，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14: 赵嫂，你的意思呢？
15: 胡孝林，你到底想干什么？
13: 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端一回我的酒杯，你我化干戈为玉帛，我也好安心在您的治下为民。不然，我可是实在是成天担心我的项上人头啊。
15: 小林，
13: 你像条狗，真让我恶心。
16: 哎，
13: 您看，误会太深，误会太深。 听说赵县长是您的妹夫。
14: 是的，我最疼爱的妹妹嫁给了他。
13: 啊，那真是太好了。我还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要送给令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
14: 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客气，爱送人礼物吗？
15: 不知道侯小宁在耍什么花样。
16: 何子清派人给我盯好了霍小林，他一旦有异动马上来报告我。我不再借日本人的手了，
15: 只要他逃走就说明共产党韩琴人是他引到兴隆城的，我就立刻杀光他全家。
16: 是。
17: 这个请县长夫人笑纳。
18: 霍先生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呢？
17: 实不相瞒，按中国人的规矩，我应该叫你弟妹。啊，失敬县长夫人。是这样，很多年前我跟赵书成是结义兄弟，那个时候我们情同手足，比亲兄弟还亲。可是后来，哎，都怪我。我生性好色，为了一个女人我得罪了赵书成。我也是没想到他赵书成也太在意那个女人了。
18: 玛蒂亚，
17: 夫人知道
18: 他现在就关在我家里，他给赵书成生了那么大一个男孩，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17: 弟妹误会了。啊，不不，县长夫人误会了。
18: 误会？
17: 是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女人是叫玛丽亚，但是她已经死了，死了很多年。现在的这个只不过是长得很像玛丽亚的一个女人，她根本就不叫玛丽亚，因为长得像我才给她起名让她叫玛丽亚的。还有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她确实是以前的那个玛丽亚生的，但是不是玛丽亚和赵书成生的，是玛丽亚和我生的。听起来乱七八糟的是吧？这个事儿就是有点乱，不怕夫人笑话，一切都是因为我好色。赵书成来到兴隆，他发现我也在这儿，他又看见我现在的这个女人，他嫉妒我，他就活生生的把我的老婆孩子抢走了。我真是有心鸣冤无处擂鼓啊。您想，他现在是县长，你哥哥又是大日本帝国的指挥官，现在在兴隆他赵书成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我到哪儿去告他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求您。
18: 求我？
17: 对，求您把我的老婆孩子还给我。
18: 人是他带回来的，我怎么还给你呢？
17: 弟妹，不，县长夫人，这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儿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儿，天天能看见，日久必生情。说实话，像现在这样他天天守着我的女人看，我不甘心，对您也不好啊。我向您保证，只要您把人还给我，我立刻把他们弄得远远的，让赵书成再也看不见，慢慢的

0: 他自然就忘了。县长夫人，我这也真的是为您好。你的男人有了别的女人，对您也不公平啊。
1: 霍先生，你很狡猾，你在欺骗我。
0: 没有，您可不能冤枉我，真的没有。
1: 但是我很愿意相信你的谎言。明天下午我听说赵书成会护送那个被刺杀的郑仁善的灵柩出城，到时候你到县政府来，我把那个女人和孩子还给你。
0: 夫人，礼物请您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1: 你在帮我，我为什么要收你的礼物呢？留着给你的女人们用吧，明天下午来接人。
0: 多谢夫人。

0: 天了，没有任何发现。为了防止土匪来劫法场，各个城门都做了特殊安排，可以说是有进无出，应该不会有漏洞。可是这个刺客就消失了，死活没抓到啊。
1: 那就说明他还在兴隆城内。对了，贺子清，你在霍啸林家派了多少个眼线？
0: 五个，前门两个，后门还有两面院墙都有。
1: 那就再派十个，把霍啸林家给我盯死了。你知道吗？那个当众开枪的刺客韩金人是一个老共产党，和霍啸林的交情不浅。霍啸林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韩金人的老婆。
0: 啊，真的？
1: 何子清。

0: 你没有背着我给霍小林通风报信吧？没有，当然没有。我和霍小林打过多年的交道，我最了解他了。他最会用钱疏通关系。你是警察局长，你敢说你真的没收过霍小林的钱？没有。
1: 真的没有，县长，
0: 我
1: 养家糊口吃饭嘛，油也无妨，既往不咎。但是何子清，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是兴隆县的县长，你现在在我手底下吃饭，杀不了霍小林，我这心里就不舒坦；我心里不舒坦，你在我手底下这碗饭也吃不舒坦，对吧？
2: 我明白。
0: 还有。 我赵书成随时翻脸不认人，
2: 是。
0: 好了，下去吧。

0: 赵县长当政，谁要是敢徇私枉法，我枪毙了他！
1: 是。
2: 大哥，那门外头的狗又多了。
3: 我猜到了，赵书成认识韩亲人，一定以为是我把韩亲人引到兴隆来的。
2: 亏着姓韩的他没看见咱们，这他要来了咱们家，那不把咱们都害了。

0: 俩上街去看看热闹。
1: 桂儿，
2: 想不想知道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啊？不愿听是吧？爹偏要告诉你，今天不是举行了公开枪毙匪首宋老虎的大会吗？在大会上除了宋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人被枪毙了，
0: 用的就是这把枪。这把枪好枪，
2: 百发百中，
3: 正中眉心，啪，脑浆溅了一地。
2: 儿子，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到别的屋待一会儿。

0: 你会使枪？你忘了，我是坝上草原的猎户，从小就会玩枪。我大意了。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那你就开枪一枪打死我吧。我本来也欠你一条命，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玛利亚。 就是被我开枪误杀的。当初我想开枪打死霍小林，谁知道他用胸口挡在霍小林前面，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就这样死在我自己的手里。不，你就是我最爱的女人。 当初我不应该以枪打死你，老天爷有眼，你没死，你死而复生了。现在你手里有枪，你可以用这把枪为自己报仇。只要你能解气，我死而无憾。开枪！开枪！ 枪了，我也死了一回，我们俩扯平了。现在站在这儿的是一个重生的玛利亚，站在这儿的是一个新的赵书成。我们两个新人可以组成一对新的夫妻。你能再给我生一个儿子吗？和慧儿一样的英俊，玛利亚。
1: 玛丽，我想你，玛丽，我想你，玛丽！
2: 你干什么？要干什么？
1: 你
2: 再过来，就让我的血溅你身上。
1: 你这是有何苦呢？
2: 我已经嫁给了霍小林，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1: 霍小林已经是恶鬼了。
2: 我不跟你说了，除了坐牢，我之外，还有一个人被打死一脑袋，那是我用之人家亲自干的。
1: 你说什么？
2: 真的，霍小林已经死了。你如花似玉的年龄，难道你为他守活寡吗？
1: 老爷，我知道。
2: 都是因为我，这个恶人，才把你给杀了。老爷，你等我，我马上就来，我到阴曹地府来给你磕头谢罪。
1: 老爷，
2: 别！霍小林，霍小林，你死了儿子怎么办？别！霍小林，霍小林把儿子拜托给你，如果你死了的话。
1: 儿子怎么办？你对得起霍小林吗？
2: 别！我不碰你！
1: 你杀了我吧，不然我早晚杀了你为老爷报仇。
2: 别！霍小林没死，算你狠。我原来想杀了霍小林，就用这把枪，结果他撞了屁股，我没有杀他。霍小林没有死。

0: 些难听的话，快把儿子还给我。
1: 好，好，来人，把孩子给他抱到房间里来。
2: 是。
3: 娘，
0: 回来，
3: 舅舅在欺负你了。你敢欺负我娘，我跟你拼！
0: 回来。
1: 有点耐心，我可以慢慢来，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我比霍小林更爱你，更疼你，更会对你好。还有你小崽子，你听好了，你身上流的是我赵书成的血，我是你爹，不是霍小林。
4: 我是你爹，
1: 这点儿你早晚会知道。

0: 不错呀，冯大爷出的，这地道挖的够宽敞，背着奶奶都能出来。那是啊，霍老板吩咐的，我哪敢跑啊？把车准备好了，
1: 放心吧。霍老板，你是想好什么时候撤？
0: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一早。
2: 什么事？我大哥被枪毙了，是吗？
0: 是。老虎大哥走得很光荣，没给宋家寨丢人，没给中国人丢人。离开了兴隆。
2: 能不能送我去宋家寨，放下和兄弟们会合，为我大哥报仇雪恨？好，离开兴隆，我也想带着家人去投奔宋家寨。说实话，除了宋家寨，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办点事儿。
0: 霍老板，这么晚了，你自己出去，把我带上，我给你当枪子儿呢。
2: 谢谢，用不着。我出去又不是跟人打架，用不着保镖。再说，今天晚上外面的风声一定很紧，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你们几个就躲在这儿，好好歇着吧。
1: 霍老板，小心点儿。

0: 玛利亚，你在吗？
1: 玛利亚，玛利亚，谁呀？是我，老爷。爹，爹，嘘，你怎么来了？这很危险，快走吧。我就是来看看你们好不好。还好，老爷放心，有我在。
2: 绝不让他们上了惠儿。
1: 爹，你可救我们走吧！不行，院墙太高，你和你娘跳不出去。再说，有很多人站岗，万一被发现了，就没命了。
2: 爹，那你什么时候再救我们走啊？
1: 明天。
2: 别，老爷别为我们冒险。赵书生今天还来了，他说他一向打死你了，吓死我了。
1: 我不会冒险的，我不是来救你们，是来接你们。
2: 赵书生会放我们走吗？

哪位大侠，英雄饶命！我身上揣着银票呢，只要您放我一马，1000块现大洋的银票就是您的了。我这就给您掏银票。

0: 有心人。大哥，
1: 谁是你大哥？黄小林，你为什么跟赵书成一起打汉奸？
0: 你说什么？
1: 今天在刑场上，侵略者屠杀抗日英雄，你还带头叫好？真恨不得一枪打死你！
0: 就凭这个，你就能断定我是汉奸？
1: 你不是汉奸，为什么会在汉奸县长赵书成家里？
0: 如果我们是一伙的，我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今天在刑场上，我就认出你来了。我以为你早就死了，没想到你怎么来兴隆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跟我回去，把一切跟我说清楚。
1: 我哪儿也不去，你也不能离开这儿。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在这儿拖了大半天，就是等了夜深，动手出奸。
0: 你要杀谁？
1: 汉奸赵书成。
0: 杀了他，你还能走得了吗？
1: 我今天在刑场上已经杀了大汉奸甄仁善，完成了出奸任务。今夜我再能杀了赵书成，那就是额外之功，牺牲生命有何所惧？宰了那两个大汉奸，就是警告那些想当汉奸卖国贼的人，唤醒千万中华同胞联手抗击日寇，善莫大焉。生命跟这比起来不值一提。
0: 今天在刑场上，你看见我带头叫好，就没看见我身边站的是谁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身边站着你的老婆孩子，你死了他们怎么办？你还没见过你儿子吧？还有大嫂，这些年他等你等得好苦。
1: 你是说我老婆给我生了个儿子？
0: 废话，你别忘了，当年为了让他们活下来，我好几回都险些掉了脑袋。你不拿你的命当回事儿，可是你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你懂吗？跟我走。
2: 怎么回自己的家还要钻地洞啊？
0: 我们家四周都是赵书成的眼线，要是让他发现我把你带回了家，正好给了他杀我全家的借口。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待会儿我让你见大嫂。
1: 哎，小林，我的兄弟，我在长城边上的战场下来，战士们浴血奋战，可是有些人已经开始做谈判的准备了，他们准备放弃热河，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好河山他们准备拱手让给日本人。
0: 什么？
1: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气愤，所以我恨不得杀光所有的汉奸。今天我的情绪比较激动。

0: 刚才跟你说的话，你不会怪大哥吧？我的结拜大哥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谢谢你。
1: 谢什么？我的老婆孩子。结拜
0: 的时候，我说过我会学关云长，千里护送。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2: 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娘，你别哭了，你告诉我，今天那个开枪打死坏人的，到底是谁呀？
3: 让你不要问，你还问，快一块睡觉去。大半夜的，骂孩子干什么？
4: 白雪，带着涵儿到书房等我。大嫂，
3: 小林，你神通广大，你一定能找到韩亲人。唉，对不起，大嫂。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派人去找过我大哥的下落。那是因为，当年我就以为他死了，不然，我不会带着你们回到热河。如果留在汉口，也许你们一家早就团聚了。真的对不起，
4: 小林，你快别这么说。梅姑娘的事儿，应到何村私下里我们都议论过。 要不是他误会了你娶了我和白雪，就不会和你赌气，来到了热河，也不找你，却嫁给了土匪。
3: 你别胡思乱想，我和阿梅的事儿没那么简单，也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跟韩儿讲起过韩亲人？
4: 我多年都没有音信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干了。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又何苦跟孩子讲呢？
3: 那好，待会儿我跟孩子讲。可是，
4: 在哪儿能找到韩亲人呀？他杀了大汉奸，还杀了日本人的大官儿。
3: 能逃得掉吗？我大哥活得好好的，在哪儿啊？马上就来。大哥，这么多年了，桂英当着外人的面儿一直叫我老爷，没别人的时候。 我叫她大嫂，你相信我和大嫂的清白吗？
0: 当然。
3: 那好，有句话，我希望你用心听。这么多年下来了，我看出来了，大嫂是个好女人。答应我，你们能团聚不容易，从此以后一家人好好过日子，行吗？你欠大嫂的，也欠孩子的。

0: 夏冰没有跟你说我要来吗？
1: 有几句话我要先问明白了。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说抛下就抛下我？你拿我当什么？
2: 我们拜过堂，你是我老婆。
1: 就把老婆抛给兄弟就不闻不问的吗？你给我老实说，这些年你是不是又有了别的女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

0: 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
5: 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2: 这怎么办？
13: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5: 2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21: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 空了来也。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些年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有很多女战友，可在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女人，因为在我心里永远只有一个女人，她叫桂英。
1: 你让我怎么能相信你？

0: 直在哭，可我没惹娘生气。我问娘为什么哭，她就是不告诉我。
1: 这是娘的不对，她把你当小孩子了，想糊弄你。可是寒儿已经长大了，谁能糊弄得了呢？寒儿，你是我的长子，你知道尊敬长辈，爱护弟弟妹妹，爹对你一直很满意。最满意的是你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什么叫英雄，什么叫坏人，对吧？那么我问你，今天在断头台上被枪毙的宋老虎是什么人？
0: 好人，英雄。
1: 为什么？
0: 他杀了小鬼子。
1: 那爹再问你，在主席台上那几个吆五喝六的是什么人？
0: 坏人。
1: 那个拿着张纸要讲话还没张嘴就被打死的是什么人？
0: 坏人，大汉奸。
1: 那打死他的是什么人？
0: 你是说穿长衫戴礼帽的那个人吗？
1: 对呀。
0: 娘一见到他就哭了，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谁。娘为什么一见到他就哭啊？
1: 你先告诉我，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当然是好人，杀坏人杀大汉奸的一定是好人。
1: 敢当着鬼子兵的面对着日本人的大官和大汉奸开枪，这可不是一般的好人。
0: 对，是英雄，是大大的英雄。
1: 好儿子，你没让爹失望，你果然能辨是非。我告诉你，这个了不起的大英雄还是爹的老朋友。
0: 这是真的？
1: 是啊，他也是你娘的老朋友。
0: 我娘还认识这么大的英雄？
1: 当然了，这个人姓韩，叫韩亲仁。
0: 哦。
1: 你叫什么？
0: 我叫霍寒。
1: 哪两个字？
0: 汉标尧校尉大将军，霍去病的霍，寒冬腊月的寒。

0: 兰。
1: 这个名字是爹给你起的，其实你不应该叫寒冬腊月的寒。
0: 那是哪个寒？
1: 应该是西汉开国大将军韩信的韩。
0: 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业的韩信，了不起的大英雄啊。爹，你是说我名字里的韩跟韩亲人？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两个爹，一个是我，一个是韩亲人。
0: 什么？
1: 我们两个，一个是生你的爹，一个是养你的爹。我把你养大，可你的命是韩亲人给的。
0: 爹，您是我爹呀，我的命是您给的。
1: 我是假的，韩亲人才是你亲爹。韩儿，你能有这么一个大英雄的爹，你应该感到骄傲。
0: 不，我从小就只有你一个爹。
1: 我刚才还夸你明辨是非，现在你怎么又不懂道理了？当年我成了你爹是没办法的事，那时候韩亲人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很多贫苦的他不认识的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每天都在冒险。他英勇无比，敌人抓不住他，可是敌人找到了你娘，那时候你就在你娘的肚子里，坏人想利用你和你娘要挟韩亲人，为了不让坏人得逞，我就成了你爹。这期间的道理你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让你娘慢慢的给你讲好吗？
0: 我好像懂了。
1: 你要是还听爹的话，就答应我，以后也管韩亲人叫爹，不要责怪韩亲人，不然娘会伤心的。
0: 明白了。我娘经常跟我说，霍家对我们娘俩有恩，原来您不是我亲爹，是我和我娘的救命恩人。
1: 好儿子，你确实长大了，很聪明。你听着，我不止是你们的救命恩人，我还是你爹的结拜兄弟。说实话，爹真的舍不得把你还给韩亲人，因为我很爱你。还有就是，我希望不管过多少年，你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和现在一样，像一家人。
0: 放心吧，爹。上次你让万念弟弟告诉我的那句话，我记住了。兄弟相爱，撼山河。我永远都是弟弟妹妹的大哥，我也永远都是您的儿子。
1: 有你这句话，爹没白养你一回。明日爹就要把你爹、你娘和你送走，送你们离开兴隆，从此天各一方，再相聚不知何年何月了。要走了，给爹磕个头吧。

0: 回来了，桂英姐，祝福你。
1: 谢谢。
0: 他要见孩子，要见他儿子。

我们家族的人想见他，孩儿，跟着你娘去见你亲爹吧。

0: 起你。当年我真的以为韩清仁已经死了，所以才跟你说了那些话。这些年我没少看见你一个人独自落泪，可他现在还好好的活着，让你白受了那么多委屈。
1: 我的泪不全是为了韩先生，在大哥身边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委屈。
0: 我当年就不该带你回热河，这些年你一直帮着照顾孩子，耽误你了。
1: 你别这么说，要是没有大哥，我早就被赵书成打死了。
0: 还是大哥想的不够周全，离开汉口的时候我就应该把你送回到你父母身边去，让你过一个大家闺秀该过的日子。
1: 这些年我过得很开心呀。
0: 开心不开心的别怪大哥就好。明天我会送桂英嫂子、韩儿、韩亲人离开兴隆，你跟他们一起走吧。
1: 大哥嫌弃妹妹了，不愿意让我待在霍家了。
0: 不不，你我兄妹的缘分是因韩亲人而起，现在他回来了，你理当跟他走。
1: 当年我爱上韩亲人，那个时候我太小不懂事，这些年和桂英嫂子朝夕相处，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她。过去的事情就请大哥以后不要再提了。
0: 傻妹妹，我没说让你继续追求韩亲人啊，我让你跟他们走是想让你离开热河。中国那么大，无论到哪儿也比在这里受小鬼子的气强啊。韩亲仁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一定能够给你找一个好的归宿。
1: 我不走，韩先生、桂英嫂子和韩儿。

0: 儿，他们一家三口该有自己的生活，我跟着算什么？再说，我已经离不开霍家了。
1: 哦，我明白了，我的小六兄弟和约翰乔兄弟有一个已经进了妹妹的心。
0: 没有。
1: 哎，你别看他们平时没什么正经的，可都是挺好的人。六七年了，他们比着讨好你，追求你，就凭这份痴情，我的大小姐，你也该动心了吧？快说，喜欢上哪个了？我立刻给你准备嫁妆，让他带你远走高飞。
0: 小六和约翰乔都很好，我可以一辈子拿他们俩当朋友，但是我不能嫁给他们。确实，很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爱上了韩先生，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拿他当作精神幻想中的情人，那并不是爱，或者说，并不是真正的情爱。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在法场上见到韩先生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自己。我的脑海中立刻出现一个三岔路口，韩先生奔一个方向走了，大哥奔另一个方向走了，我从后面追来，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该追谁呀？结果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哥。
1: 那说明这些年咱们兄妹俩处得不错，你现在信任大哥，就像当年信任韩先生一样。
0: 不，不光是信任，还有依赖。
1: 别胡说。
0: 我没有胡说，我已经跟大哥坦白过了，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我那天和你说的话是不是心里话。我现在想得很清楚了。
1: 我们早就是兄妹了，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0: 我不管。
1: 可是你已经有大嫂了，不止一个。
0: 反正不止一个，多我一个又何妨啊？
1: 你是个大家闺秀，是我霍孝林的妹妹，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男人。
0: 我不稀罕，我已经是霍家的人了，我愿意永远留在大哥身边。
1: 你是不是今天在法场上见到死人吓着，满嘴的胡言乱语？记住，你我是兄妹，永远都是。明天咱们全家离开兴隆之后，我会送你离开热河。没多少功夫了，你尽快在小六和约翰乔之间选一个，我立刻给你们办婚礼，送你们远走高飞。

0: 哎呦，大孙子，你这是干啥呀？这跪了多大功夫了？
1: 两个时辰。
0: 大孙子，你这是要疼死我呀？你这刚好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给我老太太跪着干啥？
1: 奶奶，我爹走了，我理当替他尽孝，让您老人家太太平平、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可是，从今日起，又要害得您颠沛流离了。我跪这两个时辰，是请爹恕罪的。
0: 傻小子，害得奶奶不能过安定日子的是小鬼子，是赵书成。你罚你自个儿干嘛呢？再者说了，那么一大家子人伺候着，走到哪儿也不能算是颠沛流离。
1: 这可是您说的。
0: 嗯，
1: 那我告诉您，您别想着有套舒舒服服的马车，也别想着有人能伺候您。
0: 奶奶什么都不怕，我这辈子什么没经历过。嗯，
1: 好，您把这个换上。
0: 哎呦，什么玩意儿，哪来的破衣裳这？
1: 奶奶，
0: 嗯，
1: 这不是打仗吗？城里来了很多难民，我让小六从难民手里买来的。您不光得换上这身衣服，还得跟我从地底下走。
0: 从地底下走
1: 啊？
0: 那咋走啊？
1: 孙子背着您。
2: 慢点
0: 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

0: 孙子，这全家上上下下不是这？
1: 哎呀，奶奶，您可不知道，我大哥为了让咱全家都离开新龙，这都算计了一个多月了。
2: 本来准备了一些大箱子，就是不想让您太受罪。可是昨天我到城门口看了，想不受罪，根本就出不了城，所以就只能委屈奶奶了。
0: 没事。不是他是谁呀？
2: 啊，这是我大哥。
3: 老人家好，我叫韩清仁。
0: 啊，哈哈哈！哎呀，这名儿这我好像听过。
4: 奶奶，这是我孩子他爹。
0: 哦，哦，就是你呀！哎呀，姓韩的。咱娘俩今儿个头一回见面，但是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不然我孙子他不会为了你，是吧？
3: 老人家，孝陵和霍家对我韩清仁恩重如山，我跟孝陵是结义兄弟，今天初次见面，我身上却没有带任何东西可以孝敬奶奶，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
5: 来，
4: 儿子，快！
0: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2: 司当家的，出了城，请你安排大伙先在宋家镇安顿下来。天黑之前，我与小六跟你们会合。
5: 放心吧，霍老板。宋家寨前，
2: 宋家寨前。樱桃，
5: 小六，
1: 哎，
2: 把奶奶的脸抹得再脏一点。白雪，桂英嫂子，你们一起动手，把自己和孩子弄得更像难民一点。
6: 这都是我的。儿子，过来。
2: 出了城之后，你带着嫂子韩儿走吧。
3: 走？往哪儿走啊？
2: 过了长城，还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地儿，去哪儿都行啊。
3: 东北三省已经沦陷了，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失去热河。韩清仁一心报国，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刻，你让我离开，带着老婆孩子过小日子，那我。就不是韩清仁了。
2: 哎，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了吗？要给嫂子韩儿一个安定的家。
3: 韩儿和桂英在霍家过的就是最安定的日子，如果跟上了我，恐怕早就遇到危险了。昨天我答应你是不想和你争执，我没有跟桂英说我不走，是不想让她难过。这样，我们一起送他们出城，他们跟着奶奶，跟着全家，我放心。我还要在兴隆多待些日子，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你在广场上杀了人，全兴隆的人都认识你，四处都贴满缉拿你的画像，你留在这儿想干什么？
3: 战斗。有的时候，战斗不光是为了胜利，有的时候。只有牺牲才能告诉侵略者，我们绝不屈服。
2: 我记得原来你不是这个样子，你是有脑子的人，你怎么能跟他们硬碰硬啊？
3: 当年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反动军阀，归根结底的是民族内部矛盾。可是今天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妄图统治我们整个民族，让四万万同胞向他们屈服。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战斗，没有人牺牲，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昨天我杀死了大汉奸真人山，但是日本指挥官赤本只受了点轻伤，所以我要在新王多待些日子。我的目标是赤本和赵树成，哪怕再杀死他们两个 热河，一定可以告诉国人，妖人在抵抗。那我这次来热河，就算不辱使命了。
2: 谁给你的使命？是你们的什么共产党吗？
3: 不，是人民给我的使命。
2: 你又来了。你听着，嫂子和孩子才跟你团聚，就只有一天，你就又要抛下他们，你对得起他们吗？
3: 我心虽不安，更惜着国家、民族、人民。
2: 韩亲人，
3: 谢谢你们霍家对他们母子实在是太好了，我已经了无牵挂。
6: 孩儿，干嘛呢？
2: 大嫂，对不住了，我大哥他不想走，想留在兴隆送死，我就只能出此下策了。冯大眼珠子，
6: 哎，
2: 勒住他的嘴，把他装进昨天夜里我看好的那个最破的箱子里，你们立刻出发。
6: 好。

这样好，这样咱俩像两口子。没事，就算真的有一天，咱俩真的要掏荒要饭，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我都心甘情愿。

0: 不，于汉桥，我不会嫁给你，也不会嫁给六哥。
1: 我知道了，你还是想嫁给韩先生做妾是吧？
0: 你就别问了。

松井、松野。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

0: 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 不会摇，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霍孝林家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一点没有。眼线听霍孝林的管家小六教训下人，说是为了不招惹是非，连买菜的都不许轻易出门了。还有，刚接到线报，说霍孝林一个人出了家门，去了华府。

0: 陈娘，我已经安排家人离开兴隆，如干娘不弃，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您现在病得厉害，我家人多，干儿媳妇们都可以伺候您。
1: 你说什么？
0: 干娘对霍家有恩，现在兴隆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赵书成又不肯认您，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从今以后，只要奶奶有饭吃，就有您的，我们霍家上上下下都会拿您当我的亲娘一样孝敬。
1: 你是说重回霍家？没想到30年了，我还有机会重归霍家门庭。不，我不能回去，老太太不会原谅我的，祖宗们也不会原谅我的。
0: 干娘，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1: 儿啊，娘病糊涂了，娘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能跟你走。赵书成虽然不认我这个娘，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儿子，他在兴隆，我就得留在兴隆。我倒要看看我死了以后，他会不会为我披麻戴孝。你走就对了，只要你好好的，霍家上上下下都好好的，娘我就放心了。娘做的孽，娘自己得还，就别管我了啊！走吧，走吧。
0: 干娘，就此别过。

0: 干娘在上，请受霍孝林一拜。
1: 今生能重逢，就是老天爷最大的眷顾。儿

0: 主人，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让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离开？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过问起我的事儿来了？
0: 我是您的妻子，难道连问一问的权利都没有？
1: 还没想好，以后别问这件事儿了。
0: 赵书成，
1: 直呼其名了。你们日本贵族女人的规矩呢？
0: 对不起主人，可是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不知道您到底要考虑到什么时候。那个女人毕竟是有丈夫，那个孩子也是有父亲的，你这样把他们留在我们家里到底算怎么回事？
1: 你都听说了些什么呢？
0: 对不起，杏子并没有故意打听，只是那个女人是霍小林的姨太太，那个孩子是霍小林的儿子，这不用打听，全县城的人都知道。
1: 别人知道的都是错的，是我先认识的玛利亚，我与玛利亚定了终身，我只差一步就和玛利亚在教堂里举办了婚礼。那个孩子是玛利亚生的，是我赵书成的儿子，是玛利亚在和霍小林勾搭之前肚子里就怀了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不应该叫霍辉，这个孩子应该叫赵辉。
0: 您终于肯说出这一切了。
1: 父亲和你哥哥一直把你当公主一样的娇生惯养，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了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离婚。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哥哥觉得我不再适合当这个什么狗屁县长的话，只需要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根本就不稀罕当你们日本人的傀儡，我可以随时随地带着我的女人，我的儿子随时离开，随时。

0: 小当家的，光看见我了，没看见我四叔也在车上吗？
1: 四哥，真的是你？哎，这些都是我的客人，先进站再说。
0: 走了，
2: 等一等。
0: 闭嘴！没姑娘，没九哥，是我，我是奶奶。给我仔细搜查。
3: 大嫂，是我。
0: 老四，我看见你了。大敌当前，宋家寨随时都在危难之中。你带了这么多人回来，我不得不防。给我搜！
4: 是。
3: 哎，来。
5: Oh, my God.

0: 我也要。大嫂，大嫂，大嫂，彻底是都是硬家伙，他们是要来抢山寨的。哎哎哎，胡说什么呢？大嫂，你听我解释。
1: 老四，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把所有男人都给我捆起来。
0: 绑！绑！哎哎，
2: 你回过去，你滚！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我说了，你给我闭嘴！

0: 谁呀，夫人？我叫林秋瑾，说是和您约好了的，让他等着。是。
1: 玛丽啊，不急，杏子夫人已经答应我要把你们还给我的，我想她一定会言而有信的。慧儿，别着急。

0: 霍小林先生让您久等了，您太客气了，我谢您还谢不过来呢。您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没有您，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现在我可以带着我的老婆孩子走了吧？可以。玛利亚，慧儿，快谢过夫人。等一等。
1: 我亲自下厨做了两碗酱汤，请玛利亚女士和霍霍先生喝下去。喝完就可以走了。
2: 杏子夫人，你放人就放人，干嘛让他们喝汤啊？
1: 这是我们赤本家族的规矩。他们两个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住了这么久的客人要离开，作为女主人。
2: 我必须要亲自下厨做一碗汤，为他们送行。您太客气了，这些天在这住着，吃的喝的都不错，这汤就算了吧。啊，就是就是，贱妾和犬子哪配喝您亲手做的汤？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玛利亚、慧儿，赶紧给夫人鞠躬。
1: 那我们就先走了。不喝完这两碗汤，人是不可以离开的。
2: 夫人，这……
1: 我说过，这是我们赤本家族的规矩。我不喜欢有人破坏我们的规矩。如果你想带他们离开，那就让他们喝下这两碗汤。

0: 杏子夫人，这是赵书成交代你做的吗？当然不是，书成君肯放他们走吗？贱妾和犬子跟你无冤无仇，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们对待九族客人的礼节。如果你们怀疑我，也可以不喝。可是如果不喝完这两碗汤， 就别想离开这里。
1: 嗨，不就喝汤吗？我最爱喝汤了，我就爱喝这放了大酱的汤。来来，我替他娘俩喝了。

0: 孝林先生，你要想好了，舒成君现在出城去护送郑仁善的灵柩，要不了一会儿就会回来。他们如果不喝下这两碗汤，就得乖乖地回到那个屋子里去，而我绝对不会承认见过你，更不会承认答应过你什么。你们也别想走，你们出现在这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趁赵书成不在家试图行刺我。
1: 杏子夫人，
0: 很多年前你不是和书成君有仇吗？你想行刺他的夫人报仇。
2: 嘿，你这个日本娘们，你可心真够狠啊，你这要置我大哥于死地啊。
0: 作为一个妻子，帮助她的丈夫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杀死仇人，这是分内之事。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数五个数，如果你们再不做出决定，我就全当你们放弃了。一，二，三，四，
3: 不就喝碗汤吗？要是酒的话更好了。来，我喝。
4: 门铃啊！
5: 老爷，你就别管了。
6: 娘，我也喝。
5: 辉儿，等娘喝完了，你再喝。

0: 我喝，娘，门丽，杏子夫人，两碗汤已经喝完了，
1: 不可以这样。
0: 您刚才不是说喝完这两碗汤就可以放我们走吗？您并没有说我这当娘的不能替儿子喝，现在这两碗汤已经喝完了，您不能言而无信，放我们走。

0: 老爷牵着我的手，真好。走吧，我们回家。
1: 回家。

0: 这是哪儿？曼丽啊！这是那日本娘们下毒了，这个我跟她拼了！我
1: 小林兄弟，别去！霍小林，你也不能去！你娶我就是为了给孩子当娘，当娘的就得保护孩子。 我做到了，回家，让我回家了。

回家，娘，门丽呀，爹，他卖了我娘，我要去跟他拼了！哎呀，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二位留下，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们断后的。快，后花园。哎，
1: 阿姨，你别哭了，祖宗。哎呀，祖宗，你别喊了。哎呀。
0: 走以后，你们就把这个洞口填死，在上面多铺一些干土，不要被别人发现。安家的银子，管家都给你们了吧？
2: 给了，
0: 够安个家的吗？
2: 够啊，够。
0: 好，一切就拜托你们了。安顿好以后，你们就假装买菜，从大门出去，立刻出城，走得越远越好。什么时候小鬼子全都滚蛋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找我。
3: 我霍小林一定多给你们分一些田产，以报答你们今日之恩情。
4: 老爷，您就别多说了，您放心啊。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3: ダメ。絶対にダメ。囚人が戻ったら私を疑うわ。君たち。はい。この地に行きなさい。
4: 霍小林，それにあの男の子を必ず殺して、どんな子どがあっても全員殺しなさい。はい。太君。快，快，快上！
5: 这里好像没人了，
6: 不能，太君，我们白天黑夜的换岗，除了刚才出去两个老仆人买菜，霍家一家老小都在这儿呢。
7: 挨个的房间给我搜，把人都给我抓起来！
8: 好。

0: にも一人もいません。
1: 兄弟啊，没有人啊？
2: 没有。
0: 奶奶的，老霍家的都长翅膀飞了不成？
3: 巴克，解析给我搜。
4: 嘿，
5: 走。

0: 躺下，慢慢说。
1: 二哥，是霍孝林救的我的命。

0: 他还请了个杨大夫来治我的枪伤，给我做了手术。他还在自己家里挖了地道，就是为了逃出兴隆。因为汉奸头子把他们家围得水泄不通，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大龟子的壮士，也都是被霍小林救的。
1: 总之，霍小林绝对不像咱们过去想的那样，他是个真爷们儿。我看也是。
2: 霍小林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老四，看在他救过你命的份上，我会暂时的收留他一家老小。但是霍小林，我绝不允许他进我们宋家寨半步。易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嫂。
3: 这是为什么？就在枪毙你大哥的法场上，霍小林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一清二楚。
4: 弟儿，有些事情你不知道。现在，大嫂是咱们宋家寨大当家的女中豪杰。枪毙大哥那天，是大嫂把大哥的尸体给拉回来的。

0: 哥。
1: 小娘们，
2: 昨天我看见娘了，娘给我做老虎爹受了尸，我在给我爹磕头来着，可是我在你爹不让，他说
1: 我不想听他说什么。男子汉怎么老哭哭唧唧的？跟谁学的？跟霍小林学的吧？我真不该把你送到他身边去。我去。
0: 林姑娘，再怎么说我们也救过宋老虎的命，你这么对我们说不过去吧？
1: 不想死你就闭嘴。
0: 嗨，你
3: 怎么闭嘴吧，老四。哎呀，梅姑娘，这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我们是什么人？这在汉口的时候您最清楚啊。啊，
1: 你想死吗？我可以成全你。哎，老太太，
4: 哎，
1: 您一向可好？哎呦，梅小哥，梅姑娘，来，让奶奶我好好的看看你。
4: 九哥啊，奶奶在这儿替霍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
1: 有什么好谢的？
4: 你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大重孙子，让霍家有了后，我哪能不谢你呀？
1: 不必了，您不是有那么多重孙子吗？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
4: 不是，那个九哥，你听奶奶说，我跟你说，这我这
5: 梅姑娘，多年不见。
1: 多年不见，二位一向可好？
5: 好，好。听说你在土匪窝子里面受委屈了。
1: 土匪窝子？土匪窝子让你们受委屈了吗？如果觉得委屈的话，可以马上离开。
4: 老大，不会说话闭嘴。
6: 梅姑娘，当年在汉口危机时刻，您救过老爷，救过霍家，现在又到危机时刻了，我们举家来投，多谢梅姑娘收留。

0: 妹子，你不认识我，我叫桂英。我是这个孩子的娘。刚才我听你话里边，好像是有点误会。我吧，确实是在大伙面前管霍孝林叫老爷，但是啊，我孩子的爹不是他，我孩子有爹，他爹在那儿呢，你看。
1: 梅姑娘，我叫白雪，我管霍孝林叫哥哥。当年为了掩人耳目，救我的命，他说过我是他的女人。不过一离开汉口，我们就以兄妹相称了。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早就听说过你，听我大哥说的，他一直心里惦记着你。你们俩之间好像有误会。
2: 我们的事儿用不着你说，你们一家老小，走投无路了。 所以来投靠宋家寨，为了吃得好点儿，住得舒服点儿，你什么话都敢说呀？但是你们说什么那是你们的事儿，有你们，信不信就由我自己了。不对呀，还少一个人，我亲眼看见在兴隆，霍孝林用大红花轿，还会霍家门口那个新媳妇呢。
3: 哦，那个是玛丽呀。
2: 他跟慧儿被赵树成抓了，我大哥和小六今天就会把他们救出来，估计晚上能赶到。你说什么？霍孝林还真有脸来我们宋家寨？老太太，
4: 哎，
2: 我们是旧相识，有过交情，我宋家寨也不差多几口人的吃喝。 您愿意在这儿暂住几日就暂住几日，您要是不走，我也不会撵你们。但是霍孝林我不欢迎，如果他敢来，我也绝不会让他在我宋家寨门口吃闭门羹，我会出寨十里去迎他，叫他滚得远远的。
5: 哎，
6: 你不能一直这么绑着我们吧？你这赶紧给我们松开，然后还有车上那些家伙。
5: 赶紧还给我们！
6: 是啊，我们这好不容易把那些家伙都从城里弄出来的。
2: 二当家的，
5: 在。
2: 他们带了多少家伙？
7: 长枪、短枪加起来有小20把。
2: 带了这么多家伙，你们是想抢我们宋家寨山头吗？
5: 没有没有，
6: 不敢呀。
2: 让你也不敢。
5: 霍老板让带，我就给带了。
2: 想要回你们的家伙？好。 现在就给我滚蛋！二当家的，
6: 在。
2: 毕竟他们救过老虎大哥和老四的命，先给他们松绑，让他们在寨子里先住下。兄弟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兄弟们喝什么，他们就喝什么。
6: 好。

再有10里，就到宋家寨了。到了宋家寨，先让你入土为安。听着，爹一定替你娘报仇，一定替你娘报仇。

0: 阿梅，
1: 闭嘴！阿梅也是你叫的。
0: 对不起，请问，我奶奶和我的家人，四当家的有没有安全的把他们带到宋家寨？
1: 到了。
0: 太好了，带我们回宋家寨吧。

0: 好多事情我们得从长计议。
1: 我跟你有什么好从长计议的？霍孝莲，我们宋家寨不欢迎你。
0: 阿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梅姑娘，我大哥对您有情有义的，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1: 说什么呢？
0: 小六，
1: 我是上一任大当家的宋老虎的魏王人，你当着我弟兄的面胡说八道，你找死吧你！
0: 梅姑娘，我们是从兴隆县城逃出来的，请梅姑娘暂时收留，让我和家人团聚。
1: 我知道你是逃出来的，拍鬼子的马屁没拍成，像狗一样逃了出来，对不对？霍孝林，这方圆百里，如果我们宋家寨不收留你，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你求我。好，如果你不想你奶奶还有你那些老婆孩子跟你一样被鬼子追上宰了，你就再求我，

0: 我已经答应了，收留你的家人们，我们之前的情分就算全清了。但是对于你这个讨厌的狗，我不想再见到你，所以离我们宋家寨远远的，不然子弹不会再长眼睛。
1: 梅姑娘，我们大当家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滚！再往前就是我们宋家寨实力以内了，岗哨的枪口瞄的可都是你们，想找死的就往前来。
2: 哎。

0: 大哥，怎么办啊？
1: 我明白了，那天他去给宋老虎收尸，他看见我，他以为我霍笑林。

0: 小六，啊，过来。
1: 哎，大哥，好吧，再快一点。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
2: 先把玛利亚埋了。
1: 我怕赵书成知道咱们跑了，会带着队伍来追的。
2: 哎，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又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

0: 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今天的新闻揭真相。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垮塌，视频系伪造。治乱象，用 AI 治理恶意 AI， 国家反诈中心上线新功能。看文物，2200多年前的家书里写了啥？追现场，第一视角直击围捕电诈窝点。
13: 这有俩，这有俩，快走，快快快！
14: 师傅，
13: 哎，师傅，哎，这有俩，
14: 过来，过来。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从5个月大被诊断为脑瘫到自己走路背诗画画，安徽绩溪女孩琪琪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奶奶汪小玲的陪伴。琪琪出生没多久，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后来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爷爷时常在外打工，那琪琪主要是奶奶汪小玲来照顾。她从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变身为孙女儿的专属同桌，用16年爱的守护换来了孙女成长的奇迹。
15: 这是什么字？
16: I O N。
17: 正在跟着奶奶读书的这个孩子名叫琪琪，今年已经16岁了。2010年小孙女琪琪出生了，可这份欢喜没持续多久，奶奶汪小玲在照顾琪琪的过程中发现琪琪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15: 感觉5个月的人家都正常的是能动能站了哈，他5个月真是要睡了，你不能动，一天哭到晚，我就感觉这不对。
17: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可能是脑瘫，汪小玲不敢相信，她带着琪琪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可每一家医院的答案都差不多，需要长期康复训练，治愈的希望渺茫。
15: 来一下都头都懵了，就是，这怎么搞呢？看不好是又另外一回事，我讲，万一给我碰到嘞，看好了嘞哈。
17: 在奶奶的坚持下，琪琪最终留在了杭州市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为琪琪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奶奶汪小玲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一边打工赚医疗费，一边陪琪琪治疗。
15: 这么大一个玻璃箱，

0: 他这么练练大个人，犯了个病，在玻璃箱里面一翻进去，衣服裤子脱完脱干净，那电流一开，就是看到了雾气，我看到心疼哎，哭得不停哈。大姐讲，你是啊，你孙女一辈子痛苦啊，是现在痛苦啊？讲，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就走了。
1: 在杭州治疗的日子里，再苦再累，汪小玲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
0: 我住在那个医院边上，租了个房子，晚上就住在那里，早上八点去到十二点，反正有几个小时了哈，有几个小时，我就做几个小时的钟点工。
2: 针灸、电疗、肢体训练，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治疗当中，奶奶和琪琪在杭州待了4年半，转眼间到琪琪上幼儿园的日子了。在医生的建议下，奶奶决定带着琪琪先返回绩溪老家上学。虽然说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琪琪不会走路也坐不住，幼儿园会收吗？
1: 奶奶汪小玲找到家附近的幼儿园，希望让琪琪上学。考虑到班级孩子多，老师的精力也有限，校长婉言拒绝了她。但汪小玲没有放弃，她多次找到校长，当面做出保证。
0: 我就给她一句话，我讲，我自己看，自己带。我讲，学费我也是一样的交，但是我就是到那里抱着我小孩玩玩的。
1: 就这样，汪小玲抱着琪琪上完了幼儿园。幼儿园毕业后，2018年，汪小玲和琪琪一起又坐在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成了同桌。满头花白的她坐在一群孩子中间，格外显眼。
0: 那老师上课不能为你小孩一个人上来哈，那个时候一个班也有30多个小孩呗。我想，下学期我还是自己来。写好我再教他。
1: 从那天起，课堂上多了一个认真记笔记的高龄学生。奶奶汪小玲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一开始连笔都握不稳，可她硬是一笔一画的学，从拼音开始，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不会的就请教身边的小朋友，笔画多的就多写几遍。
0: 小孩子，我零食要多拿一点，对呗，拿点小孩子搞一点给他们吃下，小的也教我了，这个字怎么写啊，这有的时候那一篇课文不会读啊，小孩子也读一遍给我听一下。
3: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哈，那个特别是笔画多的字，咀嚼的嚼啊，他那个字笔画多，他看不清楚。老师，林老师，你这个字能不能教我写一下？
1: 就这样，所有的知识汪小玲先学，学会了然后再教琪琪。6年下来，汪小玲攒下整整7本笔记本，琪琪逐渐也认字了。汪小玲说，不苛求琪琪学多少知识，只是想告诉琪琪，她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2: 就这样，奶奶带着琪琪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之后呢，琪琪已经无法继续跟进正常的学业进度。按照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当地中学为琪琪安排了送教上门。学业上的问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可是生活这堂课，她又该怎么办呢？
4: 油菜花的漂亮。
1: 采访的这天恰好是送教上门的日子。送教上门每周一次。教学计划都是根据琪琪的个人情况量身定制，主要是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
5: 所以呢，特别是像刚才他在跟他就是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画画的过程当中画完了，他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他想去做拼图，那我觉得其实拼图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他手脑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发展，所以也很好。
1: 现在除了文化课的学习，琪琪每天也都跟着奶奶学习一些生活上的技能，穿衣、叠被、收拾玩具，琪琪都已经学会了。汪小玲说，趁着自己现在身体还好，要尽快地教会琪琪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让她以后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0: 老师，今后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家的活能做我要把她教会能做，

0: 做饭、洗菜，在这个围墙里面有点菜园，叫他种菜啊什么，他能生活自己就行了。以后我们不在了，啊，他就不会饿哎，自己能做饭做出来吃，在平淡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
1: 汪奶奶没读过书，却比谁都懂得坚持两个字的重量。这16年，她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用7本歪歪扭扭的笔记，将奇迹二字一笔一画地刻进了孙女的生命里。孙女琪琪画的每一幅画，背的每一首诗，底色都是奶奶密不透风的爱。想要问问大家啊，谁在你生命当中无条件地爱着你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愁盼，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继续来看新闻。近期呢，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画面看起来十分惊险，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2: 这则视频发布于4月26日。视频画面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登桥平台与玻璃桥面衔接的地方发生了断裂，大量游客四处奔跑避险，有数名游客从桥面坠落。这段13秒的视频背景有坍塌声和尖叫声，并配文：“没事儿就别总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并加上了有关张家界的话题词。视频发出后，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给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电话咨询玻璃桥是否发生了垮塌事故。
3: 陆陆续续我们都有接到很多的咨询电话，就是问我们的桥是不是已经垮塌了，很多的网民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在五一期间也有很多人在问。
2: 慈利县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和县委网信办也在开展日常网络巡查时发现了这一视频，并迅速展开调查。
4: 这条视频漏洞特别多，首先呢是视频里的人物肢体都特别僵硬，还有这个AI 视频特有的画面模糊，拼接的痕迹很重很重。视频下方其实是有一个 AI 生成的字样，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假的。我们是到现场核查，确认这个玻璃桥还在正常的运营，没有任何安全坍塌事故，还联系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下架管控相关视频，开展了技术侦查，对造谣的账号溯源追查，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1: 目前全部虚假视频已做了下架清理的处理，嫌疑人马某某因为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么马某某究竟是如何制作这条视频的？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据了解，马某某发布视频时并不在张家界，他用于生成 AI 虚假视频的原始图片竟然是他10年前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拍摄的。
5: 我抓到一条玻璃索道坍塌的那个视频，它上面写是用 AI 来制造，然后我就给他那个拍同款图片，应该是10年前张家界这个大峡谷这里拍的照片，因为我看了那个平台那个短视频嘛，是吧，他的那个流量热度比较高嘛，我说我发的这个视频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火。
2: 截至4月29日，该视频发布仅4天，点赞量达1.5万次，转发量超过1.1万次。警方调查发现，4月30日该视频被举报下架后，5月1日马某某又截取视频中的图片再次发布。
4: 马某某其实就是一名普通网友，就是觉得 AI 合成这种视频特别的新奇好玩，想蹭一个五一旅游的热度去博眼球。他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大峡谷玻璃桥的热门话题，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是造的谣，但他就是抱着侥幸心理任由这个谣言继续扩散。
5: 我就是缺少对法律的这些意识，头一次好玩，哎，给社会给我自己给我家庭都带来很大的伤害。

0: AI 技术是方便大家生活的工具，但绝不是我们随意造谣博眼球赚流量的工具。网络更不是法外之地，千万不要为了一点流量触碰法律底线。
1: 治理违规使用 AI 的情况，国家反诈中心也上线了新功能。近期呢，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来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商家叫苦不迭。国家反诈中心的新功能当中，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和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的生成痕迹，主要用于鉴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咱们呢，先来看一起问题案例。
2: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3: 如果是真的湿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
1: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
4: 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的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了毛刺儿，手串破裂后成一个空心壳状。记者梳理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一看很逼真，但是细看却是漏洞百出。
1: 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监测。与此同时呢，各互联网平台也正在积极的布局 AI 鉴真工具。那么，这些 AI 鉴真工具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5: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照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近日呢，山东临沂警方捣毁了一个电诈团伙窝点，电诈分子躲藏民宿疯狂作案，给全国各地的受害者拨打电话。下面呢，我们跟随警方的第一视角，直击围捕电诈窝点的过程。
6: 这有俩事。抓捕即将开始，我身后的是蓝山刑警，今天要抓捕一个直接给全国各地老百姓打电话的电信诈骗团伙，他们流窜到蓝山区，是替境外

0: 电大集团大头阵的帮凶，行业内号称两部手机一根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现在潜入收网。
1: 经侦查，这伙人躲藏在一处山区的民宿里，民警刚靠近就发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两名望风人员发现势头不好，来不及通风报信就准备溜掉，硬着头皮准备和民警擦肩而过。
2: 那个人是不是啊？
3: 对，
2: 要是咱就是办。
4: 苏
5: 碧
4: 火，苏碧火，
2: 红花，
6: 红，这一个，
2: 那一个呢？
7: 两个人呢？
2: 那红花呢？
6: 那谁？
7: 还有一个人，你们
8: 几个人呢？
6: 啊，
7: 房间还有人吗？
8: 房间还有人吗？
9: 有人，有人。
2: 这谁的声音？谁的声音？
7: 谁
2: 的声音？
7: 啊，
2: 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

0: 师傅，
1: 再有点，再有点，再有点，
2: 师傅，
1: 来，没错，来，再有点，
2: 再有点，
3: 我去，继续喷，
1: 我装，爬墙，爬墙，爬墙，
0: 师傅，来来，
1: 师傅，
0: 开刀，
1: 开刀，
0: 怎么？来，来，来，
3: 对了，你对了，对，对了，对了，
1: 不能打，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拿上来，
3: 坐
0: 那，别
3: 动，
0: 坐那，坐那。
3: 别动啊！
1: 别动
3: 啊！
1: 说，
3: 别乱动！
0: 谁
1: 说？
0: 别动！
1: 兄弟卡，
3: 啊！
0: 来，来，来，来，
3: 你里面有没有
0: 一个？
3: 这个一个。
0: 往后坐。
4: 马正宇啊，你怎么认识的？
5: 啊，我认识。
4: 你有前科吧？
5: 有，刚被那边那个公安处理过。
4: 什么前科？
5: 正诈骗给人打电话。
4: 啊，就这个事儿。
5: 嗯。
4: 那你是怎么帮着他打电话的？
5: 他就告诉我，我也就是很赚，一个很赚钱的工作，然后就可以打电话，可以在家躺着赚钱。
4: 从哪联系上的是猴？
5: 我找兼职，在网上找兼职认识的。
4: 认识的？他让你怎么做的？
5: 他让我一个手，他说一个手机打电话，一个手机给他打视频。
4: 啊。
5: 然后是一小时给我1400块钱。
6: 经过调查，他们为了这点分成，一小时内能面向全国疯狂拨打数十个诈骗电话，再用转接的手法让境外的骗子与受害人直接通话，导致多少家庭被骗得倾家荡产，简直是丧尽天良。
7: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咱们一起来看看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家书实物，那是2200多年前的秦国人给家里人写的信。咱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信件字里行间当中透露出的家国事烟火情。
8: 2200多年前的秦国人是怎样给家里人写信的？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吗？眼前这封写在木牍上的家书，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家书实物。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一座秦代墓葬，是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兄弟俩写给兄长忠的。当时啊，他俩正跟随着秦国大军和楚国作战。第一封信，黑夫和京在开头写道：“黑夫京敢在拜问忠，母无恙也。黑夫京无恙也。”就好像现在我们问候家人一样。妈，你身体好吗？我很好。除了问候，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是向家中求助。兄弟二人啊，希望家里能寄点钱来，再请母亲做几件衣服寄来。如果说家乡的布料太贵了，可以直接将钱寄来，他们在当地买布料做衣服。第二封信呢，是京写的，他可能性子就比较急，在信中说：“用元百钱以是福矣，急死矣，急急急。”意思是啊，我们现在是靠借别人的钱来生活了，如果家里再不寄钱过来，就要出人命了，急急急。两封家书穿越2000多年，把两个士兵和家里人的交流呈现在我们面前，问候、叮嘱、催款，细节和今天的我们对家庭的牵挂如出一辙。现如今我们与家人联系的方式早已从木牍变成了电话、社交软件，但对家庭团圆的渴望却一直没变。眼前的家书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更是中华民族珍视家庭和亲情的最佳见证。
7: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

0: 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昨天的节目我们分享过张雪骑车夺得第四个冠军的视频，而在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张雪骑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本赛季第五冠。张雪相当兴奋，说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1: 台上最后一问，最后一问，不要给身后的看护任何的机会，马上过线。瓦伦丁·德比斯，张雪骑车又赢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中国速度，张雪骑车再次夺冠。
2: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1: 看看这个是什么，
2: 我们赢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美超群，哇呼。
0: 什么叫老当益壮？咱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啊，这个不是 AI 做的。湖南长沙中国田径大师赛现场，82岁的丁明爷爷丝滑跨栏惊艳全场，并且以16.73秒的成绩刷新了男子80到84岁组全国纪录。

老当益壮啊，奔跑吧爷爷，多大年纪都要追逐热爱啊。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惠州初中篮球比赛现场，比赛仅剩最后四秒，眼看着这胜负已定，一名球员从后场投中超远三分球，一举逆转比分，助力队伍逆风翻盘，引得全场欢呼。

0: 赛场尽显青春热血，这一幕够吹一辈子了。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这条视频呢是一个替树寻亲的故事。1999年，殷雨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她的故事被报道之后呢打动了无数人，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位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先生。他当时呢在河南一所高校任教，捐赠了$5000用于种树。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5000现在呢已经变成了50000多棵树木。殷雨珍替树寻亲，邀请赛考斯基再来内蒙古看一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1999年，中央视频都看到了我，然后当时他把这个钱交给北京的一家基金会，然后跟我联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等赛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0: 视频发出之后呢，很快这位美国朋友被找到了，他的真实姓名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当他从老朋友口中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全部成林的时候，他非常惊喜。
2: Hello, Mr. Vice speaking. Hi. Yes.
3: Oh my goodness.
2: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in 1999 you donated $5,000 and Yin Yuzhen bought on 50,000 saplings. Now, all the saplings has grown into the forest.
3: Oh my.
2: They invite you and me to go and see the forest. They miss you a lot, very much. They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Mongolia, in the desert.
3: That would be so awesome.
2: You can come to China, is that right?
3: I can't wait.

0: 一笔暖心捐款在治沙人的坚守下化作了满目翠绿，这份跨越国界的温情见证了治沙奇迹，也诠释了善意终有回响。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啊。最近呢，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演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蜘蛛猴豆豆格外活泼调皮，和饲养员打闹玩耍，一人一猴互相扯头发，两个小脸蛋上表情还一模一样，互动画面俏皮可爱。
1: 你过来呀、啊！
2: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照顾豆豆，一下下来看我站在那里，把我的帽子给我撸下来，撸我一次我没有还手，撸我第二次的时候，我你撸我一下，我得撸你一下，就跟两个人拉头发是一样的，对，就喜欢逗我。
0: 虽然说看他俩互扯头发很有趣啊，但是咱们游园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手欠去扯猴子的头发和尾巴，保持距离，和谐有序，共同守护彼此的健康。好了，感谢收看，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4: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元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王钦宪、张西明、唐良智出席。特别节目《链上长三角》今天播出第一集，聚焦流通链，看安徽如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安徽各地深学细务，真抓实干，积极办好为民实事，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文博为桥，绘古今世界。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前4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15%，为全省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委用一天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
2: 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重点解决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上午，联系包保省辖市的省领导汇报包保工作及带案下访接访情况。下午，各省辖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大家谈认识体会，讲存在问题，提对策建议，并结合具体案例交流化解重难点信访。

0: 防事项，特别是骨头案、钉子案的有效做法。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包保省领导及各省辖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上率下，合力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梁延顺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官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信访积案，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实质化解，努力实现信访积案动态清零。要进一步发挥突破作用，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进一步深化源头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进一步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加强督查指导，累戒形式主义，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硬仗。
1: 安徽全域加入长三角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的结果，赋予了安徽新的更大使命，也带来了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安徽整体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三级深度报道《链上长三角》，分别从流通链、产业链、创新链等维度，看安徽如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今天播出第一集《流通链》。
2: 长江天然地把安徽与江苏、浙江、上海连接在了一起。我现在所在的芜湖港祝家桥码头就是这条黄金水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每天都有载满安徽制造的汽车、家电等产品的集装箱从这里直达上海的洋山港，再换装远洋货轮驶向全球，同时也有来自沪苏浙的零部件产品逆流而上运到安徽，再在安徽的工厂里完成组装。就在上个月，这个港口又增设了8个泊位，港口变大了，安徽与沪苏浙的连接与世界的连接也变得更加紧密。
0: 在码头的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遇到了生产调度部经理周兵，他在芜湖港工作了快30年。他告诉我们，芜湖这座城市因港而兴，长江也让安徽生来就和沪苏浙天然相连，但这种天然相连不代表流通的顺畅。
3: 以前江上跑到山各走各的，客户需要在芜湖报关、查验、装船，到了上海港还要再查验一遍，开箱掏箱再装回去，船在那里干等着，一等就是2-3天，不仅耽误时间还浪费成本。
0: 真正的改变是在2019年，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2年，芜湖至上海洋山港点对点直航班线开通。安徽自贸区芜湖片区随后首创了芜湖港洋山港联动接卸监管新模式，出口货物在芜湖港办结报关手续，到了洋山港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加上政策的打通、监管模式的创新、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让芜湖港和上海洋山港如同一个港口。
3: 我们这码头上这些箱子今天发，过几天就到日本、东南亚、到世界各地，长江一体化在我们码头上，就是货走得快了，船来得勤了，我们芜湖跟上海、跟江苏、浙江连得更加紧密了。
0: 如今畅通安徽与沪苏浙的早已不止这一条大江。就在上个月，宁马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将马鞍山拉入南京半小时通勤圈。随着停靠上海、南京、合肥等21座车站的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通车，轨道上的长三角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省际高速接口达37个，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了120条，撑起了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速流动，重塑着长三角人的生产生活节奏。王军是安徽南钢金元素复合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的家在南京市浦口区。3年前，南京钢铁集团与安徽金元素材料公司

0: 合并重组进行创新材料的研发制造。王军被集团派到位于滁州岔河镇的新公司工作，自此跨省通勤成为了他的日常。
1: 我家在南京浦口，公司在南岸岔河，从家到公司呢也就30分钟车程，这样的双城生活呢过了3年了，已经习惯了，跟在一个城市没什么两样。
0: 路通了，人近了，但是如何让这条链接更加紧密，流动更加畅通？长三角地区又架起了一条看不见的数据链，让企业和百姓的政务事项能跨省通办。
2: 你好，
3: 请问您这里是六安市的政务中心是吧？
2: 对，是的。您点开这个高效。
0: 在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窗口的业务人员正与六安政务服务中心视频连线。屏幕那头，一家总部在上海、分公司注册在六安的企业需要变更经营范围。屏幕这头，上海的专员一项一项盯着材料，在线指导填写、预审、修改，确认无误后，陆安那边直接提交，一次办成。
3: 我们可以在这边通过系统给他发我们的相关链接，然后指导他线上进行一些材料填写和上传。然后如果涉及到反向的一些纸质材料，需要给他们看的，那比如说我这边有高拍仪，您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一些表格以及我们做的一些指南，通过高拍仪就可以直接让对面可以实时看到，确保你材料能够尽可能一次递交成功。
0: 一条数据链打通了行政壁垒，长三角数据共享交互平台累计交换数据超181亿条，身份证、户口簿等40类高频电子证照实现互认，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已连通沪苏浙皖近600个点位，开通3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构建起坚实的数字底座。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加强都市圈协同联动，始终坚持机制创新全面深化，推动重点领域全面合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一系列转折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
0: 5月17号，安徽省暨淮南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淮南举行。本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着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6: 芜湖市繁昌区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将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依托书记在社区、有市找、区委书记等一线服务平台，聚焦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下沉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攻坚解难题、聚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以扎实过硬的工作实际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7: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政绩体现在建设更高水平工业强区上，精准为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合肥市庐江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自觉坚定，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民生保障、城市更新、工业强县、农旅富民等各项工作中，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8: 着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促发展、优治理、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滁州市定远县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重点任务，全县22个乡镇、县直各单位、1690个基层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坚持开门教育，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参与受益可感可及，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
9: 是虚声化，一项目、一领导、一专班工作机制，对企业诉求实行分类分级、限时办结、全程回访、闭环管理，把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学习教育的标尺。
1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聚焦文化交流。

0: 与文明互鉴，搭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生动诠释博物馆在传承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第八届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荐名单，签订完美质保安徽省文博文创设计大赛合作协议。同时，文艺展演好戏连台，省内十多家文博单位带来300多款文创精品，人气火爆。
2: 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我省优秀的历史文化和蚌埠地区特色的淮河流域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3: 希望通过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会说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传承文明、启迪未来、凝聚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史前时期的安徽基本陈列近期完成提升改造，焕新亮相。680多件套文物勾勒出从256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江淮文明演进脉络，其中超半数展品为首次展出。今天，来自俄罗斯、波兰、韩国等国的40多名留学生走进这里，沉浸式感知安徽百万年文明史。
4: 中国历史真的很丰富，安徽博物院是一个像一个桥梁一样，看到了很多历史悠久的文物，吸收了好多新知识，感觉对我来说，对学习中国文化，很有用。
5: 安徽古代文明展厅整合了来自我们安徽这几年重大的考古研究发现，我们也运用了非常多全新的技术，比如说低反玻璃1:1的场景复原动画展示，让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我们安徽古代文明的历史。
1: 以文物为媒，架起文明互鉴之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也恰逢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1周年，中外游客来到这座史前文明宝库，在文物参观与治愈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
6: 这是我第一次看5000年前的中国古语区，我非常惊讶，古人的说语特别好，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博物馆像一座桥，它帮我了解中国的古老历史。
1: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华龙洞遗址陈列馆等文博场馆打破传统静态展陈的局限，积极融入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让古老的文物和灿烂的文化焕发出时代生机。
7: 今年我们积极运用 AR 互动、 AI 展陈等科技手段赋能文博展示，让文物可感、可触、可互动，把博物馆打造成连接公众与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让更多人在这里读懂文明，爱上文化。
1: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备案博物馆253家，国家等级博物馆54家。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8.7%。近年来，马鞍山市以薛家洼地区为突破口，全面推进长江东岸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工程，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让昔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脏乱差之地蜕变为如今草木葱茏、江青岸绿的美如画滨江胜地。
8: 夏日的薛家洼绿意盎然，如画的滨江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打卡。在江上捕鱼40多年的蔡来宝，如今由渔民变成了一名专职护鱼员。
9: 以前这个是个幌子，是个码头，灰尘不得了。下雨天嘛，一冲水子，不冲脚鞋嘛，一擦就是日吧。
8: 薛家洼这个形如凹字的长江天然港湾，曾因过度开发而沦为脏乱差的典型。2019年，马鞍山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东岸综合整治规划方案正式落地实施。一场以薛家洼为切入点，覆盖长江东岸23公里的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启动。
10: 核心就是攻坚治理，依法依规呢拆除非法码头与修缮厂，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还长江一片清水，还岸线一片翠绿。
8: 随着整治工作不断深入，长江马鞍山段发生了令人惊喜的生态蝶变。153个非法码头、34家船厂、497家养殖场全部清零，1012家散乱污企业

0: 完成整治，长江干支流2770个排污口实现系统治理。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 现在变成好了，又是清朝，又是摘的杨树，变成公园了，就干净多了啊！像我们后厨嘛，经常要往你江里江豚。
0: 环境变好了，江豚回来了，游客多起来了，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发展活力。各类新业态纷纷入驻薛家洼滨江区域。这家在原有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凭借得天独厚的江景优势，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200人。
2: 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江风拂面，绿树成荫，既可以看风景，而又能够放松心情，非常的惬意。
0: 人水和谐的美丽图景如何持续绘就？马鞍山开启了长江生态保护的新阶段。随着马鞍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的出台，当地生态治理重心从集中整治转向长效提升。围绕打造沿江1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5公里产城一体示范区、15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的目标持续发力，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3: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整合长江岸线及全市其他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促进生态高颜值向经济高价值转化，不断绘就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美丽画卷。
4: 5月16号，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上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5: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
6: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
4: 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坚定信心。
7: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新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展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4: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2025年，安徽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95后外卖骑手戴东奇不仅在配送路上细心负责、成就自我，更在身份转变后用心帮带新人，主动参与基层治理，以实际行动诠释劳模精神。
8: 淮北市的单元分布基本都是由东到西分布排列的，1单元、2单元、3单元、4单元。
9: 新人骑手刘少军入职时间不长，经常找不准单元门，跑错订单。戴东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利用下班空余时间，带着刘少军穿梭在辖区街巷，认楼找路。
10: 他把他的那个路况笔记给我看，教我楼栋号怎么样去跑，真的挺感谢他。
9: 戴东奇大学专科学的是测绘专业，绘图是他的专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骑手找楼难问题，他花了半年时间绘制了几十张小区地图，分发给有需要的新骑手。如今，戴东奇已经从一名普通网约配送员成长为驻点副站长，他将自己的细节控理念扩展到站点运营中，通过优化派单逻辑与分拣流程，带领团队共同努力。所在的向王国际站多次在安徽省网约配送站点评比中获评5星级站点。
10: 我们年龄偏大的骑手呢，都给我们安排的白班，而这种夜班呢，就交给那些小伙子他们能熬夜的。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呢，让我们的站点就像一个温暖大家庭，大家干起活来更有劲头。
9: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戴东奇还积极投身公益，助力基层治理。 在有关部门推动下，戴东奇和一些骑手加入了多个基层治理微信。

0: 群，看到楼道杂物乱堆、电动车飞线充电等现象，戴东奇都会及时拍照上报发现的安全隐患。目前，戴东奇本人发现线索，已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86个。
1: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有安全隐患的，我就想着随手拍下来，反映给我们社区。要是看到哪个商家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我也随手拍一下，就想着让大家都吃上放心的外卖。
2: 像戴东奇这样的配送员，是我们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缓解了基层治理人手不足、巡查覆盖不全的难题。
0: 除此之外，戴东奇还是大家口中的暖心人。在日常配送中，他常常主动伸出援手，周边商家生意忙，无暇照顾孩子，他就顺路帮忙接送。邻里遇到小困难需要搭把手，他从不推脱。
3: 因为呢，我这个店呢平时比较忙，我有时候我会给戴东奇打电话，说你帮忙把我这个接送一下孩子。有时候店里缺食材了，我也会给东奇打电话，他也会及时给我送到。
4: 他每天早出晚归，都忙到11、12点才到家。到家之后孩子都睡了，但我还是比较支持他的，因为我知道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0: 乐于助人，踏实肯干。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与突出表现，戴东奇在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标杆。
5: 戴东奇呢，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在他身上能够感受到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点亮。
1: 这份至高荣誉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广大网友配送员、一线劳动者的关心与厚爱。只要我们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在平凡岗位苦干、实干、精益求精，就一定能绽放光彩。
6: 一路奔波，一路收获。戴东奇用心帮带新人走出职业困境，用一件件暖心小事拉近邻里距离，用小小举动助力安全共建，荣誉加深不改本色。戴东奇用他的奋斗事迹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书写不凡，普通劳动者也能凭借热忱与坚守发光发热，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持久的奋进力量。税收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占全省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6.2%，为全省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马鞍山市寒山县和芜湖市湾仔区，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您好，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六安市裕安区、静安区、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安庆市岳西县、淮南市凤台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另外途中飙色区域有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买稻种就选汉油73，汉油73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8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1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降雨渐止转阴天，淮北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亳州小雨转阴19到22度，宿州大雨转小雨20到23度，蚌埠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

0: 马鞍山小雨22到27度，芜湖小雨23到28度，宣城阴转中雨22到27度，铜陵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池州小雨22到27度，安庆中雨23到27度，黄山市小雨22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

0: 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
0: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

0: 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隔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隔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心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 湖南省博物

0: 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吩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

0: 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5: 宗。哎，你怎么有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不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11: 纵，你怎么也会唱？
9: 哇，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0: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绯闻点，对不对？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0: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
1: 俺也不知道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村。
0: 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俺愿意留你，俺愿意留你。但你跟费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受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
1: 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3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你昨晚。
0: 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秀，爹不熟你，你气他，俺懂。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 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跟俺回来。
1: 大娇。

0: 没有你，俺就找你呢。宋大侠，我什么我？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素素是清白的。 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
1: 你站那！俺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
0: 我有能怎么样？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国人里遭受到的侮辱，飞鸿姐，
2: 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他不怨我吗？他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他说。他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他接走。
0: 大乔，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劫走，无名无份。 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明秀秀，为他证明。
1: 好，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想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店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
1: 可惜点了，肥点更好。
0: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
1: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目的。
2: 俺见着飞奔点了。
3: 你不是说了吗？跟他有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兄。俺觉得你跟飞奔点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飞奔点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飞奔点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3: 他真的会来吗？
2: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脚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2: 俺不饿。
1: 俺去给你端来。

0: 我们俩正找你呢，你想到法勒斯坦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安一会儿，安姨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真的，你真的要法勒斯坦回家了？你相信啊，安姨一定能让你回家。
2: 吃点吧，肉粥。刘阳典真的会来吗？
1: 飞扬点亲口答应啊，他会来。你吃点。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2: 你去见秀秀了？是，
1: 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
2: 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母。
1: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2: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对，
1: 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2: 嫂子，您。
3: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风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他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他给接回来。
2: 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3: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嫂子。
2: 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揣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见？ 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自己决定。

坠坠的。彼岸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取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素素吗？

0: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门店也没来接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

0: 爸奶奶，爸奶奶，去帮我做件事。
1: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0: 大脚，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1: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大炯，你别去找少爷，吴少爷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1: 为啥？他忙啥呀？
0: 俺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

0: 大脚要娶秀秀，
1: 冯大脚娶秀秀，这媳妇呢？
0: 俺要娶秀秀。俺冯大脚今天娶亲。
2: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3: 是啊。啊。

0: 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1: 大脚，
0: 你爱说。
1: 好，真有机会啊！
0: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1: 停！
0: 咋了爹？
2: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个算过日子了？
3: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4: 都别说，
5: 行了，
6: 都别说了，听我打针。
4: 让大脚说。
6: 风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0: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风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7: 对，俺就是这么有出息。一会儿风大脚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热闹三天，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风家。
0: 把轿子抬过来。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飞将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嫂子罪都圆回来。
0: 秀秀，
2: 你是俺冯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三圈。俺媳妇怕爹，都悠着点儿啊。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它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两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轿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封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0: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1: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0: 过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0: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宁老伯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1: 你是容中汉想想吧，嗯，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你弄的，坐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十五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啊，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嘿，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2: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劲硬是吧？当心打断你的腿。
4: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娘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
3: 哎，爹，吃饼。
2: 哎，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4: 你他打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4: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磨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2: 哎呦，

0: 俺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
1: 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心是真心的。
0: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2: 大脚，你不能走。
0: 你不用担心，俺有地儿睡。
2: 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

0: 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
1: 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俺能待得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 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1: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嗯，谢谢你，谢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明。现在感谢你喂养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张奶奶，您叫俺。
3: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都准备齐上了。
3: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你别过来，我看看。别，快出去！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冒烟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哎，
0: 饿了，早起，帮你们做个早饭。你看没找着，谷子跟白米，没事了。
1: 娘，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这烟篝火能不大吗？
2: 俺没找着洋火，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把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1: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2: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3: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大觉悟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啥叫干点重要的？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4: 俺没爹，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5: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4: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

0: 十五弟不多，
1: 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啊才认的呀。
2: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弟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
1: 呀，他怎么讲话的？他怎么讲话的？
3: 您能不能不提那弟了？
1: 不提弟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4: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啊。
1: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3: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弟要不要得看秀秀。
1: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想安生的待在封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强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俺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1: 大脚，大脚，大脚，大脚，啊，快一点吧，快一点，
2: 咋了？
1: 俺家牛闹病了，赶紧给我去一趟，走。秀秀在屋吧？
3: 哎，
1: 秀秀啊。 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爹，没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么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么样的，俺就给你做么样的。
3: 跟您的一样就行。
1: 咦，那可不行。 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照她那样子。来，哎，
4: 俺自己来。
1: 嘿嘿嘿，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 哎呦，俺那娘，你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哎，这再换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
3: 嗯，谢谢您。
1: 哎，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3: 您对俺真好，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哎，这脚真是怪好看，
1: 俺的娘哎。
3: 你回来，你别跟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俺们两个亲自送俺回来。
5: 哎，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4: 哎呀，思思，
6: 嫂子，
4: 你可真漂亮，宋素臣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6: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4: 费家嫂子给俺的，
6: 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她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5: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4: 文典也来了，
7: 伯父，还啥伯父大兄弟，该开口了，俺去找娘。
4: 来，妹夫，来，妹夫。
7: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费家嫂子这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1: 啥话？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2: 啥意思啊？你们费家嫂子什么福啊？
3: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4: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又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5: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冯大脚，你们想将错就错，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太欺负人了，
4: 你过来。
2: 老钟说了，
5: 要想让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2: 咋不？咋就不一样了呢？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5: 俺不是穷人，你别骗俺呢。
2: 饿着，俺就不回来。
6: 败家！
2: 败家媳妇，谁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再给俺教训，打死你！
6: 快进哥，快进，没了，我爸，宝哥这儿来，
2: 找你个费半天，
6: 你们让俺消停啊！人要把俺苏苏留。
7: 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口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去。

0: 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今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听不听？
1: 好，今天韩燕京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0: 魏家少爷，
2: 魏家少爷，
0: 伯母，
2: 我就给你十个你。
0: 娘，娘，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2: 那个不是。

0: 干啥呀？
1: 给俺死五回！你这做么去？
2: 能做么去？下地。
1: 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3: 飞条嫂子，
4: 咋了？
3: 俺想回家看看，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5: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6: 大小屋里呢？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你过来，跟你说点事儿。盖上红厨房，把不带上。
4: 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十五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6: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
7: 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的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吐咽不下。
8: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到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这个家咋办？
7: 哎呀天！
9: 你去哪儿了？
1: 你上哪里摸？
9: 给秀秀买的牙粉。咦，
1: 揣着来背了，你爹看见，又花钱。
1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1: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4: 我要一个臭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精彩内容。
1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听见十五亩地，俺就……
11: 耶，你别说大舅，
12: 是姐害了你，他眼里只有地，
13: 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14: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15: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9: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9: 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7: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8: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套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9: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20: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2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7: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8: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7: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7: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里

0: 心更紧。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想得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姐，你走么？
0: 妈还没死呢，这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1: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
0: 谁敢把我妹妹带走？
1: 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
0: 信不信？
1: 好，今天韩燕京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

0: 飞家少爷，飞家少爷，你不能把苏苏留下。苏苏，去飞家当当媳妇儿吧，从今往后，再别说你是替你姐出嫁，把这话拦肚里。去飞家。
1: 娘，你不能这样，娘！
2: 可卿，
3: 可卿没听见娘说话。赶紧，跑车去。
2: 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1: 这个媳妇俺不认，
2: 飞家少爷，
1: 伯母，我就跟你
2: 是个你。
1: 娘，娘，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2: 这不是。
1: 娘，你干啥呀？
4: 给俺送回。
5: 娘。

0: 你这做么去啊？能做么去？下地。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一秋，二秋不出手，三秋，四秋，别生走。五秋，六秋，更合看了，七秋合开，八秋雁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耕牛遍地走。

0: 我们家的伙计都在这儿呢，还不快点来看看我？
1: 他好点了，很好了，
0: 那叫人办了。
1: 当年那回来了，哎，那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了。不齐，你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敢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飞鸟嫂子，飞鸟嫂子，咋了？还想回家看看。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0: 阿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
1: 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0: 谢谢嫂子。
2: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1: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他要是真不想回来，昨天横叔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
3: 是。
2: 小青，
4: 哎，
2: 套车。
5: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6: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5: 这大轿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6: 俺听不习惯。
5: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7: 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15亩，
5: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6: 上。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5: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台大轿啊，滋着往了，滋着往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眼泡子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15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的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儿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
7: 哎呀！ 不舍那老高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3: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
0: 喝口啊，来。
2: 好嘞。你不吃不喝，在这熬造自己。其实你是在熬造俺呢，是吧？
3: 俺不是熬造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的都咽不下。
2: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造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咋办？
4: 这个家咋办？
3: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有我呢啊，歇着，爹。
8: 娘，哎呦，
0: 娘
8: 回来了。
0: 回来了，
8: 俺惦记你呀、
0: 啊！娘，这不是好好的吗？
3: 快，快，走儿，娘都没顾得上问你。哎呀，你在费家过得可好？
0: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3: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
0: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3: 瞧瞧俺们苏苏，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0: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3: 喝一口。来

0: 做，娘没恨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往后与其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费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苏苏，可别怪娘是娘没本事。苏苏，
1: 娘，俺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道德不理啊。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1: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她不理俺爹俺李姐，可是她也不见您吗？她都不惦记您吗？
0: 行，我的儿，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
0: 秀秀，哎娘，秀秀呢？
1: 知不道，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2: 这去哪儿了？
1: 你这哪里摸啊？
2: 给秀秀买的牙粉。
3: 咦，揣起来背了，你爹看见，又花钱。
2: 那去哪儿了？
0: 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4: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咋呢？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4: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2: 问啥了？
4: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4: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2: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秀秀，
4: 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正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乔，你不用管俺了，你安安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俺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又能咋样？俺就是死，俺不会要回来拾物的。
0: 俺知道，俺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
1: 大脚，你为俺做的事情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秋秋，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
1: 大乔，东家也难待，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马宗武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说。

0: 我小时候常来，你帮俺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冯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
1: 俺都这样，俺笑话。俺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你看看，
2: 你热的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3: 俺放下，
1: 俺爹是想弟想疯了，
2: 俺放下，
1: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修修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3: 又渴又累，全息脉动。 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息三地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法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0: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2: 秀秀就没有，
1: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
0: 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2: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3: 别吵，
2: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3: 大舅，
0: 哎呀，
3: 哎呦，
0: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3: 别怪俺没跟你说好。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

会一直陪着你。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啊。
0: 你要干啥呀？
1: 俺想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

0: 小，你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俺妈晚睡了，
1: 没事。
0: 哎呦，醒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 大脚，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1: 哎，
0: 俺这就去。
1: 俺不用，
0: 你别管，不用。哎，我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是谁呀？
1: 阿长阿姐姐秀秀。哦，
0: 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得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1: 那你能不能问问阿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
0: 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1: 姐，这不是还生俺气呢？
2: 我说。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
1: 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闭眼留在费家。

0: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好。
1: 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在他家宁家了。苏苏，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
2: 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她。
3: 恩典，
4: 哎，嫂子在呢。
3: 小青说你找俺。
4: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你说啥交代呀？
3: 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素净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5: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3: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要是想要，就默默欲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你了，俺也摸摸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2: 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2: 被人闲话，哎呀，裴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要不这样，让苏苏给你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1: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窑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
1: 哎，这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真好看。
1: 你咋了？寻思啥呢？
0: 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2: 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
0: 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2: 嫂子，你这。
0: 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背着，哪才不稀罕呢？我说的不是这个。
2: 那你说啥呀？我，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0: 嫂子，你说啥呢？
2: 笑死人了！这俺可干不来。哎，
0: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
2: 这怎么整？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啊。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啊，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啦？
1: 红红，
2: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外了堂成了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3: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3: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2: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3: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3: 仙女给你喝。
0: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1: 哎，
2: 好。哎，
0: 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2: 谢谢嫂子，
0: 没事儿。
2: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不麻烦。
2: 月哥，这酒是甜的，俺再喝一杯。

0: 这么热呀、啊？嗯，咋这么热呢？你这么热呢？咋？哎，咋这么热呀，文建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对，娘。

0: 拦下一辈子的遗憾。
1: 一辈子，
0: 一辈子都是憾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孩子下巴后缩，越长越丑，真的是基因遗传长残了吗？
4: 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惹的祸。
3: 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马上就要给孩子做大手术呢？
4: 轻中度，首选规范药物保守治疗。
3: 怎么做才能避免孩子长出腺样体面容？
4: 挺咀嚼，控制过敏，防感冒。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名满精彩内容。
5: 苏苏做完了，
6: 醒醒说呀，还要回家看娘。
5: 你竟然就是刚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
2: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名满更精彩。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孩子下巴后缩，越长越丑，真的是长残了吗？
1: 当心，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惹的祸。
0: 查出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马上就要给孩子做手术呢？
1: 并非如此，轻中度首选规范药物保守治疗，微创手术也有严格的硬指标。
0: 腺样体是免疫器官，切除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断崖式的下降？
1: 切除已经病变坏死的定时炸弹，反而能减轻内耗，让孩子少生病。
0: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才能避免孩子长出腺样体面容？
1: 侧卧睡觉更通畅，多吃硬食物，勤咀嚼，控制过敏，防感冒，科学守护，畅快呼吸。
0: 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知名专家程昭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您解答腺样体肥大引发的多重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

0: 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关注屏幕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问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在您的家里有没有那种小时候长得特别水灵可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却逐渐出现下巴后缩，或者是牙齿不齐，嘴唇变厚，甚至是经常被老师反映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小孩？很多家长以为啊，这是基因的遗传，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非常凶险的呼吸道的刺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开这个颜值刺客的真面目，腺样体肥大。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的程昭主任。欢迎程主任。
5: 主任好。
4: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6: 大家好，又见面了。
4: 程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腺样体肥大这个词儿啊，其实很多的家长拿到体检报告或者是带孩子来看鼻炎的时候，看到这几个字，其实心里都是有一个会有一个最根本的疑问，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它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呢？
5: 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腺样体。腺样体呢又叫做咽扁桃体，又叫做增殖体，它是位于鼻咽后壁的一块淋巴组织，它的主要的成分呢跟我们的扁桃体是差不多的。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对于婴幼儿和儿童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抵抗力相对较弱，当空气中的细菌、病毒、过敏原随着鼻腔被吸入人体时，腺样体作为第一道防线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它会通过鼻的淋巴组织的增生释放出大量的免疫细胞的抗体，去和这些外来的病原体进行一些战斗。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呢，腺样体本身会出现生理性的肿大，这属于正常的免疫防御反应。通常的情况下，当细菌病毒被消灭了，炎症消退后，腺样体就会自己慢慢的缩小，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这其实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腺样体长期反复的肿大缩小，比如孩子频繁的感冒、长期的过敏，腺样体就会因为过度的劳累而发生病理性的增生，肿上去之后就再也缩不回去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谓临床上的腺样体肥大。
6: 那其实就跟我们平时工作一样，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进行高负荷的工作，那身体也会吃不消。所以说这个腺样体它其实是为我们身体提供一个防御的机制。那么它到底藏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张开嘴的时候照镜子啊，你最多只能看见咽喉，
4: 扁桃体。
6: 但是这个腺样体它到底在哪儿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5: 这个腺样体呢，我们张开嘴呢，我们看到的是扁桃体。扁桃体呢又分一二三度，我们张开嘴能看到的扁桃体起码就已经达到二度了啊，甚至很大的话，感觉两个挤在一块的，那就是扁桃体。腺样体在哪呢？那我们是看不到的，在哪个位置呢？这是嘴巴，在它的后面，你看这个鼻咽后壁在它上面，我们怎么能看得到呢？肯定是看不到的。所以怎么样能看呢？那就得靠检查，才能看得到。
4: 主任，您看大屏幕上面有两张图，正常的腺样体和肥大的腺样体，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呗。
5: 正常的腺样体呢，它一般就是在没有什么炎症啊，没有什么肿胀的情况下，那就是正常的腺样体。你从这图上看，它就是不怎么大。
4: 对。
5: 第二张呢，就是腺样体它出现了炎症，或者在各种各样的病毒啊、细菌的刺激下，它发生了肿大，它产生了肿胀，它阻塞了整个后鼻孔，这就叫一个腺样体的肥大。腺样体一旦肥大以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症状，比如什么症状呢？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鼻塞。张口呼吸啊，当它大到很大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会引起咽喉管的阻塞，就会

0: 导致一个听力的下降。
1: 嗯，还会影响到听力。
0: 对，我们一般来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它就鼻子就不通气了。不通气以后呢，你就不得不用嘴巴来呼吸，它就会张口呼吸。
1: 原来它藏得这么深，而且是刚好卡在了呼吸的咽喉要道上。那么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腺样体不受控制的变大呢？或者说有哪些常见的诱因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忽视的？
0: 一个是病毒细菌的感染，就是打比方小孩子上幼儿园了，三岁了以后，他经常跟别的生病的孩子一起接触，然后感染了病毒和细菌，就发生了肿胀。还有就是过敏，外界的一些刺激，他对一些物质产生了过敏，也使他产生了一个肥大或者增生啊。第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有毒物质的侵害，就是一些环境的污染，比如空气的污染啊，粉尘啊，或者和各种各样的有害的物质、有害的气体，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炎症增生肥大。
1: 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容易出现肥大的危险的年龄段呢？比如说等孩子长大了，腺样体还是会直接惹祸吗？还是说它一定是在一个固定的年龄阶段当中呢？那么接下来请主任跟我们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0: 一般来说呢，刚出生的时候小孩的腺样体是不大的，但是他到了2到6岁以后，在接触了外来的细菌和病毒或者经常感染以后呢，他就会发生一个增大啊，也就是2到6岁它是一个高发期啊。然后到了10到12岁以后呢，他由于孩子的抵抗力慢慢提高了，他的炎症过去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萎缩了，到成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萎缩了。
1: 也就是说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是高发期。
0: 对对对，特别是2到6岁的孩子。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到成年其实就会慢慢的好。
2: 那其实刚刚主任说2到6岁是高发期哈，那我家孩子就是4岁半，然后他也有鼻炎啊，比如说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我就很担心啊，他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会不会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因为我看到很多网上的帖子啊，在说这个腺样体面容会影响智力，会影响记忆啊，甚至记忆力会下降。但是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它怎么还能影响到大脑的智商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因为呢，怎么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就会导致一个鼻腔的梗阻。鼻腔的梗阻以后呢，有的孩子呢，他如果能用嘴巴代偿的话，他气体还可以从嘴巴里走。但如果有的孩子不能代偿的话，他就可能化成憋气。憋气就是缺氧。
1: 缺氧。
0: 一旦缺氧，他的氧气达到了90%以下，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血内的氧气不足，它大脑长期以来它就会受到一个缺氧的影响，它就会发生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白天嗜睡。
1: 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疙瘩看似不起眼，就是因为堵在那儿导致缺氧，最后会导致大脑的这个氧气不足，才会影响到智力。
0: 对，是这样。尤其是在夜间睡眠时，孩子会因为呼吸不畅，发生频繁的一个觉醒，以及呼吸憋气，也就是脑电波醒了，但是人没有完全醒。这会导致孩子根本无法进入深度的睡眠，而且深度的睡眠就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的减少，从而导致小孩一个生长发育的减缓。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睡不好它不但影响大脑发育，还会影响孩子长个子？
0: 没错，是这样子的。
2: 所以说我们不光要注意这个睡眠，也同样要注意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网上讨论最火的，说为什么腺样体肥大会引起网络上热传的这个腺样体面容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张嘴呼吸吗？我不用鼻子呼吸，用嘴巴呼吸就突然把容貌给改变了吗？
0: 正常呢，我们用鼻子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气体是从鼻子走的，我们的嘴唇是关上的，但是当我们鼻塞以后，比如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那我们的气体呢就可能会从我们的嘴巴里走，就会导致了我们的上颌骨向前，然后下颌骨后缩，然后上颚弓高耸，同时呢两侧的肌肉力还有舌头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不失衡，最后呢就导致了一个下颌的短缩，也就形成了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3: 习惯用嘴呼吸会导致哪些后果呢？它可能导致牙齿前凸、面部扁平以及下巴后缩等问题。就像这对双胞胎姐妹一样，她们从小都患有鼻炎，左边妹妹听从医嘱坚持用鼻子呼吸，而姐姐却从不听从医嘱，还养成了用嘴呼吸的习惯。长大后，原本长相相似的两人容貌却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正常用鼻呼吸时，舌头会自然顶在上颚，来平衡脸颊和上颌骨之间的压力，给牙齿和骨骼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一旦转为口呼， 呼吸，舌头的位置就会下降，导致上颌失去必要的支撑力。由于牙齿仅需时刻的压力即可发生位移，因此在脸颊肌肉的持续压迫下，上颚的牙齿会逐渐向内偏移，最终导致肌齿的形成。持续的口呼吸，咀嚼肌的力量也会不足，使下颌因缺乏支撑而逐渐向后退缩，同时舌头也会跟着后移，压迫气管，造成呼吸更加困难。长期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前额叶皮层发育。研究显示，口呼吸儿童出现注意力缺陷的概率是正常儿童的2.3倍，长期还可能伴随学习效率下降、情绪焦虑等问题。
1: 主任，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那么腺样体的面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那腺样体面容就像后图一样，腺样体面容它哪些特征呢？它会导致一个目光的呆滞，反应力下降，鼻子变扁，颌骨变长，颚骨高耸，嘴唇变厚，下颌短缩。腺样体面容甚至会改变身体的形态，导致头部前倾，脊柱的弯曲加剧，过度的耸肩，骨盆的倾斜等。
1: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参与免疫防御反应。当儿童出现呼吸道感染、鼻炎等疾病时，腺样体会变得肥大，堵塞呼吸道，导致孩子张口呼吸，长久以往就会出现影响智力发育的腺样体面容。好的，刚才听完第一部分的讲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家长啊都已经坐不住了，都希望赶紧去看一看自己家的孩子晚上到底是怎么呼吸的。那主任，如果说家长怀疑孩子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到底去医院应该挂什么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一般来说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打呼、张口呼吸啊、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呢我们首先要去耳鼻喉科，特别是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我们到了耳鼻喉科以后做哪些检查呢？我们首先会给他拍鼻咽侧位片，或者做鼻内镜，还有 CT 或者核磁共振。当然了，他们都是用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上的。我们一般来说呢，对1到2岁的孩子，在孩子不太配合的情况下，我们给他做什么检查呢？我们可以给他做鼻内镜检查啊，这种孩子不需要配合，在孩子可能在清醒的状态下呢，我们给他鼻子里面插一根管子，叫鼻内镜啊，直接从鼻子里插到他的鼻咽部，能观察腺样体的肥大，也可以检查喉部。如果有的家长很心疼孩子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就做核磁共振。但是核磁共振呢需要镇静，他要在那个核磁共振机里躺一个大概20几分钟，所以呢这个时间比较长。如果有的家长呢有点心疼的话，也不太好做啊。我们还有呢，最大点的孩子呢，大概2岁以上，有的孩子很配合了，对吧？又不想去做鼻内镜了，那我们可以去做鼻咽侧位片，它就是一个 X 光。我们只要在机器上一站，我们从侧面给它用 X 光一扫，我们就能看到它一个腺样体的大小。腺样体怎么比大小呢？就是一个腺样体的厚度比上鼻咽腔的宽度啊，就叫 AN 比。如果当 AN 比大于0.6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有腺样体肥大；当 AN 比小于0.6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说他腺样体大致是正常的啊。当我们一个 AN 比大于0.8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个腺样体的严重的一个肥大。
1: 所以说家长要记住两个数值，一个就是0.6，小于0.6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大于0.8就说明比较严重了，
0: 比较严重的腺样体肥大，
1: 对，立刻就要干预了，
0: 就要需要干预的，去治疗的。
1: 是不是说肥大了就必须要治疗？
0: 那也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它肥大也可能它是一个短时间的，有的孩子病程时间很短，达到1个礼拜1个月他就肥大了，但他如果炎症退去以后呢，他可能腺样体又回去了啊，他就不怎么大了。如果这时候我们去给他做手术，有点仓促了啊。当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长期的，咱们讲3个月以上，而且他的保守治疗也没有，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2: 那这个腺样体它属于分成哪几个级别呢？
0: 我们腺样体呢一般来说呢可以分为4个级别啊，0%到25%是1度的，然后25%到50%是2度的，50%到75%是3度的，75%以上到100%是4度的。一般来说4度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腺样体肥大。这时候呢我们腺样体肥大呢如果很严重呢，我们首先呢要对它进行一个药物的保守治疗。我们如果保守治疗1个月或者3个月没有任何效果，或者说我们保守治疗停过以后孩子很快就又回到原大小了，那我们才建议手术。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腺样体它经常发炎，它会导致一个慢性的鼻炎， 鼻窦炎，甚至会严重的会引起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导致了听力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慢性的咳嗽。当出现这种情况下呢，

0: 我们就建议对这个腺样体进行一个手术干预。哦，
1: 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做手术时候符合的一些硬指标。
0: 对，这就是手术的指针。哦，
1: 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就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我们保守治疗确实有效，孩子到了年龄以后他萎缩了，孩子又没有出现一个腺样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比如什么鼻塞啊、流鼻涕啊、打喷嚏的，他也不再出现张口呼吸，也没有听力下降，那么我们这个腺样体就不需要再进行治疗了，也就不需要再手术了。
1: 嗯，您看我和李莹咱家孩子都是有这个鼻炎这个困扰，那比如说为了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应该怎么用药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可以进行一个鼻腔的生理盐水的冲洗，然后呢我们首选的治疗呢就是鼻用类固醇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比如呢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康酸莫米松啊、佛地卡松啊、布地奈德啊，进行一个鼻腔的喷雾，它可以明显的去缩小腺样体。我们还可以口服什么呢？口服抗组胺类药物，比如氯雷他定、D 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左西替利嗪啊。我们还可以去口服抗白三烯类的药物，比如孟鲁斯特钠，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对腺样体的萎缩有一个明显的作用。
2: 嗯，所以也就是说需要1到3个月的服药的保守治疗，如果说还不行再进行手术。
0: 哎，是这样子的。
2: 可是呢程主任，很多家长担心就是说，既然腺样体也是免疫器官，切掉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是不是以后反而更加容易感冒呢？
0: 并不是这样子的。嗯，腺样体和扁桃体它都是免疫器官，但如果你这个孩子经常的扁桃体的发炎、鼻塞、流脓鼻涕，这时候它腺样体和扁桃体就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个防御的作用了，
2: 对，
0: 也就是说一个破窗效应。如果为了解决这个破窗效应呢，我们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窗户给它修好。修好怎么修好呢？就是把它摘除了，就等于把我们把腺样体和扁桃体摘除了，它才能真正的去提高孩子的抵抗力。但对一些扁桃体腺样体很大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免疫力下降的，你把它切除呢，他可能在半年内可能有免疫力有一个轻度的下降，但半年后他的免疫力还是能够回到正常范围内的。
2: 主任，您刚刚说的真的是太颠覆我们的认知了，原来切掉坏死的腺样体能让身体更好，我们本来是觉得说哎呦，切掉了之后免疫系统会受这个破坏，原来不是这样。而且呢刚才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既然决定了要做手术，一般这样的手术应该怎么样进行的？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嘛，说小孩身上会不会留疤呀，或者是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呀，很多妈妈都会非常的担心，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他手术分了好几个阶段，对吧？最早的是我们刮除法，就是在盲视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搞一个像小耙子一样的东西，在小孩上了麻醉以后伸到他的后鼻孔把它刮除，这是最原始的方法。后来呢我们又开启切割器，就是在内窥镜的引导下从嘴巴里伸到他的咽后壁，用切割器把它切掉。现在呢我们用等离子来切除，就是用在内窥镜的引导下，通过低温等离子大概在60到70度左右这个温度下，在低温的情况下把它的物质的分子键打断，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小颗粒，把慢慢的把它去除掉，这叫低温等离子。它的优点就是出血很少。这个手术呢我们一般是在全麻下进行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呢它可能只做腺样体的话可能就10分钟左右，甚至不到10分钟，做个扁桃体的话可能15到25分钟就做完了，如果大的孩子比较难做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呢就是讲这个手术呢时间是很短的，出血是很少的，很安全的手术。
2: 那也就是说其实观察一下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哎，对，也就这样说。我们在说腺样体可能观察个1到2天就可以回家了。
2: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就觉得现在的手术真的是微创又快捷。那么想问一下程主任，很多家长是带着满心期待做完手术，做完之后是最关心效果的，而且说切完之后是不是当天回家之后就睡觉不打呼噜了，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啊？
0: 如果一个很肥大的一个腺样体我们把它切掉了，如果鼻腔不是很肿的情况下，那跟真是立竿见影了。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切掉以后为什么孩子还张口还打呼呢？因为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他鼻腔有黏膜有水肿有肿胀，因为这手术是在鼻腔里做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什么气痰管啊，或是吸塔或者导尿管去牵拉，都可能会导致一个鼻腔的一个肿胀，所以可能在手术后的1到2周内呢，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打呼噜和肿胀的情况。但是在术后2周以后呢，他就慢慢的 通过一些治疗，还有鼻腔本身的水肿的减轻，他这个打呼噜的症状还张口呼吸症状就改善了。如果在术后一个月以后，孩子还会有一些张口呼吸的情况，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肌功能的一个训练啊，通过肌功能的训练改善孩子的一个张口。如果肌功能训练也达不到的话，我们就开始一个正畸的训练。正畸训练或者一个正畸的一个治疗，让孩子不再张口呼吸。
3: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治疗腺样体肥大的方式有两种，药物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物是治疗腺样体肥大的常见药物。在药物治疗一到三个月没有效果，或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难以治愈的渗出性中耳炎，反复发作的化脓性扁桃体炎，或者重度哮喘，此时可能需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2: 刚才听了主任非常详尽的讲解和科普啊，我相信很多焦虑的家长心里这会儿已经有底了。那么程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对于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家长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
0: 孩子为什么身体比较差呢？还是抵抗力比较差啊？怎么样抵抗力比较差呢？第一是他可能是缺乏运动，第二偏食，挑食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可能由于遗传的原因，他的免疫力比较低。如何去提高他的一个免疫力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一个户外运动，要锻炼身体，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打球啊，对吧？我们还可以通过多吃绿色的蔬菜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就增加体内的一个维生素的供给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接触有害物质，不去吸二手烟，不去接触雾霾，不去接触那些就是尘螨，就是灰尘的污染，那样也会导致你这个腺样体的发作和过敏性鼻炎发作的一个降低。
1: 哦，那如果说我家孩子他本身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会不会引起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
0: 你如果过敏性鼻炎不去治疗它，它常年的鼻塞，它也可能会继发有感染，就会引起鼻窦炎。长期的鼻窦炎也可能会导致腺样体肥大的一个加重，本身呢腺样体肥大也会反过来加重鼻窦炎啊。所以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过敏性鼻炎，也要去积极的治疗它，防止它和腺样体肥大呢互相的一个促进。我们一定要从根源上去遏制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让他们两个不会互相促进，那样呢我们的体质提高以后，过敏性鼻炎好了，那腺样体也慢慢也就萎缩了。
1: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到维护和预防，那就能去防止这些情况发生。那程主任，您刚刚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啊，很多孩子他是治好了这个腺样体肥大，但是呢他张嘴呼吸的这个习惯啊仍然是没有改掉，那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引导孩子去正确的用鼻子呼吸，而不让他张嘴呼吸呢？
0: 有的孩子呢，他腺样体肥大解除了，对吧？但是他还有鼻炎，所以讲腺样体肥大解除以后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治疗鼻炎。有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该喷药的喷药，该脱敏的脱敏。还有部分孩子呢，他鼻炎也治好了，他没有鼻塞了，他怎么还张嘴呢？他可能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甚至他的骨骼发生了变化。如果对于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的孩子，就他如果他没有力量闭嘴，他就会发生张口呼吸。我们给他可以进行一个纯肌训练。
2: 纯肌训练。
0: 纯肌训练，比如什么吸腭弹舌啊，抿嘴训练啊，还有一个什么，
2: 这不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上大学有专业课学的吗？
1: 播音主持专业是吗？
0: 练你的一个口唇部肌肉的力量。一旦你有了力量，就是等于锻炼了身体，你这个嘴巴就能闭上了。
2: 教我们一下，看看您做的跟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不是一样？
0: 你看，比如有一个什么抿嘴，
2: 一样的。
0: 对，吸腭弹舌。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口香糖甜饼实验，就是把口香糖嚼好以后，拿舌头把它舔起来。
2: 甜饼。
0: 舔
2: 把口香糖在上颚的位置把它顶扁。
0: 把它顶扁了，对。口香糖甜饼，如果还不行的话，还张口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到去找口腔正畸科医生进行一个口腔方面的治疗，看他有没有什么牙弓的狭窄。如果牙弓有狭窄的话，他可能他的那个张口还是会存在的，首先要对牙弓进行一个扩弓啊，然后再或者就一个下颌的一个前伸，就带一些什么矫正器
2: 主任说了这么多，尤其是这个小妙招啊，我觉得真的是干货满满。但是主任，我听说哈，就是说有的小孩吃饭的这个状态也会有影响。
0: 应该讲什么呢？吃软的东西和吃硬的东西，它产生的咀嚼是不一样的。吃软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往往就不怎么咀嚼，就吞咽下去了，对吧？我们的整个的下颌、上颌都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锻炼。当我们吃硬的东西呢，我们要充分的咀嚼。左右要对称的咀嚼，这样的话我们才更有力量。古代的人啊，他可能吃东西比较粗糙一点，他的牙齿的发育就很好。现代人或者靠近海边的人，因为他吃水产品，他吃那些牛羊肉啊，或者吃那些肉类比较少，所以他的咀嚼比较少，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个牙齿的长得不齐。
2: 总而言之，就是要练我们的唇舌的力量，练我们的咬肌的力量。
0: 哎，对，是这样子的。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在节目的最后，又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收集了很多网友的几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哈，但是呢，在前面我们没有讲到，接下来请程主任简短有力的为大家来解答。第一题呢，就是网上卖的特别火的闭口贴，说晚上给孩子贴上就能够治张口呼吸，这个到底能不能用？
0: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闭口贴，他们可能讲的闭口贴是一种 X 型闭口贴，但如果你孩子有鼻炎或者有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不能使用闭口贴的。如果一旦使用闭口贴，它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孩子一个憋气、呼吸困难，它会加重一个孩子一个呼吸困难，会导致这个孩子缺氧的症状加重。然后我们对于那种就是如果扁桃体和腺样体已经做了切除了，或者鼻炎不太明显的孩子，给他用闭口贴，那我们往往用的是一个这种 O 型的闭口贴。这样子呢也不会影响孩子的呼吸，还能保证孩子正常的通气，改善他的口呼吸的症状。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腺样体肥大难道只是小孩子的专利吗？成年人会不会得腺样体肥大呢？
0: 成年人的腺样体大部分是萎缩了，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成年人他的腺样体是肥大的，可能终身都不萎缩。还有呢，一些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或者肿瘤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位置上的一些占位，那个时候他也可能表现出一个张口呼吸和鼻塞的症状。
2: 好的，第三题，老一辈说吃母乳长大的孩子不容易得腺样体肥大，而吃配方奶粉的孩子呢容易得，主任，这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从一个孩子到底是人工喂养还是母乳喂养的问题。人工喂养的孩子他可能在咀嚼吞咽方面是弱于母乳喂养的孩子的。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可以导致他的一个颌骨的一个充分的发育，所以呢出现口呼吸的可能性也要低于人工喂养的孩子。
1: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题，既然怕腺样体发炎，哎，那我天天在家里给孩子用海盐水洗鼻器，疯狂的给他洗鼻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彻底把它给洗小了、洗治愈了呢？
0: 腺样体肥大光靠洗鼻子是治不好的，洗鼻子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它只是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案啊。洗鼻子能够有效地冲刷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啊、细菌啊，还有浓鼻涕，对于预防腺样体炎症和加重和辅助治疗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于过敏性鼻炎也是很有效的。但是呢，如果腺样体已经形成了肥大有病理性的改变的时候呢，用盐水来冲洗肯定就没有效果了，我们就要通过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类固醇药物啊、抗组胺药物啊，或者是白三系列药物啊来治疗。如果当药物治疗无效的话，我们可能还要选择手术来治疗。
2: 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干货满满、救命又救颜值的护航大课堂。从揪出腺样体这个隐蔽的颜值刺客，再到精准的检查、用药以及手术的抉择，再到日常的睡姿、呼吸的习惯的纠正，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都已经掌握了科学应对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终极武器。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的知识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想吃点啥呀？
1: 还没想好呢。
0: 啊，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1: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2: 咋了，废物？
3: 找俺？大表哥。
1: 俺娘找你。娘，大脚来了。
0: 哎呦，大脚，
1: 进来，坐。
4: 哎，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到车，把娘接来，行吗？
5: 把娘接到这儿来？
4: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0: 阿爹。我是想清楚了，那不怪你，你让苏苏点了秀秀，那也不怪你，别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
6: 朱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让你喝个够。

0: 意思？也有瘦瘦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1: 你别说，苦也得不着啥，也得不着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再送你娘最后一程。

0: 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1: 还有吗？
2: 王夫人家，脏点脏点吧。
3: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呀，可旺，可好呢。
1: 俺还费柴火吗？
0: 还行吧。
3: 是。
1: 爹，娘，喝粥就够了。
4: 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可是真心想啊，
5: 可不是嘛。
6: 这只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7: 这倒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真张开眼看看了。
8: 凤儿，凤儿，让俺过来。
1: 您别理他。
2: 没事，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
8: 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黄跟洋黄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她当牲口使啊！
2: 呸呸！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
6: 我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1: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2: 我告诉你，大眼包子，
1: 干嘛呀？说不对吗？
2: 你这会儿，你拿那15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1: 大脚，
2: 他不稀罕那15亩地，俺也不稀罕那15亩地。
1: 爹，哎，
0: 爹，你也是，假没句能得到啥呀？
2: 对呀，嘴上过瘾了，这15亩地没了呀，
9: 没了呀！
0: 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大脚，你滚吧！啊？
0: 哦。
1: 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2: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0: 你过来闻闻，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这缸废了，
2: 废了！
3: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1: 睡了吗？哎。媳妇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啊。
9: 真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0: 是啊，行吗？
1: 可以。
11: 凤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
9: 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15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1: 摸，你咋来了？
9: 今天是小寒。嗯。咋还砍柴呢？
0: 嗯。哥，进去坐吧。嗯。
1: 哎，慢点，慢点，这。
9: 来，
1: 别掉了，
9: 没事，
1: 掉了，
3: 赶紧掉。
0: 说你干啥呀？
3: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8: 15个大洋。啊！啊！
9: 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11: 冯四儿，
1: 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
0: 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12: 姐。

0: 直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旦饮食气质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叔叔，你先别告诉别人我婆婆的事。
1: 好的，我不说。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0: 谢谢你。
2: 谢谢。

0: 乔妮，为什么不让告诉婆婆的事？
1: 一开始我也想说的，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我说了，肯定无法给婆婆举办葬礼，因为如果被安东知道了，肯定会来逼我把地卖给他。婆婆，我只能一个人来送你了。

0: 他没有来上班。
1: 怎么回事？班也不上，家也不在，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我们回去车子那边看看吧。
1: 也好，因为他们肯定会回去拿车的。

0: 诵经结束就火化吧。
1: 那骨灰呢？
0: 明天一早我们再来取骨灰。
1: 好的。
0: 好。

0: 乔尼，明天早上我们去寺庙取婆婆的骨灰，然后跟我一起去曼谷吧。
1: 去曼谷？
0: 你要跟我一起去？
1: 什么？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嗯。
1: 我都说了我可以一个人生活，我去曼谷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在这里至少还有张科书他们。
0: 我知道，但是这里不安全。虽然你跟张科书关系很好，但他也不是随时在你身边。我觉得还是跟我去曼谷吧。而且我答应过婆婆要照顾好你，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至于婆婆的土地，我只求能够长租，这块地还是属于你的。乔妮，我不会骗你的。
1: 我都还没说你会骗我，难道是你自己心虚了？
0: 哎呀，乔妮，这样吧，等签约完，我先给你1000万。在那之后，我每年年底都会给你付租金，而且我也会让你持有度假村的股份，大概5%，你觉得可以吗？
1: 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0: 做生意，如果我盈利，你也会有收益。
2: 这是骨灰。
1: 谢谢。嗯，
0: 给。
2: 谢谢。
0: 走吧，乔尼。
1: 昊天哥，我们要怎么去曼谷啊？
0: 我有办法。
3: 都过了一天了，他们怎么还不来拿车？难道他们搭公共交通逃跑了？
4: 哎，他们应该不会丢下车。
3: 安东哥，警察来了。

0: 后轮卡住了，这边吗？
1: 是的。
0: 等会儿我们拿绳子牵引一下。
1: 好的，好的，
0: 你过来。
2: 以为把警察叫来，就能帮得了你们吗？

0: 已经离开华新地界了。
1: 警察已经走了，再靠近点，我将他们的车逼停。
2: 韩冬，
1: 靠近点啊！撞上去！
0: 居然直接撞上来，
2: 开快点可以吗？浩天哥
0: 已经很快了，
2: 踩油门，快踩油门，踩油门，踩油门，
1: 踩油门，踩油门。该死，
2: 你有钱买地就没钱买更快的车吗？
0: 逃掉就不错了。

0: 我们先去买手机和换洗的衣服再回家吧。
1: 就算有手机也谁都联系不到，
0: 以后再想办法回去。
1: 詹科树一定很担心我。

0: 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带来。
1: 死里逃生已经很不错了。
2: 宋杰，昊天不在家，你怎么不把篮子里的衣服拿下来洗啊？怎么让我一直催你？哎呦，你有没有拖过地呀？你看看，哎呦，厚厚的一层灰尘。宋杰，我都快气死了，你看我不扣你的工资，你看看这么多灰尘。
3: 你这手恐怕是警察查案的手吧，一抓一个准。
2: 行了你。
3: 是昊天先生开车回来的声音。
4: 是
3: 啊，请吧，姚恩夫人。
2: 昊天，你这些天去哪儿了？昊天，
1: 我去华新了，看见度假村的地皮。哦，
2: 你去做什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1: 乔妮，这是姚恩姨，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
3: 你好。
2: 你好。
1: 姚恩姨，这是乔妮，是我要去华新建度假村的那块地的地皮主人。哦，
2: 那乔妮来曼谷做什么呢？来旅游吗？
1: 不是的，我打算让乔妮住在这里。

0: 才有一个包，昊天先生这是带了谁回来？
1: 我叫乔妮。
0: 好的，乔妮小姐，谁让你回答了？
1: 因为听到你问昊天哥带谁回来，我就回答了。
0: 啊，听到了。
1: 嗯，
0: 我没有什么疑问了，乔妮小姐。
1: 不用叫我小姐，直接叫乔妮吧。
2: 啊。这样不好吧，乔妮丫头。
0: 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乔妮。乔妮对吧？
1: 乔妮就行。
0: 是的。
1: 那我住哪间房啊，宋姐姐？
0: 这是昊天先生的房间。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就住同一间房。但如果不是，就住那间。
1: 嗯。
0: 住一起是吧？那间啊，好吧，还不是情侣啊，好吧。
3: 乔妮和婆婆两个人相依为命，如今婆婆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带到这里。
4: 可是我觉得不合适，孤男寡女的。
3: 乔恩姨，你想太多了吧，现在没有人会在意这个。
4: 你是不在意，但是别人呢？怎么说，乔妮都是女孩子，名声会受损的。要不搬回大房子吧，免得有人说闲话。
3: 那我先去洗澡换身衣服吧。
5: 你还要脸吗？竟然带女人回家，你就不能像你哥哥一样表现好点吗？跟我说去找地皮，反而带了个女人回家，我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不是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3: 我没有蠢到轻易被人欺骗，

0: 乔妮会暂时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
1: 但如果不同意，那我就让她住在我那儿。
2: 郝天，我说不让她住了吗？

0: 宋姐。嗯，
1: 是。
0: 那个女人是谁？
1: 哦，她是乔妮。
0: 她是谁？
1: 不知道啊，是昊天先生带回来的，说是要让她住在这儿。
0: 客房在楼下，为什么到楼上来？
1: 哦，昊天先生说让乔妮小姐住她以前的房间。作为嫂子，对老公的弟弟这么关心。
0: 宋姐，你说什么？
1: 嗯，我说这房间很热，为什么不睡靠近厨房的房间呢？我先走了。
0: 为什么不住客房？

0: 这是你的房间吗？
1: 是的，但是我很多年没有住了。
0: 好天先生，你的包。
1: 谢谢你，宋姐。
0: 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想喝水、想吃点心或者聊天都可以找我。
1: 够了够了，你去帮姚恩姨吧，这里交给我。
0: 好的好的。
1: 去吧。给。
2: 我觉得你爸爸不喜欢我。
1: 不用管他，他也不喜欢我啊。
2: 但是姚恩姨看起来很疼你。
1: 嗯，就只有姚恩姨对我好。
2: 我能真的住这里吗？
1: 当然可以，不用担心，不管怎样都有我在，知道吗？
0: 不管怎样都有我在。
3: 昊天，你怎么带他来住这间房啊？还是让他睡在客房更好吧，我去安排。
1: 嗯，我让他住在哪儿都是我的事。
3: 为什么你要对他这么好？
2: 你是昊天哥的老婆吗？
1: 哎，不是，这位叫诺娜，是我大嫂。
2: 哦，是哥哥的老婆。
1: 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如果诺娜小姐没事了，可以请你出去了吗？我有事要跟昊天哥说。

0: 思辰，你弟弟不知道从哪儿带来了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回来。
1: 昊天吗？
0: 对啊，还能有谁？还把她带回她的卧室。
1: 你想多了，没什么吧？就算是有，那她为什么带回来这里？可以带去她的房子里。
0: 喂，你，我关心你弟弟，担心他被坏女人骗了。你作为亲哥哥，都不担心你的弟弟吗？
1: 我工作累了一天回到家，你不关心我也就罢了，却只担心我的弟弟，还是这种无聊的事。我去洗澡了。
0: 就是因为你这么无趣，我才不在意。
2: 昊天的朋友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3: 哦，应该还可以的，没见他说什么。
2: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3: 人很不错，很亲和，很容易交谈，看起来很单纯、善良又可爱，真的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女孩。但是还不是昊天先生的女朋友。
2: 你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他吗？
3: 刚好这是我擅长的，姚恩夫人。
2: 他人好不好，还需要先观察，就麻烦你多帮忙看看了。
3: 这我可最擅长了。
2: 擅长？你要不要先来帮忙啊？艾宁一个人在忙，你都不帮忙的吗？
3: 我帮，只是我不擅长这个。先系围裙。哎呀，
4: 一定是出事了呀，肯定有事情发生了。
5: 对呀，妈，因为安东他们也在找他呀。
4: 哎，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样？
2: 黑灯瞎火的，爸爸一个人都没有。
5: 怎么会一整天都没消息？
4: 走，我们去报警吧。
5: 哎呦，妈，你可不可以别提到警察，这不合时宜。
4: 你妈妈才不合时宜。
2: 她妈妈就是你呀，奶奶。哎呦，
5: 妈呀，
4: 不合时宜你爸呀。走，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报警，一起去报警。
2: 哎，奶奶慢点儿。

0: 提交，电话号码也没有，聊天软件账号也找不回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拨打电话呀。
1: 詹科，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对着干，否则是要出大事的。
2: 哎呀妈，你不懂，这小慧慧给警察怎么能说得清楚啊？
1: 哎呀，无论如何你都要去。提交好了没有？
3: 好了好了好了，妈，穿上吧，穿上，走
1: 走，詹科走吧。你必须跟我一起去，走，你走不走啊？走啊！
2: 哎妈，你老是逼我。
1: 走不走啊？
3: 乔尼，
2: 哎，乔尼，乔尼打电话来了，听他说什么？
1: 听他说什么？
3: 喂，啊，你在哪儿啊，乔尼？
2: 在哪里？
3: 出事儿了。
2: 哎，出什么事了？你打黑扬声器，我想知道。
1: 啊，对对对，
2: 快点，出什么事儿，乔尼？
3: 乔尼，你可不要跟我说你跟昊天哥哥在一起，然后被婆婆发现，最后去曼谷见家长了，是不是？啊？
0: 不是。
3: 那是什么事啊？
0: 婆婆不在了。
2: 啊？
1: 她说什么？她说什么？
3: 奶奶，
1: 她在说什么？
2: 妈，你先过来。
1: 她说什么？你问她说了什么？
0: 奶奶，你先坐下。
1: 出什么事了呀？
2: 乔尼，你再说一遍。
0: 婆婆去世了，就在昨天。
1: 帕莱，是帕莱吗？那他的遗体呢？他的遗体呢？
0: 已经火化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乔尼，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0: 因为安东逼着要买地，
4: 我担心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0: 再说，如果被人知道举办葬礼，他们肯定会来捣乱。
2: 那婆婆去世的原因呢？
0: 我认为应该是我不在家，她和安东起冲突导致的，但是没人看到，我没有什么证据。
2: 那你去曼谷做什么？
0: 婆婆和昊天哥签合同的时候，她托付昊天哥照顾我。
5: 乔尼，那你还会回来吗？
0: 当然要回，但可能要等一切都处理完之后再说。我打过来是怕你们担心。
2: 乔尼，你记住啊，至少还有我们在。
0: 好，陈科叔，提交，待会儿我发我新的号码给你。
5: 好好照顾自己啊。
1: 生死果然不由命啊。我都没有给帕莱上一炷香，跟他告别啊。
2: 妈，明天我们给帕莱伯伯做功德去。
5: 奶奶没事的。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的直播间，我将在这里给大家展示我的生活。你们看啊，就是这种住在大豪宅，过着荣华富贵豪门千金一样的生活。我的命真的是太好了，能让我有福气住在这样的大豪宅里。但是我的福气还是太少了，我想成为豪门夫人，可惜我现在只是个豪门佣人。但是我相信呢，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0: 没事，我只是无聊。
6: 哎呀，好了，很快就会习惯的。 你看，你把手机当朋友，不管是个子高的、腿长的，还是想要有肌肉的，帅哥任你挑选。
7: 可以选啊。啊，这不就是吗？
6: 你点开电视剧，然后幻想我爱你，绝对不会无聊的。
7: 宋姐姐，诺娜小姐人好吗？
6: 想听我点评吗？嗯，过来。作家，今天呢，就让我来点评一下诺娜小姐。诺娜小姐，她呢，就是你所看到的那样，嗯，就那样。
7: 点评完了吗？
6: 哎呀，坐下坐下，
7: 就是，
6: 不要说是我说的，他有点喜怒无常了。
7: 时好时坏吗？
6: 谁说的？有时坏，有时非常坏。不用担心的，我都能活下来。他发神经的时候呢，你就敷衍他，左耳进右耳出，傻笑的听他说的去做，不要放在心上。嗯，我的幸福在这儿。嗯，哥哥我爱你。吃药了。我觉得昊天对华新度假村的项目很上心。
2: 能上心几天？还有那个带回家的女人肯定会纠缠他一辈子的，如果还弄出个孩子那该怎么办？昊天一点都不考虑后果。
8: 昊天应该也是考虑到的，所以才让他来住大宅呀。明明他可以带他去自己的房子住的。那个女孩家的土地漂不漂亮啊？
2: 看照片是很漂亮，但这种事情要亲眼所见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9: 我昨天晚上起草的，哥，你帮我看看。
10: 要长期租吗？我觉得不错，很好。
9: 嗯，好。
10: 但我觉得你的项目很大，需要很多的资金，我觉得你需要找人来投资才行。
9: 我只是请求爸爸来投资都没有成功，

0: 我还能找谁来投资啊？
1: 我觉得你先做一个详细的方案，介绍度假村的风格、卖点是什么？啊，还有几年能够盈利之类的。至于找人投资的事，我会帮你的。
0: 好的，哥。
1: 我要去公司了，早上有个会。
0: 好的，哥。谢谢哥。
2: 好，小心烫哦，慢点端。
3: 好的。
4: 乔尼。
3: 是。
4: 一起去华新吧，我要去看看你的地。
3: 现在吗？
4: 对。
3: 那我先去告诉豪廷哥吧。
4: 不用了，我出钱，你出地，在决定租之前，当然要先实地考察。
3: 但是，
4: 怎么了？难道这地皮有问题，所以不愿意带我去吗？
3: 不是，地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先去告诉昊天哥可以吗？
4: 不必，

0: 喂，你爸去哪儿了？
1: 哦，他出去了，奶奶。
0: 哎，你爸爸怎么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呀？
2: 安东，你出来给我说清楚，我叫你出来。
3: 今天我可没忘记打电话喊人。

0: 宋杰。
1: 哇、哦，昊天先生，还需要什么吗？
0: 嗯，乔妮呢？
1: 哦，跟艾薛先生出去了。
0: 他们去哪里了？
1: 嗯，不知道哎。
0: 知道了。

0: 喂，昊天哥。
1: 你在哪里？出去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对不起啊，昊天哥，因为我是跟……
2: 乔尼跟我在一起。
1: 爸，你带乔尼去哪里了？
2: 我让乔尼带我去看地皮。
1: 为什么不跟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2: 我可以跟乔尼来。你还是继续做完你的详细方案吧。他再打来的话不用接了。

0: 笑什么？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做事不考虑别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像你呀、啊，他都愿意抛下家人跟你，就算跟别人走了，也不奇怪吧？
0: 这是我跟乔妮之间的事。

0: 气。我没有让你多想，因为今天他是跟你爸一起出去的。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有一天那女孩熟悉了曼谷，能够自己随意出去逛，估计会和男人一起出去吧。
1: 诺娜，
0: 啊，
1: 我明白你是好意，但不要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把你的好意收回去吧，还是好好用在你丈夫身上。

0: 是龙路那边的地有人联系了。
1: 是谁啊？
0: 这位。
1: 查润集团的特尼先生。回复他，我愿意出手。可以准备买卖相关合同了。这个星期之内我会签字。
2: 请进。什么事？
0: 特尼先生想要买的地皮，对方同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了。
2: 对方愿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吗？
0: 是的，答应得很爽快，而且还说让我们准备好和他们买卖的合同，说这周之内就会过来签字的。
2: 是吗？我还以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呢。这样也好，那尽快联系这块地的主人，然后准备好合同。节省了好几千万呢。
0: 好的，特尼。
3: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有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人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审委用一天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

0: 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重点解决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上午，联系包保省辖市的省领导汇报包保工作及带案下访接访情况。下午，各省辖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大家谈认识体会，讲存在问题，提对策建议，并结合具体案例交流化解重难点信访事项，特别是骨头案、钉子案的有效做法。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包保省领导及各省辖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上率下合力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梁延顺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信访积案，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实质化解，努力实现信访积案动态清零。要进一步发挥突破作用，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进一步深化源头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进一步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加强督查指导，累戒形式主义，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硬仗。
1: 安徽全域加入长三角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的结果，赋予了安徽新的更大使命，也带来了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安徽整体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三集深度报道，链上长三角，分别从流通链、产业链、创新链等维度看安徽如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今天播出第一集流通链。
2: 长江天然地把安徽与江苏、浙江、上海连接在了一起。我现在所在的芜湖港朱家桥码头就是这条黄金水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每天都有载满安徽制造的汽车、家电等产品的集装箱从这里直达上海的洋山港，再换装远洋货轮驶向全球，同时也有来自沪苏浙的零部件产品逆流而上运到安徽，再在安徽的工厂里完成组装。就在上个月，这个港口又增设了八个泊位，港口变大了，安徽与沪苏浙的连接与世界的连接也变得更加紧密。
0: 在码头的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遇到了生产调度部经理周兵，他在芜湖港工作了快30年。他告诉我们，芜湖这座城市因港而兴，长江也让安徽生来就和沪苏浙天然相连，但这种天然相连不代表流通的顺畅。
3: 以前江上跑的船各走各的，客户需要在芜湖报关查验装船，到了上海港还要再查验一遍，开箱掏箱再装回去，船在那里干等着，一等就是两三天，不仅耽误时间还浪费成本。
0: 真正的改变是在2019年，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二年，芜湖至上海洋山港点对点直航班线开通。安徽自贸区芜湖片区随后首创了芜湖港洋山港联动接卸监管新模式，出口货物在芜湖港办结报关手续，到了洋山港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加上政策的打通、监管模式的创新、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让芜湖港和上海洋山港如同一个港口。
3: 我们这码头上这些箱子，今天发，过几天就到日本、东南亚、

0: 世界各地长江人家一起化在我们码头上，就是货走得快了，船来得勤了，我们吴哥上海跟江苏浙江连得更加紧密了。
1: 如今畅通安徽与沪苏浙的早已不止这一条大江。就在上个月，宁马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将马鞍山拉入南京半小时通勤圈。随着停靠上海、南京、合肥等21座车站的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通车，轨道上的长三角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省际高速接口达37个，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了120条，撑起了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速流动，重塑着长三角人的生产生活节奏。王军是安徽南钢金元素复合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的家在南京市浦口区。3年前，南京钢铁集团与安徽金元素材料公司合并重组，进行创新材料的研发制造。王军被集团派到位于滁州岔河镇的新公司工作，自此跨省通勤成为了他的日常。
2: 我家在南京浦口，公司在南岸岔河，从家到公司呢也就30分钟车程。这样的双城生活呢，过了3年了，已经习惯了，跟在一个城市没什么两样。
1: 路通了，人近了。但是如何让这条链接更加紧密，流动更加畅通？长三角地区又架起了一条看不见的数据链，让企业和百姓的政务事项能跨省通办。
3: 你好，
4: 请问您这里是六安市的政务服务中心是吧？
3: 对，是的。您点开这个高效。
1: 在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窗口的业务人员正与六安政务服务中心视频连线。屏幕那头，一家总部在上海、分公司注册在六安的企业需要变更经营范围。屏幕这头，上海的专员一项一项盯着材料，在线指导填写、预审、修改，确认无误后，六安那边直接提交，一次办成。
4: 我们可以在这边通过系统来发我们的相关链接，然后指导他线上进行一些材料填写和上传。然后如果涉及到反向的一些纸质材料需要给他们看的，那比如说我这边有高拍仪，您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一些表格以及我们做一些指南，通过高拍仪就可以直接让对面可以实时看到，确保你材料能够尽可能一次递交成功。
1: 一条数据链打通了行政壁垒，长三角数据共享交互平台累计交换数据超181亿条，身份证、户口簿等40类高频电子证照实现互认，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已连通沪苏浙皖近600个点位，开通3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构建起坚实的数字底座。
5: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加强都市圈协同联动，始终坚持机制创新全面深化，推动重点领域全面合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一系列转折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
6: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聚焦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搭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生动诠释博物馆在传承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第8届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荐名单，签订完美质保安徽省文博文创设计大赛合作协议。同时，文艺展演好戏连台，省内10多家文博单位带来300多款文创精品，人气火爆。
7: 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我省优秀的历史文化和蚌埠地区特色的淮河流域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8: 希望通过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会说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传承文明、启迪未来、凝聚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史前时期的安徽基本陈列近期完成提升改造，焕新亮相，680多件套文物勾勒出从256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江淮文明演进脉络，其中超半数展品为首次展出。今天，来自俄罗斯、波兰、韩国等国的40多名留学生走进这里，沉浸式感知安徽百万年文明史。
9: 中国历史真的很丰富，安徽博物院是一个像一个桥梁一样，看到了很多历史悠久的文物，吸收了好多新知识，感觉对我来说，对学习中国文化，很有用。
10: 安徽古代文明展厅整合了来自我们安徽这几年重大的考古研究发现，我们也运用了非常多全新的技术，比如说低反玻璃1:1的场景复原动画展示，让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我们安徽古代文明的历史。
1: 以文物为媒，架起文明互鉴之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也恰逢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1周年，中外游客来到这座史前文明宝库，在文物参观与治愈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
11: 这是我第一次看5000年前的中国古语气，我非常惊讶，古人的说语特别好，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博物馆像一座桥，它帮我了解中国的古老历史。
1: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华龙洞遗址陈列馆等文博场馆打破传统静态展陈的局限，积极融入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让古老的文物和灿烂的文化焕发出时代生机。
12: 今年我们积极运用 AR 互动、 AI 展陈等科技手段赋能文博展示，让文物可感、可触、可互动，把博物馆打造成连接公众与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让更多人在这里读懂文明，爱上文化。
1: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备案博物馆253家，国家等级博物馆54家。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8.7%。
6: 近年来，马鞍山市以薛家洼地区为突破口，全面推进长江东岸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工程，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让昔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脏乱差之地蜕变为如今草木葱茏、江青岸绿的美如画滨江胜地。
13: 夏日的薛家洼绿意盎然，如画的滨江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打卡。在江上捕鱼40多年的蔡来宝，如今由渔民变成了一名专职护鱼员。
14: 以前这个是个幌子，是个码头，贵成不得了。下雨天嘛，要冲水子，不冲脚鞋嘛，一擦就是日吧。
13: 薛家洼这个形如凹字的长江天然港湾，曾因过度开发而沦为脏乱差的典型。2019年，马鞍山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东岸综合整治规划方案正式落地实施，一场以薛家洼为切入点，覆盖长江东岸23公里的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启动。
15: 核心就是攻坚治理，依法依规呢拆除非法码头与修缮厂，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还长江一片清水，还岸线一片翠绿。
13: 随着整治工作不断深入，长江马鞍山段发生了令人惊喜的生态蝶变，153个非法码头、34家船厂、497家养殖场全部清零，1012家散乱污企业完成整治，长江干支流2770个排污口实现系统治理。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4: 现在变成好了，又是清澈，又是栽的杨树，变成公园了，就干净多了啊！像我们后厨嘛，经常要往你江里江豚。
13: 环境变好了，江豚回来了，游客多起来了，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发展活力。各类新业态纷纷入驻薛家洼滨江区域。这家在原有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凭借得天独厚的江景优势，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200人。
16: 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江风拂面，绿树成荫，既可以看风景，而又能够放松心情，非常的惬意。
13: 人水和谐的美丽图景如何持续绘就。马鞍山开启了长江生态保护的新阶段。随着马鞍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的出台，当地生态治理重心从集中整治转向长效提升，围绕打造沿江1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5公里产城一体示范区、15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的目标持续发力，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16: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加快整合长江岸线及全市其他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促进生态高颜值向经济高价值转化，不断绘就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美丽画卷。

0: 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利用下班空余时间，带着刘少军穿梭在辖区街巷，认楼找路。
1: 他把他的那个路况笔记给我看，教我楼栋号怎么样去跑，真的挺感谢他。
0: 戴东奇大学专科学的是测绘专业，绘图是他的专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骑手找楼难问题，他花了半年时间绘制了几十张小区地图，分发给有需要的新骑手。如今戴东奇已经从一名普通网约配送员成长为驻点副站长，他将自己的细节控理念扩展到站点运营中，通过优化派单逻辑与分拣流程，带领团队共同努力。所在的向王国际站多次在安徽省网约配送站点评比中获评五星级站点。
1: 我们年龄偏大的骑手呢，都给我们安排的白班，而且这种夜班呢，就交给那些小伙子，他们能熬夜的。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呢，让我们的站点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干起活来更有劲头。
0: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戴东奇还积极投身公益，助力基层治理。在有关部门推动下，戴东奇和一些骑手加入了多个基层治理微信群。看到楼道杂物乱堆、电动车飞线充电等现象，戴东奇都会及时拍照上报发现的安全隐患。目前，戴东奇本人发现线索已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86个。
2: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有安全隐患的，我就想着随手拍下来反映给我们社区，要是看到哪个商家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我也随手拍一下，就想着让大家都吃上放心的外卖。
3: 像戴东奇这样的配送员是我们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缓解了基层治理人手不足、巡查覆盖不全的难题。
0: 除此之外，戴东奇还是大家口中的暖心人。在日常配送中，他常常主动伸出援手，周边商家生意忙，无暇照顾孩子，他就顺路帮忙接送。邻里遇到小困难，需要搭把手，他从不推脱。
4: 因为呢，我这个店呢平时比较忙，我有时候我会给戴总去打电话，说你帮忙把我这个接送一下孩子。有时候店里缺食材了，我也会给总去打电话，他也会及时给我送到。
5: 他每天早出晚归，都忙到11、12点才到家。到家之后，孩子都睡了，但我还是比较支持他的，因为我知道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0: 乐于助人，踏实肯干。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与突出表现，戴东奇在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标杆。
6: 戴东奇呢，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在他身上能够感受到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点亮。
2: 这份至高荣誉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广大网约配送员、一线劳动者的关心与厚爱。只要我们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在平凡岗位苦干、实干、精益求精，就一定能绽放光彩。
7: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8时2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4小时内，阜阳南部、淮南、六安、合肥、安庆、池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大别山区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阵风。
8: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因为

0: 等一下，签合同那天，我不想见到地皮的主人，免得对方改变主意想要提交。
1: 好的。
2: 到了，我家的地一直到那边的山脚。
3: 一直往前看，我想看看周围的环境。

0: 朝天这小子还挺会选地的，安逸，不嘈杂，风景也很美，适合打造成旅游打卡地。一会儿到那边停一下，我要下车拍照。
1: 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的，肯定是在哪里等着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人。
2: 我觉得您还是坐在车上拍吧，还是不要下车了。
0: 为什么我不能下车？
2: 因为要下雨了。
0: 那又如何？
2: 我觉得如果
0: 你不想下去就不用去，我自己下车。

0: 姚恩夫人，你看后天先生。
1: 昊天，我觉得你爸爸很快就带乔尼回来了，你不用担心。
2: 我怎么能不担心？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1: 坏人？什么坏人啊？

0: 安全先生，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你在做什么？
2: 我没事啊，不用你扶。
0: 对不起，

0: 哎，谢谢你们啊，今天能够来帮我，今晚来我的店，我请客。
1: 谢谢大哥。哎，
0: 那今晚见啊。
1: 走了走了。
2: 哎呀，这个人他到底去哪儿了呀？哎，展科，过来。
3: 什么事儿吗？
2: 你是不是又去和安东他们起冲突了？
3: 什么冲突啊？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样子，青一块紫一块的，难道是去公园练瑜伽了吗？说谎之前先看看你自己的脸，能骗得了我吗？你这鼻青脸肿的样子，是不是去打架了？
3: 妈，怎么能让我忍气吞声？都是安东他们纠缠乔妮，害乔妮啊都逃到曼谷去，不能坐视不管啊。
2: 那他们怎么样啊？
4: 东，
5: 我没有像你所说的害死了帕兰婆婆，是她自己年纪大了去世的，不关我的事啊。
6: 我是来警告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的，因为不是只有你有人

0: 你看，我可是你儿子。
1: 来，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来处理伤口，很疼吧？小心啊，儿子，你做得好，很好。

正准备过去，我先去买杯咖啡。工地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好的。好。可惜了，不应该接电话的。

0: 乔妮，没遇到安东那些人吧？
1: 没遇到，快吓死我了。
0: 那就好。
2: 真是倒霉。
0: 今天不回我消息，不接我电话，是因为我爸对吗？爸，下次要带乔妮去哪里，请先告诉我。
3: 我是你爸，为什么我要向你汇报？
0: 乔妮是我的人。乔妮，下次要去哪里做什么，都要先跟我说，每次都要，知道吗？
1: 这么晚回来累了吧？先进去休息吧，走吧。
3: 你跟我来书房。

0: 昊天哥会不会被骂得很惨啊？如果当有钱人过得这么压抑，还不如我这样的穷人呢。又来了，
1: 都怪你，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他们父子吵架，都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
0: 艾轩先生叫我去，我当然要去啊。至于他们吵架，那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
1: 要去哪里啊？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
1: 你跟着昊天回家，是因为看到昊天有钱，所以想抓住他，是吗？
0: 你也是有钱人，家世应该也不错，为什么只能想到这些？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像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却没有思想，所以只会想到这些。疑惑什么？就算我真的想抓住昊天哥，也用不着你这个有夫之妇来管。难道你对丈夫的弟弟有什么想法？
1: 求你，
0: 有了丈夫还想着别的男人，我看不是好女人该做的事吧。如果你对昊天哥有什么想法，先去和你丈夫离婚吧，再来问昊天哥，看看他要不要。一巴掌还你一脚，谁也不亏。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长手吗？
1: 乔尼，你这个坏女人，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有多坏多卑鄙吗？乔尼，你给我回来。乔尼，
2: 乔尼，出什么事了？诺娜，怎么回事啊？
1: 是乔尼，他把我踢下水里的。我只是关心他，提醒他如果出门去哪里都要告诉昊天，免得昊天担心。但是他却对我发火，说我多管闲事，所以就一脚把我踢下水里。
3: 肯定在说谎。
2: 你说什么？
1: 宋杰，快点拉我上去。
2: 快点，宋杰，快点。
4: 有夫人，我不会游泳啊。
2: 不用下去，快拉他上来。快拉上来。慢点啊，慢点。
5: 这个项目可不是小项目，投资至少要5亿。你觉得你能成功吗？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项目。

0: 凡事总有第一次，不是吗？
1: 想得简单，正因为如此我才信不过你。
0: 那爸想让我怎么做？因为害怕所以要取消这个项目吗？
1: 先听我说，我再提醒你，这个项目不是只要做到，而且要做好。我们公司是建筑公司，一直从事的都是建筑行业。如果你想要建度假村，你就要找到相关领域的投资者来投资。
0: 思查哥帮我看了，我也正在准备详细的项目方案，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就能有现成的方案给对方看。
1: 可以出去了。

0: 怎么还没聊完呢？火天先生，乔妮小姐被诺娜小姐找麻烦了，打得很激烈，然后乔妮小姐把诺娜小姐踢下水了。现在乔妮小姐已经回到你家里了。
1: 有钱也不见得教养好，突然就来找别人麻烦，来住在这里，到底是对是错啊？像安东那样坏的明确，也好过一副高贵的模样，但实际上很恶毒。

0: 你逃不掉的，乔尼！安东，
1: 带他上车！放开！救命啊！
2: 上车！
1: 乔尼，快上车！走开！开车！乔尼！
3: 干嘛？
1: 大哥，送我一程。
3: 什么呀？我收工回家了。
1: 快开车，我给你指路。
3: 哎呀，小弟，什么呀？哎，你看啊，我刚去染的头发，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我要跟她炫耀我的头发，我老婆看到的话，她肯定会跟我说，我爱我老婆，不可以，得赶紧回家。
1: 给。
3: 不。哎呀，不管了，让我老婆等着吧。我送你。
1: 快点啊，大哥，那边。
4: 你们到底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
5: 是不是你让詹克来找我们麻烦？
4: 没有，
5: 他来婆婆的死不关我的事。
4: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看到你去找婆婆。
5: 谁看到？哎，你可别诬赖我，我没对你婆婆做什么，年纪大了总会死。
4: 我婆婆脑出血，有人看到你去找她的时候，她倒地不起，如果不是你，那是谁？你这个混蛋！
3: 我已经在加速了，你先冷静一点，小弟。
5: 车是我坐的，你有证据吗？
4: 没有，我也知道没有证据，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我知道，你这种坏人肯定会下地狱的，安东。
5: 下地狱吗？地狱就给你婆婆吧，我可没死。地狱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啊！既然你婆婆已经死了，那块地就变成你的了，对吧？好，这样更好，简单多了。
1: 大哥，再快点，要追不上了！
3: 我再加速了，再加速了。

0: 哎，
1: 这是土地买卖合同，
2: 上面是他婆婆的名字，不能用了，拿一张白纸来。小妮，把你的身份证拿来。
3: 你要做什么？
2: 啊，做什么生意，都要有身份信息复印件啊。
3: 我没有，你都没提前跟我说，直接把我绑过来，我怎么会有？
2: 哼，走。
3: 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别动。
2: 你婆婆把地留给你正好，事情才能今晚就结束。

你把外纸来签字。我不签。如果你不签，就等着曝尸荒野吧。现在不签，什么时候签？

0: 快走！走！
1: 叶哥，不用追，拿到了。

0: 们应该不会追来的。啊，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没事。你哪来的摩托车？
0: 我买的。
1: 买的？
0: 在去救你的路上买的呀。
1: 等等，我都生死未卜了，你还有心思去买摩托车吗？
0: 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1: 那你怎么买的？
2: 哎，怎么不见了？怎么办啊，小弟？
0: 继续找啊，我觉得就在附近，在某栋废弃的房子里。走吧，快走。
2: 走什么走啊，这边废弃的房子这么多，巷子也这么多，我要赶紧回家带我老婆去玩。
0: 带老婆去玩？
2: 对啊。
0: 那你回家吧，但是你自己回，我要买你的车。
2: 天哪，小弟你，哎，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拿来下去。
3: 哎，大哥先别走。
2: 你这么说是在瞧不起我？我怎么能卖掉我赚钱养家的工具啊？
0: 我没看不起你，真的是万不得已。把付款码给我，我扫你好吗？
2: 这个吗？
0: 没错，转过去了，大哥，搞定。
2: 转什么？搞定什么？
0: 你看啊。
2: 你没有开玩笑吧？把车拿去吧。
0: 谢谢大哥。
2: 安全帽，安全帽。
1: 幸好你没打出租车跟来，不然你还得买辆车。
0: 那一刻我什么都会买的，只要能来找到你。

0: 我真的很担心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受伤？要去医院吗？
1: 还是带我去报警吧。

0: 完成了。现在土地属于乔妮的，地皮主人他本人签的名字。
1: 一张白纸只有一个签名，什么意思？
0: 啊，我拍了他的身份证，所以叫他在白纸上签字。你只需要把他的身份证复印在这张签字的白纸上就可以。有什么问题吗？
1: 用这种非法手段得来的合同我不要。
0: 什么非法手段？是乔妮自己签的字，我没有按着他的手签字。你看，乔妮打来了，应该是谈转地皮钱的事。
1: 先别进。
0: 为什么？
2: 不接电话，
3: 先等等看。如果他不回电话，说明他知道你来报警了。
4: 那这样能抓住他们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跟踪绑架乔妮了。
3: 我们警方会尽快追查进行抓捕的。如果你们有其他进一步的线索，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4: 好的，
2: 谢谢。
3: 我的侄子。
1: 现在他们估计已经报警作废合约了，以后不用再为我处理这块地的事了。
0: 意思是我都白干了？
1: 没白干，这些钱就当做损失费吧。

0: 过去不接还不回电话，
1: 可惜了，还以为假装签字能把他抓去坐牢呢。
0: 你假装同意签字？
1: 如果我反抗的话，我早就进急诊室了，就不用靠你救我。喂，我可是拳王波球的徒弟，认识吗？
0: 你呀、啊，真棒。对了，你别忘了把录音发给我，我把它发给我爸爸公司的固定律师，然后就能赶紧作废你签字的效力。
1: 好的，
0: 走吧。
2: 该死的，到手的10000变成了10000，
3: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2: 现在只能先放过他，等风头过去，我一定会来报仇。
0: 至少现在非常内疚。
1: 牵手。
0: 走吧，去房间。
1: 疯了吗？
0: 我是要带你去你的房间。放心，不会带你去我的房间的。走吧。今晚先穿我的衣服，明天我带你去把你的衣服拿过来。
1: 嗯，好。
0: 哎，你饿不饿啊？我下去给你找点吃的。好了，那就晚安。

0: 好的，其实在曼谷应该可以多做点什么，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呢。我先尝试直播卖一些美食看看。浩天哥，
1: 你醒了。
0: 你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小吃吗？
1: 嗯，怎么你想吃啊？
0: 不是，我想试试直播带货。
1: 嗯，
0: 天啊，你从哪里点的外卖？
1: 哦天哪，我围裙都还没脱呢。
0: 开玩笑的，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1: 我可是从纽约的学校毕业的。
0: 你是学厨师的吗？
1: 嗯，不是，学的是酒店管理。至于做菜，我只学过短期课程，大部分的经验是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学的。
0: 以你的家境，还需要半工半读啊？
1: 因为我爸不给我生活费啊，所以半工半读咯。
0: 为什么他不给啊？
1: 他只提供我读工商管理的学费，但是我不喜欢，所以偷偷回来，然后飞去读酒店管理。我爸很生气，所以就不给我转钱。每次我都说学这个好，但我爸说我不务正业。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0: 瞧你还没下来吗？饭做得晚，人也来得晚。
1: 来了来了，早上好呀，早上好，先生，你要肉粥呢还是蔬菜呀？
0: 哼，不管是哪个，赶紧盛来吧，我吃完了好赶紧去工作。下次早餐只需要一样就行了，不管是煎蛋还是煮虾都可以，免得这么慢浪费时间。
1: 好的，
2: 我来盛吧。
1: 好。
2: 一大早抱怨什么
0: 啊？就是这个早餐啊，哎呀，做的这么丰盛，种类太多了，简单点就好，免得浪费时间。
2: 是我吩咐他们做的，要不这样好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做点简单的，稀粥配上水煮蛋，好不好啊？
0: 哎，那样也太简单了点。
3: 不懂乔妮吗，宝宝？哇，真是恶毒啊！
4: 爸爸要赶时间去工作，不等了。
2: 昊天昨晚打电话来说，乔妮去他那边住。
3: 乔妮住昊天的房子？
2: 是的，他说今天要搬行李去那边。
3: 搬过去一起住？没文化的女人去哪里都不安分。
4: 昊天已经成年了。
3: 正是因为他成年了，所以才不合适，那样孤男寡女的，又不是男女朋友，对方是什么来历都不知道，要是他真的是个骗子怎么办啊？
5: 完全不顾及自己丈夫的面子。
0: 我忙了，先走了，今早有会议。

0: 去公司。
1: 好的。
0: 去公司见我，我有事让你做。

0: 帕尼小姐去哪儿了？
1: 啊！帕尼小姐，对不起。哎呀，啊，对不起，是我一声不响的出现。这是早餐，请吃吧。
2: 那勺子和叉子呢？
1: 这是勺子，帕尼小姐，你没有看到吧？这是下周。
2: 我听姚恩姨说有人搬进来住了。
0: 昊天先生的女朋友吗？
2: 昊天的女朋友？
0: 我觉得是，只是他们隐瞒了而已。
2: 他们说只是兄妹吗？
1: 我的天哪，帕尼小姐，你真的是懂得很多啊！
0: 下次再有人说你精神失常这种话，我第一个不相信。
2: 谁说我精神失常了？谁说我精神失常了？
0: 没有啊，没有人，没有人说过呀。像帕尼小姐这样知道的这么多、这么深入的，肯定是算命大师。我给你起个外号啊，就是叫最灵的帕尼大师，怎么样啊？是不是说错话了？哎呀！这名字还不错吧？请您慢用。哎呀！
2: 后是不是有负担啊？
0: 负担，负担，负担，背后有负担。
2: 什么？你还有负担
0: 啊？不是，刚才不是你说
2: 什么？
0: 没事，帕尼小姐。嗯，那我就先走了。

0: 谢谢。就这家吧，挺不错的。
1: 嗯，这家我去吃过，不错。
0: 我帮你。
1: 没事，不用。你继续看，我来收拾。

0: 还在找什么？
1: 我想在网上搜一下戒指的事。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我也不知道，先搜搜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0: 来，我帮你。

0: 猪肉火锅店的老板吗？
1: 如果是的话，我一定让你免费吃。
0: 还是说是特瓦提船厂的老板，出生于1957年，家住在四桥区。
1: 难道我爸是开长尾船的？
0: 也不一定哦，或许他还拿过长尾船比赛冠军，所以就做了那枚戒指作为纪念，就像篮球运动员一样。
1: 值得思考，先记下来。
0: 今天我们先去我爸的房子拿你的行李，等弄好后我想约你出去。
2: 我说你昊天的事你最好还是别去掺和。
1: 这种事不该掺和吗？
2: 但是昊天带女生回家的事不该你来管吧？
1: 说到都觉得丢脸，带那种来路不明的女生回家，这么容易被骗。今晚我朋友的店里举办活动，我希望你也去。
2: 我先看看公司的工作安排，在这之后再回复你。
1: 正是因为你这样无趣无聊，每次说什么都反驳我，你难道不打算社交吗？
2: 因为我工作忙。
1: 你一直都在忙。
2: 我得走了，10点要开会，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1: 如果你着急就走吧，我可以自己去。
3: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
4: 是谁？
3: 昊天的朋友，叫乔尼。
4: 您让我去查，是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吧？是，我这就去办。
3: 得让昊天知道。
4: 好的。
0: 乔尼，你自己上去收拾东西，我去找一下姚恩义，待会儿去帮你。
1: 嗯。

0: 昨晚去他家睡的？
1: 跟我说话？
0: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难道我在跟空气说话吗？
1: 哦，你还能跟空气对话呀？哎呦，真厉害啊！
0: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突然间就出现了，真的很可疑。傻子都知道你是故意的。
1: 对啊，我就是故意的，因为不想跟你这种人住在一起。外表光鲜亮丽，却没有脑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害怕和你待在一起久了，我也会疯掉。
0: 啊！喂，骂了我就想跑吗？啊！
1: 我走开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事。你这种高高在上的人，怎么打得过我这种乡野丫头？
0: 知道你自己是乡野丫头就好，别妄想抓住昊天。
1: 说不定他就喜欢我这种乡野丫头，所以才不要你这样的千金小姐。

0: 因为昨晚的事，我才想让乔妮搬去那边住的。
1: 嗯，无论如何不能让女孩的名声受损。
0: 好的。
1: 哦，诺娜，你去哪儿啊？
2: 我有事，今晚回来晚就不回来吃晚饭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暴雨转小雨，20到2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中雨，22到28度。凤阳郎象迷谷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暴雨转小雨，20到23度。山南多云转晴，7到21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1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

0: 和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星移，春秋无数，每一门手艺的流变都传递着人类心手结合的智慧巧思。时代在变，手艺已不仅仅是手艺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抵挡诱惑，忍受枯燥，他们不怕重复，也不畏革新。人生步履不停，时间为手艺加冕，记忆寄托情感，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引领他们找到意义的出口。

这把青铜剑长不足25厘米，剑脊最厚的地方只有0.62厘米，剑首、剑茎和剑身一体铸成，剑上装饰有山形爪状狼藉、长方龟纹、圆纹、雉纹和羽状球纹。这把2000多年前的青铜环首剑，承载着古代落月人的信仰力量。古老的精巧工艺让黄东鹏心驰神往，他决心以这把青铜剑为原型，打一把花纹钢环首剑，向古人做一次相隔千年。

黄东鹏用五块含碳量不同的钢块击叠断合复古环手剑的剑身，用较软的钢材将最硬的钢夹在中间，钢材含碳量不同，性能也不一样，断合后刚柔并济，才能达到中国剑术对于硬度、韧性和弹性的要求。精准把控锻打时机是技术难点，温度要控制在表面护渗的不溶状态，但几种钢材的熔点不同，受热的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温度、时机、速度都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钢材会形成氧化层，无法粘合甚至断裂。黄东鹏要做到的是在熊熊炉火中找出不同钢材互渗的温度点，这要靠眼力。

王东鹏痴迷花纹钢，从反复尝试到做出第一件满意作品，用了将近十年。如今，20年光阴眨眼而过，期间无数次的锤炼，黄东鹏对于花纹钢的锻造举重若轻。已锻好的剑坯烧到一定温度后，要进入水或油里急速冷却，这道工序叫淬火。

0: 现代的加工技术的先进，各类数控电脑都参与到设计制作当中，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只能作为辅助。纯手工的制作，它带有制作者的情感，赋予它温度。
1: 含碳量不同的钢，最终呈现出不同颜色。

锻打方式不同，得到的花纹形态也不一样。折叠锻打的花纹像流水，柔打的像云朵。

在中国古代又称为花铁、文铁、百炼钢，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只用来打造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

水、火、矿物以及人力，一把好刀吸取日月山川之精华，宝剑锋从磨砺出，粗犷的刀剑铸造其实是个精细活，配料、锻合、淬火、磨砺、镂刻，每一道工序都要心平气定，一如初初入行时的激情与纯粹。无数次的尝试使得传统的形制基础和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五种钢材经过2000多层折叠，最终锻造出花纹瑰丽、刃身锋利坚韧的花纹钢环手剑。黄东鹏喜欢研究祖先的历史，他锻造的每一把刀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壮族历史，在工艺上既传承了壮民族的刀剑形制和装饰纹样，有更符合时代发展与审美的需要。

王东鹏看来，仿古是把自己推向历史和古人对话，继承前人的记忆，结合自己的钻研、思考和创意，向前走才是最好的传承。陶，泥土的语言。春寒料峭，一大早，黄涛墨开始烧制柴窑的准备。烧窑前烧香敬窑神，是自古传下的仪式。从前的祭窑仪式上要唱窑歌，如今仪式大为简化，但祭窑的规矩不容有违。20多年前，黄涛墨因意外机缘进入泥星陶行业。在别人眼里，没有生命的一捧泥土，在黄涛墨看来充满活力。他像闯入了奇幻森林，对一切充满好奇和跃跃欲试。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泥星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一条钦江穿城而过，它曾经是钦州往各地运送泥星陶的水道，而江的两岸也藏着泥星陶的基因密码。江岸西侧的陶土颜色紫红，粒粗质硬，东岸的高岭土纯白细腻，富有粘性。每一位泥星陶制陶师的第一课是掌握这两种泥土的秘密。东西泥四六配比，骨肉匀停，保障了拉坯塑形和成型之。

0: 细密坚硬，炉窑的温度和烧制时间则决定陶瓷的最终命运。然而最令黄陶墨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泥性陶烧制过程变幻莫测的窑变秘密。
1: 传统的柴窑比较难控制温度，沸频率高，现代电窑对温度控制的比较精准，两种窑我都想尝试一下，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的窑变。
0: 他仿照传统柴窑的烧制，观察火色，把控开眼封眼时机。陶坯在柴窑里要经历三天三夜火的洗炼，利用这个时间，黄陶墨和画家张达平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游戏，但今天黄陶墨打算为难一下老朋友。张达平擅长画人物，今天画纸换成陶坯，平日用惯的笔也换成了刻刀，这更像一场考试。釉料泼下前，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考卷，要根据焦釉的形状构思画作，相当于在限定形状的纸上画画，很考验极致。在陶坯上刻画与在纸上挥毫不同，下笔的力度也很关键，没有经过烧制的坯体，稍加用力便会破损。

以数十年绘画构图的功力做底，巧思加上巧力，张大平手握刻刀，人立刻从容起来。

0: 出窑的时刻到了，两炉窑烧出的泥星陶表面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窑变，这证实了黄陶墨一直琢磨的对窑变规律的推测。
1: 一般说来，陶瓷的烧制用两种火，氧化焰和还原焰，这两种火的反复操作，再加上用木材助燃产生的还原气氛，这就是我们烧出我们的太极窑变的基本做法。
2: 就像个月亮碗一样。
0: 在许多同行眼中，黄陶墨不够安分，但在黄陶墨心底，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当你永远追求与别人不一样，才能把一样熟悉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只要用心，只要不厌其烦，就能制作出最独特的那尊陶器。

0: 有的人用创作来表达自我，有的人则在修补旧影中找到意义。秦红月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旧物，重新设计加工。这些落满灰尘的器物，在他看来，充满了岁月赋予的迷人光芒。
1: 我喜欢老物件，那种旧旧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0: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说的便是秦红月安身立命的手艺——居瓷。居瓷是一门古老手艺，最早的起源时代已无据可查，但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经有了居瓷的场景。

0: 作件、包口、雕花、刻字。虽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菊瓷，但秦红月一直执着于磨练手艺。没有客人上门，他便用雕刻橄榄核来练手。
1: 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器物，主人舍不得丢弃，我就帮他们修复一下，少一些遗憾。
0: 秦红月知道，物件的主人交到自己手中的不只是一份信任，更是期待他能够让这些承载家族历史或者个人情感的物件能焕发新生命。

这是一个不能走回头路的工作，任何环节都不允许犯错。下手前，金红月会将过程先在脑子里完整走上几遍，对位、找茬、对缝，破损的瓷器对合成型后，涂上用蛋清和瓷片粉末调和的粘附剂，用绳子附牢阴干。点记定位，钻孔是落死无悔的一步，这个过程全凭经验把握。用金刚钻在钉位打窝钻孔，孔是倒燕尾孔，深浅是瓷身厚度的1/3，心里暗暗使劲，手却要稳，毫厘之差就可能破镜难圆。锔钉的制作也很考功力，瓷器的形状和破损位置各不相同，每个锔钉的抓合张力也不一样，需要依照瓷器的曲度、孔位现场制作，勾角要与瓷器紧紧咬合，小心翼翼到肌肉记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反复磨练，还有对每一件器物修补的锱铢必较。

新婚月修复的不仅是器物，那些重获新生的器物承载着主人与器物的生命情感。炬火里暗藏着中国人敬天惜物的情怀和接纳生命无常的智慧。每次将火器重新交回给主人，金红月都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没有辜负顾客的信任，也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当人们在某个领域寻求帮助时，会交付给他一个传统手艺人。十年前，王伯阳从矿山走出来，把家安在漓江边，开始做漆器。

0: 将两岸的风物总能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漆器是用大漆绣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7000多年前，中国古人把生漆涂在器物上，用来防腐和观赏。漆器是器物中的上品，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永恒之意。王伯阳的修漆技艺是自学的，从欣赏漆器到看书钻研工艺，再到上手制作，完全靠自己琢磨。他因此对自己有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1: 我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可以看到它做好的样子了。
0: 可也正是这份自信，让他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1: 刚从业的时候，我胆子大，没有什么敬畏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刷大漆不戴手套，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我常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天生具有抗体。
0: 他是真的有良心，做出来的漆器一物难求。看到自己的漆器销路好，他兴奋极了，肆意挥霍才华与时间，不眠不休，像着魔般疯狂。
1: 白天做，晚上接着做，半夜里也做，刷一道漆眯一下，漆干了马上接着刷下一道。
0: 惩罚终于到来，起床发作，浑身发痒，指缝间长出很多小刺一样的疮痘。王伯阳不愿服输，直到最后整个脸都肿胀起来。伯阳只好放下大漆，去做些其他事情来释放自己。
1: 不能碰大漆的这2个月，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终于让自己慢了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粗暴地对待这个工作。
0: 曾经华丽炫目的漆皮纹令王伯阳着迷，一层层修漆，一次次打磨，才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花纹和色泽。如今他更喜欢自然简单的表达。在古代的广西，人们截取竹子，在内部涂上黑色大漆，做成锉刀，作为男女互赠的信物。王伯阳受到启发，用自然界的竹根、柚子、灵芝等做胎体，修以大漆的油润色调，既让器物有了天然山水的灵气，也形成了自己漆器创作的独特气质。如果说一开始王伯阳的自信来自对自己天赋的自骄，如今这份自信则是技术纯熟后信手拈来的艺术直觉。

0: 手艺是一种让人们重新把握生命的方法。对手艺的热爱让王伯阳不断思考，追求精进，生命有了沉淀和诚意。
1: 大气很神奇，它能做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化平凡为神奇，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0: 时间的消失，工业时代的快速生产，一些古老的记忆渐趋消亡，我们无法预言每一种手艺的命运。然而历史深处生发的文明之光不会随便消失，千年流转的记忆有了现代的表达。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追求手艺，特手与鼎新并不相悖，与时俱进何尝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不变的指示，任由世界多么喧哗，总有人默默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生活，平静思考，打磨手艺，一生做好一件事。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

0: 就是为了呀，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个时候跟学生上课，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哇，不对呀，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它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个地方，你再看一眼，工资单还大。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阿嫂嫂别打牌子
0: 吗？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她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还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人到了。那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然后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

准，音准我没操心啊，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音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

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当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就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

0: 其实，
1: 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1: 寻下了吧？
2: 哎，没有啊。
1: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脚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别胡思乱想了，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你吃，你病还会说。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走走。
2: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管。

0: 动，别动，别动。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儿的过日子了。大小姐，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1: 叫名字，
2: 秀秀，
1: 秀秀，
2: 你累不累呀？喝水不？
1: 喝。
2: 你看俺，你俺这记性，俺忘烧水。
0: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爪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2: 喝水。
0: 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看把你高兴的。
2: 喝水。
0: 水太凉了是吧？
2: 哦，生水。你锅腹里有热面汤，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嘿嘿，
0: 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3: 大脚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3: 他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哎，你干啥去啊？
3: 俺想找大脚去。
0: 哎呀，放心吧，因为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3: 他们有没有去济公陵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2: 来，热着呢。

0: 要吃的呢。俺饿了。
1: 呦呦呦，俺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2: 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啊、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嘛了？
1: 叫饿来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蔡叔家的闺女呀、啊、我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肉都做不肥。
3: 哎，吃，让他吃，他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吃。
1: 娘哎，娘，哎呦。
4: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5: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问清楚情况。俺要是早知道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走投无路才嫁给沈么冯大脚的。一定是这样，都怪俺，
4: 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伙计，现在已经恨死咱俩了。
1: 谁都不怪，就是命。
0: 吃多少自己剥哈。

0: 哎呦，你可别去，你个闺女家家，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你们去找了，说有了事就回来。
1: 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头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他爹。
0: 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睡一回去吧，别冻着了啊！来，先回屋里歇着来，来，来。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
2: 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的，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就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
3: 二伯，二伯，二伯，
2: 弄到了，弄到了，下他大弟，一大早上山抬兔子去，碰到了大脚哥。
0: 这车干嘛呢？真不知道。走走。哎呀，
4: 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0: 俺回来。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4: 哎呀，
0: 给孩子们吃。
4: 哎呀，
0: 拿着拿着拿着。
4: 累你了啊。

0: 凶手不可能是自愿嫁给方大脚的。凶手，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方大脚的？凶手，
1: 凶手。

0: 君可是真好看。
1: 好看有啥用？
0: 这是摸命啊！这，你说说，这咋叫麻子病？
1: 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
0: 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给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咱儿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儿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只是亩地了。
0: 哎，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啊。
2: 二伯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
3: 这么冷的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哎，你到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3: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
2: 这是有啥喜事啊？哎，
3: 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1: 好事，好事，好事啊！
0: 去看看去，
1: 没有啥好事啊。好事。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咋了哥？是不是躺炕上了？
1: 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哈。
2: 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俺留，啥样俺都留。
1: 儿啊，你为么留啊？
2: 俺看他好。
1: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
2: 娘，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说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1: 哦，您看着他好啊。俺默默说去了。
0: 儿啊，她嫁过来那会儿呢，媒婆说了，说她爹愿意拿那15亩地当陪送，她没要。那既然你想留她，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15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2: 爹，她都难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0: 那又怎样？
1: 咋了哥？咋急了？哥，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铁头，还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的，现在是没人要的。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福分。
2: 哥，你这是何苦啊你？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
1: 那有钱家的财主，人和俺们想的可不一样。
2: 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把俺们当人看。
1: 俺愿意。

0: 哎，刘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我刚才说，
1: 你可要想清楚。
0: 你想说啥？那小子，他被马子给坏了。

0: 行了，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的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回哄人家？
0: 行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病。
1: 哎，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3: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
0: 俺儿不留你了？
4: 嗯，就想洗脸，刷牙。
0: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1: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街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
4: 俺想要点温水。
1: 哦，好。
0: 新鲜，刷牙。
1: 温水。
4: 还想跟您要点盐。
1: 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4: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
1: 哦，俺拿去。
0: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4: 刷两回，早晚都刷。
0: 奶奶，这得用多少盐呢？嗯。

0: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1: 这什么毛病啊？啊，
2: 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
1: 鸡蛋哪来的？
2: 小鸡儿下出来的。
1: 小鸡儿哪来的？
2: 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0: 你别叨叨了，活活地上活，一会儿就干活哈。哎，
3: 大脚，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马子抓了。
4: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奔点吧？

0: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绯闻点，对不对？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0: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
1: 俺也不知道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
0: 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俺愿意留你，但你跟费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受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
1: 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3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你昨晚。
0: 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就，爹不熟你，你气他，俺懂。

0: 冯永年，俺就找你了。冯大侠，我什么我？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素素是清白的，但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
1: 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你站那！
0: 俺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我有能怎么样？
2: 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国人那遭受到的侮辱，冯永年，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他不怨我吗？他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他说。他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他接走。
0: 大强，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接走，无名无份。 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明秀秀，为他证明。
1: 好，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敢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店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
1: 可惜点了，肥点更好。
0: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
1: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目的。
2: 俺见着飞文典了。
3: 你不是说了吗？俺跟他有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兄。

0: 俺觉得你跟费文典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费文典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费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1: 他真的会来吗？
0: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脚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2: 俺不饿。
1: 俺去给你端来。

0: 正找你呢，你想到法子送我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俺一会儿，俺已经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0: 真的，你真的要法子送我回家了？
1: 你相信俺，俺一定能让你回家。哎，
2: 吃点吧，肉粥。
3: 飞扬点真的会来吗？
2: 飞扬点亲口答应俺，他会来。
1: 你吃点。
4: 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
1: 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4: 你去见秀秀了？
1: 是，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
4: 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1: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4: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1: 对，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2: 嫂子，
4: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风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4: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
1: 嫂子，
4: 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差一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接，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自己决定。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素素吗？

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

0: 爸奶奶，爸奶奶，去帮我做件事。
1: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莹莹。
0: 大脚，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1: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始心，谢谢西蒙，
1: 谢谢了，
0: 还要请丁秀秀。
2: 大炯，你别去找吴少爷，吴少爷他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0: 为啥？他忙啥呀？
2: 二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

0: 风大脚要娶秀秀，
1: 风大脚娶秀秀，这媳妇呢？哎呀！

0: 娶媳妇儿啊？
1: 是啊。啊。
2: 寒风大脚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3: 大脚，
2: 来、哎、叔。
3: 好，今天又结婚啊？
2: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3: 停！
2: 咋了爹？
4: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个岁数了，过日子了？
5: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6: 都别说，
7: 行了，
6: 都别说了，听我大侄儿。哎，
3: 让大脚说。
2: 风大脚，
5: 今天要娶宁秀秀。
2: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风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8: 对，俺就是这么有福气。一会儿风大脚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热闹三天。
2: 把轿子抬过来。

0: 吧，上轿。
1: 秀秀，别等飞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2: 你是俺冯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3: 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三圈，俺媳妇儿怕爹都悠着点儿。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大脚真的用八抬大脚娶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的，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里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轿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风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0: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1: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0: 过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0: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你老婆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1: 你是容我中汉想想吧，你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你弄的，坐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十五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哦，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2: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就硬是吧？当谁打断你的腿？
4: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毛呢？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
3: 哎，爹，吃饼。
2: 哎，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4: 你他打小磨头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4: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磨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2: 哎呦。

0: 我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
1: 谢什么？

0: 你啥呀？从马祖国回来，你就一直信，俺做这些不图个信。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信是真心的。
1: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0: 大脚，你不能走。你不用担心，
1: 俺有地儿睡。
0: 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啊。
1: 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俺能待得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1: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我要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慰安仲尼。现在，感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少奶奶，您叫俺。
3: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都准备齐整了。
3: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您别过来，我看看。别，快出去！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冒烟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你干嘛呢，闺女？哎，我俩早起，帮你们做个早饭。你看没找着，谷子跟白米，没事了。
2: 娘，没事儿，
3: 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这烟篝火能不大吗？
1: 俺没找着洋火，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把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2: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3: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0: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0: 大铁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1: 啥叫干点重要的？
0: 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十五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1: 俺没爹。
0: 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1: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0: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十五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1: 你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
0: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2: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0: 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3: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哦。
0: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2: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0: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俺想安生的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强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1: 快点吧，快点！咋了？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走。
2: 秀秀在屋吧？
1: 哎。秀秀啊。 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爹，没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么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么样的，俺就给你做么样的。
2: 跟您的一样就行。
1: 咦，那可不行。 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俺
2: 自己来。
1: 嘿嘿嘿，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 哎呦，俺那娘，你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换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
2: 嗯，谢谢您。
1: 得，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2: 您对俺真好，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哎，这脚真是怪好看，俺的娘哎。
3: 你回来！
4: 你别赶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子送俺回来。
3: 还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0: 哎呀，思思，
1: 嫂子，
0: 你可真漂亮，苏苏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2: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1: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她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3: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0: 文典也来了，
4: 伯父好。
2: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
1: 俺去找娘。
0: 来，妹夫，来，妹夫。
5: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来了呢？
1: 问点哥从哪回来的？
0: 哎呀，飞将少爷，好孩子，是俺们宁家对不住你啊。
2: 伯母，事已至此，没有谁对不起谁。造化弄人吧，您要好好养身体。这几天苏苏在俺家，俺们对她待如上宾，不敢有半点的差池。只是因为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天把苏苏带回来。伯母，俺是完璧归赵。
3: 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2: 啥话？
3: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4: 你们费家搞的什么谱啊？
2: 我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4: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要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5: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封大脚？你们想将错就错啊，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太太欺负人了。
6: 你过来，老钟说了，要想让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5: 咱俩不一，咱就不一样了呢？
6: 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5: 俺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
6: 搁这儿，俺就不回来。
7: 败家！败家媳妇，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你再给俺嚼去，打死你！
2: 可卿哥，可卿，
7: 没了，
2: 不怕，
7: 我搁这儿来，饶你个飞门的，听着俺的消息啊！人要把俺苏苏留着。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宋墨，妈还没死呢，这个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1: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2: 好，今天俺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3: 魏家少爷，你不能把苏苏留下。
1: 你不能这样，娘。
4: 可卿，
0: 可卿没听见娘说话，赶紧跑车去。
3: 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2: 王默。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3: 魏家少爷，
1: 王母，
3: 我就跟你是个你。
1: 娘，娘，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4: 这个不是。
1: 娘，你干啥呀？

0: 你这做么去啊？能做么去？下地。哎呦，
1: 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0: 一秋，二秋不出手，三秋，四秋，别什么走。五秋，六秋，隔河看了，七秋河开，八秋雁来，九秋加一秋，更牛遍地走。

0: 你给我躺好地儿了，躺好了。哎，叫人办了。
1: 当年的回来了。哎，
2: 那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了。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甘愿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飞天嫂子，飞天嫂子，
1: 咋了？
2: 还想回家看看。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1: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
2: 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1: 谢谢嫂子。
3: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2: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他要是真不想回来，昨天彭叔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
4: 对，
5: 小青，
6: 哎，
5: 套车，
7: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8: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7: 这大轿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8: 俺听不习惯。
7: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2: 再有呢就是露露井西边那15亩，
1: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3: 上。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1: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台大轿啊，滋着往了，滋着往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脸泡的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15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儿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
4: 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5: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6: 好嘞。你不吃不喝，在这懊恼自己，其实你是在懊恼俺呢，是吧？
5: 俺不是懊恼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吐咽不下。
6: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到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
7: 这个家咋办？
5: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回屋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8: 娘！哎呦，
5: 娘
8: 回来了。
5: 啊，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费家嫂子陪着送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9: 你咋回来了？
5: 俺惦记你啊！
9: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来，快，快，

0: 你在费家过得可好？
1: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那费文典对你可好？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0: 瞧见俺们苏苏，多懂事啊！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
1: 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0: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1: 喝一口。来。

0: 错，娘没恨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往后与其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费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只跟着点儿，他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苏苏，别怪娘是娘没本事。苏苏，
1: 娘，俺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道德不理啊。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1: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她不理俺爹俺李姐，可是她也不见您吗？她都不惦记您吗？
0: 行，我的儿，
2: 不哭了啊，歇着歇着，躺下躺下。
1: 哎呦，娘，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0: 行，我的儿，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
0: 秀秀，哎娘，秀秀呢？
1: 知不道，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0: 你去哪儿了？
1: 你在哪里摸？
0: 给秀秀买了牙粉。
2: 咦，揣起来背了，你爹看见，又花钱。
0: 人家去哪儿了？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3: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咋呢？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3: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0: 问啥了？
3: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3: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0: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秀秀，
3: 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正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脚，你不用管俺了，你要俺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还能咋样？俺就是死不过要回那十五亩地。
0: 俺知道，俺知道。
1: 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大脚，你为俺做的已经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争口吃的？俺都听说。

0: 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那儿一定可以。
1: 大乔，东家也难待，本来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马子乌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帮俺，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
0: 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
1: 俺都这样还笑话？
0: 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我看看，
1: 没事。哎呦，
0: 你热得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1: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1: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修修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1: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哎哎哎！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法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2: 出么人命了？啊？
3: 俺要赔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价闺女没给陪送啊？
1: 秀秀就没有。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了。
0: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
1: 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0: 白秋，您就当
1: 没俺这个儿。
0: 大舅，哎呀，哎呦，
4: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阳啊？
0: 别怪俺没跟你说好，大舅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

0: 小小，走。
1: 不是你，是大江。
2: 蓝俊引开他，他一走你就赶紧跑。
1: 你别去。
2: 行，俺会一直陪着你的。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啊。啊。
0: 你要干啥呀？
1: 打算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

0: 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 大脚，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哎，
1: 俺这就去。
0: 俺不用，你别管，快用。哎，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是谁呀？
1: 阿长阿姐姐秀秀。哦，
0: 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得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1: 那你能不能问问阿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
0: 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1: 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2: 我说，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
1: 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逼俺留在费家。
2: 是姐害了你。

0: 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
1: 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离啊？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0: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2: 那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0: 姐答应你。
1: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
3: 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0: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苏苏，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她。
4: 恩典。
5: 哎，嫂子在呢。
4: 小星说你找俺。
6: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4: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6: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4: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素净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6: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4: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默默去追。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娘，俺也摸摸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姥姥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
1: 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可算是吃了。
2: 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3: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2: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被人闲话。哎，
0: 费家嫂子说的在理，素素，听娘的话，回去吧。
1: 要不这样，让苏苏给你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哎，
0: 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郭桂阳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
1: 哎，
2: 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2: 真亮堂。
0: 真好看。你咋了？寻思啥呢？
2: 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
0: 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2: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3: 啥？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
4: 呀，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3: 嫂子，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俺才不稀罕呢。
4: 我说的不是这个。
3: 那你说啥呀？
4: 我，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3: 嫂子，你说啥呢？笑死人了！这，俺可干不来。
4: 哎，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5: 文姐，你也把酒倒上吧。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了？红红

0: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唐昌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裴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俺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1: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2: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3: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2: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3: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2: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1: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2: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3: 没有，
1: 苏苏，俺是在夸你。
3: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2: 仙女给你喝。
3: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1: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嗯，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2: 谢谢嫂子，
1: 没事儿。
3: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2: 不麻烦。
4: 这酒是甜的，啊，再喝一杯。

0: 这么热呀、啊？嗯，咋这么热呢？
1: 坐坐坐。
0: 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没见过。咋这么热呢？
2: 你喝多了。
1: 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对，娘。

0: 要离开啊。兰霞，你这辈子不一定好，
1: 你这辈子
0: 一辈子都是韩的人。

0: 想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竟做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挂回脸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你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8: 那地俺不要。
7: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贴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天了，
9: 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0: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涌变？
2: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 谁是大山？俺不是。
3: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4: 啊，必须要涌变。
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种地户。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强强，不把粮食放下！
8: 快点，快点，快抓紧！
7: 俺们全部退！
5: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3: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上马！
9: 这命啊！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0: 一家人吃菜，
9: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1: 俺女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2: 俺没叫他
11: 亲
12: 家。关门关门！
1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5: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3: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您正在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全新开启赛段。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好样的，川北！哇！
2: 朱家泉，这样一来呢，十啊十啊十啊，要喊一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您正在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全新开启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的对战接力可以说精彩无限，新老冲关王全部都有。新人的加入，老人的回归，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精彩刺激的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那在认识到40战队之前，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0: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我们来逐一认识一下各队的选手。首先，我们认识到的是橙色战队。
3: 大家好，我是悠悠。此时此刻，我带领的是橙色战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我们激情、阳光、积极向上、热烈，是不是？
2: 看得出来，
3: 看得出来。
2: 但是光你自己热烈不行，队员们的热烈我得看到。
3: 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是确实是有新老组合，很多的新人的参与。但我发现今年的对战接力的魅力，就是在于有了新人的参与之后啊，他们可以迸发出更加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活力耶。所以我也很期待我今天队员的表现。接下来喊口号哈，来，三二一，开始。
2: 熟悉的保乐大哥，保乐大哥精神起来，振作起来，期待你的精彩表现。由大胡带领的绿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绿色的队长大胡啊。这个天非常的热，
2: 是的，
4: 非常的火热。但是最能克服火热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清凉，力量是吧？而且我们这次这个搭配啊，组合非常好，既有冲关王的老选手，新选手实力也非常强，很多都是这个专业的队员啊，哎，也有过冲关的好的战绩啊，所以我信心满满。来，小伙伴们喊出我们的口号，来，预备。
2: 排的不太齐，有喊出场的，有喊出击的，对，等让我们赛场上见啊！
4: 赛场见。
2: 由子俊带领的黄色战队。
5: 是的，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今天呢，我是黄色战队的队长。说到属于夏天的颜色，那么我觉得黄色是最具代表性的。看到我们黄色，仿佛看到了太阳，闪闪发光啊！今天呢，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们也是非常的厉害。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冲关王，同时呢，也有我们的新人选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和不一样的体验，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黄队集结，
6: 火力全开！耶！
2: 好，声音非常的有气势。由一会儿带领的紫色战队。
7: 对，是的，今天呢，我带领的是紫色战队。哇，这支战队我太喜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村里来新人了，我这支队伍是一支全新的新人战队。
2: 就全是新人，
7: 全是新人，
2: 就能给你这么大底气也不容易。
7: 就是你不知道他从哪里会跌倒。

0: 从哪里会爬起来。
1: 哪跌倒了就在哪趴一会儿吧。
0: 不行，要站起来。但是有一样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新人运气一般都很好。所以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是：
2: 紫气出来，胜利必在。
1: 希望你们有个像你说的好运气。
0: 好，
1: 如果说其他三支队伍获胜是靠实力，一会儿准备靠他全是新人队的运气。对战接力，聚力向前，进入今天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的比拼呢，将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赛道来进行往返比拼。那首先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跟大家说一下，每个赛道的出场顺序是由抽签决定的。每支队伍共有八人参加，分为两组，每一组四人进行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的往返接力比赛。首先出场的是黄色战队。
0: 第一个出战的是我们黄色战队，我们要一马当先。趣味赛道的四位娘子军，请起立，向着胜利出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欢迎你们，因为你说的嘛，娘子军嘛，对不对？
0: 娘子军怎么样？
1: 确实，不论是队长还是四名队员，哎呦，清一色的都是女生啊。来说一下你的队员和排兵布阵情况。
0: 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黄色战队今天真的是太强了，尤其是四位男士，所以呢，趣味赛道我就不安排他们上场，
1: 就是玩一玩是吧？
0: 对，直接是我们的女选手。在我们的女选手当中呢，有一位是曾经来过的，另外三位都是新人，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1: 据我对战接力前面几场的经验来看，别看趣味赛道相对两个赛道之间容易一些，但是他的往返接力的时间直接决定了给后面竞技赛道的队员压力有多少。
0: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好像有一点点轻敌了，是不是？
1: 不管怎么样，现在你的排兵布阵呢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0: 是
1: 只能期待所有队员全力以赴，好不好？
0: 好。
1: 来，黄色战队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黄色战队各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问黄色战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黄色战队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率先出场的是张少月。黄色战队的排兵布阵很神奇啊，四位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往返接力。
0: 是的，
1: 四队员好像没有一位是有大赛经验的。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就胜在出其不意。这个少月啊，你得抓紧点时间啊，虽然咱们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但是你要知道咱们是比这个时间啊，对不对？
1: 少月再来一圈，没事，不着急。队长着急，我不急。
0: 就其实我是就是押宝嘛，就是说把都给押在男生赛道。
1: 这个比赛子俊承认他有赌的成分。
0: 没
1: 你是押宝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
4: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样子去想。哎呀少爷你倒是挑啊，你
1: 那是着急啊。
0: 哎，不是这个吴志斌啊，
1: 哪个？
0: 怎么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1: 从你的排兵布阵来看，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
0: 就是，
1: 可能是今天天气太热的原因。
0: 就是我有点被晒得发晕了，是吧？
1: 哎呀，这个天气啊，会影响到指挥官，尤其是队长的能力。
0: 非常好。
1: 接力万代。传给三关守将沈圆圆。
0: 对，其实我们一般就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都会把这个不能这么说，我不能当着我的选手的面说本就是比较弱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选手也可以说队长比较弱。我现在严重怀疑你这个队长的排兵布阵是不是你如果是我的话，实话实说，我会把这个老将啊和新人呢穿插开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钟，
0: 我跟你说第四关第五关就是我们的老将。其实呢是有多次参赛的经验的，虽然说之前的成绩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至少他胜在有经验，对不对？
1: 虽然之前的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今天好像跑

0: 得还行，
1: 还行啊，
0: 还行还行
1: 啊。你看人家至少没有落水啊，你看四关五关是目前过得最快的了。
0: 好，六七关陈昌路加油了，冲刺一把，看一看能不能为黄色战队再抢一些

0: 兵布阵不太好呗。
1: 哎，你就是熟嘛才讽刺你，对吧？
0: 那倒是，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人的主持那可是广受好评啊，
1: 炉火纯青。
0: 对，那就配合的天衣无缝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的六到七关是我们的陈昌路啊，路路加油，我看好你哦。我跟你说，不要去听咱们吴志斌怎么样解说，知道吧？
1: 非常好，鼓励，鼓励，鼓励。
0: 你看他刚刚那撩头发那一下多帅气，
1: 他不是为了耍帅，而是头发落水了。准备好，可以沿着关卡的边缘给自己一个发力点。好的，哇呀，恭喜王队完成单程用时3分49秒70。怎么样，队长总结一下刚才的单程过来的状态？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排兵布阵是我安排的，所以他们无论表现怎么样。

0: 的，你要缓一下再继续比赛吗？
1: 嗯，稍等一下。
0: 好嘞，那我们再聊一下。
2: 那再聊一下吧，要不我唱首歌给你听。
0: 啊，也差不多了，对吧？要不然对别的队也不太公平。
2: 哦，是，好好好好好。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说咱们是第一次来到向天冲，对不对？但是有了第一次啊，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我们还有第三次。
1: 经验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你看这回去的速度不就比来的时候快很多吗？
2: 谁都不是生下来就会冲关的。
1: 哎，一定要到这个赛场上实地体验一下，尤其是对于新人来讲啊，第一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来到了对战接力这样一个比较考验团队精神的、比较有难度的一个赛事。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难得的机会。
0: 是我们这个赛道上唯一的老将啊，其实我能够看得出来他还是在哎呦
1: 五冠首将石春梅落水，时间定格在4分49秒37。

0: 苏环首相石春梅不慎落水，那要跟队长说的是，在对战接力当中，队长只有一次在一条赛道的复活权，请问要不要复活他？
1: 需要复活。
0: 请问苏环首相石春梅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要跟子俊说的是，在趣味赛道你的复活权已经使用完毕，所以接下来每一关卡的首将要多加小心了。
1: 好样的春梅，呜，
0: 哎呦，很遗憾，
1: 太慌了呀春梅，太慌了。
0: 随着黄色战队四五关首将石春梅的再度落水，我要宣布的是，黄色战队止步于趣味赛道。不过没关系，等一下好好备战竞技赛道吧，也许还有机会，好吗？好，谢谢子君。接下来出场的是由一会儿带领的紫色战队。
2: 好的，我们紫色战队全员准备完毕，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紫气东来，胜利必在，
2: 必胜！来，全体都有，全体起立，向起点出发。
0: 你要干嘛去？来一会儿。你的队友一位队员呢，可能是面临大赛比较紧张，刚上来就要往下跑。
2: 看得出来什么是新人的状态了吧？
0: 我想问一下，我看这个名单上有一位叫李子涵，是三关首将，向前一步。
2: 来来来。哦，
0: 你叫李子涵是吧？嗯。所以说李子涵知道今天有一个李子涵来，他请假了。啊，
2: 是吗？哎，但是这个子涵的幸运色也是紫色，他也正好在我们紫队，啊、是不是？也可能是就幸运叠加，有没有？来。
0: 归队，
2: 归队！哎，怎么喊？感觉好像还在喊熟人。
0: 介绍。

0: 一下你的排兵布阵。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紫色战队在开场给大家介绍了，就是纯新人，全部都是新人嘛。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不对？我们这支战队，这个人均20岁啊，唯一一个可能稍微年长的，却有一点点的这个冲关经历，来叫于昌峰，举个手让大家认识一下。2019年参加过我们的对战接力，而且这个比赛的成绩还不错。
0: 他是比较厉害的，
1: 对，有经验。
0: 那派他守几关？
1: 他呢目前是4到5关，也是我们趣味赛道比较关键的这个关卡，
0: 抢速度也是比较难度的关卡。那今天作为紫色战队的队长呢，一会儿虽然没穿紫色衣服，但是也非常有心的带了紫色的这个什么
1: 耳环，
0: 紫色的耳环，
1: 对，这个也偏紫的蓝色。
0: 那我感觉你眼光有些偏色是吧？没关系，期待你们赛场上有一个好的表现。请问紫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紫色队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1、2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3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4、5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6、7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1: Go！ 好，按记住。好，让我们来看看新人的表现，来往前冲，往前冲。
0: 常新月率先出场。
1: 目前来看，
0: 大跨步的向前冲。
1: 好，指针到你的位置。
0: 非常灵活，也非常勇敢的姑娘，不错。
1: 好，上第二层，回头，到达五角星的前端，准备。哎，新人做事好像非常的听话，
0: 是的，非常拼啊。
1: 对，好，走走走走走。好。刚刚那位妹妹忘了介绍了，太激动了。常新月，接下来把手环传递给李子涵，子涵加油！子涵啊，不错。
0: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李子涵参加了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子涵的背影。
1: 是的。
0: 接力李子涵的是于昌峰，也是一员老将。
1: 好好好。勇敢一点，妹妹。好，手环传递给男生拉一把。好的，
0: 李子涵没有落水，传递得非常成功，时间过去了1分07秒。今天的标题是，家人们注意了，李子涵参赛了，漂亮。
1: 好，
0: 张峰把接力棒传给了6、7关手将史云飞。
1: 史云飞，
0: 云飞能不能提提速？
1: 云飞，一飞冲天！
0: 云飞兄，加油啊，云飞兄！
1: 好，很好，没有失误啊，没有失误，加油！云飞非常的年轻啊，21岁，他的专业倒是有点特色啊。
0: 别泄劲儿，云飞，俺老李在终点等着你。
1: 坚持住，来，冲起来！好的，
0: 有点打滑啊，加油！直接跳，别犹豫，
1: 直接跳，扶好！哎呀，战胜了自己！
0: 来看时间定格在2分19秒33。是这样，我觉得最后6、7关的守将云飞应该是之前没来过，对吧？
3: 没有来过，
0: 真正踏上赛道又赶上这样一个气氛比较紧张的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有点恐高。
0: 有点恐高是吧？
1: 恐高。
0: 刚才呢，你过来的速度啊，在去程的时候并不快。李子涵，你觉得看到你这样的速度会不会笑你？
3: 对的。
0: 啊，所以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加快点速度好吗？
3: 好的，好的。
1: 你还需要给你点时间调整一下状态吗？
3: 几秒就行了。
1: 几秒就行了，这样。
0: 3、2。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马上你就是回程的第一位守将了嘛？你看我们其他的3位守将都已经在准备了，有什么话要跟你的队友说？
3: 我尽量不拖后腿。
1: 队友加个油吧！
3: 加油，兄弟们！
0: 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在来程的时候拖后腿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队长接力，返程比赛继续。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是这样，我觉得最后6、7关的守将云飞应该是之前没来。

0: 过对吧？
1: 没有来过。
0: 真正踏上赛道又赶上这样一个气氛比较紧张的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有点恐高。
0: 有点恐高是吧？
2: 恐高。嗯，
0: 刚才呢你过来的速度啊，在去程的时候并不快。李子涵，你觉得看到你这样的速度会不会笑你？
1: 会的。
0: 啊，所以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加快点速度好吗？
1: 好的，好的。
2: 你还需要给点时间调整一下状态吗？
1: 几秒就行了。
2: 好，几秒就行了，这样吧。
0: 三二，
2: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马上你就是回程的第一位首将了嘛？你看我们其他的三位首将都已经在准备，有什么话要跟你的队友说？
1: 我尽量不拖后腿。
2: 队友加个油吧！
1: 加油，兄弟们！
0: 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在来程的时候拖后腿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队长接力，返程比赛继续。
2: 这个弟弟刚刚说恐高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四五关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小发下来，哦，可以，哎呀，不错，
0: 踉踉跄跄。

0: 镜头又给到了李子涵，李子涵加油，李子涵。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也带过一支类似于这样的队伍啊。不过呢，我那支战队有一个冲关王，当时我们用时往返是7分多钟。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的战队由全新的素人组成的这个战队已经非常的棒了，这个时间也很快了。妹妹，
1: 比赛的时间已经接近了4分钟。
0: 对，不怪他，这没吃时机，没发跳，对不对？
1: 返程还有21关、哎，两个关卡，看一看长青玉的状态。
0: 好，做好准备，再走走走，迅速调整到下一个平台，不要慌。
1: 目前还没有对标成绩，所以说只要完赛就是有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有效成绩。
0: 时间落下，好的拼了呀，妹妹。让我们也是1、2关的手脚，长青玉，
1: 欢迎你回来，
0: 按下庆祝。
1: 时间定格4分13秒85，这是紫色战队趣味赛道的成绩。
0: 我非常的满意这个成绩，相较于上一场有很多冲关王的这个场次，我记得应该成绩都超越他们了。
1: 看不出来啊，这个新月一个小姑娘闯起关了一点都不畏惧，非常快，非常灵活。
2: 怎么冲得这么猛呢？因为是队友给我的信息，不想让他们失望。
1: 好嘞，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这个成绩走到最后。再次谢谢紫色战队，请稍事休息，备战竞技赛道。
2: 好的。

0: 小伙伴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绿队出击，勇夺第一。
0: 好，起立，出发！绿队他来了，
2: 象征着夏天里最凉快的颜色。绿队，我看你队员走出来，这个训练的好像一般，
3: 哎，
2: 不太齐啊。
3: 咱们在怎么排练呢？不是啊，我们可能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
2: 主要
3: 战术上面
2: 都放在自己身上了，是吧？
3: 对对 对, 对。
2: 来，那介绍一下你的战术。
3: 我跟你讲，我们这次这个团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2: 啊，
3: 老新结合。
2: 哦，怎么讲？
3: 哎，而且我看到一个比一个强。你说这个有经验的，像咱们这个李芳芳，
2: 来
3: 举手一下。芳芳呢是放在这个第三关啊。这个芳芳是多次参加我们的比赛，
2: 嗯，
3: 从这个几年前，2023年就拿过团体的冠军，去年也参加过比赛，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她是一个宝妈了
2: 啊，
3: 哎，以前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就参加过我们比赛，是吧？哎，
2: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也是测试一下，到底当了宝妈之后体能是不是跟原来一样，对吧？这样，我们是绿色战队，即将迎战的是趣味赛道。刚才呢有一个对标的有效成绩，但好在并不是太快，压力不是很大，对吧？
3: 嗯嗯。
2: 来吧，绿色战队，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绿色战队，各就位。

0: 请问绿色战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绿色战队三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绿队四五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葛少
1: 东，趣味赛道的第一位葛少东是我们的冲关王王振阳的好朋友啊。哦，哎呦，我这话还没说完，他这第一关就过了，果然实力非凡。
0: 而且呢，他的好朋友王振阳传授给了他很多这条赛道上的通关技巧，现在交给的是芳芳，芳芳也是一员老将了啊。
1: 哎呀，这个芳芳当了宝妈，这个实力丝毫不输当年呐。现在我们四五关，蒋海洋是一位体育生，哎，他这一关我还没怎么看见他就过了啊，
0: 这就是体育生的实力，让你没注意我就过来了，
1: 这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
0: 迅而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他已经把接力腕带传给了六七关的首将王立平。
1: 蒋海洋是体育生，王立平是体育老师。现在咱们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有可能刚刚打开电梯，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保安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的精彩比拼。

0: 右，
1: 跑那个
0: 1分20秒七五，
1: 比我还要快一点啊！1分20秒，
0: 如果这个时间1分20秒，回去也能照这个时间完成的话，是2分40秒多一点。毫无疑问，
1: 我们的趣味赛的胜券就在握了。
0: 对，但是呢，一切都是未知的，在没有正式开跑之前，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0: 队长接力，绿色战队返程比拼，继续。
1: 跨过去，对，我们的王丽萍是一位体育老师啊，从2020年就开始参赛了。
0: 体育老师的体能丝毫毋庸置疑，在连续的往返当中呢，6、7关返回的速度明显比去程的速度慢了一些，不知道后面的队员会怎么样。
1: 王老师可以说一步也没停留啊，迅速的过了6、7关。
2: 海洋现在接力棒呢传到了海洋手里。观众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的比拼，时间来到2分钟。
1: 海洋虽然是第一次来呢，但是他是一个位体育的学体育的学生啊，平时擅长跳远，最擅长的是爆发力的项目。哦，海洋也过关了，现在到了我们的这个宝妈李芳芳。
2: 芳芳，哎，速度非常快啊，
1: 漂亮。
2: 葛少东马上就回来了，看一看能不能做到比去程的用时再压缩一点。
1: 少东，不要让你的好朋友汪振阳
3: 失败。
1: 快，
3: 少东稳，快，
1: 好，
0: 哇，这个速度可以。哎呀，2分36秒，92比1，这2分40秒还提前了。
1: 恭喜，感觉是飞过来的，飞过来的啊！
0: 刚才啊，在去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间是1分20秒多一点，
2: 是
0: 我们俩还在预测，说是按照同样的时间回来能达到2分40秒，这已经是一个很快的成绩了。
1: 结果呢？
0: 结果怎么样？压缩了4、5秒钟，对吧？
1: 所以这个还是不负众望啊。哎，
0: 不过呢，后面还有一支橙色战队没有出场，先别笑的高兴的太早。好，请绿色战队稍事休息，准备备战竞技赛道。谢谢。
1: 好的，待会儿见。

0: 比赛的战火已经燃起，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趣味赛道的最后一支队伍，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1: 来了来了，橙队来了。志斌刚才说的没错哈，确实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们的橙色战队已经整装待发了。来问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全体起立，向着

0: 我记得有两支队伍在出发的时候都喊的口号是向着胜利进发，
1: 对，
0: 但是最后的胜利呢，在趣味赛道这个赛道来说只能属于一支队伍。
1: 我知道，其实刚才绿队整个的比赛过程我们在后面都有观赛。
0: 有紧张吗？
1: 我觉得还好，大家会有哇很厉害、真心的祝福，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不差。哦，
0: 那我们期待你的自信和底气来源于哪里呢？
1: 来源于哪里？你没有发现吗？我们派了三员男将士。
0: 保乐大哥是我们的老将了，
1: 对，
0: 实力不容小觑。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黄龙涛，还有李华侨，并且呢，我们只派了一名女将。
0: 保乐大哥守的是第三关是女将，对吧？
1: 对，保乐大哥是四到五关。
0: 四五关也是任务最重的两个关卡。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还是把排兵布阵的这一部分的巧思放在了趣味赛道。
0: 好嘞，祝你们好运！橙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橙色战队各就位。请问橙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黄龙涛！
0: 黄龙涛出发的速度非常快，看得出来是跟绿队卯上了。有了绿队用时2分30多秒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对每一个队的压力都比较大。
1: 虽然速度快，但是我们也要稳稳的。哎呀，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别着急，别着急，稳住，没关系，不抢那一点点。
0: 不抢现在也确实不行了，我劝各位队员倒是要竭尽全力。多转一圈浪费的时间是6.35秒，
1: 确实是这样，但是请大家别失误啊。来，给我们个保乐大哥。
0: 54秒过去了，友情提示，刚刚绿队单程用时1分20秒，也就是想超越他们，首先要在半程的时候超越绿队的用时。保乐，我们赛道上的老大哥，希望你闯出好成绩。
1: 是，好，稳住，传给李华侨。好，小心小心，很好很好很好。
0: 华侨，华侨是这个赛道上的新人，年轻人。
1: 对，
0: 福气生交年轻人嘛，华侨加油。
1: 好好小心，但是一定要稳住，只剩最后一个平台了。好，走走快，好好好，回来这里。哎，小心小心。
0: 时间定格1分50秒94。对标的肯定是绿色战队，他们的半程用时是1分20秒，我们现在半程用时已经落后了他们30多秒。
1: 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在返程的时候抢回去好不好？

0: 10秒的时间跑过去。
1: 那没关系，我们尽力而为，好吗？
0: 好，
1: 加油！
0: 加油！队长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浩强，强总，
1: 好，走，走，快走！虽然来说我们的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也请大家千万别失误。
0: 强总，不要犹豫。

0: 现在如果想追赶上绿队在趣味赛道上创造的2分36秒的成绩有些难，绿队是2分36秒92，没关系，所有队员完赛之后呢，在晋级赛道还有一次机会。
1: 没错，好，好了，大哥也稳定。

0: 59秒，
1: 来给到曼婷。
0: 随着他们二一关的返程，首相即将接过接力腕带，也可以提前宣布，绿色战队是趣味赛道当中用时最短的一支战队。如果说在竞技赛道当中，绿队也能够用时最短，毫无疑问，他们将够直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当中。
1: 嗯，那也请我的橙色战队的小伙伴们不要受到影响，我们努力继续用最好的心态完赛。那你可以走到小星星这边，对，可能会更快一点。好，没问题。来，
0: 很好，
1: 哎呦，很棒。
0: 时间定格3分47秒08，哎呦，很拼是吧？在已知我们的时间已经抢不过绿队的情况下，他二一关返程的速度依然很快。
1: 我看得出来，而且
0: 为什么呢？是
1: 尽力，
0: 心里憋着一股气儿啊，还是？
2: 兄弟们都加油了，我必须得跟着他们一块加油。
1: 所以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哎呦，
0: 好嘞，没关系，还有下半场竞技赛道的机会，好好休息，好好备战竞技赛道，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

0: 接力上半场趣味赛道的比拼很刺激，趣味赛道领先的是绿色战队，即将进入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播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即将进入的是对战接力下半场竞技赛道的比拼。那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下半场的结果跟上半场一样，都是大湖带领的绿色战队胜出的话，那毫无疑问他们将够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拼当中。如果是另一支队伍取得了竞技赛道上的第一名，那么两位队长将会通过抽签的方式进行终极对决。竞技赛道首先出场的是子俊带领的黄色战队。说趣味赛道是失误的话，竞技赛道当中是不是重新调整了一下排兵布阵？
1: 我跟你说吴志斌啊，你还是不懂我。
0: 我还是太年轻。
1: 对、啊、虽然我们两个人主持也很有默契、啊、但是你不懂我。
0: 我怎么才能懂你呢？
1: 这一切都是我的安排。哦，你看看趣味赛道，我们是第一个出马，第一个出马是没有什么保证的，对不对、哦、而且呢今天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放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上，看出来了吗？
0: 你的自信呢、啊、就是我倒是看出来了，但是队员们能不能凭实力完成你的排兵布阵的阵容和你的预测、嗯、我们要赛场见。
1: 好
0: 来吧，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队各就位，请问黄色队一二关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黄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郭书磊率先出场。竞技赛道呢，显然从难度系数上来讲呢，一定是比趣味赛道要更难一些。当然，大家面临的起点也都是一样的。很好。友情提示，在竞技赛道当中，第二关和第一关返程接续的时候，请所有队员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样转好多圈之后啊，返程的时候如果不及时调整过来，很容易失去平衡。
1: 是的，吴志斌，说实话，我现在对我的就是男生队员非常的满意。就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今天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我觉得我们的竞技赛道是能够拿第一的。嗯。这样的话，对不对？我们有可能就会进行巅峰对决。
0: 巅峰对决当中，哎，先别把话说这么早，好吧？好像你们已经拿到了竞技赛道的第一。
1: 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的战略战术，所以我说你不懂我。

0: 而且竞技赛道当中呢，男生关卡会更容易抢时间一些。
1: 是。而且今天我的这个战队当中，其实男生在我看来都是精兵强将啊，所以对于竞技赛道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稳中求胜。你看，
0: 加油，可以速度很快啊，冲刺，
1: 加油，哇，怎么样，是不是
0: 时间定格1分34秒75。
1: 好，我们的万梦圆刚刚上来的时候说了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再大声说一遍。
2: 简单。很

0: 们比赛继续，加油！
1: 王梦圆回来的速度依然非常快，继续他的是武冠守将孙巧，孙巧呢也是一员老将，在历年的比拼当中都有不错的表现。竞技赛道啊，把更多的男生队员放在竞技赛道，对时间和抢时间上来讲是有优势的。孙巧非常拼啊，接力万代传给了四三关反胜守将王吉祥。
0: 是的，
1: 王吉祥速度还能再快一些吗？二关守将郭书磊要做好准备，二关衔接一关的时候要注意由于旋转带来的不利影响。郭书磊回来，

0: 落下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平衡。速度很快，现在呢，场外有声音说，黄色战队呢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巅峰对决的大门。
1: 是的，是的，有点晕，不着急，有点晕，有点晕。
0: 迷糊妹妹，没迷糊。
1: 郭书蕾，
0: 没迷糊，你咋不上第一关呢？
1: 那有点晕，对，加油。
0: 这只脚又抽回来了。
1: 此时此刻，非常的紧张啊。
0: 郭书蕾。这个赛道的设计呢，尤其是在对战接力当中，二一关的衔接也体现出了我们赛道设计师的巧思。
1: 加油！哎呦，
0: 起身小心一些。好，时间定格在了3分43秒43。刚才我就说了，二一关返程衔接的时候，因为这个持续的前转，到第一关之前会有些晕，对吧？
2: 对，特别难度特别大，
0: 你调整一下也是对的。就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不调整，直接晕晕的就上去了，很容易掉下来失误了水，对吧？
2: 对，
0: 觉得这个成绩能不能进入到终极对决当中？
2: 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好嘞，回去等待消息，好不好？谢谢。

0: 的是银花带领的紫色战队。刚才呢，黄色战队的时间啊比较理想。
1: 哎呀，看到他们真的是这个奋力一搏的精神都感染到我和我的队员们了。
0: 嗯，刚才已经说了，他们的一只脚很有可能已经踏上了终极对决的比赛当中。
1: 是
0: 啊，你们觉得紫色战队的时间能快过黄色战队创造的时间吗？
1: 先不说时间，就我们紫色战队这次的排兵布阵啊，尤其是我们在竞技赛道有个特别之处，我们有3位是20岁的年轻人。你知道3位20岁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0: 但是里面也有2位女生，因为在竞技赛道，女生的过关的关卡会比较耗时间，很难抢时间。
1: 对，
0: 所以无论如何，祝你们好运吧，好不好？
1: 祝你们好运吧，好不好？加油！
0: 紫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各9位。请问紫队一二关首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倾听口令。
2: 3, 2, 1, GO！
0: 王一天，王一天留着一个很有个性的发型，率先发起了冲锋。
3: 他的发型很潮流，很时尚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通过你今天这个别具一格的发型啊，记住。
0: 而且他的过关动作也展现出了街舞里面的停留动作，
3: 就是一种。
0: 莫非这是一位街舞舞者？
3: 街舞的技巧。

0: 返程的时候啊，二一关衔接的地方能不能及时调整过来？
1: 我还没有想那么远，他们先把去程跑完，因为这是一支纯新人战队嘛，而且
0: 稳住。
1: 对对对，从身材啊，从这个之前的训练的水平来讲啊，
0: 还稳住稳住稳住，哎呦！时间定格1分10秒62。一天呢已经回到了起点，就在我身边。请问一下一天，刚才是因为什么原因？自己现在知道吗？
2: 鞋子掉了。啊，
0: 转的速度不够快，要快一点转才能到达对岸。所以要问一下子队队长，一会儿你是否复活他？
1: 我的决定是复活，我想听一听我的队员他自己的决定。我尊重你一天，愿意复活吗？
2: 我也决定再尝试一次。
0: 好的，
1: 谢谢。
0: 只有唯一的这一次机会了，一天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紫色战队比赛继续。注意安全，这样一来呢，要可以喊。
1: 对，因为他现在的身体已经非常湿滑了，等于说过第一关的阻力就更大了。
0: 按照赛制，因为紫色战队使用了唯一的一次复活权，所以在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被淘汰出局，没有成绩。很遗憾，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1: 来，我亲爱的队员们，我也跟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并肩作战。
0: 刚才的一幕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这个意外谁也不愿意发生，谁也不想看到。
1: 对。
0: 所以在排兵布阵方面，一二关的守将，这个臂力啊、体能啊，一定要是有优势的。
1: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一二关派了一位男性。嗯，对。
0: 好的。
1: 王瑶庆在我的旁边哈，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时候在赛道上是这样。嗯。因为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一些失误，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身不由己。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他会由于综合因素，自己的身体原因呐、身上出汗啊、打滑等等原因造成意外。
1: 是。所以我是希望呢，大家就是稳定发挥就好了，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橙色战队各就位。请问橙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六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橙队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问橙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六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橙队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0: 王瑶庆，这是橙色战队的排兵布阵一二关的守将。
1: 是，别太犹豫啊！
0: 看得出来，没有太多过关经验，在第一关踏上赛道的
1: 很好，稍微稳定一点就可以走了。
0: 这不是一位速度型选手，但是呢，我们竞技赛道比拼的是看谁的稳定

0: 第二关呢，其实我们踏上第二关卡的时候，这个发力点很重要，要持续的不断的发力，让哑铃能够转到最后。
1: 好，来传递谢佳佳。
0: 接力完带交给到谢佳佳手里以后呢，大家看得出来，就像我所说的一样，竞技赛道的女生关卡是不太好抢时间的。比方说这个水上秋千，你怎么样抢时间呢？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在队长排兵布阵的时候，趣味赛道用哪位，竞技赛道用哪些队员，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考量。很遗憾，时间定格1分17秒90。三次换手将谢佳佳因为身体失去平衡导致落水，所以说要问一下成队队长悠悠，要使用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吗？
1: 是必须要使用的，所以呢我选择复活谢佳佳。佳佳呢现在也已经做好准备了，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努力坚持下去，比完我们今天的竞技赛道的比赛。
0: 佳佳，请问你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比赛继续。好，看来刚刚的一次失衡落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闯关表现，赛道上依然表现得非常淡定，很从容。
1: 是，
0: 但显然这一次呢，再次踏上赛道明显小心了不少，因为这也是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过关机会了。如果再有一位队员落水，将面临的是直接淘汰出局。
1: 对，佳佳也在努力地去掌握这个平衡。
0: 好像有些格外小心，但是这也会影响所有队员的通关时间。
1: 好的，
0: 因为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并没有拿到第一名，所以说唯一的这一次机会将会留在竞技赛道。2分07秒。谢佳佳闯过四关之后，接力腕带将会交给蔡玲玲。不过四关呢也是一个比较难抢时间的关卡，
1: 对，相对于来说比较复杂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千万别放弃啊，我们各位亲爱的队员们，
0: 体力再好体能再好，谁又能在蜘蛛网上跑起来呢？再高的高手也怕这张网。
1: 是啊。好，佳佳在努力地掌握他自己身体的平衡，并且努力地向前进。
0: 现在呢，场外传来一些声音，还是希望成队好好享受这个赛道吧。包括场外有一些说你们没有机会了的声音被我听到了。
1: 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其实能够来比我们的对战接力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呢，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成绩，更是我们团队的荣誉。所以大家能汇聚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啊，加油。
0: 是的，完赛很重要。谢佳佳呢看得出来，生怕这唯一的一次机会会葬送在自己手里，所以说两关过得都很小心翼翼。
1: 是的，
0: 但这样一来也会导致时间上越拉越远，时间上再没有机会。
1: 没关系，大家也都在肩负着我们团队的荣誉。
0: 荣誉，为了集体的荣誉而战，加油完赛。
1: 能够看得到我们佳佳的体力现在也已经消耗大半。
0: 现在场外我看到大虎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已经在提前庆祝了。
1: 好，加油。
0: 大虎已经拿起手机在给亲朋好友发去了成功的信息，
1: 传到我们的蔡玲玲。
0: 并且呢，我透露一下，大胡刚才已经接受了我们安徽市另一家媒体的采访，已经提前庆祝了他们今天的胜利。
2: 获奖感言我都说得非常好啊，我也相信我的小伙伴们不会让我的获奖感言落。

0: 力。你这样说，你让橙色队的所有队员怎么想？人家还在闯关呢。
1: 你就是
2: 你刚才都说要完赛很重要了，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欣赏一下我们各位女队员们闯关。玲玲这一关闯的也是很稳啊，节奏把握得很好。
2: 而且我确实感受到压力了，因为黄队这个子俊，没想到在晋级赛道呀、啊。那么猛，
0: 大虎已经分别接受了安徽视讯、安庆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喜讯已经传到了他的家乡。

0: 手可以稍微拿低一点，你的右手可以稍微拿低一点，玲玲。
1: 我可以看见橙色的小伙伴们心态还是非常的好。
2: 我觉得等一下他们下场的时候你躲远点。
0: 玲玲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个惯性，对，没错，很好。
2: 综合世界各大赛事来看，不是没有发生过队员因为情绪不良导致裁判受伤的情况出现。
0: 做得很棒，韩露阳加油。我们就尽情享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赛道吧，一鼓作气。是的，我在终点等着你。
2: 再来一次，韩露阳。
0: 没关系，再来一次。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重心靠前一点，把头低下。好。哎呀，助跑距离再远一点，一鼓作气。three
0: 再尝试一次。
2: one go， 冲冲，
0: 加油，拼尽全力。好，很好。
3: 好样的，再试一把力，没问题。三。就考上来，没，
0: 很好很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伸手帮他。
2: 注意你的声音，
3: 快上来！我帮他忙了吧？我的发力很重要的。
0: 很好很好，说实在的，陆阳非常不容易，但是真的，刚才你努力那三次的样子真的很美，我深深的为你们所打动着。我们橙色战队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是最棒的。那接下来你也不能休息。

0: 可能哈伦阳回城的时候呢会顺利很多。我担心的依然是四三关的反城守将谢佳佳，因为他还要把自己比较忌惮的第四关和第三关重新再来过一遍。现在看到的是第五关的反城守将蔡玲玲。刚才呢他们单程用时是6分多钟啊，6分53秒。那这样的话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看加上返程的时间有可能要去到10分钟了。所以说对标前面已有的成绩，黄色战队的3分43秒一定是没有希望了。那现在的时间呢还留给的是上半场区域赛道的第一名绿色战队。如果绿色战队能够在竞技赛道超过黄色战队，时间跑进3分43秒的话，那毫无疑问绿队将会直接晋级到对战接力的下一轮比赛当中。如果没能超过黄色战队创造的3分43秒的成绩，那么绿队和黄队将会进行一个队长抽签决定的男女队员的单人的终极对决赛。
1: 林林依然在很稳定的发挥，两关闯的还是很不错的。

0: 传递给佳佳。
1: 我们也希望黄色战队积极做好准备，做好终极对决跟绿色战队的准备。因为我这个人呢，我虽然今天是主持人，不偏袒任何一个队，但是我实在看不惯绿色队长大胡的嚣张气啊。大胡刚才在

0: 频繁的接受各家媒体采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激起了众怒。
1: 我好像隐约听到谁在点我名，在 Q 我啊，怎么回事呢？有什么对我有什么异议吗？
0: 纵观国际国内各大赛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比方说400米游泳，没有游200米到对岸接受完了我一定会胜利的采访再回来的。我们看回想奥运会、亚运会，没有完赛之前都不接受任何采访。你等于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你就绕场跑了一圈了，而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1: 所以这件事呢有很大的误解。其实我说那段话呢主要是想给我的这个小伙伴鼓励，后来我也说了很多
0: 我听得出来是庆祝还是
1: 我也说了很多谦虚的话，谦虚自己不听的话，但是呢可能记者把我内裤给掐了，导致了我很多的误会，知道吧？对我的形象很不好啊。
0: 是你的言辞
1: 还是我觉得我最后还是最后几句话还是很谦虚的。哦，
0: 怎么说的？
1: 我说我这个虽然我们的实力很强，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队在后半段的比赛中也有超常的发挥。
0: 现在不是排除了，现在你所说的其他队就是子俊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1: 没想到，没想到。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没有完赛之前都不接受任何采访，你等于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你就绕场跑了一圈了，而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1: 所以这件事呢有很大的误解。其实我说那段话呢主要是想给我的这个小伙伴鼓励，后来我也说了很多
0: 我听得出来是庆祝还是
1: 我也说了很多谦虚的话，谦虚自己不听的话，但是呢可能记者把我内裤给掐了，导致了我很多的误会，知道吧？对我的形象很不好啊。
0: 是你的言辞
1: 还是我觉得我最后还是最后几句话还是很谦虚的。哦，
0: 怎么说的？
1: 我说我这个虽然我们的实力很强，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队在后半段的比赛中也有超常的发挥。
0: 现在不是排除了，现在你所说的其他队就是子俊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1: 没想到，没想到。
0: 所以子俊已经在积极备赛了。
3: 你们两个耽误我的选手，闯关过分。
0: 不是，你不怪我俩，你的选手实在闯得太慢了，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3: 又有什么关系？
0: 我们已经
3: 看看我们这个团队荣誉这个精神，是不是？我们姑娘们是不是正在努力？怎么回事？
0: 是的。
1: 其实呢，这个悠悠这个橙色战队啊，这个比赛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3: 就是，而且你看我们在竞技赛道有3个女生。
1: 为什么像马拉松这样的比赛更加感人呢？为什么呢？考的是耐力，时间长，
3: 坚持不懈。
1: 对，往往最出彩的不是冠军哦，马拉松最出彩的是谁？最后冲刺最那个，他的精神更加可贵。所以我们俩一直在讨论你们这个队的精神。
0: 好，那如果绿色队的队长你获得了冠军的话，我们将会把今天的冠军颁给跑得最长的悠悠的
3: 队。对，颁给我们队，好吧？
0: 因为刚才他说过，
3: 绿队的队长
0: 就是最值得肯定的，并不是跑得最快的，
1: 那是另外一回事。
3: 好，状态不要受影响啊！
0: 多热闹啊，多热闹啊，对吧？大家在轻轻松松，哎，聊天开玩笑当中就结束了橙色战队的比赛。
1: 对，其实我们也一直在
0: 就即将结束，
1: 给我们的队员解压，对吧？
0: 对。
1: 虽然我们的这个总主持人吴志斌呢也说了很多完赛最重要这样的话啊，但是我听出来了，其实还是用语言在给大家释放压力。
0: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轻松的语言，谢佳佳这一关万一想起了刚才落过水怎么办？哎，
3: 啊，他已经忘记了，你看他现在努力的还在平衡自己的身体，哦，对吧？
0: 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面对过去的失败，就是可以再提起它。
1: 昨天所有的风雨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哎，我感觉我怎么突然唱这个？
0: 我的假发呢？
1: 我唱这个歌可能不大合适。
3: 你们俩能不能给我的队员来一点加油鼓励的歌？
0: 我相信我已。

0: 我们这两位主持人是多么的喜欢刘欢老师，刘欢模仿秀专场。
1: 好，加油啊！不要受我们影响。这个
0: 姑娘是不是在沉浸在我们的这个艺术中？
1: 今天因为天气比较热，几个队长和主持人有点轻微中暑。
0: 好好，稳住稳住。姑娘叫佳佳是吧？佳佳真不错。
1: 谢佳佳，
0: 谢佳佳真不错。
1: 加油，佳佳！
2: 哎，对呀，
0: 加油，加油，加加加油！
2: 而且今天本来天气呢就确实比较热，
0: 好呀，
2: 我们的姑娘们这份耐力坚持，对不对？来，
0: 都感动了，绿队队长提前上台解说。
2: 来吧，王瑶庆。
1: 王瑶庆，加油！
2: 给自己保持一点平衡。

0: 始，不着急了，咱们真的不着急了。你比如说像王瑶庆，其实他第一次来，
1: 对，
0: 真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有我们的这个老冲关王汪振阳的亲自辅导闯关。你看这个还是很不错的表现，
1: 并且他赛场上场之前呢，汪振阳还亲手为他擦拭赛道，生怕上面有喷泉喷上的一些水滴。
0: 所以啊，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种新的尝试，
1: 如果没有汪振阳的擦拭，也许会闯得更好一些。他用的是湿巾擦的，
0: 很好啊，没有受影响，很不错。来，在终点迎接你，
1: 很棒。橙色战队顺利完赛，我们来看一下橙色战队的总用时15分30秒81。现在呢，虽然绿色战队还没有上场，但是已知的有效成绩，黄色战队3分43秒43，已经无缘今天的比赛了。所以，再一次感谢橙色战队给我们贡献的一幕幕毫不放弃，这种团队精神，好不好？
0: 没错，
1: 谢谢你们，
0: 好，
1: 谢谢橙队，
0: 谢谢。

0: 接下来还有一支战队没有出场的，就是在趣味赛到第一名的绿色战队。如果他们跑进3分43秒的时间，毫无疑问他们将会成为今天的第一名，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对战接力比赛当中。如果没有跑进3分43秒，将会跟子俊带领的黄色战队迎来的是终极对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比赛越来越好看了。有请大虎带领的绿色战队。跟大家透露一下，绿队队长呢在趣味赛道获得了第一名之后呢，他的队长大胡分别接受了安徽视讯、安庆广播电视台等等多家媒体的庆功采访。
1: 没有，他们是对我寄予厚望，认为我肯定能拿冠军。我虽然也表达了足够的自信，但我觉得最后我还是比较低调的说了一下，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些不足之处。
0: 看了前面三个队伍的比赛，了解了晋级赛道吧？你女生队员比较多，哎，三位是比较吃亏的。
1: 我知道知道，所以说实话，一开始啊，我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是很自信的，但是没想到竞技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也完全换了人，真的不能把这个话说太满。而且我看到这个黄队子俊那个队啊，在晋级赛道表现得那么好，
0: 这个等一下如果情况不太好的话，记得及时给刚才采访你的几家媒体发信息，告诉他先别播，好不好？来，绿色战队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各就位，请问绿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绿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六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0: 什么优点？
1: 暂时用不上英语，但是他除了英语之后外呢，这个平时也喜欢跑步，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而且我们也达成了共识，一定要稳。其实作为队长，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摄像啊，很多老师啊，都是对我们绿队投来眼光，那个眼光我看出来了，他们想早点下班啊，早点下班啊。
0: 绿队所有队员请记住，3分43秒43这个时间，这是黄队的用时，只有超越他们，你们才能直接晋级。
1: 我现在在后台呢，和我的终极有可能的对手黄队的队长在一块儿啊。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来也很复杂，他既希望自己也早点下班，又希望坚持到最后，其实呢还是希望终极 PK 的。
0: 接下来接力的是五个手将张子勋，速度很快啊，没有耽误时间。
1: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开过会了啊，就是现在这一关，因为我们在趣味赛道时间已经成绩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一个竞技赛道一定要稳，
0: 对，
1: 别有任何失误。好，
0: 可以。五六关的手架啊，很遗憾，
1: 没关系，
0: 时间那个1分44秒40。
1: 所以我们绿队的小伙伴还是很有经验的啊，我们在上面下不来，没有在上面过多时间的纠缠，迅速的放手。
0: 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复活机会只有一次，如果说复活之后再次出现意外，面临的将是跟黄队的终极 PK。 五六关首将蔡玲玲意外落水，想问一下绿队队长大胡，要复活他吗？
1: 要，肯定要复活呀，我们肯定要复活呀，
0: 这是唯一的一次比赛机会了。请问蔡玲玲，你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比赛继续，
1: 加油，没问题的啊，
0: 加油。
1: 好好，
0: 这样一来呢，因为一次中间的落水失误，又延长了绿色战队的比赛时间，这场比赛对战接力变得越来越好看了。如果绿色战队假设进入到终极对决的话，他们会选出男生是谁，女生是谁，包括黄队现在可以做决定了，男生队员派谁，女生队员派谁，将会由队长抽签决定。
1: 快到了快到了啊，没事没事。
0: 我听到场外传来的一个声音说，这位队员可能发力的位置不太对，我认为有道理。
1: 好，还有1米多的距离。
0: 这关呢，不能用肘关节和膝关节的弯来过，应该是用手和脚腕的力量。
1: 他这个技巧可能更稳，但是速度可能就降上来。
0: 这样的话，尽管能过去会很稳，但是会浪费很多时间。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了，现在面临的将是绿队跟黄队的终极对决。所以黄队请准备。子俊现在在紧张地挑选他的男女队员，本来已经萎靡不振的黄队，现在所有队员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1: 还有15秒。
0: 好
1: 好，
0: 没问题。
1: 3、2，没关系没关系啊，考验平复一下。
0: 好，
1: 3、2、1，中击。没事没事，
0: 现在来看时间上已经不可能追赶上黄队了，所以说绿队请你们尽量完赛，保持一个团队的精神，团队战斗力，也请黄队选好男女队员做准备。至于男生进行终极对决还是女生进行，将由大胡队长和子俊队长等一下抽签来决定。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0: 时间定格4分20秒63，这是绿队七成半程的用时。
1: 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失误，但是我们的绿色队员还。

0: 非常的优秀的，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啊。那现在呢，我们要调整好，从这个比赛的战略战术上讲，我们返程就不比赛了，哎，保存体力参加我们的终极 PK。
1: 好，我们尊重队长的选择，因为从时间来看的确也没有再返程的必要了。那刚才还在眉飞色舞提前庆祝兴高采烈的大虎，我们看到了此刻他脸上的紧张，我们准备迎接终极对决。怎么样，刚才的嚣张气焰不见了吧？
0: 那个你们暂时别播啊，这个比赛还没结束。
2: 我跟你们说，我刚刚看了那么多的比赛，我只有两句话想说。第一句话是对大胡的，
1: 请讲。
2: 骄傲自满必定失败。第二句话是对吴志斌的，我厉害吗？我聪明吗？我是不是站到最后了？
1: 厉害。这样说一下规则，终极对决是这样，每个队呢准备好男女各一名队员进行单人的闯关计时赛。终极对决的规则是这样，每队呢准备男女各一名队员进行单人单程的闯关计时赛，哪个队用时最短则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拼。箱子里面有两个球，一个是红色，代表各队出一名女生进行比赛，另一个呢是白球，代表各队出一名男生进行比赛。到底怎么样，由我抽签来诞生。
3: 红色，
1: 你希望是什么颜色？
3: 红色。
1: 这个球是
2: 红，
1: 不是女生对决。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球啊，箱子里面另外一个球是白色，没问题。好，有请两队的女生队员。
2: 欢迎二位。
0: 哎，欢迎二位。
1: 怎么样，两位现在心情怎么样？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代表全队要为全队争得荣誉。
4: 加油。
1: 好，芳芳。
0: 来，芳芳也说两句。
5: 尽力而为。
0: 尽力而为。
1: 到底谁先出发？这样我们石头剪刀布一盘定胜负，输的先闯，好不好？
0: 好的。
1: 来，两位，石头剪刀布。请芳芳做好准备。队长接力，终极对决。芳芳，请听口令。3, 2, 1, GO！
0: 芳芳，不要有压力啊。
1: 芳芳加油，
0: 稳一点，你看身轻如燕，哎，很好。
1: 芳芳呢是一位老将，有着多年的过关经验，对赛道呢也了如指掌的。昌路呢相对芳芳来讲是一位新人啊。
6: 是的。
1: 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为全队争得荣誉，争夺晋级到下一轮比拼当中的机会，看两位的精彩表现了。
0: 芳芳果然很稳啊，所以终极 PK 呢不像刚才的团队作战，他整场都要比，更考验你的体力，所以这时候切忌太急，哎，每一关要稳，脚夹住夹住。好的，稍微缓一会儿啊，不要太急，稍微缓一会儿。
1: 芳芳在过了第二关之后呢缓了一会儿，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应该是转晕了，毫无疑问。第三关呢也是一个考验身体平衡的，一定要把这个叫一些术语叫脑垂体啊，还是叫什么，及时的调整过来。
0: 对，很好很好，芳芳啊，哎哎，没问题。所以我说过，终极 PK 一个人完成比赛，不要受外界压力声音的影响，稳一点慢一点没关系，不要出意外啊。芳芳你可以的，步步为营，很好。好的，
1: 芳芳虽说是征战赛道多年的老将，但是面对于今年的全新赛道，尤其是竞技赛道这样高难的赛道，缺乏的还是经验。
0: 好的，没问题，依然不错，依然不错啊，芳芳没关系。
1: 好，不错。
0: 终极 PK 不要在乎一关时间的长短，要考虑体力的均衡分配。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有可能前一关太猛，下一关呢力量不够，反而会困住你。哎，所以均衡用力，稳定很重要啊。
2: 此刻呢，不知道昌路在起点，在观战队友的比赛是作何感想？黄队的所有队员在给昌路出主意，围绕在昌路的身边，双方也感到了有一些压力。这种呢是老将单独面对新人的压力。
1: 对，双方是一位老将啊，有多年的冲关经验，也拿出过很不错的成绩。
2: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是正确的通过该关卡的方式。好，很好很好。
1: 现在时间追上来了啊，我觉得就按照这个节奏来，不出失误没问题的。双方，
2: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黄队的所有队员包括队长子俊已经笑得越来越开心了，已经在我身边笑出声音了。双方小心，
1: 双方双方，对，我说
3: 过。哎，我跟你说，我觉得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要有我们黄队的心态，对吧？哦，你要笑，
2: 王宇疯了，
3: 王宇疯了，王宇疯了。
2: 4:05:95，芳芳闯到的是第六关落水。芳芳刚才在第六关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因为一个失误落水。那如果说黄队队员通过了第六关，不管用时多少，只要是登上高台，到了终点，我们就赢得了今天的比赛，为所有队员赢得了晋级到下一轮的机会。
3: 是的，所以我们黄队的队员，我们的露露，大名叫做陈昌路，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加油！
2: 队长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我们的露露呢是一位新人啊，她今年才23岁，是一名学生。看到她的身体的状态，说实话我觉得她平时应该很爱锻炼，或者是说她的体能啊，或者是体育天赋还是相当不错的。
2: 此时此刻绿队队长大虎，
1: 怎么要问我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没有，

0: 终极对决的规则是这样的，双双登顶比时间，双双落水比关卡，所以说按照落水关卡的排名，获胜的晋级到下一轮的是大虎带领的绿色战队，恭喜你们。
1: 哎，小伙伴们，绿队出击，勇夺第一，恭喜大家，恭喜大家。
0: 刚才看到芳芳一个失误落水那种灰心丧气的样子，以为没有机会了，结果呢顺利晋级到下一轮，有什么遗憾各位留到下一轮的对战接力去弥补吧。
2: 好，
0: 恭喜你们。
1: 谢谢，恭喜各位。好，我们的队友还想口号，来
0: 注意一下，
1: 预备起，
3: 预备出击，勇夺第一。
0: 来，召唤继续，有请下一位。
4: 你好，
5: 你好，
0: 来这边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王玉琴。
0: 来吧，有请。
4: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狐狸这种小动物啊，在外国文化。
4: 刚想说你别脚滑了，结果第一步就滑了，哎呀！
0: 来，转换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莫婉宁，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1岁。因为我的生肖属猴，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小猴子。
0: 嗯，哎，我也喜欢小猴子。
2: 为什么呢？
0: 哎呦，因为我喜欢的很多这个人物都是猴子变的，比如孙悟空，对吧？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篇课文《猴子捞月》，等等等等。
2: 你接着编，接着忽悠。哎，但是小猴子特别适合我们的赛道，对吧？
0: 对啊、
2: 因为它跑起来很快嘛。很方便，
0: 尤其是竞技赛道，好多那个吊环啊、绳索关卡，
2: 是的，
0: 这是猴子最擅长的。
2: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好运。
1: 好，谢谢大家，
0: 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2: 快起身，快起身！
0: 哎呦，哎呦呦呦，危险！好，
2: 还不错，跑起来了。这一位选择了小猴子的头套，因为他的生肖是属猴。
0: 对。
2: 来看一看赛道上的这只小猴子莫婉玲闯得怎么样？婉玲平时还很有爱心，会投喂楼下的流浪猫。
0: 哎呦，这个是很有爱心的。
2: 嗯，
0: 有的时候自己对吧，省一口饭啊，或者家里面的一些食物，
2: 对，
0: 会拿给流浪猫吃，
2: 帮助这些流浪的小猫咪。好，前三关还不错。
0: 最厉害的猴子，那要说美猴王了。
3: 好，来看，但是咱今天戴这头套啊，明显应该是金丝猴。哎呀，是金丝猴。哎呀，
0: 哎呀。

0: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的队伍为我们的比赛付出的坚持和努力。每天中午11:45，几名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明天见。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5: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听我话回脸游街？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7: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贴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小子翻脸了，
8: 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12: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3: 啊，必须要用电。
14: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6: 俺们种了地，

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小马，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 俺没这个亲家。关门关门。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孩子下巴后缩，越长越丑，真的是长残了吗？
1: 当心，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惹的祸。
0: 查出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马上就要给孩子做手术呢？
1: 并非如此，轻中度首选规范药物保守治疗，微创手术也有严格的硬指标。
0: 腺样体是免疫器官，切除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断崖式的下降？
1: 切除已经病变坏死的定时炸弹，反而能减轻内耗，让孩子少生病。
0: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才能避免孩子长出腺样体面容？
1: 侧卧睡觉更通畅，多吃硬食物，勤咀嚼，控制过敏，防感冒，科学守护，畅快呼吸。
0: 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知名专家程昭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您解答腺样体肥大引发的多重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关注屏幕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问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在您的家里有没有那种小时候长得特别水灵可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却逐渐出现下巴后缩，或者是牙齿不齐，嘴唇变厚，甚至是经常被老师反映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小孩？很多家长以为啊，这是基因的遗传，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非常凶险的呼吸道的刺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开这个颜值刺客的真面目，腺样体肥大。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的程昭主任。欢迎程主任。
2: 主任好。
1: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1: 程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腺样体肥大这个词儿啊，其实很多的家长拿到体检报告或者是带孩子来看鼻炎的时候，看到这几个字，其实心里都是有一个会有一个最根本的疑问，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它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呢？
2: 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腺样体。腺样体呢又叫做咽扁导体，又叫做增殖体，它是位于鼻咽后壁的一块淋巴组织，它的主要的成分呢跟我们的扁导体是差不多的。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对婴幼儿和儿童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抵抗力相对较弱，当空气中的细菌、病毒、过敏原随着鼻腔被吸入人体时，腺样体作为第一道防线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它会通过鼻的淋巴组织的增生释放出大量的免疫细胞的抗体，去和这些外来的病原体进行一些战斗。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呢，腺样体本身会出现生理性的肿大，这属于正常的免疫防御反应。通常的情况下，当细菌病毒被消灭了，炎症消退后，腺样体就会自己慢慢的缩小，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这其实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腺样体长期反复的肿大缩小，比如孩子频繁的感冒，长期的过敏，腺样体就会因为过度的劳累而发生病理性的增生，肿上去之后就再也缩不回去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谓临床上的腺样体肥大。
3: 那其实就跟我们平时工作一样，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进行高负荷的工作，那身体也会吃不消。所以说这个腺样体它其实是为我们身体提供一个防御的机制。那么它到底藏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张开嘴的时候照镜子啊，你最多只能看见咽喉，
1: 扁桃体，
3: 但是这个腺样体它到底在哪儿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2: 这个腺样体呢，我们张开嘴呢，我们看到的是扁桃体。扁桃体呢又分一二三度，我们张开嘴能看到的扁桃体起码就已经达到二度了啊，甚至很大的话感觉两个挤在一块的那就是扁桃体。腺样体在哪呢？那我们是看不到的。在哪个位置呢？这是嘴巴，在它的后面，你看这个鼻咽后壁在它上面，我们怎么能看得到呢？肯定是看不到的。所以怎么样能看呢？那就得靠检查才能看得到。
1: 主任您看大屏幕上面有两张图，正常的腺样体和肥大的腺样体，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呗。
2: 正常的腺样体呢，它一般就是在没有什么炎症啊，没有什么肿胀的情况下，那就是正常的腺样体。你从这图上看，它就是不怎么大。
1: 对。
2: 第二张呢，就是腺样体它出现了炎症，或者在各种各样的病毒啊、细菌的刺激下，它发生了肿大，它产生了肿胀，它阻塞了整个后鼻孔，这就叫一个腺样体的肥大。腺样体一旦肥大以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症状，比如什么症状呢？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鼻塞。张口呼吸啊，当它大到很大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会引起咽喉管的阻塞，就会导致一个听力的下降。
1: 还会影响到听力。
2: 对，我们一般来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它就鼻子就不通气了。不通气以后呢，你就不得不用嘴巴来呼吸，它就会张口呼吸。
1: 原来它藏得这么深，而且是刚好卡在了呼吸的咽喉要道上。那么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腺样体不受控制的变大呢？或者说有哪些常见的诱因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忽视的？
2: 一个是病毒细菌的感染，就是打比方小孩子上幼儿园了，三岁了以后，他经常跟别的生病的孩子一起接触，然后感染了病毒和细菌，就发生了肿胀。还有就是过

0: 过敏，外界的一些刺激，它对一些物质产生了过敏，也使它产生了一个肥大或者增生啊。第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有毒物质的侵害，就是一些环境的污染，比如空气的污染啊，粉尘啊，或者和各种各样的有害的物质、有害的气体，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炎症增生肥大。
1: 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容易出现肥大的危险的年龄段呢？比如说等孩子长大了，腺样体还是会直接惹祸吗？还是说它一定是在一个固定的年龄阶段当中呢？那么接下来请主任跟我们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0: 一般来说呢，刚出生的时候小孩的腺样体是不大的，但是他到了2到6岁以后，在接触了外来的细菌和病毒或者经常感染以后呢，他就会发生一个增大啊，也就是2到6岁它是一个高发期啊。然后到了10到12岁以后呢，他由于孩子的抵抗力慢慢提高了，他的炎症过去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萎缩了，到成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萎缩了。
1: 也就是说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是高发期。
0: 对对对，特别是2到6岁的孩子。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到成年其实就会慢慢的好。
2: 那其实刚刚主任说2到6岁是高发期哈，那我家孩子就是4岁半，然后他也有鼻炎啊，比如说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我就很担心啊，他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会不会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因为我看到很多网上的帖子啊，在说这个腺样体面容会影响智力，会影响记忆啊，甚至记忆力会下降。但是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它怎么还能影响到大脑的智商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因为呢，怎么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就会导致一个鼻腔的梗阻，鼻腔的梗阻以后呢，有的孩子呢，他如果能用嘴巴代偿的话，他气体还可以从嘴巴里走，但如果有的孩子不能代偿的话，他就可能化成憋气，憋气就是缺氧。
1: 缺氧，
0: 一旦缺氧，他的氧气达到了90%以下，它就可能会产生了一个血内的氧气不足，那大脑长期以来它就会受到一个缺氧的影响，它就会发生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白天嗜睡。
1: 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疙瘩看似不起眼，就是因为堵在那儿导致缺氧，最后会导致大脑的这个氧气不足，才会影响到智力。
0: 对，是这样。尤其是在夜间睡眠时，孩子会因为呼吸不畅，发生频繁的一个觉醒，以及呼吸憋气，也就是脑电波醒了，但是人没有完全醒。这会导致孩子根本无法进入深度的睡眠，而且深度的睡眠就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的减少，从而导致小孩一个生长发育的减缓。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睡不好它不但影响大脑发育，还会影响孩子长个子？
0: 没错，是这样子的。
2: 所以说我们不光要注意这个睡眠，也同样要注意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网上讨论最火的，说为什么腺样体肥大会引起网络上热传的这个腺样体面容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张嘴呼吸吗？我不用鼻子呼吸，用嘴巴呼吸就突然把容貌给改变了吗？
0: 正常呢，我们用鼻子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气体是从鼻子走的，我们的嘴唇是关上的，但是当我们鼻塞以后，比如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那我们的气体呢就可能会从我们的嘴巴里走，就会导致了我们的上颌骨向前，然后下颌骨后缩，然后上颚弓高耸，同时呢两侧的肌肉力还有舌头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不失衡，最后呢就导致了一个下颌的短促，也就形成了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3: 习惯用嘴呼吸会导致哪些后果呢？它可能导致牙齿前凸、面部扁平以及下巴后缩等问题。就像这对双胞胎姐妹一样，她们从小都患有鼻炎，左边妹妹听从医嘱坚持用鼻子呼吸，而姐姐却从不听从医嘱，还养成了用嘴呼吸的习惯。长大后原本长相相似的两人容貌却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正常用鼻呼吸时，舌头会自然顶在上颚来平衡脸颊和上颌骨之间的压力，给牙齿和骨骼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一旦转为口呼吸，舌头的位置就会下降，导致上颌失去必要的支撑力。由于牙齿仅需时刻的压力即可发生位移，因此在脸颊肌肉的持续压迫下，上颚的牙齿会逐渐向内偏移，最终导致基齿的形成。持续的口呼吸，咀嚼肌的力量也会不足，使下颌因缺乏支撑而逐渐向后退缩，同时舌头也会跟着后移，压迫气管，造成呼吸更加困难。长期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前额叶皮层发育。研究显示，口呼吸儿童出现注意力缺陷的概率是正常儿童的2.3倍，长期还可能伴随学习效率下降、情绪焦虑等问题。
1: 主任，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那么腺样体的面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那腺样

0: 提面容就像厚涂一样，
1: 嗯，
0: 腺样体面容它哪些特征呢？它会导致一个目光的呆滞，
1: 嗯，
0: 反应力下降，鼻子变扁，颌骨变长，颚骨高耸，嘴唇变厚，下颌短缩。腺样体面容甚至会改变身体的形态，导致头部前倾，脊柱的弯曲加剧，过度的耸肩，骨盆的倾斜等。
2: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参与免疫防御反应。当儿童出现呼吸道感染、鼻炎等疾病时，腺样体会变得肥大，堵塞呼吸道，导致孩子张口呼吸，长久以往就会出现影响智力发育的腺样体面容。好的，刚才听完第一部分的讲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家长啊都已经坐不住了，都希望赶紧去看一看自己家的孩子晚上到底是怎么呼吸的。那主任，如果说家长怀疑孩子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到底去医院应该挂什么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一般来说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打呼、张口呼吸啊、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呢，我们首先要去耳鼻喉科，特别是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我们到了耳鼻喉科以后做哪些检查呢？我们首先会给他拍鼻咽测位片，或者做鼻内镜，还有 CT 或者核磁共振。当然了，他们都是用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上的。我们一般来说呢，对1到2岁的孩子，在孩子不太配合的情况下，我们给他做什么检查呢？我们可以给他做鼻内镜检查啊，这种孩子不需要配合，在孩子可能在清醒的状态下呢，我们给他鼻子里面插一根管子，叫鼻内镜
2: 啊，
0: 直接从鼻子里插到他的鼻咽部，能观察腺样体的肥大，也可以检查喉部。还如果还有的家长很心疼孩子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就做核磁共振。但是核磁共振呢需要镇静，他要在那个核磁共振机里躺一个大概20几分钟，所以呢这个时间比较长。如果有的家长呢有点心疼的话，也不太好做啊。我们还有呢，最大点的孩子呢，大概2岁以上，有的孩子很配合了，对吧？又不想去做鼻内镜了，那我们可以去做鼻咽测位片。它就是一个 X 光，我们只要在机器上一站，我们从侧面给它用 X 光一扫，我们就能看到它一个腺样体的大小。腺样体怎么比大小呢？就是一个腺样体的厚度比上鼻咽腔的宽度啊，就叫 AN 比。如果当 AN 比大于0.6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有腺样体肥大；当 AN 比小于0.6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说他腺样体大致是正常的啊。当我们一个 AN 比大于0.8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个腺样体的严重的一个肥大。
2: 所以说家长要记住两个数值，一个就是0.6，小于0.6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大于0.8就说明比较严重了，
0: 比较严重的腺样体，
2: 对，立刻就要干预了，
0: 需要干预的，去治疗的。
2: 是不是说肥大了就必须要治疗？
0: 那也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它肥大也可能它是一个短时间的，有的孩子病程时间很短，短短1个礼拜1个月他就肥大了，但他如果炎症退去以后呢，他可能腺样体又回去了啊，他就不怎么大了。如果这时候我们就给他做手术，有点仓促了
2: 啊。
0: 当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长期的，咱们讲3个月以上，而且他的保守治疗也没有，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3: 那这个腺样体它属于分成哪几个级别呢？
0: 我们腺样体呢，一般来说呢，可以分为4个级别啊，0%到25%是1度的，然后25%到50%是2度的，50%到75%是3度的，75%以上到100%是4度的。一般来说，4度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腺样体肥大。这时候呢，我们腺样体肥大呢，如果很严重呢，我们首先呢要对它进行一个药物的保守治疗。我们如果保守治疗1个月或者3个月没有任何效果，或者说我们保守治疗停过以后，孩子很快就又回到原大小了，那我们才建议手术。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腺样体它经常发炎，它会导致一个慢性的鼻炎、鼻窦炎，甚至会严重的会引起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导致了听力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慢性的咳嗽。当出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对这个腺样体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3: 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做手术时候符合的一些硬指标。
0: 对，这就是手术的指针。
3: 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就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我们保守治疗确实有效，孩子到了年龄以后他萎缩了，孩子又没有出现一个腺样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比如什么鼻塞啊、流鼻涕啊、打喷嚏的，他也不再出现张口呼吸，也没有听力下降，那么我们这个腺样体就不需要再进行治疗了，也就不需要再手术了。
3: 您看我和李莹，咱家孩子都是有这个鼻炎这个困扰，那比如说为了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我们

0: 们应该怎么用药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可以进行一个鼻腔的生理盐水的冲洗，然后呢，我们首选的治疗呢就是鼻用类固醇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比如呢，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康酸莫米松啊、佛地卡松啊、布地奈德啊，进行一个鼻腔的喷雾，它可以明显的去缩小腺样体。我们还可以口服什么呢？口服抗组胺类药物，比如氯雷他定、地氯雷他定、西地利嗪、左西地利嗪啊。我们还可以去口服抗白三烯类药物，比如孟鲁斯特钠，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对腺样体的萎缩有一个明显的作用。
2: 所以也就是说需要1到3个月的服药的保守治疗，如果说还不行再进行手术。
1: 哎，是这样子的。
2: 可是呢，程主任，很多家长担心，就是说既然腺样体也是免疫器官，切掉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是不是以后反而更加容易感冒呢？
1: 并不是这样子的。腺样体和扁桃体它都是免疫器官，但如果你这个孩子经常的扁桃体的发炎、鼻塞、流脓鼻涕，这时候它腺样体和扁桃体就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个防御的作用了。
2: 对，
1: 也就是说一个破窗效应。如果为了解决这个破窗效应呢，我们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窗户给它修好。修好怎么修好呢？就是把它摘除了，就等于把我们把腺样体和扁桃体摘除了，它才能真正的去提高孩子的抵抗力。但对一些扁桃体腺样体很大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免疫力下降的，你把它切除了呢，他可能在半年内可能有免疫力有一个轻度的下降，但半年后他的免疫力还是能够回到正常范围内的。
2: 主任，您刚刚说的真的是太颠覆我们的认知了，原来切掉坏死的腺样体能让身体更好。我们本来是觉得说，哎呦，切掉了之后免疫系统会受这个破坏，原来不是这样。而且呢，刚才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既然决定了要做手术，一般这样的手术应该怎么样进行的？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嘛，说小孩身上会不会留疤呀，或者是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呀，很多妈妈都会非常的担心，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他手术分了好几个阶段，对吧？最早的是我们刮除法，就是在盲视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搞一个像小耙子一样的东西，在小孩上了麻醉以后伸到他的后鼻孔把它刮除，这是最原始的方法。后来呢，我们又开启切割器，就是在内窥镜的引导下从嘴巴里伸到他的咽后壁，用切割器把它切掉。现在呢，我们用等离子来切除，就是用在内窥镜的引导下，通过低温等离子大概在60到70度左右这个温度下，在低温的情况下把它的物质的分子键打断，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小颗粒，把慢慢的把它去除掉，这叫低温等离子。它的优点就是出血很少。这个手术呢我们一般是在全麻下进行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呢，大概可能只做腺样体的话可能就10分钟左右，甚至不到10分钟，做个扁桃体的话可能15到25分钟就做完了，如果大的孩子比较难做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呢，就是让这个手术呢时间是很短的，出血是很少的，很安全的手术。
2: 那也就是说其实观察一下很快就能回家了。
1: 哎，对，也就这样说。我们在说腺样体可能观察个1到2天就可以回家了。
2: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就觉得现在的手术真的是微创又快捷。那么想问一下程主任，很多家长是带着满心期待做完手术，做完之后是最关心效果的，而且说切完之后是不是当天回家之后就睡觉不打呼噜了，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啊？
1: 如果一个很肥大的一个腺样体我们把它切掉了，如果鼻腔不是很肿的情况下，那跟真是立竿见影。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切掉以后为什么孩子还张口还打呼呢？因为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他鼻腔有黏膜有水肿有肿胀，因为这手术是在鼻腔里做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什么气痰管啊，或是吸塔或者导尿管去牵拉，都可能会导致一个鼻腔的一个肿胀，所以可能在手术后的1到2周内呢，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打呼噜和肿胀的情况。但是在术后2周以后呢，他就慢慢的通过一些治疗还有鼻腔本身的水肿的减轻，他那个打呼噜的症状还张口呼吸症状就改善了。如果在术后1个月以后孩子还会有一些张口呼吸的情况，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肌功能的一个训练啊，通过肌功能的训练改善孩子的一个张口。如果肌功能训练也达不到的话，我们就开始一个正畸的训练，正畸训练或者一个正畸的一个治疗，让孩子不再张口呼吸。
2: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治疗腺样体肥大的方式有2种，药物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物是治疗腺样体肥大的常见药物。 在药物治疗1到3个月没有效果，或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难以治愈的渗出性中耳炎，反复

0: 发作的化脓性扁桃体炎或者重度哮喘，此时可能需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刚才听了主任非常详尽的讲解和科普啊，我相信很多焦虑的家长心里这会儿已经有底了。那么程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对于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家长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
1: 孩子为什么身体比较差呢？还是抵抗力比较差啊？怎么样抵抗力比较差呢？第一是他可能是缺乏运动，第二偏食，挑食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可能由于遗传的原因，他的免疫力比较低。如何去提高他的一个免疫力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一个户外运动，要锻炼身体，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打球啊，对吧？我们还可以通过多吃绿色的蔬菜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就增加体内的一个维生素的供给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接触有害物质，不去吸二手烟，不去接触雾霾，不去接触那些就是尘螨，就是灰尘的污染，那样也会导致你这个腺样体的发作和过敏性鼻炎发作的一个降低。
2: 哦，那如果说我家孩子他本身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会不会引起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
1: 你如果过敏性鼻炎不去治疗它，它常年的鼻塞，它也可能会继发有感染，就会引起鼻窦炎。长期的鼻窦炎也可能会导致腺样体肥大的一个加重，本身呢腺样体肥大也会反过来加重鼻窦炎啊。所以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过敏性鼻炎，也要去积极的治疗它，防止它和腺样体肥大呢互相的一个促进。我们一定要从根源上去遏制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让他们两个不会互相促进，那样呢我们的体质提高以后，过敏性鼻炎好了，那腺样体也慢慢也就萎缩了。
2: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到维护和预防，那就能去防止这些情况发生。那程主任，您刚刚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啊，很多孩子他是治好了这个腺样体肥大，但是呢他张嘴呼吸的这个习惯啊仍然是没有改掉，那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引导孩子去正确的用鼻子呼吸，而不让他张嘴呼吸呢？
1: 有的孩子呢，他腺样体肥大解除了，对吧？但是他还有鼻炎，所以讲腺样体肥大解除以后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治疗鼻炎。有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该喷药的喷药，该脱敏的脱敏。还有部分孩子呢，他鼻炎也治好了，他没有鼻塞了，他怎么还张嘴呢？他可能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甚至他的骨骼发生了变化。如果对于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的孩子，就他如果他没有力量闭嘴，他就会发生张口呼吸，我们给他可以进行一个唇肌训练。
3: 唇肌训练，
1: 唇肌训练，比如什么吸腭弹舌啊，抿嘴训练啊，还有一个
3: 这不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上大学有专业课学的吗？
2: 播音主持专业
3: 是吗？
1: 练你的一个口唇部肌肉的力量，一旦你有了力量，就是等于锻炼了身体，你这个嘴巴就能闭上了。
3: 教我们一下，看看您做的跟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不是一样？
1: 你看，比如有一个什么抿嘴，
3: 一样的。
1: 对，吸腭弹舌。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口香糖舔饼实验，就是把口香糖嚼好以后，拿舌头把它舔起来。
3: 舔饼。
1: 舔
3: 口香糖。在上颚的位置把它顶扁
1: 了，把它顶扁了，对，口腔囊填敏，如果还不行的话，还张口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到去找口腔正畸科医生进行一个口腔方面的治疗，看他有没有什么牙弓的狭窄，如果牙弓有狭窄的话，他可能他的那个张口还是会存在的，首先要对牙弓进行一个扩弓啊，然后再或者就一个下颌的一个前伸，就带一些什么矫正器。
3: 主任说了这么多，尤其是这个小妙招啊，我觉得真的是干货满满。但是主任，我听说哈，就是说有的小孩吃饭的这个状态也会有影响。
1: 应该讲什么呢？吃软的东西和吃硬的东西，它产生的咀嚼是不一样的。吃软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往往就不怎么咀嚼就吞咽下去了，对吧？我们的整个的下颌、上颌都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锻炼。当我们吃硬的东西呢，我们要充分的咀嚼。左右要对称的咀嚼，这样的话我们才更有力量。古代的人啊，他可能吃东西比较粗糙一点，他的牙齿的发育就很好。现代人或者靠近海边的人，因为他吃水产品，他吃那些牛羊肉啊，或者吃那些肉类比较少，所以他的咀嚼比较少，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个牙齿的长得不齐。
3: 总而言之，就是要练我们的唇舌的力量，练我们的咬肌的力量。
1: 对，是这样子的。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在节目的最后，又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收集了很多网友的几个非常关心的

0: 问题哈，但是呢，在前面我们没有讲到，接下来请程主任简短有力地为大家来解答。第一题呢，就是网上卖的特别火的闭口贴，说晚上给孩子贴上就能够治张口呼吸，这个到底能不能用？
1: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闭口贴，他们可能讲的闭口贴是一种 X 型闭口贴，但如果你孩子有鼻炎或者有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不能使用闭口贴的。如果一旦使用闭口贴，它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孩子一个憋气，呼吸困难，它会加重一个孩子的一个呼吸困难，会导致这个孩子缺氧的症状加重。然后我们对于那种就是如果扁桃体和腺样体已经做了切除了，或者鼻炎不太明显的孩子，给他用闭口贴，那我们往往用的是一个这种 O 型的闭口贴。这样子呢也不会影响孩子的呼吸，还能保证孩子正常的通气，改善他的口呼吸的症状。
2: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腺样体肥大难道只是小孩子的专利吗？成年人会不会得腺样体肥大呢？
1: 成年人的腺样体大部分是萎缩了，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成年人他的腺样体是肥大的，可能终身都不萎缩。还有呢，一些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或者肿瘤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位置上的一些占位，那时候他也可能表现出一个张口呼吸和鼻塞的症状。
0: 好的，第三题，老一辈说吃母乳长大的孩子不容易得腺样体肥大，而吃配方奶粉的孩子呢容易得，主任，这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从一个孩子到底是人工喂养还是母乳喂养的问题。人工喂养的孩子他可能在咀嚼吞咽方面是弱于母乳喂养的孩子的。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可以导致他的一个颌骨的一个充分的发育，所以呢出现口呼吸的可能性也要低于人工喂养的孩子。
2: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题，既然怕腺样体发炎，那我天天在家里给孩子用海盐水洗鼻器，疯狂的给他洗鼻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彻底把它给洗小了，洗治愈了呢？
1: 腺样体肥大光靠洗鼻子是治不好的，洗鼻子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它只是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案啊。洗鼻子能够有效地冲刷走鼻腔内的过敏原啊、细菌啊，还有浓鼻涕，对于预防腺样体炎症和加重和辅助治疗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于过敏性鼻炎也是很有效的。但是呢，如果腺样体已经形成了肥大有病理性的改变的时候呢，用盐水来冲洗肯定就没有效果了，我们就要通过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类固醇药物啊、抗组胺药物啊，或者是白三烯类药物来治疗。如果当药物治疗无效的话，我们可能还要选择手术来治疗。
0: 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干货满满、救命又救颜值的护航大课堂。从揪出腺样体这个隐蔽的颜值刺客，再到精准的检查、用药以及手术的抉择，再到日常的睡姿、呼吸的习惯的纠正，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都已经掌握了科学应对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终极武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的知识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奥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5: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听我话回脸游街？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7: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8: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贴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小子翻脸了，
9: 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3: 啊，必须要用的。
14: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只要咱不放弃，
16: 走，
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小马，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7: 一家人，吃菜，
11: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 你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
9: 不是？俺没这个亲家。
2: 关关门。
1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揭真相：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垮塌，视频系伪造；治乱象，用 AI 治理恶意 AI， 国家反诈中心上线新功能；看文物，2200多年前的家书里写了啥？追现场，第一视角直击围捕电诈窝点。
1: 这有俩，快走！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从5个月大被诊断为脑瘫到自己走路背诗画画，安徽绩溪女孩琪琪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奶奶汪小玲的陪伴。琪琪出生没多久，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后来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爷爷时常在外打工，那琪琪主要是奶奶汪小玲来照顾。她从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变身为孙女儿的专属同桌，用16年爱的守护换来了孙女成长的奇迹。
2: 正在跟着奶奶读书的这个孩子名叫琪琪，今年已经16岁了。2010年小孙女琪琪出生了，可这份欢喜没持续多久，奶奶汪小玲在照顾琪琪的过程中发现琪琪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3: 感觉5个月的人家都正常的是能动能站了哈，他5个月真是要睡了，你不能动，一天哭到晚，我就感觉这不对。
2: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可能是脑瘫，汪小玲不敢相信，她带着琪琪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可每一家医院的答案都差不多，需要长期康复训练，治愈的希望渺茫。
3: 来一下都头都懵了，就是，这怎么搞呢？看不好是又另外一回事，我讲，万一给我碰到嘞，看好了嘞哈。
2: 在奶奶的坚持下，琪琪最终留在了杭州市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为琪琪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奶奶汪小玲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一边打工赚医疗费，一边陪琪琪治疗。
3: 这么大一个玻璃箱，他这么点点大一个人。犯了个病，在玻璃箱里面一翻进去，衣服裤子脱完脱干净，那电流一开就是看到那个雾气，我看到心疼，哎，哭得不停哈。大姐讲，你是想你孙女一辈子痛苦啊，还是现在痛苦啊？讲，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就走了。
2: 在杭州治疗的日子里，再苦再累，汪小玲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
3: 我住在那个医院边上，租了个房子，晚上就住在那里，早上8点去到12点，反正有几个小时了哈，有几个小时，我就做几个小时的钟点工。
0: 针灸、电疗、肢体训练，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治疗当中，奶奶和琪琪在杭州待了4年半，转眼间到琪琪上幼儿园的日子了。在医生的建议下，奶奶决定带着琪琪先返回绩溪老家上学。虽然说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琪琪不会走路也坐不住，幼儿园会收吗？

0: 奶奶汪小玲找到家附近的幼儿园，希望让琪琪上学。考虑到班级孩子多，老师的精力也有限，校长婉言拒绝了她。但汪小玲没有放弃，她多次找到校长，当面做出保证。
1: 我就给她一句话，我讲，我自己看，自己带。我讲，学费我也是一样的交，但是我就是带来你抱着我小孩玩玩的。
0: 就这样，汪小玲抱着琪琪上完了幼儿园。幼儿园毕业后，2018年，汪小玲和琪琪一起又坐在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成了同桌。满头花白的她坐在一群孩子中间，格外显眼。
1: 那老师上课不能为你小孩一个人上呗哈？那个时候一个班也有30多个小孩呗。我想，我想下学期我还是自己来写好，我再教他。
0: 从那天起，课堂上多了一个认真记笔记的高龄学生。奶奶汪小玲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一开始连笔都握不稳，可她硬是一笔一画的学，从拼音开始，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不会的就请教身边的小朋友，笔画多的就多写几遍。
1: 小孩子，我你食要多拿一点，对呗，拿点小孩子搞一点给他们吃下，小的也教我了，这个字怎么写啊，这有的时候那一篇课文不会读啊，小孩子也读一遍给我听一下。
2: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哈，特别是笔画多的字，咀嚼的嚼呀，他那个字笔画多，他看不清楚。老师，哎，林老师，你这个字能不能教我写一下？
0: 就这样，所有的知识汪小玲先学，学会了然后再教琪琪。6年下来，汪小玲攒下整整7本笔记本，琪琪逐渐也认字了。汪小玲说，不苛求琪琪学多少知识，只是想告诉琪琪，她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3: 就这样，奶奶带着琪琪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之后呢，琪琪已经无法继续跟进正常的学业进度。按照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当地中学为琪琪安排了送教上门。学业上的问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可是生活这堂课，他又该怎么办呢？
0: 采访的这天恰好是送教上门的日子。送教上门每周一次，教学计划都是根据琪琪的个人情况量身定制，主要是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
4: 所以呢，特别是像刚才他在跟他就是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画画的过程当中画完了，他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他想去做拼图，那我觉得其实拼图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他手脑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发展，所以也很好。
0: 现在除了文化课的学习，琪琪每天也都跟着奶奶学习一些生活上的技能，穿衣、叠被、收拾玩具，琪琪都已经学会了。汪小玲说，趁着自己现在身体还好，要尽快地教会琪琪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让她以后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1: 最近和我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家的活能做我要把她教会，能做做饭洗菜，在这个围墙里面有点菜园，叫他种菜啊什么，他能生活自己就行了，以后我们不在呢啊，他就不会饿哎，自己能做饭做出来吃，在平淡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
3: 汪奶奶没读过书，却比谁都懺得坚持两个字的重量。这16年，她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用7本歪歪扭扭的笔记，将奇迹二字一笔一画地刻进了孙女的生命里。孙女琪琪画的每一幅画，背的每一首诗，底色都是奶奶密不透风的爱。想要问问大家啊，谁在你生命当中无条件地爱着你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愁盼，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

0: 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继续来看新闻。近期呢，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画面看起来十分惊险，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1: 这则视频发布于4月26日。视频画面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登桥平台与玻璃桥面衔接的地方发生了断裂，大量游客四处奔跑避险，有数名游客从桥面坠落。这段13秒的视频背景有坍塌声和尖叫声，并配文：“没事儿就别总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并加上了有关张家界的话题词。视频发出后，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给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电话咨询玻璃桥是否发生了垮塌事故。
2: 陆陆续续我们都有接到很多的咨询电话，就是问我们的桥是不是已经垮塌了，很多的网民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在五一期间也有很多人在问。
1: 慈利县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和县委网信办也在开展日常网络巡查时发现了这一视频，并迅速展开调查。
3: 这条视频漏洞特别多，首先呢是视频里的人物肢体都特别僵硬，还有这个AI 视频特有的画面模糊，拼接的痕迹很重很重。视频下方其实是有一个 AI 生成的字样，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假的。我们是到现场核查，确认这个玻璃桥还在正常的运营，没有任何安全坍塌事故，还联系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下架管控相关视频，开展了技术侦查，对造谣的账号溯源追查，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0: 目前全部虚假视频已做了下架清理的处理，嫌疑人马某某因为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么马某某究竟是如何制作这条视频的？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据了解，马某某发布视频时并不在张家界，他用于生成 AI 虚假视频的原始图片竟然是他10年前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拍摄的。
4: 我抓到一条玻璃索道坍塌的那个视频，它上面写是用 AI 来制造，然后我就给他那个拍同款图片，应该是10年前张家界这个大峡谷这里拍的照片，因为我看了那个平台那个短视频嘛，是吧，他的那个流量热度比较高嘛，我说我发的这个视频会不会也是一样的火。
1: 截至4月29日，该视频发布仅4天，点赞量达1.5万次，转发量超过1.1万次。警方调查发现，4月30日该视频被举报下架后，5月1日马某某又截取视频中的图片再次发布。
3: 马某某其实就是一名普通网友，就是觉得 AI 合成这种视频特别的新奇好玩，想蹭一个五一旅游的热度去博眼球。他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大峡谷玻璃桥的热门话题，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是造的谣，但他就是抱着侥幸心理任由这个谣言继续扩散。
4: 我就是缺少对法律的这些意识，图一时好玩，哎，给社会给我自己给我家庭都带来很大的伤害。
3: AI 技术是方便大家生活的工具，但绝不是我们随意造谣博眼球赚流量的工具，网络更不是法外之地，千万不要为了一点流量触碰法律底线。
0: 治理违规使用 AI 的情况，国家反诈中心也上线了新功能。近期呢，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来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商家叫苦不迭。国家反诈中心的新功能当中，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和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的生成痕迹，主要用于鉴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咱们呢，先来看一起问题案例。
5: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 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两天。

0: 一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它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1: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像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0: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
2: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
3: 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的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了毛刺儿，手串破裂后成一个空心壳状。记者梳理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一看很逼真，但是细看却是漏洞百出。
2: 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监测。与此同时呢，各互联网平台也正在积极的布局 AI 鉴真工具。那么，这些 AI 鉴真工具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4: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照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2: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近日呢，山东临沂警方捣毁了一个电诈团伙窝点，电诈分子躲藏民宿疯狂作案，给全国各地的受害者拨打电话。下面呢，我们跟随警方的第一视角，直击围捕电诈窝点的过程。
5: 哎，这有点事。抓捕即将开始，我身后的是蓝山刑警，今天要抓捕一个直接给全国各地老百姓打电话的电信诈骗团伙，他们流窜到蓝山区，是替境外电诈集团打头阵的帮凶，行业内号称两部手机一根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现在潜入收网。
6: 经侦查，这伙人躲藏在一处山区的民宿里，民警刚靠近就发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两名望风人员发现势头不好，来不及通风报信就准备溜掉，硬着头皮准备和民警擦肩而过。
5: 那个人是不是啊？对，要是咱就办。
7: 我去了。

0: 这有俩，快点！叔，快点！叔，快点！叔，别动啊！爬墙，爬墡，爬墡！叔，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面有没有
0: 一个？配一个。黄胡萝卜。马正脸啊，你怎么认识的？
2: 啊，我认识。
0: 你有前号吧？
2: 有，刚被那边的公安处理过。
0: 什么前号？
2: 就是诈骗给你打电话。
0: 啊，就这个事儿。
2: 嗯。
0: 那你是怎么帮着他打电话的？
2: 他就告诉我，我也就是很正，一个很赚钱的工作，然后就给你打电话，可以在家躺着赚钱。
0: 从哪联系上的是号？
2: 我找兼职，在网上找兼职认识的。
0: 认识的。他让你怎么做的？
2: 他让我一个手，他说一个手机打电话，一个手机给他打视频。
0: 啊、嗯。
2: 然后是一小时给我1400块钱。
3: 经过调查，他们为了这点分成，一小时内能面向全国疯狂拨打数十个诈骗电话，再用转接的手法让境外的骗子与受害人直接通话，导致多少家庭被骗子倾家荡产，简直是丧尽天良。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咱们一起来看看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家书实物，那是2200多年前的秦国人给家里人写的信。咱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信件字里行间当中透露出的家国事烟火情。
5: 2200多年前的秦国人是怎样给家里人写信的？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吗？眼前这封写在木牍上的家书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家书实物，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一座秦代墓葬，是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兄弟俩写给兄长忠的。当时啊，他俩正跟随着秦国大军和楚国作战。第一封信，黑夫和京在开头写道：“黑夫京敢再拜问忠，母无恙也。黑夫京无恙也。”就好像现在我们问候家人一样，妈，您身体好吗？我很好。除了问候，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是向家中求助。兄弟二人啊，希望家里能寄点钱来，再请母亲做几件衣服寄来。如果说家乡的布料太贵了，可以直接将钱寄来，他们在当地买布料做衣服。第二封信呢，是京写的，他可能性子就比较急，在信中说：“用元百钱矣，是福矣，急死矣，急急急。”意思是啊，我们现在是靠借别人的钱来生活了，如果家里再不寄钱过来，就要出人命了，急急急。两封家书穿越2000多年，把两个士兵和家里人的交流呈现在我们面前，问候、叮嘱、催款，细节和今天的我们对家庭的牵挂如出一辙。现如今我们与家人联系的方式早已从木牍变成了电话、社交软件，但对家庭团圆的渴望却一直没变。眼前的家书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更是中华民族珍视家庭和亲情的最佳见证。
4: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昨天的节目我们分享过张雪骑车夺得第四个冠军的视频，而在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张雪骑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本赛季第五冠。张雪相当兴奋，说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6: 台上最后一问，最后一问，不要给身后的看护任何的机会，马上挂线。瓦伦丁·德比斯，张雪骑车又赢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中国速度，张雪骑车再次夺冠。
7: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6: 大家这个是什么？
7: 我们赢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美程序。哇哦！

什么叫老当益壮？咱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啊，这个不是 AI 做的。湖南长沙，中国田径大师赛现场，82岁的丁明爷爷丝滑跨栏惊艳全场，并且以16.73秒的成绩刷新了男子80到84岁组全国纪录。

老当益壮啊，奔跑吧爷爷，多大年纪都要追逐热爱啊。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惠州初中篮球比赛现场，比赛仅剩最后四秒，眼看着这胜负已定，一名球员从后场投中超远三分球，一举逆转比分，助力队伍逆风翻盘，引得全场欢呼。

0: 赛场尽显青春热血，这一幕够吹一辈子了。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这条视频呢是一个替树寻亲的故事。1999年，殷雨珍扎根茅屋素沙地治沙造林，她的故事被报道之后呢打动了无数人，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位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先生。他当时呢在河南一所高校任教，捐赠了$5000用于种树。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5000现在呢已经变成了50000多棵树木。殷雨珍替树寻亲，邀请赛考斯基再来内蒙古看一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1999年，中央视频都看到了我，然后当时他把这个钱交给北京的一家基金会，然后跟我联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等赛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0: 视频发出之后呢，很快这位美国朋友被找到了，他的真实姓名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当他从老朋友口中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全部成林的时候，他非常惊喜。
2: Hello, Mr. Bike speaking. Hi. Yes.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in 1999 you donated $5,000 and Yin Yu Zhen bought on 50,000 saplings. Now, all the saplings has grown into the forest.
3: Oh my.
2: They invite you and me to go and see the forest. They miss you a lot, very much. They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Mongolia, in the desert.
3: That would be so awesome.
2: You can come to China, is that right?
3: I can't wait.
0: 一笔暖心捐款在治沙人的坚守下化作了满目翠绿，这份跨越国界的温情见证了治沙奇迹，也诠释了善意终有回响。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啊。最近呢，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演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蜘蛛猴豆豆格外活泼调皮，和饲养员打闹玩耍，一人一猴互相扯头发，两个小脸蛋上表情还一模一样，互动画面俏皮可爱。
4: 你过来呀、啊！
5: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照顾豆豆，
6: 一下下来。看我站在那里，把我的帽子给我撸下来。撸我一次，我没有还手。撸我第二次的时候，我你撸我一下，我得撸你一下，就跟两个人拉头发是一样的。对，就喜欢逗我。
0: 虽然说看他俩互扯头发很有趣啊，但是咱们游园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手欠去扯猴子的头发和尾巴，保持距离，和谐有序，共同守护彼此的健康。好了，感谢收看今。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了，温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新的一周开启，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今天西藏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像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且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贵州、湖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高，公众需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持续偏低。本周像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了许多，需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安徽的天柱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这里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在山间。来看预报。
5: 北京多云转阴，27到17度，哈尔滨多云，19到9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12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9到15度，大连小雨转小到中雨，20到16度，呼和浩特晴，24到11度。太原阴，25到13度，天津小雨转阴，24到17度，石家庄多云，27到19度。济南小雨转阴，27到19度，青岛中雨转大雨，19到16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19度。西安阴，25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阴，29到20度，重庆小雨转阴，26到22度。昆明晴，28到1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6到19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0到25度。武汉大雨，27到2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2到22度，合肥中雨，27到21度。南京阴转小雨，32到21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32到22度。宁波晴转多云，30到20度，福州阴转多云，29到20度，厦门多云，29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5度，南宁阵雨，29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我们给汽车加油一般是92号、95号、98号这样的汽油。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6: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

0: 要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1: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脑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2: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
3: 安徽各地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为目标，强化改革引领与数字赋能双轮驱动，推动个人和社企政务服务事项流程再造，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
4: 我现在是在合肥轨道的三孝口地铁站，在我的身后，这是一台身份证自助办理机，通过自助拍照、指纹采集、自主操作，不用出地铁站，在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完成身份证的自助办理。
5: 坐进这台不到1平方米的自助办理机，市民许慧慧用手机扫码登录，点选流程，选择邮寄到家，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身份证换证操作。通过优化人像识别和智能审核技术，突破公安专网限制，这台机器高峰期间单日受理量高达60余人次，累计服务超4000人次。
6: 方便的，然后也不用跑服务大厅了，直接就可以在地铁站里面办了，然后时间也蛮短的，流程蛮简单的，指示蛮清晰的。
5: 政务服务便利化既是营商环境的名片，也是城市温度的体现。合肥市全面建成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府、企业、个人服务事项流程再造，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成效明显。
7: 推行自助办、下沉办、跨域办，同时啊，我们推行告知承诺、融缺受理，让材料能免尽免，通过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越来越多的事项实现了指尖办、零跑腿。
5: 安徽以数字技术赋能，通过整合流程改革引领，让企业和群众享受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各地还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健全高效运行管理机制，推进统一受理、综合服务、一站式办理等集成化服务模式，办事满意度、获得感显著提升。阜阳市探索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体运行模式，大力推行多事项跨层级通办服务，实现就近受理、后台联办、限时办结。办理日常业务由区级窗口收件后，系统流转至市级审批。
8: 加快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等办事场景高效办理，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5: 亳州市集成发力，推行综合窗口一窗通办服务模式。安徽省亳州中医药集团办事员耿小薇正在办理社保开户业务，在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人社综合窗口，他享受了一窗受理、多事通办、闭环办理，业务用时不过10多分钟。
9: 一窗办事特别方便，不用多窗口来回跑了，事项集中办理，流程也比较简单，办理就更快了。
5: 亳州市整合了700多项事项，在综合窗口进行通办，业务范围覆盖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及办部城市反馈事项等，涵盖不动产、民政、税务等高频服务领域。
10: 我们的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下降了30%，年办件量同比增长了25%以上。今年以来，线下的窗口的满意度是99%以上。
5: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模式创新，以数字赋能破除壁垒堵点。下一步还将继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品牌，实施人工智能加政务，构建政务服务大客服体系。
3: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引起了广泛的流传。不少人担心啊，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是不是更难了呢？事实上啊，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

0: 技术要求这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此次实施的是驾培新国标，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驾考的内容并没有变化，大家也不要混淆。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1: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2: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这些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育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1: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的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0: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啊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
1: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3: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1: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3: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1: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0: 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就有一人正被高血压困扰。在高血压的治疗当中，不少患者存在着擅自减药、停药，甚至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么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一起来了解。
4: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5: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啊，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4: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6: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

0: 痛式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1: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0: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2: 鼻塞流涕久治不愈，还频繁的鼻涕带血，家住武汉的吴女士饱受鼻部困扰整整一年，始终当成鼻炎自治，背后真相真是让人万万没想到，因为她的鼻腔里啊莫名出现了一样东西。
3: 最近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接诊了一名特殊患者，女子长期饱受鼻部不适困扰，长达一年时间里靠自行用药缓解症状，病情反反复复，始终无法根治。
4: 她是左侧的鼻腔有明显的鼻塞，偶尔会出现鼻涕带血，偶尔会有一些异味，会流出一些清亮的液体，但是呢，患者每次自己到药店里面买了喷鼻药，买了口服的消炎药，用药以后呢，症状又可以缓解一段时间。患者发现用药的这个次数越来越频繁，而症状发作也越来越重。
3: 察觉到身体异常后，女子终于来到医院做专业检查。医护人员借助鼻腔纤维镜、CT 等设备详细探查，发现患者鼻腔深处存在一枚质地坚硬、大小接近大拇指的异物，异物外层已经钙化变硬，紧贴鼻腔组织，还不断侵蚀鼻内黏膜，造成局部组织损伤。随后，医院迅速组织医护人员研讨诊疗方案，决定手术取出异物。手术过程十分顺利，医护人员仅用十分钟就取出了吴女士鼻腔内的异物，并当场切开包裹异物的增生组织。万万没想到，切开后看到的东西让医生非常意外。
4: 切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花椒壳，重新又梳理了一下病史，应该是一年前这个异物在他的鼻腔里面进行残留，然后呢不断地产生炎症。
3: 医生解释，花椒壳进入鼻腔后未及时排出，慢慢形成了钙化增生组织，这才引发一系列类似鼻炎的不适症状。在此，医务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用餐说话时要多加留意，谨防异物碎屑呛入口鼻，一旦出现长期鼻塞、鼻出血等异常情况，切莫自行诊断乱用药，第一时间前往耳鼻喉专科检查，找准病因，对症治疗，守护自身五官健康。
2: 现在很多人啊，有什么新鲜事儿都第一时间拍下来发到网上，希望自己的发现能够引发关注。最近，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一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作业时拍摄的抖音发布后啊，立刻引发了关注。但没想到的是，民警很快找上了门。
5: 事发当日，大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群众反映，称抖音上有视频显示当地施工挖出疑似瓷器文物。大悟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联合县文物局、村委会找到视频发布者，核实具体情况。
6: 在施工的时候，疑似挖到了一个墓葬，里面有一些瓷器碎片，还有一些完整的瓷器，我们就立即赶到了这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将其中的一个完整的瓷碗交给了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在询问过程中，司机师傅称当时有两个碗是完整的，他放到了自己的挖机上面，其中有一个碗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遗失了。
5: 为防止文物流失，民警详细询问挖机师傅，得知其曾将挖机从双桥村工地转运至大新镇另一工地，推测瓷碗可能在转运或作业时从挖机上掉落。民警连夜对转运路线及两处工地全面排查，最终在大新镇工地草丛中找到了遗失的瓷碗。
6: 草丛里面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遗失的瓷器，将这个瓷器及时的送到了我们的城关派出所，我们就将这个瓷器交到了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手上，避免了文物的流失。
5: 目前，两件疑似文物已按程序移交县文物局，等待专业鉴定处置。警方提示，文物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承载着中华民。

0: 民族的文化根脉，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地下埋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侵占、损毁或非法交易。若发现疑似文物，应立即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或公安机关，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1: 近日，在云南昆明广福路附近，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非机动车道上，部分现金散落一地，好在民警与路人共同协助，最终全部现金如数归还失主。
2: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3: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百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2: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3: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2: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3: 总共是58000元，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2: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1: 牙沙雁被誉为生态晴雨表，去年它们开始在安徽砀山黄河故道的沙崖上筑巢安家，今年它们又如约而至。
4: 初夏时节，在砀山县黄河故道蒋营段的河堤沙崖之上，密密麻麻的牙沙雁巢穴错落排布。
5: 看到万雁翻飞的画面，真切感受到咱砀山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让人赏心悦目，也为家乡越来越好的生态感到自豪。
4: 据了解，近年来，砀山持续推进黄河故道植被恢复、岸线生态加固，为牙沙雁等鸟类打造了绝佳觅食栖息家园。如今，黄河故道已然成为牙沙雁繁衍生息的天然乐园，也化作离乡群众休闲漫步、乐享自然之美的生态圣地。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能吃到的水果品种也是越来越多。最近的水果市场呢，有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什么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等，这些自带两种水果名字的水果，仿佛一口就能够尝到两种水果的味儿。那么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真的是这样吗？
11: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12: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吗？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13: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14: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 然后拒绝 QQ 退款。
13: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

0: 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1: 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记者在线下门店也看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说，这个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儿。
2: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3: 对。
2: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3: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2: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3: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0: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1: 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面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蜜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日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4: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1: 可能有人觉得起个好听的名字而已，没必要上纲上线。但是实际上，这种靠虚构杂交新品种来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者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不能虚假宣传。确实，商业创新值得鼓励，新品种的培育呢也令人期待，但是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永远是实实在在的品质和真诚透明的信息。诚信才是最甜的水果品种，也是维护市场秩序、商家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

0: 藏书呢有5000册左右，主要是展示收藏给安徽有关的一些古籍文献，包括这个家谱啊、地方志啊，各类文学著作。可以看到这个资治通鉴虽然只有一册，但是它比较珍贵，它65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保存非常完善。它是明代成化九年在宫廷里面的印书，墨色啊、纸张啊都非常的有讲究。这一部书叫《周氏宗谱》，谁家的家谱呢？是周瑜家的。这个版本比较少见，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的宽大，这一本书相当于几本书的数量，上面有周瑜的这个像。
1: 珍宝需守护，古籍待新生。在这里，季玉芳不仅是馆长，更是一名书医，千余本古籍经由他修复而重获生机。
0: 这个呢，就是我平常工作的地方。这个修古籍就是专门给书看病的医生。我们拿到这个书之后，一看就知道这个书得了什么病，我们怎么样去给它治，我们用什么样的纸去配这个书，这跟医生是一样的。我们会先修中间，再修两边。这个纸就是宁薄无厚，宁浅无深，轻轻的沿着这个破损的这个虫孔这个地方给它撕。那我们修这一套书啊，大概需要有20多道工序流程，一定要静，手的时候这个寂寞。
1: 一页古籍的修复，根据破损程度不同，从10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季玉芳为书治病，一干就将近40年。
0: 刚才有好多虫孔，现在呢，这一张啊，就算把它修完了。一般来说，我们会展示，有一部分呢是放在库房，供一些专家学者过来查阅。我再有几年要退休了，这个事情要有年轻人来参与。
1: 让他欣慰的是，如今集团内的一些年轻员工对古籍修复很感兴趣。
2: 古籍修复我觉得是比较自豪的，如果一本书它破破烂烂放在那里，没有人敢去翻它，但如果我把它修好了放在那里，谁都可以去领略一下上面古人的智慧，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在瓷都景德镇的老城区有一座山，古称朱山，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明清时期御窑厂600多年间杂碎的瑕疵品层层堆叠而成。海拔仅48米，但是在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翁彦俊的眼里，它是制瓷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更是等待解读的文明密码。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从这上千万片碎瓷片当中一片片捡拾拼对，和沉默的瓷片对话。
4: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当年的御窑厂的生产地和它的管理地，以及拣选地，还有它的掩埋地。我们看到的这个那个小山坡，古代叫朱山，整个山体就是由落雪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当年的御窑的拣选制度非常严格，它的生产的瓷器既贵宫廷日常生活用度，更重要的呢是为国家大事所用，祭祀、庆典、外交往来等等。大量的瓷器烧成以后，它会进行拣选，有的时候是100个里面挑5件，那么剩下怎么办？打碎了集中掩埋，甚至分类掩埋，有的时候就堆成了山。由此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可以来去考证、来去转化利用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御窑厂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御窑博物馆。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也是我心中的团宠，我们叫它碎碎鸭，它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本来是为宫廷烧造的，但可惜当年没有烧造成功过，没有见到传世。我们从珠山上，从30000件瓷片里面寻找到了300多件，300多件里面我们拼复到了6件，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6件。鸭嘴那边还有2个鼻孔，俏皮的吐着舌头，所以年轻人很有感觉，觉得这个鸭子太有才了，它的设计、它的做工太精美了，姿态也很昂扬啊，所以也成为我们的这个吉祥物啊。我们围绕这6只鸭子，才打造一个碎碎鸭家族，给它不同的名字，赋予不同的性格，满足不同的情绪价值，并且这个打造呢，我们是让大家来共创，我们把这个。

0: 碎碎鸭的基因信息、基因密码信息，向大家公开告知。2022年，我们建立了全球首个骨桃子基因库，每片思辨性来都会被做成四种形态：残片、粉末、横切面以及薄片。通过不同的科技检测的需要呢，来去使用不同的类型的残片。每个残片我们可以说提取上百条信息。陶瓷的基因跟人的基因一样，就是它的外观、它的肌理、它的强度、硬度、光泽度，其实都跟它的原料、它的成分、它的加工工艺、烧造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同样会有可以做出一个它的 DNA 螺旋图来，我们去区分它的不同的基因片段信息来全面提取，就好比跟人做一个全面体检报告一样。通过这些信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骨陶瓷的鉴定，可以帮我们进行古代社会的研究，以及当代文旅的应用和讲好自己故事。余姚博物馆是一个考古大遗址博物馆，这样跟边上的我们挖出来的那些窑炉作坊很有关系，同时也跟周边的这些街区里弄，当时在人才、原料、运输相关的行帮会所等等啊，都是有着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你可以仿佛就可能看到一个很波澜壮阔的一个史诗，同时又是有分草非常的温情和有烟火气，很多的小人物、很多生产的细节可以浮现在你眼前。所以我想，现在我在做这样一份工作，做博物院、做考古所，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怎么把这种感受、这种脑海里面浮现这种画面，能够分享给、传递给大家。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养生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所谓的超级食物，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1: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2: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2: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2: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1: 所以真正的超级食物养生从来不是靠某一种食物吃出来的，而是靠多样化的食材搭配、长期的均衡营养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积累而成的。在追求健康的路上，少一些对特效奇效的幻想，多一些对

0: 日常三餐的用心，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之道。502胶水很多人都知道，它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也一定要知道使用时千万要小心。前两天在浙江温州，有两名少年不慎将502强力胶水洒在了手上，两人的手紧握被牢牢粘在一起，无法分开。他们先急忙赶往医院，可是面对强力速干的502胶水，医院也无计可施。无奈之下，他们向消防部门紧急求助。接到求助之后，消防员使用专用除胶剂成功将两人粘紧的双手分开。当得知消防救援全程不收费的时候，两个孩子又感动又不好意思，对着消防员鞠躬道谢。
1: 多久了？去医院看过了没？医院说没办法是吧？
2: 咱们挺规矩的，放桌子上，然后那桌子
3: 这是什么桌子？
2: 还挺多的，一般浆抓不了这么大
3: 的。你看手指头已经出来了一个。
2: 别着急，
1: 加氟化掉，你打不开的。
2: 不抓他了。消防队长，你会收钱的。
1: 好，谢谢，
2: 看电视去了。
0: 也再次提醒大家，502胶水粘性极强，腐蚀性较强，使用时一定要远离皮肤和衣物，不慎粘黏切勿强行撕扯，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切勿盲目处理，避免受伤。老年人外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累，走一会儿可能就要坐着歇一会儿。近日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家餐饮店的店主发现，有老人路过自家餐馆的时候会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会儿，于是呢他就网购了一批爱心椅垫铺设在店门口，方便过路的老人临时休息。
4: 今天在门口啊安了几个这么个室外能坐的，在我们这台阶上。这个源于哪儿呢？这是前几天我来上班啊，就看着有两个七八十岁的这阿姨啊，一人呢拿一个塑料的那个垫子，就泡沫垫儿，完了说总在这门口坐，我没事儿他就拎着椅垫来回这个道上走，完到这就坐一会儿呢，我一看呢，我感觉到咱自己都有父母，都有年龄大的时候，我寻思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让他去除椅垫呢，所以我就在网购上买了几个这么个东西。
0: 一个椅垫的温度，一份不经意的善意，足以让路过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善意的温度。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ICU 是医院里最特殊的生命防线，这里没有家属全天候的陪伴，只有不间断的仪器警报、分秒必争的救治，以及重症患者意识模糊苏醒之后全然空白的失忆时光。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护士孙国涛从实习开始就在 ICU 工作，并养成了为 ICU 病人记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记录了病人每天的病情变化、治疗情况，还有家属探视时的细节。两年多时间里，他已经为40多位患者完成了日记。如今，这份记录生命的工作已经不是孙国涛一个人在坚持，科室专门成立了 ICU 日记小组，大家轮班为患者拍照记录、整理被偷走的时光。
5: 从4月2号凌晨2点上机，这台机器整整陪了你134个小时10分钟。
6: 今天没有惊心动魄的抢救，按部就班，稳中向好。但每天就是最喜欢听到医生和护士给我们说的就是，咱慢慢来，情况是越来越好。
7: 一个多月前，肖丹丹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重症医学科。由于病情危重，他意识模糊，身上插着不少管子。等他完全苏醒后，那段时光的记忆就像被人偷走了一样，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位小伙名叫孙国涛，是 ICU 的护士。2年前他还在兰州医院实习时，就一直利用休息时间为患者记录这些被偷走的时光。去年毕业后来到重庆，入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他把这个记日记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
8: ICU 码里面

0: 它就是就相当于是一个与世隔绝吧，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还会受一些创伤，一些侵入性的一些操作，你在转出 ICU 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也对他的心理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然后把他这些时光写到日记里面嘛，然后可能对他来说也给他更多的鼓励吧。
1: ICU 的工作从来都是高强度的，2小时一次为患者翻身拍背，时刻紧盯监护仪上跳动的生命数据，一个班次下来，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到目前为止，孙国涛已经为40多位患者完成了日记。每次动笔前，他都会先征求家属同意，一开始用手写，后来用电脑。除了如实记录，他还会贴上每个关键节点的照片。
0: 下了班以后，可能会抽出1到2个小时去回忆一下今天这个病人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家属对患者说了一些什么话。有时候我就会用手机录音，不知道的会问一下他的主管医生，还有就是会翻一下病历，就看一下他今天有什么变化。对，
2: 你所有就是之前记不到的，我小孙都给你记录下来了。
3: 当时你那天晚上来我们科的时候，你老公他当时就在这个大厅里面，然后走了4-5个小时，走到了凌晨5点，基本上48小时没有睡觉。
1: 这些小丹丹通通不知道，直到他翻开那本日记。小丹丹的爱人说，妻子在 ICU 的那段日子，他每天只能通过探视窗口看10几分钟。这本日记也补上了他看不见的那些日夜，那些他没能陪在身边的遗憾。
4: 当你最亲的人，枕边人就在你旁边，那个无法呼吸，然后那个抽搐的那个样子，让我真的全身感觉就像一滩泥一样，完全没有力。 ICU 日记里边写的那个，他们那个每天我老婆做那个活动身体啊，给她翻身啊，这些心里边就会好很多，压力会小很多。
1: 在 ICU 的那几天，肖丹丹意识模糊，但隐约记得有人一直在身边轻声说话。等看到日记，他才明白，那些声音不是幻觉，都是来探望的家人通过视频设备在呼唤他。
5: 很感动，我姐姐那么远回来看我，我生病了，我意识模糊。当这个信息传递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永远感受得到是我家人在无尽的在支持我，告诉我不要怕。
1: 但不是每本日记都能等到主人康复的那一天，孙国涛的日记本里也记录着那些没能走出 ICU 的患者。
0: 也是挺难过的，但是怎么说呢，他没有看上我就会把这个日记交给他的家属，作为他临终前就是生前的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纪念吧。对，家属如果想起来之后，可能会翻一翻他最后一个影像。
1: 如今这份记录生命的工作已经不是孙国涛一个人在坚持，科室的同事都很支持他，专门成立了 ICU 日记小组，轮班为患者拍照记录整理。从一个人写到一群人写，小小的日记本从护理理论变成了现实。研究表明， ICU 日记能有效降低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减轻焦虑和抑郁。
0: 我也当过家属，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她也住进过 ICU。我现在能够从一名患者的角度，医护人员的角度，去理解家属的一些心情。你不光是做一个有技术的，对病人也要有温暖，有做一个有温度的一个护士。
6: 从一个人写到一群人写，一本本日记拼起的是患者被病痛偷走的记忆，留下的却是人间最真实的温度。而当病人捧起日记读到的，也不只是治疗或康复，而是一群陌生人全力守护生命的温暖故事。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最近在山东济南一个景区，很多游客被一个2岁多的小宝贝给萌化了。当时呢，这个小萌娃正在参加景区举办的挑战诗词接龙的活动。别看人家年龄小，肚子里面的诗词可不少。面对主持人接连抛出的诗词考题，他反应灵敏，对答如流，

0: 萌趣十足。
1: 日照香炉生紫烟，
2: 游山瀑布挂前川，
1: 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清明时节雨纷纷，
2: 我让青莲雨断魂。
1: 离离原上草，
2: 一岁一枯荣。
1: 一去二三里，
2: 烟笼四五家，
3: 小儿赋诗月，
2: 户作白玉盘。
1: 借问酒家何处有，
2: 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墙角数枝梅，
2: 凉看独自开，
1: 遥知不是雪，
2: 唯有暗香来。
4: 你好，上周末我省大部温度适宜，微风和煦。随着新一周的开启，我省的天气格局将会迎来明显转变，晴朗天气正式收尾，阴雨天气接力登场。预计今天江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到暴雨，过程最大雨强30到50毫米每小时。21到23号，全省仍多降水，其中22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大家早晚通勤，外出出行时可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的朋友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另外，受到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我省气温是有所下降的。未来几天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低于30度的。立夏时节天气多变，晴雨切换频繁，大家日常出门时要常备雨具。合肥中雨27到21摄氏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7到20度，亳州小雨26到19度，宿州大雨转小雨26到20度，蚌埠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阜阳中雨转大雨27到20度，淮南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福州小雨30到21度，六安中雨转大雨26到22度，马鞍山阴转小雨31到22度，芜湖阴转小雨31到23度，宣城多云转阴32到22度，铜陵阴转小雨29到22度，池州阴转小雨30到21度，安庆小雨28到22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8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18度，凤阳郎巷米谷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暴雨26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大雨27到21度，合肥中雨27到21摄氏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啦！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我国大范围的降雨继续向东向南缩减，预计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贵州的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两天我国中东部多地雨势较强，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要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而气温方面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多波动，其中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25度左右，多地不足20度。而南方昨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但是今天起随着雨带南落，气温将会有所回落，那么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安徽的天柱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这里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阴，25到18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3到10度，长春多云，23到15度，沈阳多云，22到14度，大连阵雨转多云，19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到14度，太原多云转晴，28到10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17度，石家庄多云转阵雨，24到18度，济南阴转小雨，22到18度，青岛小雨，19到17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17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16度，成都多云转晴，30到18度，重庆多云，28到21度，昆明晴转多云，28到1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6到18度，南昌中雨，29到24度，武汉小雨，24到20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5到21度，合肥小雨，24到20度，南京小雨，2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杭州小雨，30到21度，宁波小雨，30到21度，福州多云，32到24度，厦门多云转阴，29到24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南宁中雨，28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目前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

0: 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效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十加 N 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5月17号，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
2: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聚焦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搭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生动诠释博物馆在传承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
4: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第8届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荐名单，签订完美质保安徽省文博文创设计大赛合作协议，同时文艺展演好戏连台，省内10多家文博单位带来300多款文创精品，人气火爆。
5: 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我省优秀的历史文化和蚌埠地区特色的淮河流域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6: 希望通过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会说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传承文明、启迪未来、凝聚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
4: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史前时期的安徽基本陈列近期完成提升改造，焕新亮相，680多件套文物勾勒出从256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江淮文明演进脉络，其中超半数展品为首次展出。来自俄罗斯、波兰、韩国等国的40多名留学生走进这里，沉浸式感知安徽百万年文。

0: 明时，
1: 中国历史真的很丰富啊！会博物园是一个像一个桥梁一样，看到了很多历史悠久的文物，吸收了好多新知识，感觉对我来说，对学习中国文化，很有用。
2: 安徽古代文明展厅整合了来自我们安徽这几年重大的考古研究发现，我们也运用了非常多全新的技术，比如说低反玻璃1:1的场景复原动画展示，让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我们安徽古代文明的历史。
0: 以文物为媒，架起文明互鉴之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也恰逢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1周年，中外游客来到这座史前文明宝库，在文物参观与治愈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
3: 这是我第一次看5000年前的中国古语气，我非常惊讶，古人的说语特别好，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博物馆像一座桥，它帮我了解中国的古老历史。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华龙洞遗址陈列馆等文博场馆打破传统静态展陈的局限，积极融入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让古老的文物和灿烂的文化焕发出时代生机。
4: 今年我们积极运用 AR 互动、 AI 展陈等科技手段赋能文博展示，让文物可感、可触、可互动，把博物馆打造成连接公众与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让更多人在这里读懂文明，爱上文化。
0: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备案博物馆253家，国家等级博物馆54家。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8.7%。
5: 在脊柱疾病治疗领域，传统手术存在创伤大、恢复慢的问题。上海东方医院贺时生教授团队经过10年潜心研发，去年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孔双通道双介质 UBD 脊柱内径系统，让手术可以在1厘米的切口内完成。近期这项技术又完成了数字化升级，与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型骨科手术机器人成功合体，让原本复杂的手术精准度大幅提升，手术时间也缩短了近一半。
6: 患者管女士来自新疆喀什，来到东方医院前，因为腰间盘突出和椎间管狭窄，只能卧床。经过手术，现在她的下肢可以恢复活动了。
7: 麻药一过完之后，就是那个疼痛感、麻感都没有了。然后今天我也已经下床了，然后已经下了2次床了。
6: 目前管女士已经顺利出院。此次手术在中国原创的 UBD 脊柱内径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微型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可以让医生更微创、精准、高效地开展手术。
8: 通过这个导航的系统以后，我们就相当于给这个我们这个内径增加了一双翅膀。我们随时在内径，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图像了，我们很精准地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图像在神经根的什么位置，在椎体上的什么位置。
6: 医生介绍，对于一些复杂病例，尤其是既有脊柱侧弯又有骨椎增生的患者，手术时医生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精准地找到问题部位。如今患者只要在术前进行一次扫描，手术机器人就能帮助规划手术器具的路线。手术中，在机器人机械臂定位通道的辅助下，医生可以精准操作，大幅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精准度。值得一提的是，辅助 UBD 脊柱内径系统手术的机器人，其机械臂仅手掌大小，能实现0.2毫米的超高精度定位。在该设备的辅助下，手术时间比传统方式缩短了近一半。目前，该团队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技术进入医保和实施远程手术。
5: 最近，江苏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花费6000元购买了其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为表诚意，对方甚至寄来了一部已经安装专用软件的二手手机，指导她操作。随后，这名所谓的导师通过企业微信群持续授课，诱导向女士参与跨境电商投资。然而，向女士不知道的是，此时她账户里的146万元存款已经被诈骗分子盯上了。

0: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1: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带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沈元强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
2: 向女士在网上认识的所谓投资导师，为什么要大方地寄给她一部手机呢？手机里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五个非法 APP。
1: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缓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0: 犯罪嫌疑人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等操作，诱导被害人持续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嫌疑人控制的账户。因为全程使用嫌疑人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时监测与监管。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寄送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其背后主要有两个核心目的：
3: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骗子深知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0: 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干净手机，犯罪嫌疑人可以实现：一、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二、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安全通讯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嫌疑人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2: 花钱加入所谓的投资群，还把犯罪嫌疑人寄来的二手手机当成投资神器。然而面对民警的上门劝阻，当事人起初却充耳不闻。在网络诈骗案件中，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警方表示，这背后既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围猎，也是一次典型的高智商认知错位。
0: 今年55岁的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
3: 她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她是做生意的，她太想破局了。她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 口，他花

0: 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1: 这正是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没成本与逆火效应。
0: 这就是典型的逆火效应，你越劝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他甚至为了应付我们编造各种理由，把我们的预警当成了耳边风。
1: 更隐蔽的手段是犯罪嫌疑人寄来的那部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预装了各类小众聊天软件和加速器，构建了一个完全脱离监管的信息茧房。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向女士看到的都是嫌疑人想让她看到的成功案例，听到的都是导师的指令。
0: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她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
1: 直到民警改变策略，不再单纯说教，而是要求查看那部神秘手机，真相才终于大白。当看到手机里那些伪装成投资软件的诈骗工具时，向女士才如梦初醒。这146万元是用于发放给员工的工资，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相关涉诈软件已被全部删除，向女士也彻底退出了诈骗群聊。这起案件也给所有进取型投资者敲响了警钟，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听听警方的声音。
2: 5月15号，位于嫩江市域内的黑龙江中央站黑嘴松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在野外巡查时，意外发现一只形态独特的小型两栖动物。经专业人员现场鉴定，确认该动物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吉北鲵。
3: 画面中的吉北鲵正在岸边缓慢爬行，身形小巧灵动，深褐色的体表带着清晰的暗色纵纹，在湿润的土地与草丛间很难被人发现。吉北鲵是距今约2.3亿年历史的活化石物种，曾与恐龙同时期存活。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清洁度、湿地原生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仅在生态系统健康、人为干扰少、水质优良的区域才能存活。其种群存在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牌。此次吉北鲵的现身充分印证了嫩江市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随着初夏的来临，南方不少城市的路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蜜的季节，很多绿化带里的树上挂满了诱人的水果。近日呢，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就挂满了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的一地。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咱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9: 莲雾学名洋葡萄，起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0: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

0: 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 那绿化树里结出来的果实为什么食用价值比较低呢？
2: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它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3: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0: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3: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4: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1: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啊，那既然说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啊，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4: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3: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 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不适合食用，也不能随意采摘，它们成熟之后都去哪儿了呢？专家表示啊，在后期的养护上，园林绿化部门会更多注意它们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请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如果是落到地上的果子，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当中会把它清除、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会自然腐烂降解。城市绿化带中的果树，首先呢是绿化树，其次才是果树。所以在面对路边诱人的果实时，还请收起尝鲜的冲动，把这份美好继续挂在枝头，留给更多人欣赏。

0: 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呢，我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斯诺克选手，让斯诺克这项运动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可我要是问大家啊，说这个斯诺克运动和广东东莞有什么关系，很多人恐怕答不出来。其实呢，广东东莞除了有世界工厂篮球之都的美誉之外，现如今呢又添上了一张亮丽的名片，斯诺克之城。在这里呢，从民间球房到青训体系，从专业俱乐部到器材全产业链，东莞用几十年的时间构筑了中国斯诺克最完善的生态体系。
1: I think this year is more improved, like because Chinese have more players and big academy.
2: It's a dream come true. This is the best place to be to become a real, real good snooker player.
3: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刚刚结束，在距离举办地克鲁斯堡剧院上万公里的东莞，来自世界各国的顶级斯诺克选手们居然又重新相聚在了一张小小的斯诺克球桌上。如果你再深入挖掘，你会发现丁俊晖、赵新彤来过这里苦练，就连新晋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登上世界的舞台前，也在这个小镇里和国际顶尖高手过过招。
4: 就等于是你不管是哪个门派，你要下山检验你的武功，其实你还得来东莞，因为东莞的斯诺克就是民间高手也多。
3: 一个小镇究竟有什么魅力，能把全世界的斯诺克高手都吸引过来？
4: 目前我们东莞光长平就已经有1800张球台。其实你现在任何一个打得好的人，其实随便走进一家台球厅，你炫两杆，那个老板或者经理、客人，他都会给你提供帮助，就会很热情的，因为你打得好嘛。这个就是这个城市的底蕴。
3: 上世纪80年代，斯诺克运动风靡香港，毗邻香港的东莞也在90年代有了第一家专业台球俱乐部，逐渐成为全国高手交流的斯诺克江湖。从给国外台球品牌做代工，到自己研发制造，现在光东莞的长平镇就有146家台球经营企业，139家台球服务企业，从器材到赛事运营，从培训到文旅体验，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世界工厂到斯诺克江湖，东莞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如今世界多地的青训赛都定期来东莞做海外训练，一个中国小镇正在成为全球斯诺克的一个新节点。当然最特别的是长平当地村斯诺克，这项让人觉得挺高冷的运动，但在长平它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就能来两杆的娱乐。老人小孩齐上阵，谁赢谁输不重要，重要的是全村都围着看，氛围感拉满。
5: 球员们都是我的老同学，之前一起切磋过球技，现在我们斯诺克的赛事再一次凝聚。
6: 每周六和星期天都会来到这里打那个春联赛，能让我感觉到我在思路上一个提升。
3: 一边是世界顶尖选手争冠的国际球台，一边是村民随时能挥上几杆的街头巷尾，在长平这个小镇里毫无违和感地进行着。当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座小镇也用一杆一球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国际范。
0: 制造业的硬实力，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加上几十年扎根民间的烟火气儿，小球撞出大格局，撞出了大舞台，国际范儿。日常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上城市建设施工，避免不了发出噪声。那如何把对周围人的影响降到最低呢？在安徽合肥多个水务工程建设工地上做了一系列暖心的操作，不但暖心，而且很便民。咱们呢一起去看看。
7: 这个施工的话对生活多少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他们会到小区里来给我们解释这个工程，发了一些降噪耳塞，好贴心，影响比以前要小得多，
8: 非常细心，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9: 在蜀山区水墨兰亭小区边上，不到20米就是原水管道工地，换以前居民得愁死。
10: 这个项目因为工艺工期的要求，需要24小时不间断施工，怕扰民，我们就联合社区上门告知施工计划，发放降噪耳塞，同时工地也给发电机加了隔音棚，从源头减少了噪音。
9: 工地不吵了，居民也能睡个好觉。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小区的施工围挡里画风也变了。

0: 哎呦，去请绵卫帮我们理花，这服务真不错，
1: 开心，非常的好，对我们服务的确实周到。
2: 免费理发，上门修修补补，免费洗车，冬天帮扫雪，夏天。

0: 一公里往往就藏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细节里。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我们一起呢来关注血管健康的话题。说到主动脉，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人体循环系统的主干血管，负责呢将富含氧气的血液高效输送到全身各处，维系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然而呢，有一种疾病起病急、进展快，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凶险的定时炸弹，它就是主动脉夹层。
1: 上海67岁的李先生因主动脉夹层已做过多次手术，近日再次出现胸部剧烈疼痛，家人紧急将他送往抢救室。
2: 其实正常的管子可能就这么粗，您看它像吹气球一样吹到正常的要4到5倍这么大的话，吹得越大，它破掉的风险就会越高。手术指针非常强，不做的话它自己发生破裂死亡的风险要超过我们手术整体的风险。
1: 专家介绍，主动脉血管壁由内膜、中膜、外膜三层紧密贴合构成。主动脉夹层通俗来讲就是这条主干道的内壁发生了撕裂。当最内侧的血管内膜因高血压等因素出现破损时，心脏泵出的高压血液会从破口涌入，强行将血管内膜与中层撕开。
3: 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大概在1/1000到1.5左右，所以它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有三个期。第一个，10%的患者在7分钟之内死亡；第二个，20%的患者在7小时内死亡；第三个，30%的患者在7天内死亡。
4: 引起主动脉夹层的呢，主要的因素呢，可能是三个方面，一个呢，先天性的一些因素。它可能是遗传的啊，比如马凡氏综合症了这一类疾病，也就是它本身的血管材料就很脆弱。第二种疾病和高血压有重要的关系，其实大家也很容易理解，血管子压力越高，那血管子越容易出问题。第三种常见的可能是外伤性的，比如一个车祸或者摔下来把这个管子给摔裂了。
1: 专家介绍，40至70岁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中老年男性是高发人群，其发病率可达同年龄段女性的2至3倍。定期做相关检查能帮助我们实现早发现。生活中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背部疼痛，一定要引起重视。
3: 最典型的是个胸背部的一个撕裂疼痛啊，整个贯穿胸背部甚至腰背部都会有撕裂疼痛，这疼痛像刀割一样疼痛，很难缓解，所以千万不要硬扛，疼痛不是就要及时就医。
5: 普通大众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心电图，有条件可以做颈动脉彩超，它是观察全身血管健康的窗口。如果有胸痛症状，三高人群或者是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建议心内科专科就诊，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冠状动脉影像学检查。
0: 卒中俗称中风，很多人也了解啊，这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
1: 上海60岁的王先生今年五一期间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嘴角歪斜、无法说话的症状，家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判断他符合典型脑卒中症状，当即启动绿色通道展开抢救。
6: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都是血栓的地方，所以这个病例我们不但把血栓取掉，然后在狭窄的地方又把它扩开放了一个支架，它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血供。
1: 专家介绍，脑卒中主要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像王先生这样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占比达75%至80%。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温差大，脑卒中发病率高于南方，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
6: 气温骤降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不稳定， 血压容易血压高，所以像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发生脑卒中的这种情况。
7: 整个我们国家现在有将近3000万人

0: 脑血管病，而且呢，这些病人呢，这个每年都有一定的比例发生这个卒中，啊，这个据统计呢，大概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卒中的，啊，就一个卒中，每28秒啊，有一个是因为卒中而死亡的。
1: 专家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专家特别强调，生活中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早期信号。
2: 觉得哎，我的手可能有点麻了一下，无力了一下，过会儿又好了，这可能在提醒你的。比如说眼睛一下子黑蒙了，我看不见了，哎，过会儿马上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人体给你的信号，及早的就医。
3: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严重、最常见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引发。不少糖尿病患者因忽视血管保护，陷入糖尿病足的困扰，而早发现、早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1: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他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4: 啊，它动脉下不来了，啊，血流中断了，都流出道受阻了，啊，流出道受阻了以后的，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5: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有20-30%。
1: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5: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么要把血管疏通，他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他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又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4: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一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3: 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最好的药物是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三高，戒掉烟酒，规律作息，把防护融入到每一天的柴米油盐当中。同时呢，也要读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把健康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继续来看新闻。在我们的身边呢，有很多热心公益的人。在江西吉安，有一支助盲跑团，发起人呢是大学老师胡亮。他成长于视障家庭，本人呢也有严重的视力障碍。为了让更多视障人士敢于走出家门，有机会接触到跑步，他2022年呢成立了红五星助盲跑团。最初啊，只有2名视障朋友参加，陪跑员呢用丝巾与他们手挽手，带着视障朋友迈出了第一步。后来在跑团的帮助之下，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爱上了跑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其中的很多人现如今能够轻松跑完5公里，部分人能跑10公里，甚至半程马拉松。4年时间，总共有3000多名青年学子接力加入，服务视障朋友超过3万人次，开展助盲公益活动200多场，陪跑总里程超过了6万公里，陪视障跑友斩获了700多块完赛奖牌。
6: 我几十年都没有奔跑了，我现在每次都去奔跑，跑几十公里，特别的舒服畅快。

不了这么远。我得摔了跤啊，膝盖摔的流血，这个吃了很多苦。但其实一年过后哈，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变化，就是会觉得精气神会好一点。那么因为残奥会的影响呢，那么我也就萌发出这么一个想法，那你们做一个主题党日活动来推进。第一次活动呢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更多是一些黑暗企业的互动游戏，反响很好，学生的受益匪浅，那么网友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敞开心扉聊了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定说把它给常态化，

0: 怎么去让芒友走出来，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久了，他是不太愿意接受阳光的照射的。但他走出家门那个时候，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过程，他要不断的去克服自己内心的那种胆怯。第一次的时候特别艰难，后面他就基本上很人来。
1: 我们现在团队里的很多盲友的改变啊，是非常显著的。我们说眼前固然啊，确实没有办法让视力变好，但是呢，心里面的结慢慢被打开了。
2: 当时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吧，然后他就把我拉入了那个跑团那个群，互相之间有很多的。
3: 鼓励啊，通过这个跑步，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心情也越来越好。我叫朱红军，年呢40多岁了。我生命20多年，锻炼身体呢，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里和骨子里，但是没办法跑步。 就是胡亮老师，组织了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呢。我第一次跑，第二次跑，从那以后，我就像上了瘾一样。他说：“哎，你们怎么每次都是脸带微笑呢？”我说：“我参加了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我几十年都没有奔跑，我现在每次都是奔跑，跑几十公里，我特别的舒服、畅快。”我希望我们这些很多其他的视障朋友们呢，勇敢的走出家门。

一根小小的陪跑绳连接的是信任，传递的是温暖和力量。有句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啊，做生意除了商品品质，好的宣传也很重要。近日在安徽蚌埠，一位卖西瓜的摊主就很会宣传，他为了吸引市民前来买瓜，买了一个大西瓜造型的气球，充好了气固定装在装西瓜的车顶上，看着非常显眼。

0: 吃了那大西瓜，我就想来买一个。
1: 是蚌埠当地的瓜，对，品质很好。我们就想搞一些亮眼的，比较别人离多远就能看到的，这样会吸引一点客流。用绳，用丝边用绳给它固定起来就行了，很轻。多多少少有的人会离远看，就看到大西瓜，就看到这个大西瓜特别大，就想过来买两个西瓜。我的西瓜也不错，所以有的人过来看了，他就买了。
2: 飞天西瓜是一个道具啊，更是摊主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巧思。有个成语叫老当益壮，用它来形容下面这位大爷再合适不过了。近日呢，在湖南长沙举办的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一位82岁的跨栏爷爷火了。老人家虽然说年龄很大啊，但是身姿矫健，跑步和过栏动作是干净漂亮，最后跑出了16秒73的成绩，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80到84岁年龄组的全国纪录。

0: 82岁的大爷啊，这真的是老当益壮。看到大爷这蓬勃的生命状态，不得不感叹一句哈，有的时候这年纪只是数字啊，热爱才是真实的岁月。
1: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里，我省的六安、安庆北部、合肥和淮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明显降雨天气的。今天我省的主雨带将会逐渐南压，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根据最新的预报来看，本轮降雨并不会快速结束，预计一直到24号，全省仍然是多降水过程的。其中22号和24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户外作业和活动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开持续降雨时段，做好防雨措施。那伴随着持续的降雨影响，全省的气温也是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将会彻底告别前几天的闷热天气，清凉感全面上线。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低于30度，体感整体是较为舒适的。不过持续的阴雨天气，空气湿度较大，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大家在居家的时候可以开启除湿设备，保持室内环境干爽。
2: 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22到18度。亳州阴，22到18度。宿州小雨转阴，23到17度。蚌埠小雨转阴，24到19度。阜阳阴，23到20度。淮南小雨转阴，23到19度。滁州小雨，26到20度。六安小雨，25到20度。马鞍山小雨，27到20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宣城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铜陵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池州小雨转大雨，27到21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5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18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25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9度。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

0: 聊，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1: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0: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4: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
4: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5: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6: 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3: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元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王钦宪、张西明、唐良智出席。特别节目《恋赏长三角》今天播出第一集，聚焦流通链，看安徽如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安徽各地深学细务，真抓实干，积极办好为民实事，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文博为桥，绘古今世界。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前4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15%，为全省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

0: 省委用一天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重点解决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上午，联系包保省辖市的省领导汇报包保工作及带案下访接访情况。下午，各省辖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大家谈认识体会，讲存在问题，提对策建议，并结合具体案例交流化解重难点信访事项，特别是骨头案、钉子案的有效做法。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包保省领导及各省辖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上率下合力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梁延顺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官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信访积案，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实质化解，努力实现信访积案动态清零。要进一步发挥突破作用，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进一步深化源头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进一步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加强督查指导，力戒形式主义，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硬仗。
2: 安徽全域加入长三角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的结果，赋予了安徽新的更大使命，也带来了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安徽整体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三级深度报道《链上长三角》，分别从流通链、产业链、创新链等维度，看安徽如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今天播出第一集《流通链》。
3: 长江天然地把安徽与江苏、浙江、上海连接在了一起。我现在所在的芜湖港朱家桥码头就是这条黄金水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每天都有载满安徽制造的汽车、家电等产品的集装箱从这里直达上海的洋山港，再换装远洋货轮驶向全球，同时也有来自沪苏浙的零部件产品逆流而上运到安徽，再在安徽的工厂里完成组装。就在上个月，这个港口又增设了8个泊位，港口变大了，安徽与沪苏浙的连接与世界的连接也变得更加紧密。
1: 在码头的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遇到了生产调度部经理周兵，他在芜湖港工作了快30年。他告诉我们，芜湖这座城市因港而兴，长江也让安徽生来就和沪苏浙天然相连，但这种天然相连不代表流通的顺畅。
4: 以前江上跑到山各走各的，客户需要在芜湖报关、查验、装船，到了上海港还要再查验一遍，开箱掏箱再装回去，船在那里干等着，一等就是2-3天，不仅耽误时间还浪费成本。
1: 真正的改变是在2019年，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二年，芜湖至上海洋山港点对点直航班线开通。安徽自贸区芜湖片区随后首创了芜湖港、洋山港联动接卸监管新模式，出口货物在芜湖港办结报关手续，到了洋山港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加上政策的打通，

0: 监管模式的创新，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让芜湖港和上海洋山港如同一个港口。
1: 我们在码头上这些箱子今天发，过几天就到日本、东南亚、到世界各地，长江人家一起发，在我们码头上，就是货走得快了，才来得勤了。我们芜湖跟上海、跟江苏、浙江连得更加紧密了。
0: 如今畅通安徽与沪苏浙的，早已不止这一条大江。就在上个月，宁马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将马鞍山拉入南京半小时通勤圈。随着停靠上海、南京、合肥等21座车站的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通车，轨道上的长三角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省际高速接口达37个，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了120条，撑起了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速流动，重塑着长三角人的生产生活节奏。王军是安徽南钢金元素复合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的家在南京市浦口区。3年前，南京钢铁集团与安徽金元素材料公司合并重组，进行创新材料的研发制造。王军被集团派到位于滁州岔河镇的新公司工作，自此跨省通勤成为了他的日常。
2: 我家在南京浦口，公司在南岸岔河，从家到公司呢也就30分钟车程。这样的双城生活呢，过了3年了，已经习惯了，跟在一个城市没什么两样。
0: 路通了，人近了。但是如何让这条链接更加紧密，流动更加畅通？长三角地区又架起了一条看不见的数据链，让企业和百姓的政务事项能跨省通办。
3: 你好，
4: 请问您这里是六安市的政务服务中心是吧？
3: 对，是的。您点开这个高效。
0: 在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窗口的业务人员正与六安政务服务中心视频连线。屏幕那头，一家总部在上海、分公司注册在六安的企业需要变更经营范围。屏幕这头，上海的专员一项一项盯着材料，在线指导填写、预审、修改，确认无误后，六安那边直接提交，一次办成。
4: 我们可以在这边通过系统来发我们的相关链接，然后指导他线上进行一些材料填写和上传。然后如果涉及到反向的一些纸质材料，需要给他们看的，那比如说我这边有高拍仪，您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一些表格以及我们做一些指南，通过高拍仪就可以直接让对面可以实时看到，确保你材料能够尽可能一次递交成功。
0: 一条数据链打通了行政壁垒，长三角数据共享交互平台累计交换数据超181亿条，身份证、户口簿等40类高频电子证照实现互认，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已连通沪苏浙皖近600个点位，开通3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构建起坚实的数字底座。
5: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洋皖所长，加强都市圈协同联动，始终坚持机制创新全面深化，推动重点领域全面合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一系列转折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
0: 5月17号，安徽省暨淮南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淮南举行。本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着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7: 芜湖市繁昌区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将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依托书记在社区、有市找、区委书记等一线服务平台，聚焦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下沉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攻坚解难题、聚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以扎实过硬的工作实际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8: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政绩体现在建设更高水平工业强区上，精准为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7: 合肥市庐江县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将高标准严要。

0: 要求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自觉坚定，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民生保障、城市更新、工业强县、农旅富民等各项工作中，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着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优治理、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滁州市定远县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重点任务，全县22个乡镇、县直各单位、1690个基层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坚持开门教育，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参与受益可感可及，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
2: 持续深化一项目一领导一专班工作机制，对企业诉求实行分类分级、限时办结、全程回访、闭环管理，把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学习教育的标尺。
3: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聚焦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搭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生动诠释博物馆在传承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
4: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第八届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荐名单，签订完美质保安徽省文博文创设计大赛合作协议，同时文艺展演好戏连台，省内10多家文博单位带来300多款文创精品，人气火爆，
5: 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我省优秀的历史文化和蚌埠地区特色的淮河流域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6: 希望通过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会说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传承文明、启迪未来、凝聚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
4: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史前时期的安徽基本陈列近期完成提升改造换新亮相，680多件套文物勾勒出从256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江淮文明演进脉络，其中超半数展品为首次展出。今天来自俄罗斯、波兰、韩国等国的40多名留学生走进这里，沉浸式感知安徽百万年文明史。
7: 中国历史真的很丰富，安徽博物院是一个像一个桥梁一样，看到了很多历史悠久的文物，吸收了好多新知识，感觉对我来说，对学习中国文化，很有用。
8: 安徽古代文明展厅整合了来自我们安徽这几年重大的考古研究发现，我们也运用了非常多全新的技术，比如说低反玻璃1:1的场景复原动画展示，让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我们安徽古代文明的历史。
4: 以文物为媒，架起文明互鉴之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也恰逢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1周年，中外游客来到这座史前文明宝库，在文物参观与治愈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
9: 这是我第一次看5000年前的中国古语气，我非常惊讶，古人的说语特别好，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博物馆像一座桥，它帮我了解中国的古老历史。
4: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华龙洞遗址陈列馆等文博场馆打破传统静态展陈的局限，积极融入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让古老的文物和灿烂的文化焕发出时代生机。
10: 今年我们积极运用 IR 互动、 AI 展陈等科技手段赋能文博展示，让文物可感、可触、可互动，把博物馆打造成连接公众与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让更多人在这里读懂文明，爱上文化。
4: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备案博物馆253家，国家等级博物馆54家。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8.7%。近年来，马鞍山市以薛家洼地区为突破口，全面推进长江东岸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工程，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让昔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脏乱差之地蜕变为如今草木

0: 葱茏，江青岸绿的美如画滨江胜地。
1: 夏日的薛家洼绿意盎然，如画的滨江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打卡。在江上捕鱼40多年的蔡来宝，如今由渔民变成了一名专职护鱼员。
2: 以前这个是个幌子，是个码头，贵成不得了。下雨天嘛，要冲水子，不冲脚险嘛，一擦就是日吧。
1: 薛家洼这个形如凹字的长江天然港湾，曾因过度开发而沦为脏乱差的典型。2019年，马鞍山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东岸综合整治规划方案正式落地实施。一场以薛家洼为切入点，覆盖长江东岸23公里的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启动。
3: 核心就是攻坚治理，依法依规呢拆除非法码头与修船厂，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还长江一片清水，还岸线一片翠绿。
1: 随着整治工作不断深入，长江马鞍山段发生了令人惊喜的生态蝶变。153个非法码头、34家船厂、497家养殖场全部清零，1012家散乱污企业完成整治，长江干支流2770个排污口实现系统治理。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2: 现在变成好了，又是清草，又是栽的杨树，变成公园了，就干净多了啊！像么后乳嘛，经常要往你江里江豚。
1: 环境变好了，江豚回来了，游客多起来了，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发展活力。各类新业态纷纷入驻薛家洼滨江区域。这家在原有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凭借得天独厚的江景优势，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200人。
4: 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江风拂面，绿树成荫，既可以看风景，又能够放松心情，非常的惬意。
1: 人水和谐的美丽图景如何持续绘就？马鞍山开启了长江生态保护的新阶段。随着马鞍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的出台，当地生态治理重心从集中整治转向长效提升。围绕打造沿江1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5公里产城一体示范区、15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的目标持续发力，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5: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整合长江岸线及全市其他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促进生态高颜值向经济高价值转化，不断绘就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美丽画卷。
6: 5月16号，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上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7: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
8: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
6: 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坚定信心。
9: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6: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2025年，安徽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95后外卖骑手戴东奇不仅在配送路上细心负责、成就自我，更在身份转变后用心帮带新人，主动参与基层治理，以实际行动诠释劳模精神。
10: 淮北市的单元分布基本都是由东到西分布排列的，1单元、2单元、3单元、4单元。
0: 新人骑手刘少军入职时间不长，经常找不准单元门跑错订单。 带动

0: 琪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利用下班空余时间，带着刘少军穿梭在辖区街巷，认楼找路。
1: 他把他的那个路况笔记给我看，教我楼栋号怎么样去跑，真的挺感谢他。
0: 戴东琪大学专科学的是测绘专业，绘图是他的专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骑手找楼难问题，他花了半年时间绘制了几十张小区地图，分发给有需要的新骑手。如今戴东琪已经从一名普通网约配送员成长为驻点副站长，他将自己的细节控理念扩展到站点运营中，通过优化派单逻辑与分拣流程，带领团队共同努力。所在的向王国际站多次在安徽省网约配送站点评比中获评五星级站点。
1: 我们年龄偏大的骑手呢，都给我们安排的白班，而这种夜班呢，就交给那些小伙子他们能熬夜的。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呢，让我们的站点就像一个温暖大家庭，大家干起活来更有劲头。
0: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戴东琪还积极投身公益，助力基层治理。在有关部门推动下，戴东琪和一些骑手加入了多个基层治理微信群。看到楼道杂物乱堆、电动车飞线充电等现象，戴东琪都会及时拍照上报发现的安全隐患。目前，戴东琪本人发现线索已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86个。
2: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有安全隐患的，我就想着随手拍下来反映给我们社区，要是看到哪个商家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我也随手拍一下，就想着让大家都吃上放心的外卖。
3: 像戴东琪这样的配送员是我们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缓解了基层治理人手不足、巡查覆盖不全的难题。
0: 除此之外，戴东琪还是大家口中的暖心人，在日常配送中，他常常主动伸出援手，周边商家生意忙，无暇照顾孩子，他就顺路帮忙接送。邻里遇到小困难，需要搭把手，他从不推脱。
4: 因为呢，我这个店呢平时比较忙，我有时候我会给戴东琪打电话，说你帮忙把我这个接送一下孩子。有时候店里缺食材了，我也会给东琪打电话，他也会及时给我送到。
5: 他每天早出晚归，都忙到11、12点才到家。到家之后，孩子都睡了，但我还是比较支持他的，因为我知道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0: 乐于助人，踏实肯干。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与突出表现，戴东琪在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标杆。
6: 戴东琪呢，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在他身上能够感受到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点亮。
2: 这份至高荣誉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广大网约配送员、一线劳动者的关心与厚爱。只要我们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在平凡岗位苦干、实干、精益求精，就一定能绽放光彩。
7: 一路奔波，一路收获。戴东琪用心帮带新人走出职业困境，用一件件暖心小事拉近邻里距离，用小小举动助力安全共建，荣誉加深不改本色。戴东琪用他的奋斗事迹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书写不凡，普通劳动者也能凭借热忱与坚守发光发热，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持久的奋进力量。税收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占全省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6.2%，为全省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马鞍山市寒山县和芜湖市湾仔区，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筷子壳，壳壳平胶囊。筷子壳，壳壳平胶囊，万通牌壳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实况的小龙书房。
1: 我的很多朋友